为了应对王刚的缺阵，主帅蒙哥马利大胆使用了达万出任中后卫来对阵三外援出战的山东泰山。比赛一开始，国安就在进攻端上积极主动。上半场第11分钟，张玉宁打入一粒进球，可惜由于法比奥犯规在先，进球被取消。而比赛的转折点发生在第23分钟，山东泰山老将郑铮在防守法比奥时做出危险性的铲球动作，主裁通过 VAR 视频回看之后，由黄牌改为直红，将其罚下。手握人数优势的国安随即掀起进攻狂潮，持续围攻泰山禁区，不断创造射门机会，可惜在上半场未能取得进球。下半场一边再战，国安延续了高强度的进攻态势，充分利用人数优势拉扯山东泰山的防线，不断通过边路穿插、中路渗透打乱对手的防守部署，持续的攻势也终于为国安带来进球回报。第74分钟，前场打出精妙的传切配合，曹永静、塞尔吉尼奥、林良明三人默契联动，塞尔吉尼奥跟进推射破门，帮助北京国安打破僵局，取得了1-0的领先。仅仅7分钟之后，国安再度扩大比分优势。第81分钟，曹永静送出精准直塞，林良明高速前插摆脱防守队员，单刀突入禁区左侧，面对王大雷冷静推射远角得分，也将比分锁定为2-0。主教练蒙哥马利非常

0: 我感觉很开心，因为其实最主要的是能够帮助到球队吧。我其实在整个职业生涯里面一共也就踢了之前踢了四次中卫，然后加上今天是第五次，那能够赢球帮助到球队那就是最开心的。
1: 在张稀哲缺阵的情况下，塞尔吉尼奥也充当了在中场组织的作用。他在比赛中不断的前插，也终于创造了进球机会。他说自己的作用就是帮助队友。
0: 我觉得希哲比我更出色他踢得非常好，他踢得比我好。那我们最重要的是能够帮助球队取胜。那我今天无论是跑动，包括拉出空当让队友接球，包括我自己的这些拉扯，都是为了能够让球队有更好的胜率，能够去拿下这场比赛。所以呢，这是我在场上的作用。
1: 赢下比赛之后，国安积21分位列联赛第六，下周六将在客场对阵上海申花。
2: 好，首先来听一听体坛周报的记者王小瑞对于昨天这场比赛的点评。
3: 本轮中超联赛，国安队在主场啊攻体作战，面对申花泰山，最终是2-0完胜。当然，这场比赛的进程呢，也有一些偶然的因素啊，有些突发的情况，左右了比赛的结果啊，那就是泰山队的后防大将啊，也是老队员郑铮，开场不到25分钟就被红牌罚下。这样泰山队呢在长时间内是以少打多。其实国安队如果把握机会更好的话，或者说运气更佳的话，上半场就可以取得领先。那么伴随着下半场国安队一波又一波的进攻，包括主教练蒙哥马利的这种调整和变化，国安队最终呢也是如愿以偿拿到3分。应该说这场比赛呢，我觉得从技战术的角度来讲，

0: 也是体现出它的这种嗅觉前叉和射术，同时呢，也让它在目前的国安队的体系当中有点如鱼得水。当然呢，除了塞尔吉尼奥之外，可能大家讨论最多的就是达曼在这场比赛四中卫。应该说达曼呢，确实是一位非常出色、非常全面的队员。不光是本赛季啊，在上赛季他就有过多场比赛当中比较关键的时刻起到关键作用的发挥。这其实呢也是让很多人呢，可以说对于达曼的未来予以期待啊，因为他毕竟在进攻端也是具备一定的才能。那么现在拉到中后卫的位置上呢，同样能够展现出自己的特点。我觉得未来呢，无论是在联赛啊，包括足协杯和亚冠、精联赛，国内也要根据对手的情况，根据比赛的性质，灵活的去运用达曼啊，他所拥有的这些才华。包括在比赛当中不同的比赛去发挥它不同的功能。那么除了达曼和塞尔吉尼奥之外呢，林良铭的状态就更不用多说了。可以说六月份啊，在国家队集训回来之后，他的状态越来越好，也逐渐摆脱了上半年这个手臂受伤的影响。今天其实在打进内力进球之前，他也有很多次机会去完成得分，或者说给队友送出助攻。所以说呢，在这样的一场比赛当中，其实在整体的技战术、整体的战术打法上啊，因为国安队多打一人，其实很难做出太多的总结。我反而更多的是看到一些个体球员的发挥。林良铭、达万和塞尔吉尼奥应该是国安队目前除了张玉宁发飙之外更加值得期待的。
1: 这边有朋友提到了这个泰山队的门将王大雷，其实表现的挺不错的，昨天啊。确实是这个个人的发挥不错，这个是大家谈到了啊。但是国安队呢，这个整体林良铭表现很好。有朋友刚才夸到了林良铭啊，就是林良铭赛后其实也是表述了说，很希望能够在昨天比赛进球，然后他也实现了这样的一个赛前的制定的一个目标啊。当然有朋友也谈到了说这个续约的问题啊，是吧？就是林良铭还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前锋啊。也有朋友这边谈到了。巴同宪说呀，多打一人的情况之下，其实希望。

0: 续再把目光转向综合体育的赛场，首先来关注一下乒乓球的最新情况。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三号进行了混双决赛，中国队组合王楚钦、孙颖莎是以2-3不敌韩国组合林仲勋和申玉斌。八年奥运会冠军组合王楚钦、孙颖莎目前的混双世界排名第5，那对手的林仲勋和申玉斌呢排名第1。此前的半决赛之后，孙颖莎曾经表示，现在的杀头组合主要呢是以赛代练，合体训练并不像是巴黎奥运会周期那样频繁。
1: 而在今天早些时候进行的 WTT 美国大满贯的其他赛事当中呢，女单当中早田希娜1-4输给了张本美和。另外呢，勒布伦兄弟是 F 勒布伦4-2战胜了 A 勒布伦，这很有意思的一场比赛，这是男单的较量。另外的其他的较量当中呢，女双当中呢，王曼玉蒯曼组合是3-1战胜了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组合。一会儿在北京。

0: 啊，而且他也各种夸巴西队，包括赛前挪威主教练采访了，记者就问了怎么看这比赛，能不能爆冷啊什么什么的，啊，然后他就说了，也非常的谦虚，他说呀，我们现在为什么之前这个很多年都不跟巴西队一块来进行热身比赛呢？因为挪威队现在对巴西队是有一场胜利的这个记录，
1: 嗯，
0: 说不想把这个记录让对手给扳回来，所以一直这么多年十几二十年不跟巴西队来进行这个友谊赛啊，其实也是非常谦逊的一种说法。
1: 是
0: 啊，赛前挪威队的把自己的位置看来摆得很正，那如果按照这个来踢的话，一旦摆起大巴防守反击的话，巴西队想完全撕破挪威队防守线啊，这个也不是特别容易的事儿。而且挪威队不只有哈兰德，还有其他的厄德高等等球星，整体性非常好。再加上我给各位提个醒，挪威队在世界杯之前的预选赛小组赛是力压意大利呀，啊，吊打意大利队，所以呢，挪威队绝对不是一个可以让其他球队轻视的这么一个全新的欧洲的强队啊。所以这场比赛会如何呢？我们来听听在前方采访的记者赵宇带来的最新的分析。
2: 巴西打挪威，作为世界杯上的常客，作为世界杯上的五星巴西，但我觉得现在的巴西队跟过去的巴西队，尤其是02年的巴西队完全不一样了。而面对世界杯新军啊，所谓的新军，但其实挪威队在欧洲已经非常有实力了，那可能这场比赛应该是改写历史的一次。现在的巴西队看过他们跟日本队的比赛之后，我觉得这支球队的整体还不是很理想，可能跟日本队你踢得磕磕绊绊，下半场比赛利用这种45度角传中，你会发现巴西队都已经开始踢这种足球了。不管怎么说吧，开始踢这种足球战胜了日本队，但是你面对挪威

0: 天攻破对手的球门。本来在纸面实力上墨西哥队肯定是不如英格兰队的，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他坐镇主场，而且之前打的也是顺风顺水。那么在跟英格兰队比赛当中，我觉得双方应该是五五开吧，谁都有可能获得胜利。但我感觉这场比赛90分钟很难分出高下，甚至不排除120分钟也打平，最终通过点球来决定胜负的可能性。一旦通过点球呢，可能这个比赛的偶然性就会非常大，谁赢都有可能。我觉得现在来看，胜利的天平可能还是比较均衡，也没有偏向哪一方，就看谁的发挥更加出色一些吧。
1: 但是接下来两天的比赛啊，除了刚才给各位说的这一场大家非常关注之后，这个7月7号就是周二的凌晨3点，这个西班牙葡萄牙这一场应该是这个四分之一决赛之前啊，就是1/8决赛这个级别的感觉实力最接近的两支球队了吧。
2: 哎，双牙一碰会有怎样的戏剧性的画面呢？非常的期待哈。青春斗牛士对上老将领衔的葡萄牙，这是两种足球风格，一个是这个传控体系，一个是防守反击哈，又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对决，会有着怎样的火花？我们也来听听赵宇是怎么前瞻的。
0: 葡萄牙队上一场比赛很惊险的击败了克罗地亚，也是耗费了大量的体能。那这场比赛面对西班牙，我觉得西班牙队现在是渐入佳境，而且现在西班牙队罗德里啊、佩德里坐镇中场，包括亚马尔的状态也非常的出色，而且对于西班牙队来说，重点是他找到了这种踢硬仗，或者说是找到了西班牙足球的感觉。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肯定是在实力上要远远超过葡萄牙的。虽然说莱奥上一场比赛表现出色，但是你想让90分钟都依靠这个边路的球员并不现实。我们也看到 C 罗在打乌兹别克那场比赛当中表现出色，但是总感觉他这个进球来的不是特别容易，在面对西班牙队的防线想要进球我觉得是比较难的。这场比赛我还是很看好西班牙队最终取得胜利再进一步。我始终觉得西班牙队是这一届世界杯夺冠最热门的球队，现在也这么认为，过去这么认为，现在也这么认为。
1: 好，还是几分钟看大家的

0: 让变成接近了。啊，方便面谈到了金靴的争夺非常激烈，现在梅西和姆巴佩依然是在金靴榜的这个首位，两个人都是打进了七球，其中呢，姆巴佩今天打进了一个点球，而梅西呢是全部都是运动战进球。梅西现在这个进球感觉含金量更高一点点，啊，但是他俩的这个竞争应该是成为今年的金靴奖这个得主最有力的两位争夺者的竞争啊。
1: 嗯 ，FM 也说了，葡萄牙打克罗地亚都有点费劲啊，要不是挪威裁判淘汰了克罗地亚，那葡萄牙的输赢都不好说。也是说到了这个挪威队的最新的这个情况，确实哈兰德目前是正处在职业生涯的巅峰，把俱乐部的这个火热状态延续到了世界杯当中哈。三场首发打入了五球，稳居射手榜的前列。那连续两场小组赛是梅开二度，淘汰赛还贡献了中场的绝杀，那门前的终结效率堪称是历史级别的。那下一场还会

0: 天都有一个好心情，每天都能一杆进洞。
1: 其实制准飞盘想要打得好，这装备肯定少不了。在大赛上，估计每一个选手啊，可能都会背着一个沉重的盘包，我觉得得有20多斤吧。更有一些选手呢，是带着拉杆的这种盘箱去比赛。所以也想问问白帆老师，你啊，作为俱乐部的主理人，你手里大概有多少张盘，或者说算不算为装备党吧？
0: 那你要这么说，俱乐部所有的货都是我进的，那不都是我盘吗？卖不出去，那全砸手里。我个人大概也得有个150张，我应该算是很少的了，说实话。你不要发出，大家看不到你这惊讶的表情啊。就是我中间其实是有飞盘的汰换的，
1: 嗯，
0: 这个是没办法的。就是当你初学的时候，你可能用更轻的盘，材质更软的，你可能握感会让你觉得更轻松，
1: 嗯，

这个盘形的设计，它跟风之间的这个关系呢，实际上我们在国际上把飞盘分成了四个飞行的属性。一个是速度，这个速度代表它的初速度，就飞盘出去的时候，从你手甩出去的时候那个初速度。一个是它的滑行能力，一个是它的稳定性，就是这个盘它是往左转还是往右转，或者叫偏转啊。另外一个叫坠落的坚决程度啊，咱们翻译成中文就这个这

0: 腹肌之力。但是当你教它两下之后，它会非常的快的就能找到这个飞盘，我们管它叫盘感。首先它身体没有任何的卡点，没有其他的运动的这种坏习惯，咱们也不能说坏习惯啊，从体育角度它叫负偏移。
1: 嗯，
0: 比如说你一直在打高尔夫球，那你现在来打飞高，那可能你的顶髋发力的这个动作在飞盘高尔夫里它就变成负偏移的一个项目了，小朋友没有这个问题。还有一类人，我们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老年人退休的，因为我们这边退休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非常多啊，我们差不多得有一半的这个俱乐部的会员都是退休的叔叔阿姨、哥哥姐，我们叫哥哥姐姐啊，因为我们也不小了。其实他们也很快呢就能找到自己的方法，因为他们有一点就是不较劲，我觉得这点特别好啊，就是咱们可能还会较劲啊，这不行，咱们较。

0: 当然这个词儿用的没那么准确，其实我想表达的是如何让自己的意识想法和自己身体上的动作真正能够做到同步和到位。
1: 你说的真的太好了，就是没想到你用这个词啊，就是这个知行合一，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真知即真行，真行才是真知。所以我们以为知道了，但你身体做不出来，这个我们管它不叫真知，对吧？
0: 嗯，
1: 知道意识到了并且能做到，这个就跟很多运动是一样的，就是只要丹尼尔卡纳曼不是有本书叫这个思考快与慢嘛，他就讲的人有两个大脑里有两个部分，一个叫系统一，一个叫系统二。系统一你是去思考的，系统二呢你是不需要思考的。咱们需要做的事情呢，我忘了是哪个是一是二了，这不重要。就是你需要做的是把你

它又需要有科学的教学方法，需要有对运动整个发力立线的基础的理解，逻辑的理解，大家必须得还得从理论知识上来。那

0: 参与这个运动的人越来越多，有这种体育基础的这种知识积累的人越来越多，大家不断的去磨，才得到现在的这个结果。所以你的问题，焦虑的问题很容易解决，基本上啊，六节课啊，就可以解决了，差不多。嗯，
1: 我去年吧，有一次在家那边打比赛，
0: 嗯，
1: 然后其实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弯道，就是其实我站的位置甚至看不见框，
0: 嗯，
1: 框被树挡住了，
0: 嗯，
1: 然后我距离那个框差不多能有30多米，其实30多米撑不上敲杆，嗯，你其实还可以简单推进。
0: 它是个推进，它不是敲杆。嗯，
1: 对，它又是一个急弯，就你看不见框就别谈敲杆这个事儿，
0: 嗯，
1: 还是个低打高，在台阶上面。其实我知道我那一下应该只要把这个弯过去，我再弹下一盘。但是那一盘嘛，我其实什么也没有想，结果甩出去那一下，它居然进坑了，所以它就变成了一个，嗯，本来是个四盘的洞，两盘意外的进去了。
0: 这个我们管它叫老鹰球啊。
1: 但是大家都在欢呼，但我没有在欢呼
0: 啊，
1: 是因为我知道那个是蒙的，所以我说他为什么喜欢飞高，是因为我只想掌控我真的能够掌控的东西。
0: 哎，
1: 这蒙的我，
0: 哎，
1: 要求自己太高了。
0: 哎，天哪，蒙的。其实这个运动它的乐趣也在这儿嘛。你看我们俱乐部不是叫 Hole in One 嘛，对吧？
1: 嗯，
0: Hole in One 在英文高尔夫球里就一杆进洞，它也叫 Ace 球，就是黑桃 Ace 红桃 Ace 那个 Ace。那一杆进洞呢，你必须得说它是1%的技巧和99%的运气。
1: 嗯，
0: 为什么这么说？就是你再有能力，你每一盘都能瞄着那个框打，如果它是在50米以外，1%的概率才能进去。你要坦然接受这个命运对你的祝福。
2: 那白老师，你从最开始的飞盘爱好者到后面成立了飞盘的俱乐部，也一直致力于做北京制准飞盘的推广，其实为了这件事情还是付出了非常多的心血的。那于你而言，你觉得飞盘给你带来了什么样的成长呢？或者说这个俱乐部包括制准飞盘本身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
0: 嗯，很重要。飞盘高尔夫现在对我来说是生活的一部分，
1: 嗯，
0: 我得这么说。因为国外之前对飞盘高尔夫有一个说法，就是 This golf is not a sport， 它不是一个运动项目，它是一种 lifestyle， 它是一种生活方式。因为国外很多年轻人会开着厢式货车住在里面，然后去全国各地去打飞盘，他们就是一种生活方式。然后不比赛的时候可能就直播卖卖盘，录录视频，在网上通过这些短视频平台挣点钱，或者去各地去上上课，它是这种一个生活状态。那飞盘高尔夫现在

特别喜欢给人挑毛病，你知道吗？然后现在又做了飞高给大家上课之后，你给大家挑毛病的时候，大家不但不讨厌你，还很感谢你啊！这个对我来说太重要了。我不想成为一个很讨厌的人，但是我又忍不住想要指导别人，做老师就可以了，对不对？在三年前通过飞盘高尔夫，相当于做了一个职业的一个转型啊，不单单是以前去做这个信息化，去做科技。

0: 大家不同的生活状态，不同的人生的经历，人生的轨迹，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说是一个触动跟影响。我可能更多的不太去特别执着于某些东西了，就放下那些特别想要得到的东西。我们开玩笑说，飞盘高尔夫想要打好有一个口诀，叫想要但不需要。程老师，回头你再
1: 体悟一下。
0: 对，你在玩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过程。我想赢吗？我想赢，但我需要赢吗？可能我又不需要赢。
1: 嗯，
0: 我想要抓鸟吗？我想，但我必须要抓这个鸟不可吗？也不一定啊。所以它也是让我的人生的，我觉得进入的一个新的人生阶段，我的人生的感悟也可能更多了一些，咱不论它好坏啊，但是就变得更平和了。这点我是不单单是我，包括我家里人是能够看到的。就以前就是看见黄灯了，一脚油门赶紧冲过去，现在哎，远远看见黄灯了，慢慢停下啊，不着急，喝口水，等下一个绿灯再过去啊。它会让我的这个部分得到了很多的变化。所以刚才你也说到了，就是飞盘高尔夫是一个非常内观的一个东西。我们不说飞盘高尔夫，我们说高尔夫球，因为他们两个内核很像啊。说高尔夫球这个运动叫专治各种不服，你无论用多少钱的杆，你都打不过用那些烂杆的高手，就是你钱解决不了问题，这是第一。第二，越需要打远的时候，你越需要放松啊，就是慢即是快，远即是近。第三，你越需要穿障碍的时候，障碍越多的时候，你越需要关注你的目标。那它跟人生是不是很像？所以叫飞盘高尔夫专治各种不服。即使顶尖的运动员在一场巡回赛里，他也一样会出现失误。失误出现的，这是常态，这是人生的必然。关键是你怎么面对你遇到的失误，你失误之后你怎么去面对你接下来要面对的局面，怎么去解决问题。这就是我觉得飞盘高尔夫最有魅力的地方，也是他最能改变人的地方。我们有一个朋友特别有意思，他先玩完之后，他必须让他两个闺女来，他有两个闺女，老大老二都在我这上课。最夸张的是他把自己昵称改了，叫做飞盘悟人生。我说你的体会肯定比我大，他就是有这种感受，那就对孩子来讲也是很重要的。
1: 那在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当中呢，白老师和大家分享了制准飞盘装备。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0: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次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卧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100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
3: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4: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5: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5届锦标赛，夺得3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3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小波非常
3: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
1: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

0: 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 102.5，许可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啊，大家好。今天啊，跟大家说一个不能说新潮吧，但是确实是啊，我觉得对于速度上来讲非常激情的一个运动，那么就是赛车运动了啊。很多人啊，我相信由于咱们中国有一个非常好的赛车手，这两年周冠宇的出现呢，很多人对于赛车这项运动，哎，突然又引发了这个关注，又去看了。包括有很多朋友平常跟我说，我可能看看 F2 啊，或者看看 F1。我记得呀，从我小时候看这些赛车比赛啊，就是看那个镜头啊，有多么的快速穿越这个人群。但是我说实话，当时没概念。后来当自己考完驾照开上车之后，才发现哇，这个运动为什么称为极限运动啊？大家可以想，我们之前其实也给大家说了很多个极限运动，比如说滑雪啊，也叫极限运动，包括说小轮车啊，这些算极限运动。那赛车为什么叫极限运动呢？对吧？包括赛车运动它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成长？那包括我们要是说作为老百姓，咱们想去参与赛车运动，在北京，对吧，在周边哪儿能参与，或者说咱们能感受感受啊。哎，那今天呢，我也请到一位我们非常专业的嘉宾啊，来跟我们说说这项赛车运动。我们先让他做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叫金钊啊，从事咱们汽车行业呢15年了。
0: 嗯，
1: 当然了，其实大家一听这声音呢，确实也都是这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
0: 、
1: 啊、北京人呢，其实我们当然了，我们也见证了这个北京的这个环路啊，车呀，
0: 还真是
1: 这些，是吧？
0: 我跟赵先说说啊，我小时候是桑塔纳2000，我相信很多新听众都没，
1: 时代超人是吧，
0: 都没听过那
1: 对，
0: 那会儿我记得我舅舅开辆皇冠，
1: 那就已经非常豪横了，
0: 非常豪横，
1: 是
0: 啊、你因为招比我稍微大一点、你那会儿小时候是什么车？
1: 我是80后啊、就是说，其实当时那个大多数就是我小时候还看见过什么伏尔加呀。
0: 啊，
1: 就是这个那会儿叫苏联车嘛，
0: 啊、对对对，
1: 拉达呀，
0: 拉达
1: 波罗乃兹，
0: 我就想说拉达是不是？
1: 对对对，波罗乃兹，因为那会儿咱还是就是这个汽车领域的面比较窄。
0: 嗯、
1: 但是我想说的不是说咱们今儿不聊这个赛车运动嘛，但是我就是刚一开口呢，就想说说这个车我们的接触的这个起源啊，就是因为我们就是那会儿就是从小就爱车，喜欢车，所以这东西看它呢就走不动道，就上瘾、哎，最终呢开始就关注这个汽车运动啊，汽车这个赛车项啊，赛车运动啊，所以说呢，我呢就是说那会儿关注，比如咱们北京那会儿还老看就是什么333车队，我听没听说过啊？
0: 啊这我没有，这可能早点、
1: 啊。当时那什么桑塔纳也有桑塔纳，也有这个大众 Polo 啊，什么那种。
0: 哦，就是我觉得有点那种，比如说比我上一代人他们玩，就是改、也改那些
1: 对
0: 参加比赛。
1: 对对对，就当然那会儿就是小巫见大巫嘛，排量比较小，都是这个四缸车。但其实现在来说的话呢，我随着这个，你看咱们。

0: 的全面和立体了。
1: 没错，没错，没错。你比如说，就是那会儿给我的感觉啊，就是大家，我现在咱们如果收音机前、移动端有很多年轻的这个听众啊，可能听我们俩说这车型，估计都为 B5。
0: 啊 ，B 五还
1: 有
0: 帕萨特 B 五
1: 啊，然后基本大家那会儿，比如说谁家、哎稍微经济条件好点、就是捷达
0: 是
1: 啊，桑塔纳
0: 是
1: 普桑
0: 板
1: 是吧？还有
0: 对，
1: 还有桑塔纳2000，我记两对2000有一特别牛的一设置啊、大家可能现在很多人开车觉得不可思议，就是它的窗户升降啊，在挡把的周围，
0: 哎对，前面对，有点跟
1: 就是那会儿你觉得特潮，你觉得没觉得？你知道
0: 对
1: 啊。但是你看现在咱们这设计好像都在集成在司机的这个驾驶位的左边了啊，
0: 没错，
1: 但是那会儿呢，这绝对是比普通桑塔纳板桑要厉害一点，
0: 是
1: 啊，
0: 是，当然现在呢咱这个时间轴啊不能徘徊在80后和90初这个时间段，这待会儿大家听了就没意思了。
1: 嗯，
0: 我呢其实人生中第一次被就是接触过就是看过这个赛车的比赛呢，实际上在亦庄，我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在2005年那会儿，在亦庄开发现在山姆门口那点地儿，
1: 那会儿
0: 有一个 A 一的
1: 建好了吗？
0: 建好了，建好了，就是有一个 A 一的方程式比赛。
1: 哇、哦！
0: 当时呢，其实那个并没，那是封闭式的比赛，并没有门票什么的。这是那会儿我记得我刚上高三吧，啊，然后我呢就是从那个就从那会儿都是栅栏都围得特别好，然后地上的井盖，我当时还纳闷为什么都焊上。井盖啊、
1: 哦，
0: 就是为了车太快了，它这个地面的这种
1: 颠簸
0: 能把那个井盖给吸起来。
1: 哇！
0: 车手因为开的那个 A 一其实也非常的快了，这个车长得呢跟那个 F 一差不多，嗯。但是那个当时给我的最大的感觉就是你，比如咱俩这么近的距离，不到一米的这个并肩坐着，咱俩说话，那车从身边过，你都听不见我说话，那个声音都大到那个程度。哦、然后当时就是包括以前也在很看的更多的是 F 一。哎，这个舒马赫时期啊，
1: 没错没错，那会儿咱们电视转播也有很多啊，当时央视老转这个赛车比赛，
0: 嗯，
1: 但是我不知道大家看这个赛车运动有没有这样一感觉啊，就是大家从电视上看啊，
0: 嗯，
1: 没觉得多快，
0: 对对，真的真的，
1: 是大家没觉得多快，但是其实咱们赛车，咱就拿现在啊，咱们回归到时至今日，
0: 嗯，
1: 赛车一般能达到多少速度？
0: 我就给大家举个，就现在就是今年元旦你。

0: 而且还是卡车组，
1: 卡车组，对，他就是在沙漠上是飞着开，基本上是200公里是不下速的，所以说我当时觉得车手应该是很爽歪歪，但是随车那俩哥们儿应该是非常的痛苦啊、
0: 哦。
1: 然后呢，其实这个就是他们整个这个在这个跑达喀尔最大的乐趣就是挑战这个车的极限，
0: 嗯，
1: 挑战你身体的极限，
0: 嗯，
1: 还有一个车里极热，哎，在沙漠上开。

0: 跟着忙活，这您看不见。第二呢，就是他们速降那速度呢，能达到多少呢？您想，咱也开车啊，基本那个指针，咱们高速限速有些100，有些120，他们那速降甚至160、180。
1: 那肯定。
0: 而且您直接拿着那个在冰上滑，所以您再想一下，现在像刚才我们今朝说的这个啊，卡车组下200，
1: 对，真的。
0: 那您想，这 F 一包括赛车组，那基本都得300再往上，可能极速340。
1: 对。F1 的话，这就是很夸张的，就 F1 绝绝对对是车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就是车手的这个对于这个车的坚定的这个驾驶的这种信任感
0: 啊。
1: 这个其实之前我看那些转播呀，包括 F1 上海赛上海站我也去看过啊，就实际上真的是人车合一只是初步，这就只是基础，更多的是你能把这个车的极限开出来。
0: 开出来。
1: 对，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比如说当时我记得就是那会儿那红牛车队的 F1 啊，我上上海去看，就是那个车呢，你低速开始开不了，你低速开很快，这车的水温就上来，就这个车就发动机就受不了高温，它没有水，它没有那个水温这么一说，就是高温的这种状态，很快就这个车就会发动机过热就开不了了，所以你必须得保持在150、180的这种高速驾驶，让这个车冷却下来。
0: 它还不单单是说咱们驾驶技术怎么样，它还得、
1: 嗯、
0: 你还得保持车一状态。
1: 对对，车的状态。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对于每一次的他们这个入弯啊、出弯啊，这个实际上车手都是应该说是从280、300的时速一下踩到底，降到这个大概30-40公里的这种非常挑战的这种发卡弯，哎，出弯的时候又完全的把这车的这个整个速度全都得推起来，
0: 嗯，
1: 哎，可以客观的说，就是那会儿我在那个台子上看，因为是受邀的这个嘉宾嘛，我看那个每一个车手啊，只要是你是车手，我觉得你的脑袋跟你的脖子跟你的肩的这个宽度几乎是差不多的，就这个实际上就是你的这个职业的这个身体的体貌特征，哎，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当你真正就是。

0: 急促的在看这个车。
1: 哦、
0: 就不可就速度快到那个程度，因为300公里时速，大家都坐过这个复兴号
1: 或者高铁，
0: 啊、
1: 对，
0: 哎，对，你知道那个概念，就如果你是静止的，你看到它过去的时候，真的就是
1: 速一下，
0: 就嗖这个词儿，我觉得都是属于它的下限值，应该是非常快的这种感受。另外一个呢，就是车手开的时候，这个他们的那个都是方向盘换挡嘛，你能够很清楚的听到它换挡降档那种就跟放炮的声音，梆梆梆梆降档，所以他为什么说这个车手开这个车的这种坚定感。另外呢，就是说咱就聊到 F1 呢，就 F1 这个车它更多的是空气动力学的这些东西，哎，非常的就是都各家有各家的绝招和各家有各家的这种秘方嘛，可以说是、说这车开起来之后开到速度多快的时候，它的下压力可能达到2吨多，
1: 嗯，
0: 哎，3吨，这些都是非常正常的，只有这样的话那个车才能牢牢的啃在这个地上走，
1: 很稳定、啊、
0: 哎，很稳定、
1: 啊、
0: 对，
1: 那也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啊，咱们现在开家用车，大家可能有时候买车的时候老听见有这么一句啊，说我们这车有空气动力学，
0: 哎
1: 啊，其实呢、可能啊很多这空气动力学这技术确实是从刚才像我们今朝讲的这个从 F1 下放到家用车，
0: 是很多汽车的这种设计线条 啊包括一些它的风动的一些这个理念啊，都是先从赛车起蒙的，然后才用到咱们
1: 应用到平就是家用车呀，
0: 对对对对对，
1: 或者很多咱们老百姓平常用到的车、啊、
0: 越极致的车肯定这方面的这个东西的调校啊就
1: 保留的
0: 发的更多，对对对、更纯粹吧，
1: 对，那你看啊，听完这个比赛之后啊，我就有一感触，就是这个各项运动啊，咱不光说赛车这项运动，就是各项运动你还是得去亲临现场，
0: 是的，真的是的，
1: 啊，你就包括那网球那个速度，
0: 对，
1: 包括羽毛球现场，你从电视机看，因为它一个广角、
0: 对，
1: 最清楚的这羽毛球啊，我没觉得林丹老师这怎么跳的、但是你到现场一看，哎呦，那个拼杀感啊，绝对是咱们正常人，您拿个球拍，
0: 是，
1: 就是林丹老师告你，我杀你那儿啊，我跟你说，你都反应不过来，就你那个速度，
0: 对，
1: 啊，所以很多运动咱们还是得亲临现场。那刚才其实给大家先谈了谈赛车这几个运动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都知道赛车

0: 起，从小时候抓起，就跟踢足球的都是从小学队到初中队到乃至青年队啊，这么着走上去的。
1: 就等于人家是从小就奠定了，你比如说你要干嘛，他说我要干车手，
0: 对，
1: 从小就奠定，咱就是说好，那就咱就专项培养，专项训练，
0: 是
1: 别的咱就不学不干了。
0: 对，其实他也倒不尽然是当这么去。当然你比如咱们现在还有一项叫大家平时都玩的运动，就是卡丁车
1: 啊。对对对，
0: 就卡丁车呢实际上就是一个这个对于车感的这种感触，还有一个你驾驶勇敢的这个勇气啊，对于这个拐弯啊、油门到底踩的深浅啊，这些包括你的身体能承受多大的这个车给你来的这些晃动啊，这些能量的这些抵消啊，你这些都实际上是启蒙的。哎，而且开卡丁车的人大多数，你像舒马赫啊，包括什么阿隆索啊，他们之前都是就是没事儿也会开开卡丁车，哦，
1: 还会，
0: 哎，对对对，
1: 这种顶级车手还会通过卡丁车找找感觉。
0: 对 对, 对，他们就当然不是纯找感觉，就比如他去找这种，比如说重心啊，就因为我也跟车手聊过啊，因为我在保时捷工作嘛，我跟保时捷咱们卡雷拉威的车手聊过，我说您其实给我说这个车手最核心就是车手开每一个车，他需要很快的找这个车的重心。
1: 嗯嗯嗯。
0: 重心在哪儿？就他应该每一次过弯的时候，重心必须跟他的这个车的操控，跟这个弯应该是达成一个最合理的一个路径。
1: 哎呦，这真有点车人合一的状态。
0: 哎，对，他必须是这样。所以为什么大家都爱开什么911啊，开宝马的这个 M-Power 啊，这种车，就是因为你一上手，你就能够很快的找到这个车的，因为老司机就是这样嘛，很纯粹的知道，哎，这车好开，哪儿好开，不是油门踩到底快，更多的是这个车你方向打多少，能回多少，甚至你要这个车感很上层的这种人，他这个车这个漂移的这个轨迹啊、路径啊，他都能够拿捏得很稳。哎，这主要就是重心，这个是核心问题。
1: 所以啊，各位您看啊，就周冠宇这个啊，
0: 对，
1: 我就觉得啊，
0: 嗯，
1: 今朝他这钱不少花。
0: 那肯定，咱得说回来，说到真格了。
1: 对，
0: 你想人家最早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英国深造学习，哎，他在英国那会儿就是14岁、17岁的时候就参加过什么法国站的一些这个比赛，
1: 天呀，
0: 并且夺冠啊。并且夺冠，
1: 天呀，14岁，我想想啊，正常来讲，你说大多数学生，咱们这还是读书，这还这
0: 是啊，
1: 面临这还是吧，
0: 中考呢，
1: 这还，
0: 对对对，
1: 人家那边就已经赛上了。
0: 对，其实来说的话呢，就实际上呢，就是第一呢，这个整个这个环境缔造了这么一。

0: 齿轮大小啊，咱就再说深一点，配比是不
1: 一样，这有点机械原理。
0: 对，
1: 这个对，
0: 这样的话呢，车手比如说刚出弯，前面可能300米又入弯了，
1: 嗯，
0: 这么短的距离，它要有一个很高的极速升档，哎，它就会都会有这方面的数据有参考系的。
1: 哦，
0: 而且我那会儿去，我其实因为就是上海站，我也看过也不止一次啊，就是那个车手真的是骑着小摩托，然后在这个赛道上天天去转。每次转每个弯，他对，哎，弯到哪儿方向盘应该

0: 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

0: 0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1: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程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许可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大家好，那咱们下半时段啊，继续跟大家接着聊啊。那咱们其实刚才跟大家咱们讲了很多啊，就是说这个啊，比如说很多人啊觉得这个赛车运动啊，为什么比如说只有周冠宇啊，很多人说为什么有很多人啊，包括我们其实也跟大家讲了讲大概这些赛事啊，这个是吧？我觉得有一赛事特有意思，就是那24小时乐盲那个。
1: 乐盲啊，对，
0: 我觉得你那跟大家简单人说的，很多朋友可能都是，哎，什么是这乐盲？光老听了。
1: 是，大家因为刚才呢也是初次跟大家接触啊，也更多接触，其实更多去关注的就是乐盲赛事。有一个最辉煌的一个战绩，就是连续这个17次获得乐盲冠军啊。其实呢，就这几年没夺冠军啊，头大概我可以。追溯到什么呢？2018年、2017年、2016年那会儿都在得冠军。
0: 哦，
1: 哎，当然呢，跟他这个不分伯仲的是丰田车队。
0: 嗯，
1: 但这里边的门道就很多了。首先，先说这车啊，保时捷这个勒芒赛车呢叫919 Hybrid， 919混合动力车。
0: 嗯，
1: 这个车呢，在上海的保时捷

0: 就类似于体验到这个由赛车这个
1: 下发到这个老百姓平民用车的 F1 技术，
0: 对对对，变速箱技术，
1: 嗯，
0: 对吧？变速箱双离合技术，
1: 没错没错，这都是最近
0: 对对对，然后还有什么这个涡轮增压技术，对吧？包括这个车的风洞冷却技术，对吧？包括车的这个线条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大家就是从一开始觉得这车看着挺怪啊，怎么这么夸张啊？什么到现在大家就
1: 逐渐接受了，
0: 接受了，就更多其实就是因为赛车。赛车技术，对，所以勒芒赛车来讲的话呢，就更多的是挑战了车的极限及品质，哎，然后
1: 怪不得各大品牌去争呢。你想着我要争了，我就可以说我们家品牌车啊，去年24小时换人不换车，开不坏。
0: 对啊，其实当然我们就是说，我跟你说，你就说这个丰田跟保时捷曾经就在2017年的时候，最后了，最后这倒数第二圈就马上就要截止点的时候，这丰田车队它这个车电路故障。
1: 哦，
0: 很遗憾，
1: 那就无
0: 对，但是、
1: 就是也没办法，就是这车的一个技术问题。
0: 对 对，就是它也不单纯是技术，它就是实际上来说，就是在比赛过程中有很多你意想不到的问题发生，而你的这个整个团队对于这件事情的处理的这个水平，还有这种及时性、有效性，都会影响到你这个比赛的结果。
1: 哎呀，我听到这儿，我有个感慨啊，就是我发现任何。

0: 这个广告啊，很多轮胎广告啊，这些东西都是为了更好的宣传这个品牌。
1: 哎，
0: 因为它对接的很多这个 F1 这个层面的人，他更多对接的这种高端的这种赛车技术啊，这些东西大家都是慢慢的有意思。
1: 嗯，
0: 所以说接下来你说真的就像咱国家的电动车真的现在是如火如荼啊，真的是
1: 非
0: 常
1: 好，
0: 而且
1: 包括世界上很多电动车也开始发展。
0: 对，今年我特别关注这些数据啊，就是说这个电动车出口量啊也真的是非常的大啊，尤其这个就咱们这些临近的国家啊，电动车，而且我们的电动车呢，从设计感啊，包括续航里程啊，包括电池技术，
1: 嗯，
0: 都非常的有这个开拓性。
1: 嗯，
0: 所以说我呢也大胆的想了想这个事情，不是今天想啊，以前也想过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真正比如说电动车比赛，那更多的比如说额定车重，电池实际上额定的电池，你比如大家说了，说这电池搞大一点，不续航里程就得上千了，
1: 也猛啊这个。
0: 对
1: 啊
0: 对
1: 啊，
0: 但实际上来说的话，有一个黄金分割点呢。什么叫黄金分割点？就这车这电池它重了，过重的电池它反而这个续航里程到近了，它没那么远了，距离缩短了，
1: 因为车重了，
0: 对吧？对吧？它有一个就是说合理的这个体重、合理的自重以及。这个最大的这个续航里程，
1: 明白，
0: 这些都是有一个优化数据的。
1: 嗯，
0: 但是可以搞一这样的比赛，你比如说这电池充满电了，大家就看谁
1: 就是电动车的勒芒赛事了。
0: 也可以，对，就是对吧？你电池技术、充电技术，我们真的其实是很多事情是通过想象才能落地的。
1: 对对
0: 对，但是而且我们你说现在电动车，其实我们现在我发现，你比如说这个蔚来啊、理想啊这些车，包括比亚迪啊，他们更多的车是以。我个人觉得还是属于我们家庭这种工具类的需求。
1: 确实确实，现在电车因为也没有。

0: 入门更简单，我突然想起来一事儿啊，
1: 嗯，
0: 就是最近你看啊，很多人都这个玩这模拟器，这几年也是特火，
1: 啊、是是是，
0: 这模拟器啊也是越造越好，
1: 嗯，
0: 你包括最早咱那其实玩赛车游戏，大家可能用个主机，
1: 哎，那把能那个
0: 手柄
1: 能动，手柄能震动，
0: 对对对，
1: 哎，就能已经回馈了，都是
0: 对对对、
1: 嗯，
0: 到后来有这种这个还是主机游戏啊，连电脑可能这个有方向盘，
1: 对啊，
0: 模拟的这种
1: 是，
0: 到现在我看很多的那个卖车的店里都有那都上档
1: 桶型座椅都给你弄上了，
0: 啊、对，那还能动，那还能
1: 对对对，
0: 这就是说白了，这个模拟器已经越来越这个，我也不知道是可能因为大家越来越喜欢，价格越来越低，或者越来越多人去弄这个啊。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你说模拟器也是让你先开始了解赛道或者先感受的一个最简单的一个点啊。你说通过模拟器越来越多，可能未来就有更多的人去感受到这个里边的热情，并且去，就像我觉得刚才金钊说了一个特别好的点，卡丁车它是一特别好的介质。就是您比如说我上来就想体验 F1， 您体验不了，为什么？
1: 确实也没这可能性。
0: 对对，您说我租个 F1 开开，那一 F1 啊，您可以查查那造价去。
1: 对，
0: 我跟您说，千万别出事。
1: 没这租是吧？
0: 对，千万别出事，那造价特别贵。您说我体验个 F2， 您就别说别的了，可能您多的说，我体验个那个，我体验个那个拉力，
1: 哎，
0: 拉力赛车，现在据我了解啊。租的都很少，因为拉力赛车确实
1: 拉力赛我也可以先就是搭句茬、
0: 嗯、
1: 就是你看那个 WRC、
0: 嗯、
1: 那些就是开那些什么福克斯啊，就是福克斯啊，什么那个雪铁龙啊，
0: 对对对，
1: 我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真正去看那个就沈腾之前拍的那个电影，
0: 对对对，
1: 叫什么、那个、
0: 就是致敬韩老师那个开赛车的那个、
1: 对对、
0: 嗯、
1: 就是你会发现你坐在里头之后的话，那个车啊它完全是那个履带式思维。什么叫履带车思维、
0: 啊、
1: 就它有两个拉杆，拉这边这个杆就左侧这俩轮刹车，拉右边那杆是右侧刹车、
0: 哦、
1: 为什么它过弯快漂移容易啊，是这个原理、
0: 哦、
1: 哎，
0: 拉力赛车是这么设计、
1: 哎、对，然后它的那个变速箱是序列的啊，就是这个，你看大家感觉就跟拉手刹似的，那个车手，然后整个这档一档、二档、三档、四档，就是
0: 一直往后拉，
1: 线性的当当当当，
0: 对对对对，
1: 然后最后说，入弯了、出弯了、降档了，叭一松手，这个档又直接退回到原档，哎，它是这些东西。
0: 哦，拉力赛车原来是这种，
1: 哎，对，所以说那个呢，就是第一就是这个车手是人车合一呢，更加的得拿捏的更稳，另外一个呢，他得预判很多东西，主要呢，你这个车手预判什么呢？你比如说你这开着车呢，乡间小道、突然间跑出一只羊来，对吧？
0: 哦，对，这在拉力赛上好像经常有，
1: 经常有啊，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吧？那车手是保车还是保羊啊，对吧？还有那种疯狂的这个车迷什么的，拿着这个为了近距离拍摄这些车的这个从身边擦身而过的
0: 这
1: 个过程，这
0: 种就是特别精心包括镜头吧，
1: 对、啊、对对，包括达卡尔拉力赛、每年都会有一些车迷，包括一些这个群众看比赛，因为车失控了，那车手也无法救回来，发生这种事故，对吧？所以这些都是他的预判。另外呢，包括你这个车，你这个开。

0: 对对对，它有一个最大的什么特点？地上这车没有回弹，大家看见了吗？看见那些跑 WRC 那些在这种山间小路上各种漂移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大家说这车手你疯了吗？你这种状态下去开这车，
1: 就是一般那车，你想大家咱们正常啊，你像民用车飞起来到那儿悬挂就断了，
0: 对，就
1: 落地悬挂就
0: 对啊。所以说这就是很多的这种黑科技，对吧？就咱们家这些车，你正常开啊，就这些不管
1: 特别费，
0: 日系、美系、德系啊，都算上
1: 都算上。
0: 你开这车，这车
1: 咱也甭管这车多少贵
0: 啊，对，多贵？我告诉你，六七万公里那个减震器大多数都漏油啊。然后呢，如果这个比如最近这个路上这些壕沟啊什么的，挖完沟可能埋的填埋不是特别合理的那些，你会发现那、你过去是没减速，这、你过几天一看那油缸，那个减震器油缸也漏油了。
1: 哎，
0: 其实减震器啊、悬架这些东西是很娇气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更多的是发生侧面碰撞、正面这种斜插的碰撞的时候，保护驾驶员吸能。
1: 哦，它还起到这么一个功能。
0: 对，咱还说回来，就说这个他这跑这拉力赛，这些是他预判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说，那里边这两个人的配合，经常性的、
1: 对，老我们看旁边有一领航员，
0: 对，
1: 我们叫那个说三四、左四左三右二什么这种。
0: 对啊，那个领航员说的那些话，你得坚决执行啊！说这段路要开多快速度，怎么
1: 你得完全信任、
0: 多少度角的弯，你必须都得是啊，完全按照这个方向盘，就真的是属于就是。手忙脚乱，咱们叫手忙脚乱，对于人来说都是
1: 有序啊，
0: 有定数的，对对对
1: 啊。
0: 所以说，看您这个、那些车，我也可以公布一下，它正常的速度基本上也都200多，
1: 哇，
0: 哎，没有说100多公里的那些，
1: 没有说您开60咱跟那绕
0: 一下。对，大家您看，就是你会发现更多这些赛车啊，它低速行驶的时候根本就没法好好开，那个车就、
1: 不好开是吗？
0: 不好，没法开的原因是因为它变速箱里面的齿轮都不是斜齿的，都是直齿的，就是撞档当撞上，这就一个档升上去了。因为什么？它要直接了当去升档去降档，
1: 它不需要我们用家用车的平顺啊换挡什么，
0: 需要
1: 人要的就是100公里之内的急速换挡。我包括用很多切档的场景，
0: 你比如说咱们就说了，就是成龙大哥那电影啊，《霹雳火》啊，什么之前他拍的那个就是《霹雳火》，我觉得就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开这个30EVO 啊，这些包括这些在红番区啊里面开这些跑车什么的，它都是实际上那些车，大家看似是跟普通车长得差不多，可能有点花手，但实际上那些车啊，都得买这10辆车的这个造价去干这件事儿。
1: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今天通过我觉得今朝讲解啊，咱首先

0: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次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莫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4: 抢网，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5: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6: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
7: 国中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8: 一城汇古今，一境。

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

0: 遥远的史前，先祖们用穷山志远的坚韧，不畏艰难，勇往直前。
1: 他们开辟创世伟业，描画宏阔的历史长卷。
0: 慢速愚顺的跌宕人生，探寻中华文明的年后渊源。
1: 请收听根据王金林先生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愚顺大传》，改编刘兰芳、王应泉、王峰。

拼图上画的图案符号与过去他们见过的不一样。于顺在汶口见过邹大牛的那个地拼龟版，在泰山密洞见到了什么天下方宇啊，神农尝百草，星象。

琼谷是我的老师，我也想他呀，可是他已经走了多年了，不知道上哪去了，找不到了，不知道这个人还在不在。另一个人谁呢？哎，另一个人就是大野北的小刑天游户。啊，顺一听游户两字，心中一动，又是这个小刑天。当年我在泰山遇见采药人风雨谷。

0: 他们是我的女儿，来看看我这老爹，还得先告诉你吗？
1: 不不不，小旭啊，不是个意思，只是丧宾宝一事，我唉，什么都不用说啦。
0: 丧宾宝不远千里前来投亲，不能不认。特别是你做了百魁，要给人做出个榜样，不能让人说娶了帝女忘了农妇啊。你认识丧宾宝在前，认识娥皇女英在后，你应该把她娶过去。我看这几天呢，你就把这事儿办了，然后再回来处理国事。就这么定了。
2: 尧帝通情达理。

宝千里奔亲遇难，多亏稿陶，为则虞舜薄情郎，不顾陈辽情面，当场喝杖，杖责虞舜。结果这一打，嘿，给舜打出个老婆来。虞舜能不去谢谢人家吗？当然了，主要是尊敬稿陶的为人。稿陶明明知道虞舜已经被内定为百魁百官之首，是他的顶头上司，但出于义愤，不管是上司啊还是下司的，先打了再说。

还有那个赖皮猴子重打300棍。啊，卢主事一听，什么重打300棍啊？那还不给打死了？你听我说呀，这300棍不是一起打，一次可以打30，也可以打50，打个皮开肉绽，回去养伤，养得差不离了，回来再领账。多咱打够数了，多咱算完，叫他们记住了，以后就不敢再犯。打完呢，还叫他们在村落里服徭役，就是劳动改造。于顺点头，搞大长处理得很得当啊。宴席结束后，搞头就开始着手准备于顺的婚礼。这个时候，小夸父和柯守就住在学母家，把这个婚事的事儿跟桑边宝、学母、学姨一说，三个人乐坏了，特别是学母，没想到自己

这机会上哪儿找去，可千万别错过呀。好，就这么定了。立即决定两对新人的婚事一起办，来个集体婚礼，就在学母家办。把灰丁平常住的房子一打扫，作为灰丁和学乙的新房，把学乙的闺房打扫打扫，就是于顺和

0: 这怎么办？于顺过来赶紧给浩浩脉。于顺学过医术啊，跟施老医师学的，摸摸脖子上的大动脉，又摸摸心脏，摇摇头，不妙。现在看来，这些人是治不好了，唯一的办法只有派人去渭水请施老医。施老医年纪太大了，还在不在，能不能来，我也不敢说。派方回续牙赶快去请，还没动身呢，旁边有人说，我也去。谁呀？这个人就是巫医兼坑。医道本来不错，但他九牧神医之名，有意投师，恳请随往。于是三个人结伴而行，一路郭叔赶到朱逢一看，接待他们的是施老医的干儿子雷石，说方回续牙，你们走了这么多年了，哎，今儿怎么回来了？干嘛来了？我们有事，我们是奉了大顺之命在这来请施老医，因为天子病重，请施老医前去给治病。啊！雷石一听，惊得目瞪口呆，半天才说：“你请我爹呀？你们到屋里看看吧。”众人稀里糊涂来到屋里一瞧，施老医躺在床上，年纪太大了，不能出远门啊。方回续牙一看就傻了，是啊，施老医比天子岁数还大呢，不能去逃都，这可如何是好？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虞舜大传》，编辑制作邹雨萍，节目包装孙征，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和山东大顺文化研究会联合录制。
2: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次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莫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1: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程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露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0: 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4: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5: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0: 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1: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2: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3: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4: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1: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4: 我们知道
5: 他们共同的名字
4: 叫英雄。
6: 北京时间10:30。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FM102.5，北京体育广播。

下面再做一遍广播。

0: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次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莫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4: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程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100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5: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0: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1: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2: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3: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4: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5: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0: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3: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0: 我们知道
6: 他们共同的名字
0: 叫英雄。

0: 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我们今天的《见内见外》一起来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飞盘。那提到飞盘，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应该是草坪上的团队对抗赛。那我们要和大家聊的呢是另外一项兼具技巧与策略的运动——掷准。

0: 我个人大概也得有个150张，我应该算是很少的了，说实话。你不要发出，大家看不到你这惊讶的表情啊。就是我中间其实是有飞盘的汰换的，
1: 嗯，
0: 这个是没办法的。就是当你初学的时候，你可能用更轻的盘，材质更软的，你可能握感会让你觉得更轻松，
1: 嗯，
0: 随着你的水平不断提升的时候，你真的会用到更重的盘，
1: 嗯，
0: 用到更，我们从飞盘的这个
1: 系数上，
0: 对，从系数上讲，或者从它本身的飞行姿态上讲，更稳定的盘。你不需要让这个盘很飘，你需要的是可控，哪怕它飞的没有那么远，但它可控，对我来说就更重要。
1: 嗯，
0: 所以这个过程我大概经历了两次。为什么会有150张盘？这里还卖了100张了，已经，就转给别人了。
1: 嗯嗯，
0: 就因为我中间的品牌在换嘛，这个我觉得也可以理解。很多时候，我们从最开始小时候玩乒乓球，你随便买个红双喜的拍子就可以了，对吧？当你要打到职业赛的时候，那你拍胶中间的那个什么跟面都全都得重新换嘛。
1: 嗯，
0: 它是这么个概念。
1: 在这种飞盘这个领域当中，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可能很多盘都是独一无二的，
0: 对，
1: 或者说系数都是无限在扩张的。
0: 嗯嗯，
1: 像里面比如说涉及到了速度，涉及到你的倾角、你的坠落、你的滑行能力，它有不同的系数。那每一个系数稍微变一变，它就是一张非常独特的盘。
0: 嗯，
1: 我最开始呢，其实咱也不咋懂，咱是一种大力出奇迹的一个打法，所以我不是奔着哪个速度是12、13了嘛，小女无缚鸡之力，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很多刚入这个项目的新人，其实他会有一些误区，就是你对自己其实一无所知。
0: 对，你对自己的力量一无所知，其实你可以的。对，我们在上课，现在包括我们在接触新人的时候，我们就把你之前遇到这个问题，就是先给他解决掉了。
1: 嗯嗯，
0: 我们会先安排

0: 飞盘高尔夫的盘呢又非常的漂亮，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大家，你一定有你喜欢的颜色，有你喜欢的花色，然后它有
1: 材
0: 对材质，然后还有它有不同的，上面有它叫 stem， 就是不同的那个印花，然后你甚至还有很多盘是完全是白的。那现在有很多成都的小伙伴儿，然后再教大家染盘，你还可以把盘染成自己喜欢的样子。那你像这个过程它是多么充满了乐趣，当你看到家里的架子上整整齐齐摆

0: 两类人其实很好。像我们比如说真的是想从事飞盘高尔夫这项运动，你必须得认识到你身体的局限性，认识到身体局限性，并且想办法去改造它，这个就变成了一个枯燥且艰难的过程。但如果把它当做一个户外休闲娱乐体育项目，它对任何人都是非常友好的。你在过程中除了生自己气，觉得自己的心态波动产生问题以外，我觉得技巧对大家的影响是非常少的。所以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飞盘高尔夫，就国外总结这个项目它迷人的地方，因为国内玩的少，很多时候大家总结它最高的一层面，就叫它叫 mental game， 就是完全是精神类的游戏，它是精神比赛。在比赛中，我们可能练过无数次的动作，但只有一次机会扔的时候，你就会有50%的
1: 动作变形。
0: 对，你有50%的几率是做不好的。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回想自己经历的那些练习的过程，那为什么扔不好？其实更多。

0: 这个就说明练得少。还这个你又说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温玉和在做飞盘高尔夫之后，我们大概是22年底开始做这个事情的啊，就是在温玉和开始有俱乐部有场地会员大家开始玩。那么在23年，应该说23年那一年，我们有很多新盘友来了又退坑了。但是到24年之后这种现象就非常少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就是教学水平的提高对大家非常关键。我们一直在说，只有目前北京温榆河在有专门的这个教学的事情在做，当然现在其实外地的很多俱乐部也在尝试啊。你必须有固定的

0: 什么喜欢飞高，是因为我只想掌控我真的能够掌控的东西。
1: 哎、
0: 这蒙的我、
1: 哎，
0: 要求自己太高了。
1: 哎、天哪，蒙的。其实这个运动它的乐趣也在这儿嘛。你看我们俱乐部不是叫 Hole in One 嘛，对吧、
0: 嗯、
1: ？Hole in One 在英文高尔夫球里就一杆进洞，它也叫 Ace。那 Ace 球就是黑桃 Ace， 红桃 Ace 那个 Ace。那一杆进洞呢，你必须得说它是1%的技巧。和99%的运气，
0: 嗯，
1: 为什么这么说？就是你再有能力，你每一盘都能瞄着那个框打，如果它是在50米以外，1%的概率才能进去。你要坦然接受这个命运对你的祝福。
0: 那白老师，你从最开始的飞盘爱好者，到后面成立了飞盘的俱乐部，也一直致力于做北京制准飞盘的推广。其实为了这件事情，还是付出了非常多的心血的。那于你而言，你觉得飞盘给你带来了什么样的成长呢？或者说，这个俱乐部包括制准飞盘本身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
1: 嗯，很重要。飞盘高尔夫现在对我来说是生活的一部分，
0: 嗯，
1: 我得这么说。因为国外之前对飞盘高尔夫有一个说法，就是 disc golf is not a sport， 它不是一个运动项目，它是一种 lifestyle， 它是一种生活方式。因为国外很多年轻人会开着厢式货车住在里面，然后去全国各地去打飞盘，他们就是一种生活方式。然后不比赛的时候可能就直播卖卖盘，录录视频，在网上通过这些短视频平台挣点钱，或者去各地去上上课，它是这种一个生活状态。那飞盘高尔夫现在至于我，首先我基本上大部分的精力都是放在飞盘高尔夫这个项目上的，因为我以前的那个公司的业务由我们另外一个合伙人主要在管，他也支持我们在做这个事情，也在参与这个事情。同时我呢又是一个，有可能是家庭原因吧，因为我妈妈是老师啊，我就特别喜欢给人挑毛病，你知道吗？

就是你钱解决不了问题，这是第一。第二，越需要打远的时候，你越需要放松。啊，就是慢即是快，远即是近。第三，你越需要穿障碍的时候，障碍越多的时候，你越需要关注你的目标。那它跟人生是不是很像？所以叫费曼高尔夫专治各种不服。即使顶尖的运动员在一场巡回赛里，他也一样会出现失误。失误出现的，这是常态，这是人生的必然。关键是你怎么面对你遇到的失误，你失误之后你怎么去面对你接下来要面对的局面，怎么去解决问题。这就是我觉得费曼高尔夫最有魅力的地方，也是他最能改变人的地方。我们有一个朋友特别有意思，他先玩完之后，他必须让他两个闺女来，他有两个闺女，老大老

0: 陆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仙洞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莫非九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

0: 方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很硬朗地点了点头，目光流动，眼见精神。
1: 高士奇眼见心疗之法大奏功效，知索玛拉姑天分极高，怕言多有失，便知案前提笔笑道：“大师之病是不需用药的，我手书一方，大师若肯采纳，十年之内黑发必能再现。”说着便走笔疾书，武丹凑近了瞧，却是一首诗，忙递给苏麻拉姑，看时却是：“养身摄针过大千，无思无忧即佛。”

0: 最紧要的是士气。湖上练兵，海上打仗，那是两回事。圣上方才说的急事，臣也曾调一彪人到烟台海上试过，竟有人临阵逃亡，也有的托人给父母妻子写遗嘱的。
1: 康熙冷笑道：“
0: 不是士气不振，只怕是官气不振。

0: 索额图，乃是朕为你做主。大臣们中间或有不赞同的，朕并不怪罪，都为的是江山社稷，何必叫人都噤若寒蝉呢？朕能容不同心者，不能容不协力者。割掉户部尚书郑思齐，擢以桑二署户部尚书，崔亚乌进户部侍郎，擢李光地兼协办大学士，统筹侍郎部在京事务。要人给人，要钱给钱，要想给想。
1: 施朗听了，脸上不禁放光，明珠和熊次履扑通一声跪下，高声应道：“
2: 这奴才领旨。”
1: 康熙沉吟着说道：“
0: 至于士气嘛。

0: 看到。
1: 这才是真丈夫社稷臣。你放心去做，不要怕小人害你，不要有后顾之忧。朕再助你一臂之力，福建总督姚启胜不是你的八拜之交吗？朕命他到军中参赞军机，并负宣讲朝廷得意之责。他所属一万水军拨给你统领，我们君臣同心，其力可以断金，何愁大事不成呢？
0: 目送诗朗辞出，康熙呆呆地出了一阵子神，然后转脸笑问高士奇：
1: 你的差事办得如何呀？
0: 高士奇舔了一下嘴唇说道：
1: 目下看来一时是不相干的。
0: 武丹在一旁笑道：
2: 高士奇未免太谦虚了，奴才呀，这回真服他了，真是神仙的手段呐，竟一味药不用，像说姻缘一般，一会儿啊就把个半死不活的苏巴拉姑说得当场坐起脸色泛红。
1: 他没几年好活了。
0: 高士奇突兀一句，惊得众人都是一颤。
1: 大师乃是灯干油尽之症，世间身病皆可药医，心急只能心医，唯此全身无病而无处不病，心静而神解，归于司命之所下。沉浸所学，使其恢复信心，免尽饮食。若依沉着，尚可延五年之寿，过此臣不敢妄言。
0: 武丹一听，全身都僵住了，他所见所闻所思与高士奇这一承奏实在相距太远了，他一时接受不了这样残酷的事实。半晌，武丹方怔怔说道：
2: 我不信。
0: 康熙的神气变得庄重而又悲悯，他已经相信了，双眼眺望着殿外，喃喃说道：
1: 回天乏术。
2: 是。
0: 高士奇哽咽了一下：
2: 奴才只能做到这一步了，让苏马拉姑无疾而终，气得安详一点儿。
0: 明珠站在一旁，突然感到一阵内疚，他是这件冤孽公案的始作俑者，如今真正的结果出来了。明珠看了高士奇一眼，抚了抚刚刚留起的胡须，低下了头。熊次履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想起当年共济时间，旧事宛然在目，也禁不住潸然泪下。康熙呆滞地沉思良久，拍案长叹一声，忽然喊道：
1: 李德全。
2: 这奴才在。
1: 传旨内务府。
0: 康熙擦了一下眼睛继续说：
1: 为慧真大师备教一声，武城内外御愿禁地，京师直令，他愿去哪里，愿意什么时候出游都成，不必再来请旨。
2: 这。
0: 康熙默默地坐了下来，暗自算着岁月，叹道：
1: 苏麻拉姑素来有志到金陵一游，若能活到镇南巡时就好了。也不知晋府他们的事什么时候办好啊。
0: 岁月穿梭一般的快，晋府和陈皇在极度繁忙中度过了三年，受命以来户部每年照拨250万两银子，倒也没敢克扣刁难。

0: 的清官，领着宫保拜大学士，说出话来口气便异样硬挺，且人人附和，所以历任河务总督对他无不头疼。衙门一柱清江，既临近了工地，又少了这件麻烦。江南巡抚丁诺是个省事的，除了资会公文，并不插手河务，进府和陈黄便觉事事顺手。
1: 眼见堵绝工程渐次告竣，经过几番缜密的踏勘，进府和陈黄决议清理漕运，请旨后便修筑了江都漕堤。
0: 总算有了点眉目啊。陈黄站在新筑的漕堤上，那泥土在三月春风下已是吹得半干了。陈黄本肤色就深，几年的风风雨雨，那肤色更显得黧黑了，被和风吹得眯缝了的眼睛远远望着一线笔直的堤岸，回头对着似乎心事重重的进府说：什么苦都吃了，才算有这么一点结果。皇上不至于为漕粮的事打咱们的板子了。
1: 进府点了点头，干裂的嘴唇绷得紧紧的，没有立即回答陈黄的话，却转身问身后的风制人：
0: 谷底的树都运到了吗？到底怎么栽得有个章法呀，这是圣命再三吩咐过的，马虎不得呀。
1: 风制人有个迎风流泪的毛病，听进府问话干笑一声，拭了泪水说道：
0: 树都运来了，都是些刺槐杨柳，照天一说的不合用，天一主张栽子孙槐栽草，但这两样东西卖不出价钱。我去清江道问了几次，倒太丁忧去了，如今是个摇头老爷做牙儿，几次去问都说如今青黄不接，谁有功夫再去挖子孙槐来卖呀。
1: 陈黄说道：
0: 先将买来的树栽在堤外，这些高大乔木断不可栽在堤上，等着新任观察来了，我们再去商量。
2: 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
3: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4: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5: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五届锦标赛，夺得第三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三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小波非常
3: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6: 国安队呢，在中场用了胡建平，发现龙好王涛。
7: 绿茵场上呼喊着你的名字。
8: 我是胡建平，曾经国安的12号，现在这个12号已经永久封存了，作为球迷的号码了。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超联赛，为北京国安加油，希望北京国安发扬永争第一的精神，为北京的球迷带来欢乐。
9: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

0: 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1: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2: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1: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3: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4: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2: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5: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6: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1: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2: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1: 我们知道
7: 他们
1: 共同的名字叫英雄。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

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莫非九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0: 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享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5: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6: 科学的健身知识，
7: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6: 平衡的膳食指导，
8: 中国新民膳食指导，
6: 多样的心理调节，
9: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6: 正确的疾病预防，
10: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6: 尽在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11: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岩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要分享的这个是拓展训练，来到节目里一起和我们交流的呢，还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北京体育大学的牛志培牛老师。首先呢，还是有请牛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2: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牛志培，
11: 欢迎牛老师啊。

说到这个拓展训练啊，可能很多的朋友都听说过，因为在我们的单位里啊，有时候会组织这样的活动，让大家去进行拓展训练。一方面呢，是让我们可以增进同事们彼此之间的这种信任感。

学术上的意义讲，它应该叫做体验式学习的一种方式。那么其实体验式学习呢包括很多种，从这个教学的角度来讲呢，它还分为这个主题式的冒险，这个经验式的学习，还有环境教育等等，统称为体验教育。那么拓展训练是被我们约定俗成这么一个叫法，那它只是一种训练方式。那么这种方式呢，可能我们大众理解的更多的是，似乎它很好玩，然后呢又有一些这个体力消耗，可能就会容易把它理解成为

0: 棒子啊。原意呢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一艘小船啊，在这个暴风雨来临的时候啊，它驶离平静的港湾，去驶向大海，去迎接那些、未知的挑战。
1: 对，
0: 我们各位可能都知道啊，这个当暴风雨来临的时候，不管大船小船都应该进港避风。
1: 嗯，
0: 啊，甚至如果没办法进港的，可能在海上找地方抛锚了。那他呢又偏不是这样，他偏偏在暴风雨
1: 反其道而行之啊，
0: 对，偏偏在暴风雨来临的时候呢，他要驶向大海去迎接那些挑战。那他可能从另一个角度寓意，就是我们每个人或者你在社会上或者生活上都会遇见一些可能你自己难以想象的这个问题或者是困难，那谁能帮你来解决呢？可能有的时候你身边是有人能来帮你解决的，但更多意义上呢是靠我们自己的意志和能力来解决。
1: 对，
0: 那么往往有的时候有人说呢，能力啊，的作用，和意志来相比呢，意志的作用要大一些。所以说呢，这个它最重要的是从这个意志的角度啊，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设计这样的每一个项目。
1: 嗯，
0: 那么它是怎么来的呢？实际上是这样，它呢，发端于啊，一战之后，然后呢，这个成型于二战之后了。
1: 嗯，
0: 最开始呢，缘由是一战之后啊，就是有很多的商船呢。在海上啊，总是受到袭击。这个时候呢，对于这个船员来说，或者海员来说，伤亡就特别特别大。
1: 嗯，
0: 那么就是战斗减员非常厉害。但是呢，仍然呢，有一部分海员呢，能够在这样的这个海难当中呢幸存下来了。那么幸存下来的这些人呢，就是并不是像我们大多数人所想象的那种哈、啊，是不是非常有力量
1: 啊，
0: 非常有力量，或者是什么样？那个年轻人哈、啊，这个活力足，力量大，哎，往往有人发现，哎，不是这样的人活了下来，而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呢？而是一些所谓的相对的老弱病残活了下来。
1: 嗯，
0: 哎，有人发现，为什么是年轻人没有活下来，而是这个相对来讲体力不如他们这些人活了下来呢？啊，就是就对这些活下来这些人进行研究，就发现啊，这些人有这样几个这个特征。首先呢，他们都觉着自己的能力已经不足了，他要想活下来的时候呢，一定要找到自己的同伴和自己配合，
1: 嗯，
0: 去解决一些困难，解决在海的这个求生过程当中的一些问题。
1: 嗯，
0: 所以说呢，他身边可能有一些他的所谓的伙伴。那么在这个求生的过程当中呢，他可能又利用了一些他已经积累的生活技能，
1: 嗯，
0: 啊，可能是能够为他最后存活这个添了

0: 他的这种在海上遇见的那种特殊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啊，人们就逐渐的接受了他，那么也逐渐的丰富出来了很多相应的课程。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呢，随着战争的结束啊，这个训练学校的使命也就几乎结束，因为不用训练海员了嘛。那随着社会的发展啊，这个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啊，就是到了这个萧条期。到了萧条期的时候呢，就人们对自己的这个生活呀，变得这个好像没有什么目标了，
1: 没有希望
0: 对自己的社会发展也不知道去哪儿了，就产生了一个这个所谓的消极和颓废这种社会现象啊，出现了各种不好的现象。这个时候啊，就有很多人，这个学者就发现，哎，就是当年的那些海员哈，或者是接

0: 样的共鸣，或者它和我们传统的教育方式，从我们孔子那儿传下来的课堂教育的方式有什么差别呢？在这儿我简单的给大家做一个这个
1: 对比
0: 所谓的对比分析。
1: 嗯，
0: 那我们传统的教育方式呢，它教给我们每个人的是一些基础的知识和技能。那么这种传统方式，我们不否认它的作用，而且它的作用非常非常的强大。
1: 嗯，
0: 那么但是呢，它有一个所谓的弊端，就是我们往往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能通过我们的记忆能够把它记得很深刻。
1: 嗯，
0: 但是在技能的使用方面，我们可能就欠缺了很多。那这正是体验式学习和传统教育方式的差别所在。那么在我们教室里学习的东西呢，多数都是过去前人的知识的经验和积累，
1: 已经总结好的。
0: 对，那么就是说已经印在我们人类文明史上所谓的书上了。那么我们就通过文字的学习，通过老师的讲解，我就把它学习了。
1: 你只要把它记住就好。
0: 对对对，举个简单的例子，这个我们都知道啊，现在甚至上幼儿园就开始学习1+1=2了。
1: 嗯，
0: 但是呢，这个1+1为什么等于二？有很多的小朋友会产生疑问，为什么1+1=2，它不等于3呢？那么这样的一个方式，可能就会要到体验式学习的过程当中，它就会让你去体验到底是1+1=2还是1+1=3。
1: 嗯，
0: 那么这个知识的获得是通过自己亲自的参与而获得的，那么这就涉及到体验式学习的一个效果是什么。那么体验式学习的一个效果就是主体的亲历并进行反思，其结果体现在态度和行为的改变上。
1: 嗯，
0: 啊，结果是什么？态度和行为的改变。那我们传统教育的方式是什么？我学会了，我记住了，我考试我到底得多少分，我是得80分还是90分，这是对我的一个考验。但是这具体实际上会不会用，我们现在无从去考量。比如说我们可能在上中学的时候都学过电路啊，或者我们都学过什么这个物理是怎么回事。
1: 嗯，
0: 可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家自己的灯泡坏了，有很多人不敢换，也不会换。虽然我们有那么多的知识，我们不会换。比如说我们家的开关坏了，哪个是零线哪个火线，我们用肉眼是可以看出来的，但是我们的动手能力能不能自主的将它换过来，可能这个就是我们一般人也没有这样的知识。

0: 为什么就是说它的效果好，原因是在体验式学习的过程当中，第一个我们可能用到的是听觉器官，
1: 嗯，
0: 感觉器官，触觉器官，味觉器官，甚至你的位置感觉器官。我们有的时候呢，哎呀，今天刮风特别大，我怎么能保护这个火种不被弄灭？那么这火种来的时候，我们可能用的是物理学的摩擦生热，
1: 对，
0: 对吧？是用的是摩擦生热把它点着了。那接下来呢，我怎么让它着得更旺？那这就是可能是化学了。那我要用什么的燃烧值的东西更高？那我就烧什么东西？那我怎么要防住它不被熄灭？那可能我们又都用一些防风的知识等等，这些是都在我们的综合考虑过程当中。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运用各方面的智能来完成了一项技能的学习，所以说在学习的这个动用的这个感知觉器官系统上呢，是动用了多种器官，那么刺激是多元的，所以
1: 说
0: 你的印象也就非常的深刻。
1: 对，
0: 那么这里面我经常举这样的一个例子啊，这个我们说过去我们学的知识啊遗忘了很多，因为当时在学习的时候，我们检验我们的方式就是考试，
1: 嗯，
0: 啊，我考试的分高了，那可能就是证明我学习好。那什么呢？我脑袋比较聪明，我记得比较牢。
1: 嗯，
0: 那么我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可能专业的转换，我对原来学习的知识可能不再那么频繁的使用了，但是我们就可能渐渐的遗忘了很多。
1: 对，
0: 但是有很多知识我们不被遗忘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可能是我们利用了多种感知觉器官的习得的这样的一个知识。刚才我们说过，比如说骑自行车，
1: 嗯，
0: 啊，比如说游泳的过程当中，你要知道如何去呼吸，在水中如何呼吸，在水上面如何呼吸。那么在呼吸的过程当中，如何配合手和脚的这个划水？那么这个你如何在水中控制你的身体姿态？这些都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所以一旦通过体验式这种学习方式习得的知识呢，就不那么被轻易的遗忘。
1: 对
0: 啊，也会遗忘，但是不那么被轻易的遗忘啊。有这样的心理学的数据研究表明啊，我们正常的人啊，对于用一个器官捕捉的信息，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用听觉器官或者用视觉器官一个器官捕捉的信息呢，大约我们能记住20%左右的信息。
1: 嗯，
0: 那么我们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器官，比如说是听觉器官或者视觉器官啊，这个捕捉的信息呢，大约能记住30%左右。
1: 嗯，
0: 那么对于你自己曾经做过的事情，你大约能记住70%左右。
1: 对，
0: 如果是你和大家伙一块儿做的事情，或者是说这件事情你已经掌握了，并且能够把它交给别人做的事情，
1: 嗯，
0: 这个事情呢，你大约能记住80%左右。
1: 嗯，
0: 啊，从这个数据表明呢，你看一个传统的方式和我们一个体验式方式的，记住的程度和遗忘的程度是，正好是倒过来的。
1: 嗯，
0: 啊，传统的方式让我们记住了多少，和体验式的方式让我们记住了多少，可能这个说起来比较晦涩啊。这个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各位听众也可以对照一下自身啊。我们可能每个人身上都会有或多或少的疤痕。
1: 嗯。
0: 啊，但你的疤痕不是很多啊，不是天天都有疤痕，
1: 嗯，
0: 但是有些特殊的疤痕一定会被你记得很清楚很清楚，它是怎么产生的啊，是你小时候淘气还是什么一些所谓的意外事故造成的，那没人让你记住它，这就是你刚才我用解释的，你有什么痛觉，有触觉，甚至你上医院的这个精心触摸的这种感觉，
1: 嗯，
0: 都有，所以你把它记忆的非常非常深刻。
1: 嗯，
0: 再就是我们动的是啊多种刺激。
1: 对，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之后呢，还会继续和牛老师来分享今天关于这个拓展训练的话题啊，其实也是想让我们大家对拓展训练有更多全新的了解，全新的认识。那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0: 如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0: 活 FM 102.5，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来关注拓展训练。刚才在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也听到牛老师为大家介绍了一下拓展训练的一个起源，并且呢跟我们谈到了拓展训练和传统学习方式的一个对比，这个对比还是非常有趣的啊。我们其实没有说完，回来之后呢还是想继续听牛老师来为大家介绍这二者之间的对比，好不好？
2: 好。刚才呢谈到了这个体验式学习方式和我们传统学习方式的一些差异上的对比。
1: 嗯，
2: 那么我们接下来接着说另外一个呢，传统的教学方式呢，老师在讲课，学生们在听课，啊，老师们讲的好坏与否，学生们接受多少，这个我们都无从考量。因为什么呢？因为班级学习成绩有第一名的，也有最后一名的。但是从我们现在社会上对人的定义，能力定义来讲，并不一定是说那个高分的人就一定能力强，
1: 是的，
2: 并不也不一定说那个没有考高分的人能力就一定弱。
1: 嗯，
2: 那么实际上呢，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体验式学习呢反过来了，啊，是以弱化了教师的作用，而突出了学生的作用。
1: 对，
2: 那学生是在学习的主体，主观能动性发挥得非常非常强烈，那么做任何一件事情都要学生的主观动手。而我们传统的教育方式呢，就包括我们原始的运动训练方式也是一样，都是
1: 老师说着，
2: 教练先做示范，老师们讲着，学生们在跟着学，在不断的模仿。而体验式这种学习方式呢，是教练不告诉你我们要干什么，只是给你一些所谓的条件，给你一些所谓的目标。
1: 嗯，
2: 你在执行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去发现问题，去寻找问题，去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完成了对自我的教育。
1: 嗯，
2: 那这也就是我们大家所谓的真正的自习。我自习现在缺什么东西？我想装修一个汽车，啊，我想装一个模型。我现在缺螺丝刀，
1: 嗯，
2: 那我就要去找螺丝刀。螺丝刀从哪儿来？自己去寻找。
1: 嗯，
2: 那么我想缺一个螺丝，螺丝哪儿来？有可能是需要你重新自己去铸造。啊，我需要一个这个油漆，油漆怎么来？没有现成的油漆，需要你自己重新用各种燃料去调配。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所动用的器官，所动用的学习工具来讲，是全方位多方面。
1: 嗯，
2: 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我们这个也叫做教师的教学方式呢，教育学生叫做经验式的教学方式。那它的这个所谓的答案是标准化的，啊，你一加一就必须等于二，是吧？这个25除以5，它就必须等于5。
1: 嗯，
2: 啊，你是没有个性化在里面掺杂的。那么体验式教学方式呢，它就一定会有掺杂你个人兴趣的这种东西存在。那就是说，你要能够说出来1+1=3，你的理由非常充分，这是可能的，这答案是对的。如果你说出25除以5不等于5，你的理由非常充分，那这个理由也是对的。所以说，我们注重的是个性化的学习。那么这种个性化的学习的过程当中，可能就能够充分

0: 工种有千千万万种，
1: 是，
0: 那在各行各业都应该有状元出现。那么这个时候，就我们从教育者的角度出发来讲，就不能够以统一的标准去要求我们身边的每一个学生。
1: 嗯，
0: 那么学生有的人可能情商比较高，那他可能就是针对情商这样的一个项目，就比如说文学啊、音乐、艺术，他可能这方面他就比较擅长。
1: 对
0: 啊，有的人对这个数字就比较敏感，他可能对于数学、计算机等等这些就比较敏感。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应该能够分层次啊，有针对性的去进行教学。那么体验式学习就为我们各位在这样的一个平台上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机会，
1: 对，把我们的个性化啊发挥到一个最大化。
0: 对对对。那么传统的教学方式呢，比如说我们每个人几乎都经过了小学5年或者6年，中学3年，高中3年，这样的12年，然后进入这个高考的这个考场。
1: 嗯，
0: 那么我们过去强调的，我们听见的最多的就是我们的班主任也好，我们的这个老师也好，你们要好好的学，好好的学，好好的学，上课的时候学，下课的时候学，回家还学，周六周日还学。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强调的更多的是学，但我们更多的是忽略了一个什么，忽略了一个做。
1: 嗯，
0: 实际上我们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应用，那么在应用的过程当中所获得的知识，刚才我比前面已经分析过很多了，在应用的过程当中分析出来的知识可能让我们掌握的最为深刻。
1: 对，
0: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体验式学习就

0: 每家几乎都有这个滤水器净水器、
1: 嗯、
0: 啊。那这个水是怎么被过滤一道道会过滤变成清澈的呢？我们也会提供这样的一个方式，给你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工具，让我们通过学生自己的组装来组成这样一个过滤器，然后去完成对水的过滤。实际上在做的过程当中、
1: 嗯、
0: 孩子们就通过自己在实际的操作过程当中就明白了这个道理是什么，和我们在教室里讲他接受的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
0: 那么这涉及到了我们体验式学习方式和我们传统方式的一个差别呢。
1: 嗯，
0: 那他这么好，他能够给我们参加这种活动的人带来一些什么东西呢？这里面就涉及到了一个拓展训练的一个特点。那拓展训练的特点是什么？刚才我已经说过啊，一般拓展训练这种体验式方式呢，一般都是在户外进行的，那么它是有一定的体能消耗的，它需要通过身体的活动来获得知识，不像我们这个其他的啊，我坐在教室里面啊，这个夏天有空调啊，冬天有暖气，也窗明几净啊，有我们的老师给我们上课，然后呢，我们现代的这个科技这么发展啊，我们用各种信息来影响我们的学习效果。那实际上在户外的过程当中，没有这样的东西，可能就像我们说的这个天当被地当床啊，没有纸在地面上写，没有笔找一个。

0: 面对事物的时候所处事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刚才我们也强调过，他注重的是团队学习。那我们也知道啊，事情分为几种啊，这个紧急且重要的，紧急不重要的，啊，重要不紧急的，不紧急不重要的，等等，这样的分为四种类型。那么有的人心里上感觉，我就要去做这种紧急重要的事情，啊，这个紧急不重要的事情我就可以放一放，或者是有人，我呀，做紧急重要的事情那个事儿太难了，任务量太大了，我找这个紧急不重要的事情去做吧。那么这些方式都是人对自己事情所面临的事情各种各样事情的一个评估。
1: 嗯，
0: 那么我们再反过来再去想想，如果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从事着紧急且重要的事情，我们会有什么感觉呢？我们会感觉我的时间总是不够用，我的压力总是很大，
1: 喘不过气了
0: 啊！这个我的压力过大。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每个人呢每天都在从事着这个不紧急不重要的事情呢，又会显得变得无所事事，我今天似乎没干啥啊，游刃有余。那实际上我们应该知道啊，从这个我们战略决策的角度来讲，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每天做的事情呢，应该是重要不紧急的事情，这样就会显得我们做事井井有条，按部就班。所以说呢，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它给了我们一个这个更好的这个解释的方式。
1: 嗯，
0: 那么从这个它的作用来讲呢，是什么呢？如果通过前面解释的说，如果我们每天都做着这个重要且不紧急的事情，那就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非常井井有条，井然有序。那么每天似乎我们都在很大的事情，在我们很早以前就似乎已经规划好计划好了，那到了这个时间段我们该做什么，
1: 嗯，
0: 变得非常井井有条。那这个时候对于每一个人来讲，他就能够增强他自己的自信了啊，我这么大的事情我都能够把它运行得很好。那么自信心的提升，对于一个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那么他能够可能根据自己能力啊，不断的去提高自己的能力，来迎接更大的任务。这对于我们社会发展也是一个很好的作用。另外一个呢，可能人通过在这个不断寻找自信的过程当中呢，又重新找到了一个新的自我。那么可能过去对自己的评估不是那么重要，可能但是我们参加了一次体验式学习活动拓展训练，那这样的一个一次活动可能就改变一个人对自己的想法。过去认为自己没有那么多的能力，没有那么大的能力，突然今天在这一次活动过程当中呢，
1: 都被发掘出来了。
0: 我觉得我还行啊，我还能，只要我努努力，我还是可以很优秀的。这个时候呢，他可能又重新的去评估自己，可能重新为自己定了一个所谓的这个行为方式或者处事态度。那么通过这样的改变啊，这个尤其是在青少年的过程当中为他们提供这样的机会呢，他们会使生活变得非常有意义啊，不像现在很多孩子说我天天都是上学，天天都在上学，天天都在写作业，好像生活变得很无趣。那么这由于这个对自我的重新认识之后呢，他会觉得生活的每一天都充满了阳光，
1: 嗯，
0: 每天早上起来朝阳，面向他都是微笑。所以说呢，对孩子们来讲也非常的重要，
1: 他对于新的这种知识也会更渴求。
0: 对对对对，
1: 因为他想不断的让自己变得更强大，
0: 对，
1: 更自信。
0: 好，这就涉及到我们拓展训练的一个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最终的目的就是让挑战你自己啊，你现在可能已经非常非常的优秀了啊，甚至是说已经走到一个非常卓越的角度了啊，那么这个时候你愿不愿意让你更优秀，让不让你更优秀，这个时候就由于我们前面的心理所决定的。
1: 嗯，
0: 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愿意挑战我自己，当我挑战我自己成功之后，就所谓我站着跳跳脚尖的时候，我能够到了一个目标，就会又告诉我自己我确实能行。那么自信心提升了，这是一个良性循环，我自信心提升了，我认为我能做成更高的事情，我认为我能做成更高的事情，我又做成了，又导致了自信心再一次提升。这样一个良性的循环呢，使人在始终在一个良性的状态下去生存啊，保持一个很阳光的心态。这个时候呢，可能对于一个人来讲，他的发展可能是很好的，对于一个社会来讲也是很好的，对一个国家来讲也是很好的。那么第二个角度呢，就是熔炼你身边的团队。
1: 嗯
0: 啊，每一个人不是单独的生活在社会上，身边或多或少有这样那样的

0: 收听的是1025读书活。今天你约到了吗？
1: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来关注拓展训练。我们还会继续和牛老师来分享拓展训练的一个分类。我们也来听牛老师为大家介绍一下啊。
2: 是啊，拓展训练我们之前说过了啊，它是利用这个自然的环境啊，设置的一些特殊的情境，让大家在参与其中，通过自身的体验。

0: 非常优秀的这个位置了，或者我们已经把这一件事情做得很卓越了，你愿不愿意让你更加的去卓越，更加的
1: 敢不敢再去挑战自己，
0: 敢不敢让自己更卓越。那么实际上这样每一天

0: 种卓越。
1: 嗯，
0: 那我们只能做的事情就是勇敢地去面对每一个挑战，这就回到了我们特战训练那个原意，一艘小船在暴风雨来临之前去迎接那些挑战。那这些挑战可能是我们不可预见的，但是我们所能做的事情就是不管你困难有多大，我就依靠我自己的能力来解决它。那么接下来到了第三个层次，就是你的态度来决定你的一切了。
1: 嗯
0: 啊，我们往往就说有一个好的态度才有一个好的行为，那么态度能够使人做更优秀更卓越的事情。那么实际上也是一样，我们想想我们的生活当中，往往态度会决定你的生活方式，甚至你的阳光心态。
1: 嗯，
0: 你认为这件事情是一个困难，它可能就是一个困难，
1: 越想越困难。
0: 对，如果你认为这件事情不是一个困难，它可能真的就不是困难了，它可能变得你成功这个路上的一个阶梯。其实你的态度阳光与否实际上是跟你的行动直接相关的。那么同时我们现在每个人在社会上生活，包括我们的家庭，包括我们身边的亲戚朋友，都会受到你的状态的所影响着。啊，你的状态很阳光，那么同时会带动你身边的人的状态也会很阳光。那阳光心态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叫做态度决定一切。
1: 对，
0: 那么态度决定一切这句话说起来挺

0: 变了。
1: 是的，
0: 你的行为改变了之后呢，你的习惯就会改变了。你的习惯改变了之后呢，你的性格就会改变了。当你的性格改变了之后，你的态度就变了。这就是态度决定一切的原始初衷。
1: 所以说这个就是刚才牛老师提到的这种态度决定一切啊，不管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很多大事上，或者说是一些很重要的事情上，还是一些很微小的，甚至我们大家可能都不把它当回事儿的一些行为习惯上啊，只要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态度上的转变的话，一定就会发生一个最终结果上的
0: 转变。
1: 对，
0: 实际上刚才我想到这期节目最重要的意义。

0: 各位所接触的最多的啊，就是团队的项目。
1: 对，我们一般先开始理解它的，好像也
0: 是
1: 觉得以团队
0: 大家伙在一块儿
1: 的这种互相之间的融合啊，训练的更多。
0: 那团队项目呢，首先呢，我们设计项目的过程当中，就设计的初衷就是一定是通过合作来解决问题的。另外一个就是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你的团队任务啊，不是无限制的啊，你跟别人合作，他不跟你合作，我再找个别人合作，再找个别人不跟你合作，害你再去找，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等待你，你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在限定的时间内完成你的任务。第三个，

0: 这个拓展训练给大家又做了一个更深的讲解啊。那我觉得对于我们收音机前很多的朋友来说呢，其实也是一种思维上的开拓。就像牛老师一直在谈的，拓展训练不是我们常常理解的那么简单，那么表面化，认为我到户外去进行一种野外的实践啊，可能它叫拓展训练，其实不是这么表象的啊。
1: 对 对, 对，
0: 我们在家，甚至我面对的某一次困难，又或者说是我在参与某项运动的过程当中，我遇到的一个挫折，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都是对我的一种新的拓展。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牛老师，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9点钟和第二天早上的9点钟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的节目和您不见不散，谢谢牛老师。
1: 好，听众朋友们，再见。

上去把门给我叫开。骑兵迈步来到台阶之上，拿手抓住门环，砰砰一敲。里面有狗吗？把门开开。拎着挺大个舌头，说话可损呐。大伙瞧着，什么爹什么儿子，跟房栓真交出来了。门开了，小道童一看，是本庙的三清寺。

谁输了谁虽小。你带领开封府的老少群雄全都来了。这个呀，我不挨个领教，我跟开封府还没有什么仇恨，我单独的领教三清，不知道你意下如何。五两佛第三，没的话说，今天就得以武术论高低，请。这两人一伸手，全没拿兵刃，俩人滴溜一转身走开，行门迈开不远。这俩高人的对决，所有老少群雄看了个目瞪口呆，无怪是白云瑞的师叔马慧音的师弟呀、啊。这个脚底下不走蛇形式，这个脚在地下一转，滴溜一转360度啊，身法之快，巧妙之极呀、啊，内力的掌风嗡嗡作响，沾上死碰上亡，今天也就碰见了地残。武功确实不低，一半会儿俩人还分不出胜败高低。老少群雄瞧着这俩人夺子打到最后了，内力全消耗尽，看谁的内力还存在一点，存多者是胜者，存少者是败者，谁能上去帮忙插不上手，因为这两个的身法可太快了。就在这个时候，在庙墙之上来了两个人，头前这位正是山县多倍人雄老仙白眉毛徐良，第二位是公主赵美容。说这两人怎么来了？这俩人回到宫中之后，见着四弟仁宗，把全部经过说完，而且二人又申请求四弟仁宗允许二人帮助白云瑞，帮助开封府抓差办案。四弟准许了，徐良带着赵美容来追赶开封府的老少群雄。到了公馆一打听，来三清观了。徐良和赵美容随后赶到三清观，正看到俩人凶杀傲动。徐良那可是足智多谋的人呐、啊，一眼就看明白当场站的这两个人究竟如何。嗯，嫂嫂，我说公主啊，你跳下枪去给我关地疗症，你可别冒冒失失的上枪啊，这个地方没有你伸手的地方啊，这就得看我徐良了。伸手拉出金丝大环宝刀，唰啦一瞬刀，山仙使了个小燕穿云，唰一蹬墙，身体成为弓形，往前这一展，唰，这道黑线直奔两人的中间。那徐良刀可有准儿啊，他奔谁？他不奔老道，他奔地残，唰，直接奔地残的裆内反背的削刀。地残在打着时候全神贯注，突然在半道杀出程咬金来，这把刀光闪闪，越人心寒，冷飕飕，夺人耳目啊！一个细夫挖胸，稍晚了一点，胸前没躲开，下壳没躲开，唰，胸前划了一道血槽，下壳给开开了，下壳虽说不重，也是鲜血淋漓。要稍晚一点就来个开肠破肚啊！还能打吗？哎呀，啪一跺脚，一个反飞身窜上枪头，话都没说撒腿就跑。这是突如其来的事。

儿啊，徐良下刀子跟谁也没打招呼，第三吃这亏吃大了，老道三清捡着了大便宜，这帮群贼醒过味儿来了，再跑可就晚了，就差那么一点点呢。那房栓、机灵鬼、透龙奔、阎王爷、小外孙、小金豆子不吃亏，那得多聪明啊！那个大脑袋里头的脑子也多呀。各位，不要抓活的，这帮群贼没有好人，给我就地正法，杀！这些高人都在武林当中是干什么的？那是擒贼的好手啊，除害的大家呀！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扑哧，噼里扑哧，这一顿杀杀砍砍，功夫不大，死尸遍地，得说是血流成河。唯独跑了两个人，哪两个？宇文平、宇文开。这俩贼人的武功比别人高了许多，就拿哨棒接白云瑞那俩，余下的全都杀死在当场。老道口念无量佛，无量佛，燃了我的庙喽。

的是金银，我给你拿点黄金来，让你重修庙宇。这个老人家你放心，我回到公馆就给你们拿金银啊。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走，都跟我走。走到道上，我说干老啊，这时候你怎么来了呢？我说双啊，俺申请了皇父啊，皇父准我带着公主闯荡江湖。哦，要这么说呀，我又有了左膀右臂了。赵美容走过来，栓大哥，哎呀，我说公主啊，我担待不起呀，徐良啊，那是我干老，不然咱各论各的，你们当中的是玩笑话。栓大哥，这个事儿抓贾白云瑞、司马刚强，咱们得抓紧了。我在宫内跟父皇闲谈之时，父皇可说过，给了半年期限，也快到日子了，开封府的人真抓不着司马刚强，到那个时候国法无私啊，那定然处置白云瑞，开封府算失职。是啊，这个事儿我还真有点犯愁呢。一站脚，这小子比泥鳅都滑，他又跑了，耐等天时，我想他也不会离这多远。大伙老少群雄说着回到了公馆之内，吃完了饭了。这时候外头小瞎爱虎进来了，房大哥，哎呀，小兄弟，什么事儿？门口来了个下书的人。哦，哎呀，这就快有头了，来来来，让他请进来。在外头领进一个人来，岁数大约在25、26岁的年纪，白净面皮，一双大眼，两道剑眉，头戴六楞抽口软罗帽，身穿三叉通口的夜行衣靠，伞披英雄氅，胸前勒的麻花虎铁狮子派，腰系以八丈多宽的英雄大带沙腰，底下是大叉刀裆拱裤包底靴子，抱腕柄手来了个罗圈衣。各位群侠剑客，老少爷们儿，老前辈，我李庚这厢有礼了。李庚朋友不要客气，受何人差使来到我这有什么事？赵李怀一伸手拿出一封书信，方老爷，这是千家镇小教堂要成立南北群雄类，这有三位堂主，红衣法师、白衣仙长、黑袍圣人，三人联名给您下的战表。哦，好好好好，我拜读拜读。

教堂要开一个南北群雄擂，这当中有几样说法，一个有贾白云瑞司马刚强在我方，另一个取消玉面小达摩白云瑞的外号，再有一个山西燕多被人熊老师徐良杀人过多，我们找他冤冤相报，最主要的要房栓的脑袋，因为他原来他是江湖的绿林人物，这回专门杀。

接着一看，好像苍蝇落上，然后再落到纸上，这一抓，七拧八歪。那方栓字儿写的可不好啊，从小光淘气了，他没好好念书啊。这个你拿回去吧，这不还有几天时间吗？我们休整休整，准备准备啊。来呀，爱虎，大哥，给拿五两银子，给这位李庚兄弟买双鞋穿。多谢房老爷。嘿，这李庚往外走时把大拇指挑起来，说房栓不是人物，这房栓满讲江湖的道义，一点规矩不落，这叫滴水不漏啊。五两银子不是个小数，出手大方，对房栓颇有好感，转身走了。各位，小教堂摆群雄擂呀，10月20日咱们准备准备。可是呢，咱这几天没有事儿，咱们得到千家镇小教堂附近，咱们踩踩盘。

喝的全由我房栓买啊，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等来到千家镇，这个镇呢是依山而建，山顶上往上走就是小教堂，底下就是

娘啊，特别面矮，看这样背后还背着刀，是武侠侠女的打扮。这侠女怎么这么抹不开，这么面矮呢？这帮人都看你。哎呀，我说齐斌呐，花啊，走过去给姑娘扶起来，给她上点药。这仨人往前走着，这时候在道路前来了一伙人。吁吁，房栓一听这声音呢，扎耳朵，抬头一看，对面来了一伙人，正当中一匹高头大马，在马上坐着一个武生公子，头上戴武生公子巾，顶梁门挨一块无暇美玉，云子沟倒挂灯笼穗飘摆两肩头，身穿武生公子的英雄开场，底下穿着靴子，这匹马鞍颤鲜明。可看这身穿戴不错，这人长得可太糟糕了，不起玩的瘦啊，骨瘦如柴，像大眼灯差不多少，脸上煞黄，而且有点儿青嘴唇。这玩意儿要一看，这个人就是贪色过度的色鬼，有气无力，白马带住了。小子们，头前在树林当中穿绿衣服的这个姑娘，这不是我未婚妻吗？怎么这个时候她跑到这来了？再过几天就跟我大拜花堂，她疯疯癫癫的，这一跑头撞伤了，真招我心疼。来呀，帮着公子爷把她架到马上，驮回府内，好好的养伤。上，公子爷。这帮人往前一来，房栓一看不对劲儿，这小子是碰上的，也是花中老手，说话不打奔儿，撒谎呢不带脸红的。爷往前来，这公子到了跟前了，看了看房栓，哎，你们要干嘛？我要救这个姑娘，这没有你份儿啊，这是我媳妇儿。

0: 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1: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

0: 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是官人，你做这事儿是违法的，在我管辖当中，我把你拿走归手到案。到那个时候，你可知道锅是铁打的了，我管你什么开封府不开封府的官人啊，你算哪根葱啊？小子们，你看他这个小模样不扛揍，给我上！这帮恶奴狐假虎威，往上这一冲啊，每个人都会个三脚猫、四面斗、五花袍、六面绳、七不端搭、老开门。房栓刚

唐山人。哎呀，我说小朋友，你有什么事儿？你呀，打这个暴露补品，俺小孩儿啊也要打这个暴露补品。你把这个金蛋呐让给我吧。

是啊，金蛋。再想起来，小黑孩往前一酸身，骑到金蛋的后背上，左右开弓，这一顿的摆拳，把金蛋打得嗷嗷乱叫啊！哎呀，小伙子，小伙子，打得不错呀，太解气了，可别贪了人命，别打死，要打死了，贪人命官司。我说房老爷。

到开封府来寻职来。等立了功了，回到朝了，万岁爷封你个一官半职的。岳祖杨宗，你看怎么样？我说房老爷啊，这个事儿啊，我得跟我爷爷跟我爹他们商量商量，商量好了我再找你，你看怎么样？很好很好，孩子，你这还有大有小，咱们回见啊，回见回见。小孩转身走了，房栓到跟前儿，见着绿衣姑娘满面带笑。姑娘，看这样你是傻了，是不刚才滑倒摔着了，有些头疼。这个小孩呢

是我的救命恩人，还有一位救命恩人，一个小黑孩儿，我没有跟搭上话，他没来，是这么回事。哎呀，孩子，我说你脑门上有血迹，原来是金蛋这个小畜生，人送外号叫小蜜蜂，好色之徒。在前二年，他爹金光派媒婆来到咱们家下说媒，我这一打听，这小子是吃喝嫖赌什么都干，招我拒绝了。没成想这小子碰见你如此的龌龊下流，我一定找他爹去算账。孩子，你的伤势怎么样？爹，已经没啥事儿了。好吧，孩子，你先到后宅啊，找你娘把药上上，爹陪着这些恩人。管家，庄主爷，马上告诉初夏，把山上跑的、草河里蹦的、河里浮的，示范咱们家那些存货，都给我端上来，我要谢谢恩人。吩咐下去，哎呀，我说陆员外，我来到这呀是干什么来呢？千家镇小教堂摆了南北英雄会，不知道您知道不知道小教堂究竟请来多少位武林高手，您能不能跟我说说？方老爷，据我知道啊，小教堂有三位，一位

千丈，武术奥妙奇特，内功浑厚。第三位儒教圣人也是黑袍圣人，人非常古怪，长得像一具的僵尸，长得吓人。

0: 望方老爷，你多请高士，多请朋友，给您拔刀相助。我可不是小瞧开封府现在老少群侠，咱们不会的武功，咱们怎么抵挡？人多力量大呀，众人捧柴火焰高。哈哈哈哈，庄主，您说的正在理儿上。方叔安托马慧英老人家的福，已经四外给我撒下请帖，搬请高人了。好了好了，这个事儿呢，我已经知道底细了。大伙唠着嗑，酒席宴菜已经摆上来了。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了。那房栓不喝酒便罢，房栓一喝酒，这个酒劲儿就来了，话就多。我说，陆庄主，哦，房老爷，房栓呐，我走南山跨北海，我还没看着过金蛋这个花脸狗熊，他调戏您的女儿，你说这个名声传出去多有不好听。我有心跟着陆大勇老师傅赶往金家庄去找金蛋，找他爹，问问他怎么处理儿子。
1: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2: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4 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莫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3: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程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露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

0: 机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4: 称为双塔组合。
5: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3: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2届8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6: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7: 诸葛亮急劳成疾，病倒在5丈远的军营之中，病势是越来越沉重。蜀汉营中的文武众将，大家一个个是焦躁不安呐、啊。都替丞相担着心，捏着一把冷汗。丞相如果真有个好歹，这可怎么办呢？现在诸葛丞相病的不是时候啊，因为和曹魏正在两军对峙，就站在5丈远这儿一抬头，就能看见曹魏的军营啊，隔河相望。就隔着一道渭水河，
8: 司马懿的中军保障就设在河北岸的3道岭那儿，
7: 真撑得起，这叫大敌当前呐、啊！众文武怎么能够不担心呢？既然丞相病成这样，正像丞相自己说的，已经是病入膏肓了，那么皇帝知都不知道啊？咱们得写表奏明天子啊。众人一听这话有理，立刻连夜给刘禅上表，派一个精明强干、身体强壮的人打马扬鞭，是连夜奔成都啊。最好啊，立刻就让天子看到这份表彰，让天子拿一个主意啊，那么营中的文武也就安下心来了。把表彰写好了，上表人呢，飞马出了军营，这一路。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相父病势如此沉重，这寡人应该亲自到五丈原军营之中，探看一番。他手下的群臣这么一听，哎呀，陛下，路途如此遥远，您怎么能去呢？有些大臣心里也明白，您呐受不了这一路上颠簸之苦，您就骑马也好，坐车辇也好，叫你呀、啊。

臣传旨，让这个使臣带几个御医，以及成都一些著名的医生，带些好药。什么药好带什么，多带点好吃的东西。哎，刘禅这点还总算不错吧？他安排完了，派谁去呢？就派李福。刘禅把李福叫到跟前来，嘱咐他说：“你呀，代替寡人，到五丈原军营之中问候丞相，给相府去问安。哎，看看这个病啊，到底是病成个什么样子，是否啊能把丞相接回成都来休养一段时间？实在不行啊，你就劝丞相赶快由五丈原回兵得了。如果相父要是不愿意回兵啊，就让他老人家在那儿

0: 可千万别这么问呐，万万冒昧不得，路途上不要耽搁呀。
1: 李福领旨之后，带着这些御医以及那些药品，他背着这份诏书出了成都。刚一出城，哎呦，李福一愣啊，怎么了？他看了朝中好多文武官员都在城外这儿站着，还有好多黎民百姓。这些黎民百姓也听说了，说是丞相病在了两

地方，所以呢，请您随我呀，立刻就走吧，回成都去治病。等病好之后，您再统帅人马北伐不迟。病一好了，您可以再打吗？何必病成这样，还在这会儿坚持呢？丞相，不知您意下如何？诸葛亮听到这会儿摇了摇头啊。哦，李福就明白了，丞相不愿意撤兵。哎，李福心想，这也难怪，我家丞相为了北伐中原，那可以说是用尽了心机，费尽心血呀，好不容易抓到了这么一个战机，人马扎在五丈原，对曹魏来说这个威胁是极大呀。丞相费了这么一番心思，现在眼看就可以克敌制胜了，他怎么能愿意撤兵呢？李福一想，您不撤兵，您这身体不行啊。即便您不撤兵，您也应该跟我回成都。现在看来啊，丞相是不愿意走，那怎么办呢？哎，要不这么办吧，陛下非常惦念丞相的病，派来几位名医随我一同来到五丈原，请他们给丞相您看看病吧。同时我还带来了很多的好药啊，有病您就得吃药啊。诸葛亮听到这会儿把眼睛合上，不必了。丞相也不同意。哎呀，这时李福可有点着急了，我接您走您不走，带来了先生给您看病您也不看，看来您既不走，病也不看，药也不吃，身体虚弱成这个样子，这怎么能得了啊这个。哎呦，把李福给急得真是如坐针毡一样，简直他也不知道是站着好坐着好，是怎么办。哎呀，汗都下来了。过了片刻之功，只见丞相诸葛亮把眼睛睁开，这时诸葛丞相也落了泪了。诸葛亮这一哭啊，李福以及帐中站着的这几位文臣武将那当时是泪如涌泉呐，谁的泪也止不住了。

0: 丞相，您还有什么吩咐？
1: 哦，我将兵法兵书已经传授给姜维，此人能继我之志，为国家。

身体这么虚弱，走路都困难了，怎么还要去巡营呢？两个人想劝阻，但是呢，这话谁也没说出口来。怎么回事呢？杨仪和姜维啊，不约而同想到一起去了。很可能啊，丞相自从病重之后，这些日子也没巡营了，大概有点不放心。那么既然丞相要出去看一看，就看一看吧，说明丞相精神好一点了。姜维赶快去准备四轮车。

带着病来巡营，这些军校都自动的，一个个是披挂整齐，刀枪在手，站立在营门前。大家就见

目不转睛地瞅着丞相，用目光把丞相迎过来送过去。好多人呢、都不知不觉地淌下了眼泪。诸葛亮坐在四轮车上，看着这整齐的队列和那明光耀眼的刀枪，丞相很满意。别看自己这么长时间没巡营了、看得出来各个营寨中的将校没有丝毫的懈怠。又走过几座营寨，诸葛亮举目这么一看，一眼就看见了渭河北岸的曹魏大营。诸葛丞相转过脸来看了看自己五丈原上这些整肃的营寨，他又抬头望了望大营后面的巍巍的秦岭。

了歹念，把贺夫人置于死地。冯松涛闻听此言，苦笑数声，叹了口气，把头一点，大人的解说真是不无道理呀。事实上未牌时分，我也正是在后花园门外转悠。那贺夫人知道你来这里吗？当然知道，就是他把我约来的。今天上午有一个小书童递给我一张贺夫人的亲笔信章，要我未牌时分来后花园相会，说他有急事要告知于我，告诉我就像平常一样在后花园门上敲四下，然后势必就会放我进去。但是我没能进去花园，敲了几次门并没有势必接应，我在门外盘桓了好一阵子，始终没有人给我开门。我还琢磨呢，我想可能是贺夫人有什么事儿了，一时摆脱不开，我就赶紧的回家了。那你把贺夫人的纸扎给我看看行吗？纸扎已经被我焚去了，因为我们这样的私会毕竟不好，他一再嘱咐我千千万万不要留下这些字迹，恐生意外，所以每一次我们互通的书信都是看完就焚烧了。如此说

与我也只是师生之谊，因为在他没出阁之前，我曾经教授过他作画。狄仁杰问冯先生：“既然你如此的熟悉贺夫人，那么你可知道她近半个月来因何事经常忧心忡忡、暗自感叹呢？”哎，这小生也曾听他说起过，只因为贺夫人的父亲欠下了船商夏明一笔银钱，这个夏明追得非常紧，逼债。可是贺夫人的父亲现在手头上没有钱，还不起夏明的钱。这个夏明啊，不依不饶，一点不宽限，是步步紧逼。最后说了，说你还不清钱，你不是还有几亩薄田吗？干脆你就把那几亩薄田押给我，就当你的钱了。但是大人，那几亩薄田可是贺夫人的父亲祖上传下来的，那是祖业呀，他父亲哪里肯答应啊？但是不答应不行啊，夏明是苦苦相逼，逼得老头没有办法。贺夫人看见此事，曾经私下找过两回夏明，求夏明能宽限一些日期，哪知道这个夏明看见贺夫人来找自己，贺夫人长得美貌，这个夏明竟然动了歹念，纠缠住贺夫人，非要轻薄不可。贺夫人哪里干呢？

真的？我夫人是被人谋杀的，是谁谋杀的？为什么要杀他？这个时候，夏明与叶守本两个人也面面相觑。夏明此时啊，心蹦蹦乱跳，头上就渗出汗珠了。怎么他有鬼呀？夏明心说：“华爷，会不会这个贺夫人被我逼的啊？有点自己想不开，悬梁自尽呢？要是那样的话，哎呦，狄大人会不会知道啊？”他想这玩意儿。狄仁杰这个时候说了：“从眼下的迹象来看呀，嫌疑最大的是一个名叫冯松涛的人。这个人是一个作画的，作画的冯松涛。我怎么一点没听说过这个人呢？”贺先生不要惊慌，

香炉。从熏香熄灭的时间推算，令夫人遇害在未牌时分，而这之前恰恰有人看见冯松涛在后花园门口转悠。狄仁杰不说这话还好，一说这话，这贺春帆呢更加的情绪激动，神情恍惚了。狄大人，那我现在就要回府看看。且慢，狄仁杰这个时候把脸往下一沉，你先坐好喽，下官还有一句话要问你。啊，贺春帆一看狄仁杰神色有变，他非常茫然，只得坐下。狄仁杰这个时候拖着茶盅就问了：贺先生，我来问你，五排

0: 在天之灵。贺春帆听到这里，当时垂下了头。
1: 我大人，你怎么能这样说呀？我怎么会杀害自己的法器呀？老爷，你不能这样平白无故的污蔑我呀！
0: 哼，是你发现了尊夫人与冯松涛的行迹，你不问青红皂白，便生出了这个歹毒之计，李代桃僵。你想通过此计一下子害死两个无辜人的性命，而且还可以保全门户的名声。好啦，这已经是有牌交尾了，明日在公堂上你再一一招供你的全部罪行吧。我不愿意今天再搭理你。说着话，狄仁杰一示意，两名衙役走进衙厅，就把这贺春帆给压下去了。啊，两旁的叶守本和夏明一看，惊异十分呐。狄仁杰这个时候面色缓和了一下，对叶守本一笑：“叶先生啊，我这就派衙役送你上轿回宅啊。这一天你够忙的啊。不忙不忙。大人，如此说来，小的就告辞了。”夏明一看，我也别在这待着了，我也走吧。他起身也要告辞。狄仁杰说：“夏先生，你暂且的等一下，下官还有几句话要与你说呢。”啊，夏明啊，本来心中就有鬼，

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莫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

0: 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

0: 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1: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2: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3: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4: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1: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4: 我们知道
5: 他们共同的名字
4: 叫英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科学的健身知识，
3: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2: 平衡的膳食指导，
4: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2: 多样的心理调节，
5: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2: 正确的疾病预防，
6: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2: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7: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练方式或学习方式啊，和我们中国的这种传统的教师教学的这种方式不太一样，所以说呢，它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活动方式，所以很容易被大家接受，因为它是在似乎是在游戏的过程当中给大家阐述一些道理，通过大家在游戏的过程当中的自身体悟去悟出一些道理。然后呢，这些那个小小的活动呢，看似也非常有意思，尤其它是在这个结合这个户外的环境，多数在户外的环境当中进行的。

0: 库尔特·汉恩先生。然后海员啊，在这个模拟他真的是
1: 发生海难、
0: 海难
1: 这种情况。
0: 然后呢，他对这些人进行求生训练和意志训练
1: 啊，有针对性的练习了吗？
0: 对，那么他设计这些。

0: 样呢，
1: 一直影响到现在啊。
0: 所以说呢，就有人啊又重新的想起了这所睡在学校。那么这个时候呢，因为时间的变化，时代的变化，那么就不再针对人的求生意志和求生技能进行训练了，而是融入了一些教育学、管理学和行为学的因素，对人进行人格训练和管理训练了。那么这也就是我们现在所接触的这个拓展训练的前身。那么拓展训练它之所以能够在这个世界范围内迅速地推广开来，它最重要的是因为它自身的特点，因为它设计的独特的场景给人极大的触动。那么在触动的过程当中呢，在活动过后，我们可以通过自身的反思也好啊，提升也好，找到一个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所需要解决的问题，我该如何去解决问题。那么可能我们通过解决问题这个方法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可能将来继续沿用。那可能在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发现了我们这个方法不正确，那可能我们通过自己的这个思想提升，然后去修正我们这个方法。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拓展训练最大的魅力。它在活动的过程当中呢，需要你自己去寻找方法，在寻找方法的过程当中，有可能是正确的，有可能是错误的，有可能涉及到与他人的合作，有可能涉及到自我的提升，有可能自己涉及到把自己原始的方案推翻，
1: 对，
0: 重新再来。那么这样一个过程是完成了对自我的教育，所以说这是拓展训练的这个魅力所在。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呢，我们可能对我们普通人来讲，可能坐在教室里上课的时间比较多了啊，那么这个接触户外的环境比较少。那么它正是利用了户外的这种环境，然后呢给我们更多的刺激，所以说对人的教育的所产生的效果是非常深刻的。那么和它对立的有另外一种教育方式，也叫体验式学习，那我们在学术上叫做 Project Adventure， 就是中文翻译成叫主题式的冒险。是什么，为什么有这样的东西出现呢？我们各位都知道，因为在户外的环境或者野外的环境，我们能有一些模拟的场景出现，但是呢有一些这个风雷雨电我们是控制不了它的。那么我们为了进行训练，

0: 我记住了我考试我到底得多少分，我是得80分还是90分，这是对我的一个考验。但是这具体实际上会不会用，我们现在无从去考量。比如说我们可能在上中学的时候都学过电路啊，或者我们都学过什么这个物理是怎么回事，
1: 嗯，
0: 可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家自己的灯泡坏了，有很多人不敢换，
1: 嗯，
0: 也不会换。虽然我们有那么多的知识我们不会换，比如说我们家的开关坏了，哪个是零线哪个火线我们用肉眼是可以看出来的，但是我们的动手能力能不能自主的将它换过来，可能这个就是我们一般人也没有这样的知识，也没有这样的训练。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和传统教育方式和我们体验式学习方式一个最大的差别。体验式学习方式呢，我先不告诉你为什么，你就去做，在危险在控制的情况下，
1: 嗯，
0: 啊，你去做，做完了的对还是不对，通过你自己的反思，通过最后所谓的教练的讲解，你去修正你的做法。如果是对的我们继续发扬，如果是不对的我们从源头上去修正我的方法，这就是体验学习最重要的感受，啊，
1: 对。而且不管是说对的还是错误的，其实你的印象都会很深，因为是你自己亲身去实践过的，
0: 是这样。
1: 对，
0: 那么我们传统的教育方式给我们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教育的这个结构，那么我们更多的利用的是在课堂上的记忆。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有个艾宾浩斯遗忘曲线这个事儿，那么我们学习的东西，我们大脑它输入很多东西的同时也在遗忘很多东西，
1: 是的。
0: 所以说呢，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遗忘，不断的学习，不断的遗忘啊。我经常在上课的时候举这样的例子，就是说我们可能现在的成人都经过我们的高考这个独木桥哈，
1: 嗯，
0: 那么我们现在成人之后我做一个不是特别恰当的比方，说我们再参加一次高考还能不能考上了几乎所有人都说我们考不上了，
1: 心慌了，
0: 是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的，我们过去学习的东西我们不是学的是用，我们是记。但是呢又有这样的一个例子，我们大家可能有切身的体会，

0: 实际上团队的学习呢是即刻的，我一错的时候马上可能就会有队友指出来了，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我可能迅速的就去修正，那这样呢他执行的效率也相对来讲我们传统的教育呢要高很多，
1: 嗯
0: 啊，这样呢是学习效果可能要比自学的效果要强，
1: 嗯
0: 啊。那么另外一个呢，过去的知识的产生呢和我自己没有发生直接的关系啊，刚才我举过一加一的例子，那是前人的数学家总结出来的。
1: 嗯，
0: 这个知识的产生没有和我自己有发生关联。
1: 我只需要记住它就行了。
0: 只需要记住就行了。那我们很多的这个现在的社会知识和技能呢，都是和你自己直接产生的。
1: 嗯
0: 啊，比如说我们刚才说过的体认，
1: 嗯，
0: 啊，无论是骑自行车、游泳、滑冰等各种这样的东西，都需要你通过你一次一次的总结自己的动作，
1: 嗯，
0: 总结自己的观念，然后去做出你的判断，
1: 对，
0: 来执行你的行动。那么这个时候呢更加注重的是观念和态度上的转变，那么过去的这个知识的技能的学习呢固然重要，但是我们知道更重要的是对于知识技能的掌握，这个是衡量我们能力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准。
1: 嗯，就是我们到底掌握没掌握啊，
0: 对，
1: 这是很重要的，不是仅仅靠像刚才牛老师说到的我们记住了，它的确是一种体现，但是最终是不是能够反映在你实践当中啊，这是很重要的。
0: 对对，那么传统的学习方式呢，我们更加强调的是单一知识的刺激。
1: 嗯，
0: 也就是说 我这堂课是物理课，那么我们学习的几乎都是和物理相关的知识，那么这堂课是化学课，我学习的都是相关于化学的知识。

0: 你在水上面如何呼吸，那么在呼吸的过程当中如何配合手和脚的这个划水，那么这个你如何在水中控制你的身体姿态，这些都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所以一旦通过体验式这种学习方式习得的知识呢，就不那么被轻易的遗忘。
1: 对
0: 啊，也会遗忘，也会遗忘，但是不那么。

0: 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100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4: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5: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来关注拓展训练。刚才在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也听到牛老师为大家介绍了一下拓展训练的一个起源，并且呢跟我们谈到了拓展训练和传统学习方式的一个对比，这个对比还是非常有趣的啊。我们其实没有说完，回来之后呢还是想继续听牛老师来为大家介绍这二者之间的对比，好不好？
6: 好。刚才呢谈到了这个体验式学习方式和我们传统学习方式的一些差异上的对比。
5: 嗯，
6: 那么我们接下来接着说另外一个呢，传统的教学方式呢，老师在讲课，学生们在听课啊，老师们讲的好坏与否，学生们接受多少，这个我们都无从考量。因为什么呢？因为班级学习成绩有第一名的，也有最后一名。但是从我们现在社会上多那个高分的人就一定能力强，
5: 是的，
6: 并也不一定说那个没有考高分的人能力就一定弱。
5: 嗯，
6: 那么实际上呢，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我们

0: 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应用，那么在应用的过程当中所获得的知识，刚才我比前面已经分析过很多了，在应用的过程当中分析出来的知识可能让我们掌握的最为深刻。
1: 对，
0: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体验式学习就强调了这样的一方面，你在做的过程当中逐渐去学习了。比如说我再举个例子，刚才我

0: 去想想，如果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从事着紧急且重要的事情，我们会有什么感觉呢？我们会感觉我的时间总是不够用，我的压力总是很大，
1: 喘不过气了
0: 啊！这个我觉得压力过大。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每个人呢每天都在从事着这个不紧急不重要的事情呢，又会显得变得无所事事，我今天似乎没干啥啊，游刃有余。那实际上我们应该知道啊，从这个我们战略决策的角度来讲，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每天做的事情呢，应该是重要不紧急的事情，这样就会显得我们做事井井有条，按部就班。所以说呢，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它给了我们一个这个更好的这个解释的方式。
1: 嗯，
0: 那么从这个它的作用来讲呢，是什么呢？如果通过前面解释的说，如果我们每天都做着这个重要且不紧急的事情，那就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非常井井有条，井然有序。那么每天似乎我们都在很大的事情，在我们很早以前就似乎已经规划好计划好了，那到了这个时间段我们该做什么了，那变得非常井井有条。那这个时候对于每个人来讲，他就能够增强他自己的自信了啊，我这么大的事情我都能够把它运行得很好。那么自信心的提升对于一个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那么他能够可能根据自己能力啊，不断的去提高自己的能力，来迎接更大的任务，这对于我们社会发展也是一个很好的作用。另外一个呢，可能人通过在这个不断寻找自信的过程当中呢，又重新找到了一个新的自我。那么可能过去对自己的评估不是那么重要，可能但是我们参加了一次体验式学习活动拓展训练，那这样的一个一次活动可能就改变一个人对自己的想法。

0: 了600多分，我清华上了清华，我现在社会上什么位置？实际上呢，他这个认识你自己可能是一个概念的比较综合的这么一个概念。那他这里面可能对于认识你自己的能力是多方面全方位的，比如说你的理解能力怎么样，你的沟通能力怎么样，
1: 嗯，
0: 你的这个识别能力怎么样，你的语言表达。

0: 阳光心态。
1: 嗯，
0: 你认为这件事情是一个困难，它可能就是一个困难，
1: 越想越困难。
0: 对，如果你认为这件事情不是一个困难，它可能真的就不是困难了，它可能变得你成功这个路上的一个阶梯。其实你的态度阳光与否，实际上是跟你的行动直接相关的。那么同时，我们现在每个人在社会上生活，包括我们的家庭，包括我们身边的亲戚朋友，都会受到你的状态的所影响的。啊，你的状态很阳光，那么同时会带动

0: 指出了。
1: 所以说这个就是刚才牛老师提到的这种态度决定一切啊，不管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很多大事上，或者说是一些很重要的事情上，还是一些很微小的，甚至我们大家可能都不把它当回事儿的一些行为习惯上啊，只要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态度上的转变的话，一定就会发生一个最终结果上的
0: 转变。
1: 对，
0: 实际上刚才我想到这期节目最重要的意义，我认为应该是我们不能把拓展训练仅仅的狭义的理解为只有到了野外的环境做一些活动才是一个拓展训练。实际上拓展训练应该发生在我们生活当中每一天每一刻，甚至每一件事情上。只要你认为这件事情产生了想法和行为上的改变，实际上就是在拓展训练。
1: 对，
0: 那拓展训练是对自我的拓展训练，不受教室，不受

过合作来解决问题的。另外一个就是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你的团队任务，啊，不是无限制的啊，你跟别人合作，他不跟你合作，我再找个别人合作，再找个别人不跟你合作，害你再去找，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等待你，你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在限定的时间内完成你的任务。第三个，有效的交流与沟通，这是连在一块儿的。没有有效的交流与沟通，就不存在合作的可能性。只有在合作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有效的交流与沟通。那么什么是有效的交流与沟通？就是如实的去反映客观现实的情况，如实反映对方的客观现实与情况，如实的说明自己现有的情况。当两个人达成共识的时候，才能合作。

0: 和我们之前所说的那么些所谓的可以寻求合作的方式，寻求解决的方案的过程，那么展现出我们最后的所谓的团队精神。
1: 对，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和牛老师一起分享的这个拓展训练，给大家又做了一个更深的讲解啊。那我觉得对于我们收音机前很多的朋友来说呢，其实也是一种思维上的开拓。就像牛老师一直在谈的，拓展训练不是我们常常理解的那么简单，那么表面化，认为我到户外去进行一种野外的实践啊，可能它叫拓展训练，其实不是这么表象的啊。
0: 对对对，
1: 我们

从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

再一个呢，我喜欢呢太极拳这个人群，也可能是所有爱好太极拳的人呢都更加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或者呢把健身呢不单单呢就是看成是一个肢体的运动，而是呢把它呢作为一种内外兼修，就是呢把自己的心性也修好。这样呢，所以呢我就投入到太极拳。打了几年太极拳之后呢，我是在2004年加入到海泰协会。一个呢就是海泰协会在几十年来，包括呢就是王岳元会长，

0: 那您就在十里城那个社区里学的太极拳，学的是二十四式呢，四十二式呢，还是说其他的竞赛套路呢？
1: 就是都学
0: 啊，
1: 也包括传统，
0: 还学了传统的那个太极拳。
1: 对对对，
0: 那传统太极拳是谁教的呢？
1: 传统太极拳，就是现任的啊，现任的是。现在就是北京市杨氏太极拳研究会吧，这是他的前身啊。他现在是名誉会长，之前呢

0: 您要把这牵羊舞武孙的这个竞赛套国家竞赛套路都学会了，然后推广给
1: 牵友，就是让大家每天晨练的时候呢，能把国家体育总局推广的这些套路给他打一下。
2: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群里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0: 那就是您跟那个张老师学的时候，他肯定是传统的教法，您能够接受吗？那但是，但您学的时候是有20多年前，有40-50岁了，
1: 对，40
0: 啊，40多，那肯定您就不能按那个年轻小孩那么要求，那您的那个就是柔韧性啊、韧带啊、力量可能都不如原来那么，那他怎么要求你接那个练基本功啊？
1: 就是呢，其实呢，40几岁也

教他规范的动作，但是没有一个人他刚一学就非常规范，所以你并不是说你教他一套拳你就完成任务了，而是呢要给他一定的指导，给他一定的关心，或者他动作不对的时候你要告诉他，尤其是一些动作容易伤到膝盖的时候一定要告诉他。你告诉他还不行，你只是告诉他你这样做会伤膝盖，那你有没有告诉他你怎么样才可以不伤膝盖，才可以把自己这个错误的动作给改过来。就这个我觉得特别重要，就是我们不光是告诉他你这样做不对，你还要告诉他，也不是说你告诉他这样做不对再告诉他怎么样做是对的，而是告诉他怎么样由不对做到对，把自己的缺点改正了。因为每个人的缺点都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归结起来呢，就是说是不规范呢，只是因为

0: 一定是这样，不要那个垂着眼睛。那你把这个就是不要老觉得你是在往前看，但是你的视线低了，任何人看你都是在垂着眼睛。
1: 嗯，
0: 再一个呢，一定不要那个左盼右顾。其实呢，太极拳呢有很多动作呢，它是配合你的动作，是一个随势。就是我们的目光呢，其实呢可能包括两个，一个是注视，一个是随势。有些动作呢是需要转腰转头去看，比如蹬脚，那你蹬谁就看谁，对吧？但是呢大多数呢，比如云手啊，在运动过程中啊，或者野马分鬃啊，或者搂膝奥步啊，其实都是一个转体的一个随势。
1: 那您的意思说，不光是这个什么身法，还有眼法是吧？
0: 对，是这样。我就是觉得，咱们就说哈、啊，有一个手到脚到是吧？腰到手到脚到，其实呢，你的眼法也要到，因为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是吧？嗯。
1: 就是他们那个竞技武术啊，要讲究精气神，要演法，就是特别强调这个要一亮相，就是要非常精细，让人感觉这个亮相就是非常精神吧。好像传统武术不是很注重，是不是？其实，在咱们传统武术的这个拳法当中，演法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训练方法，是吧？
0: 对呀、啊，我觉得演法非常重要，因为你演法呢，传达的呢是你的思想、你的意念，或者你攻击的对象，是吧？他也可能吧，就是在竞赛过程当中呢，就是那种，运动员的那种，目光呢，非常精神啊。但是这也没有什么不好啊，是吧？当然了，太极拳需要一种内敛，是吧？好像有一点谦虚，是吧？确实是这样，但是运动员就是那种特别英气的状态也没有什么不好，我个人。

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幽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

或者呢就是，但是我觉得人呢总是身体，比如说各个方面哈，你在体检的时候总会有一些对自己指标不满意的地方，但是多年来呢我感觉哈，我习练太极拳吧，解决了很多问题，比如说血压，包括那个好多人糖尿病什么的，就这些我都没有。再一个呢就是那你身体的协调性就是有了是吧，包括你肌肉肌肉的力量什么的，我觉得您刚才说的那个那句话特别好，就是人其实在学习太极拳的时候，他会在你练习太极拳过程中把你平时生活里一些不正确的动作习惯动作会有所改变是吧，比如说低头系鞋带是吧，那你要打拳的人包括打气功的人他都不会猛然低头，他不会低头，但是有很多人在那个发生意外的时候就是因为他突然间一低头，本来心血管就不太好，完了一下就发生危险了是吧，所以我感觉呢自己就是这么多年呢就是打太极拳呢就是非常有受益，因为呢就是你

0: 冬季这个甲流
1: 也
0: 比较严重。
1: 对对对对对，
0: 你有过吗？也没有，
1: 没有，
0: 太好了，
1: 就是对对对，确实没有。但是
0: 一个是这个抵抗力，另外一个就是您的情绪怎么样，睡眠好不好？
1: 情绪哈，
0: 看着比较平稳。
1: 情绪呢，其实每个人都会焦虑。我感觉。睡眠呢，其实肯定您一看我就知道我睡眠特别好，也知道调整。可是呢，就是人就是一定要努力调整下去吧，就是这种。
0: 那我看您也是一个就是很非常自律的健身者，是不是生活也那个生活比较有规律？
1: 生活规律是，生活规律也很重要哈。
0: 像我们稍微年轻一点就不做，就或者是还在上班的就做不到。
1: 对，其实每个人都会有熬夜的情况，那你就别老熬夜了呗，是吧？
0: 对，
1: 尤其你们年轻人，对对，身体又得上班什么的。哦，焦虑的时候要使自己听些音乐啊、相声啊，帮助自己入睡。
2: 通过不断参加各类型的太极拳比赛，燕燕也积累了比赛的经验，提升了技艺。
0: 您说其实是杨氏太极拳是就是传统的和竞赛套路其实差不多，那您后来参加没参加比赛？参
1: 加
0: 比赛的话是不是跟平时习练还是不一样的？您可以把这个经验、
1: 就是、
0: 成功经验分享一下。
1: 因为呢为什么有国家的竞赛套路？就是因为呢你这个时间太长了，就是你打一套那个杨氏的长套路需要半个小时，
0: 就完整的一套。
1: 对呀、
0: 那您刚才说是126式是吗？
1: 对呀、126式、也有人叫108式、这都不重要，有的人叫85式、都是大家怎么说、但是其实呢都是一样的，就是
0: 其实
1: 传统的
0: 练完时间都差不多，都是半小时。
1: 对，

0: 如果你熟悉了环境下，你就能够接受。
1: 就是这种紧张的这种大场面，这种紧张，这种竞技的状态呢，你可以去适应它。其实这种适应能力，其实也是一个锻炼和提高。
2: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0: 那您就是参加这些比赛，还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一点的？
1: 有，就是之前呢，其实我也觉得，哎呀，全民健身嘛，是不是啊？友谊第一嘛，比赛第二嘛，不要那个把比赛看得很重要。但是后来呢，我就不这么认为了。我觉得呢，就是包括我们中国武术哈，其实比赛呢是里面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是吧？你学习去习练，而且呢，参加比赛，这个呢才能够得到提高。就是这一个比赛的环节呢。

0: 常广泛的一个学习过程。那在这过程当中呢，我会看很多专家的，就是他的太极刀，包括陈家沟的呀，包括很多很多专家的那些太极刀，那些老师的，过去比较有名的，我都会看。看完之后呢，完了我编出了一个自己的套路。那你这套动作编出来之后呢，其实呢你已经提高了很多。
1: 太极刀、太极剑这种拳械的这个器械的，不是原来就有现成的，是都是你自己编排的，是吗？
0: 尤其是传统的，
1: 传统的就没有那个。
0: 对对
1: 啊，我那时候听过那个八卦掌的老师讲，原来八卦掌只有那个套路，只有招式，但他打起来是连不起来的，是他也是他自己编完以后交给弟子的，是不是在杨氏太极拳当中也是这样子的？
0: 就是杨氏太极拳呢，他
1: 或者说传统武术都是这样，
0: 他是有他的套路
1: 啊，套路，但是是套路，但是其实他是不是上下或者怎么着那。

0: 个什么剑法。
1: 啊、嗯，那等于说那些太极剑、太极刀是张老师传给你的？
0: 张老师、
1: 啊，张老师传给你的吗？是就是传统式的，还是说您后来慢慢学的？嗯、
0: 也有和其他老师学的。
1: 哦哦哦
0: 嗯。也有和其他老师学的、
1: 嗯、
0: 就是和张老师确实学了杨氏的全剑刀。
1: 哦
0: 嗯
1: 就好和推手。嗯好多对好多拳师都说这个是相对来说啊是比较强调这个拳的那个基本功和套路的演练。
0: 嗯, 嗯
1: 器械都是说是胳膊的延伸、
0: 嗯、
1: 我不知道您怎么理解然后这个您觉得是拳更难呢还是器械更难
0: 我感觉呢拳是基础、嗯、就是你先要把拳打好。就是如果你的拳打不好你打器械的话你所有的这些缺点都会带到里边。嗯但是器械呢也非常难因为你剑法得到位是吧、嗯、
1: 就是和其实和器械还是和这个拳稍微有些不同是吧它技术上的要点。
0: 对是有些不同因为它毕竟它剑是吧、
1: 嗯、
0: 它有剑尖儿、
1: 嗯、
0: 是吧有剑刃儿、
1: 嗯、
0: 是吧
1: 它用法上就不一样
0: 了。对完了还有点剑是吧、
1: 嗯嗯、
0: 完了再一个还有。矫健什么的也多了很多技术。
1: 嗯，
2: 好，感谢收听今天的中华体育精气神，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3: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

0: 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2: 家。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3: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4: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陈晓。
5: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银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
6: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5: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0: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4 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莫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

0: 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4: 抢网，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5: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记录赛场沸腾的喧嚣，承载往昔的激情岁月，坚守我们共同的追求，北京

好的，北京体育广播的各位听众朋友们 ，FM 1025的各位家人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 FM 1025为您带来的晚高峰时段的体育资讯节目《金戈铁马》，我是主持人子昂。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

0: 综合体育方面的内容。那么在今天的凌晨啊，又是一个比赛日结束，这个比赛日里诞生了两支八强的球队啊，我们也是来先听一下记者发来的总结，我们来听记者孙腾发来的上一个比赛日的也就是这一个比赛日已经过去的两场比赛的复盘。
1: 北京时间7月5号凌晨1点，在美国休斯敦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6强赛中，

禁区内的灵巧转身打门颇具威胁，摩洛哥队门将布努用脚将球挡出。上半场补水暂停前，场面被动的摩洛哥队再遭打击，该队本届世界杯已打入三球的锋线尖刀塞巴里在第21分钟因伤被替换下场。补水暂停结束后，摩洛哥队在控球率上逐渐占据主动，但迟迟不能创造真正有威胁的机会。第28分钟，替补登场的拉希米禁区外远射被加拿大门将轻松化解，这也是摩洛哥队在上半场的唯一一脚打门。进入下半场后，摩洛哥队终于打破了僵局。第50分钟，队长阿什拉夫右路开出低平任意球，找到埋伏在禁区边缘的欧纳西，后者迎球打门命中球门右下角。丢球后的加拿大队加强进攻，第78分钟，乔纳森戴维的禁区弧顶任意球打门高出横梁。随后布坎南禁区外的大力远射也被布努奋力扑出。第82分钟，摩洛哥队利用反击机会扩大领先优势，迪亚斯禁区内吸引防守火力送出横传，欧纳西再次迎球推射破门。三分钟后，欧纳西边路传中，拉希米的头球击中横梁弹出。全场补时的第8分钟，迪亚斯反击中再送妙传，拉希米面对门将轻松破门，将比分锁定为3-0。北京时间7月5号早上5点，法国队在1/8决赛中经过一番苦战，通过姆巴佩的一粒点球以1-0小胜巴拉圭队，晋级美加墨世界杯八强。姆巴佩的这粒点球不仅帮助法国队晋级，同时也是法国队在世界杯上的第150个进球，法国队成为第4支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150个的球队，此前只有巴西、德国和阿根廷队实现此成就。对于这位法国射手个人来说，这是他本届赛事打进的第7球，在射手榜上追平了梅西。这两位球员都是连续两届世界杯打进至少7球，姆巴佩的世界杯个人进球数也达到了19个，仅次于20球的梅西。巴拉圭队在上一轮通过强硬防守将德国队拖入点球大战，并成为首支在世界杯上点球击败德国队的球队。这场1/8决赛，他们依旧摆出防守阵型应对法国队的豪华锋线。整个上半场，巴拉圭队的凶悍防守令法国队几乎无计可施，半场甚至没有一脚射门打在门框范围之内。一边再战，两队都开始进行调整。刚替补登场5分钟的法国前锋杜埃突入禁区后倒地，随后视频助理裁判 VAR 介入，主裁在回看后判罚点球，姆巴佩一蹴而就。法国队在第70分钟打破僵局，落后的巴拉圭队大举进攻，但最终未能改写比分，反倒是法国队的几次反击颇具威胁。幸好巴拉圭门将吉尔发挥神勇，尤其是在补时阶段面对姆巴佩的射门上演两连扑，赛后他也被评选为本场最佳球员。接下来法国队1/4决赛

那法国队的主教练德尚和前锋姆巴佩赛后呢，都对巴拉圭队在比赛中的侵略性提出了质疑。有说呢，说这个德尚说，他们用尽了一切办法，那种充满侵略性、夸大一切的踢法，也许不是能吸引人们走进球场的足球。哎，上。

我们的存在，踢得更强硬一些，球可以过去，人不能过去。我认为球队整体完成的不错。这场比赛确实是一场十足的肉搏战啊，很多的这个球迷也好啊，评论人也好呢，也确实觉得这场比赛多多少少有点过了啊。这个就像德尚说的，说如果说足球一直这么踢，那是不是大家

位，并利用死球机会向裁判低语几句，试图争取更多的判罚。法国媒体啊，法国媒体。

0: 那明天的凌晨的这两场比赛啊，究竟会如何呢？我们也是请孙腾再来为我们带来一下前瞻。
1: 当日的首场比赛将会是在7月6号的凌晨4点，挪威对战巴西。挪威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16强，哈兰德在与科特迪瓦的1/16决赛中完成绝杀，本届已打入5球，位列本届射手榜第3位，仅次于梅西和姆巴佩。巴西则在1/16决赛中2-1逆转日本，卡塞米罗第56分头球扳平，补时阶段完成绝杀。赛前安切洛蒂确认内马尔已经能够踢满90分钟，但并未回应是否

据记者拍摄呢，费兰托雷斯啊、绿伦特等西班牙队员啊，在训练的时候呢，只穿了一条泳裤啊，什么剩下的什么都没有，光着脚、光着身子在球场上练习踢点球，就真的太热了，对他们来说。据说啊，气温呢，当地高达37度，哇！前两天咱们的这个北京的最高气温呢，是36度，当天的最高气温，那比北京还热，而且在这个天还得训练，还得踢球，哎呦，这想想也是够遭罪的。有说哈兰德要是光头，那估计不太好看，这个他下巴太方了，这个上面圆的下面方的，这看起来想想就不是很好看。再来说说国内足球的消息。那在昨天晚上，中超第17轮，北京国安是在主场2-0战胜了山东泰山，比赛也引发了很多的讨论哈。据报道呢，山东泰山足球俱乐部在今天确认会针对本场比赛中郑铮被 VAR 改判直红的争议判罚，正式向中国足球协会纪律与裁判管理部门提交书面申诉材料啊。那在比赛的第20分钟，泰山队的老将郑铮在禁区弧顶附近回追，这个追铲国安的外援恩科洛洛。那主裁判丹奥第一时间呢，向这个队员呢出示了黄牌，觉得是一个战术犯规嘛，就是一个黄牌。但是经 VR 的主裁判王静提示呢，又回到了场边去看了录像啊，然后推翻了黄牌的判罚，认定郑铮是最后一名防守。

0: 女单前八种子中呢，目前还剩第一名萨巴伦卡，第四的佩古拉和第七的高夫。接下来呢，萨巴伦卡会迎战大阪直美，佩古拉约战约维奇，高夫和本希奇隔网相对。再来说说 WTT， 美国大满贯。那在前日进行的2026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大满贯的赛场上呢，美国大满贯中国队组合温瑞博、袁立岑以及女队的王曼玉、蒯曼分别夺得男双、女双的冠军。男双决赛呢，上演了国乒德比，温瑞博、袁立岑以11-9先赢一局，那对手也是队友的林诗栋、黄友正以11-8、11-6连扳两局。在不利局面下呢，温瑞博、袁立岑及时调整，以11-7、11-9连下两局，最终大比分3-2逆转夺冠。王曼玉和蒯曼的组合在女双决赛中发挥稳定，他们以13-11、4-11、14-12、11-8战胜了日本组合张本美和和早田希娜。那这次大满贯赛啊，有说这个王曼玉说呢，单打不尽如人意啊，双打能够让自己有提升自信的地方。说再次和蒯曼配合，从第一场呢有些生疏，到最后赢下女双决赛啊，有许多可以总结的地方，是很好的经历。再来说两句篮球方面的消息啊，男篮呢最近在打国际的比赛，打这个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的预赛啊，但是首先呢战绩就不是特别的好啊，后面该怎么办啊？郭士强呢最近也是发表了动态啊，说呢这个做出了一个表态吧，说我是主教练，我选的人啊，我承担一切责任。但问题是不能光担责任啊，大家期待的还是你得有变化，后面该怎么调整呢？我们听一听刘潇的点评。
1: 郭士强从战术层面上要做的改变呢，可能

0: 那这就是今天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部分的内容了。那各位听众，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会为您带来的是燃动世界杯，我们可以一起期待一下。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我们的燃动世界杯的环节啊！我们接下来呢要邀请到的嘉宾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啊，在周日呢我们固定的搭档啊李维，以及为您今天即将邀请到的是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足球方面的评论人杨天英，我们稍后会连入他们的电话。那今天早些时候进行的世界杯的比赛呢，我觉得对于结果来说，大家可能没有太多的意外啊，胜负结果没有太多的意外，但是比分或者说比赛过程可能还是比较有这个说法的。那摩洛哥是三球完胜东道主加拿大，就是说白了，加拿大呢就没有任何的这个还手之力。而另一场比赛呢，法国是1-0艰难战胜巴拉圭，非常艰难，从字面意义上和这个球权上啊，包括身体对抗等等都非常的艰难。那我们也是请进今天的两位嘉宾。你好李维。
1: 早上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你好天英。
2: 大家好，主持人好，李维好。
0: 好，我们先来说说这个比赛吧，就过去的这两场比赛啊。那在今天的凌晨啊，先是1点钟加拿大

0: 今天我觉得确实对于法国来说啊，他们还是奔着赢球去的。虽然这场比赛赢得也很艰难，其实也有一些机会。巴拉圭其实也有机会，但是整体上来说，法国队还是利用自己的经验和自己的这种良好的心态吧，或者说我们有这种往前走的这种信念，并没有被巴拉圭的这种情绪所带动的特别的夸张。我们也知道，现在法国的球员其实有一些比较年轻，而且有一些球员其实脾气也不是很好。但是今天我觉得他们克制住了，其实这也是没中对手这个圈套。如果一旦中了对手这样一种盘外招的话，可能对于他们来说就会变得更加的艰难。但是这场比赛能够赢下来晋级，对于法国来说是很重要的。当然这场比赛大家也观察到了，这个巴拉圭队居然没有一张黄牌，这也是98年世界杯之后，对这尼日利亚之后，他们第一次在世界杯的赛场上没有吃到一张黄牌。但是这个从过程上来看，这是一个不太正常或者合理的现象。我不知道大家如果看一场比赛，是不是对于巴拉圭一场比赛更多的不是足球，而记住了他们在场上这种踢球的方式。
1: 确实，赛后呢，德尚跟这个姆巴佩啊，也是在发言里呢，都还是有点这个不满意啊，或者说呢，想要补枪补刀，就是
0: 有些微词
1: 啊。这个德尚就是说，这种足球赛啊，这个如果说一直都这么踢足球的话，以后就不会有人买票来看了。然后姆巴佩这个说的呢，好像就更露骨一点啊，说这个如果需要我们干脏事儿，那我们也奉陪到底。这个干脏活干脏事儿，很多平台有不同的翻译啊。就刚才在这个金戈铁马当中呢，法国平台就是把这个他的话呢翻译，就是也那法国这个对报都也不能说翻译了吧，人家就是直接是引用说呢，这个姆巴佩的原话啊，按理说是把这个手双手插进那什么里啊，就是鲜花插到牛粪里啊，就是这种说法。姆巴佩这个也是很少见啊，这一次在比赛里他都有点这个也是上头了，也是斗气了。天鹰老师觉得呢，这样的一个1-0的胜利啊，首先是不是有点难看啊？
2: 我觉得这场比赛就特别有意思啊，就是说，因为我后来又复盘了一下这场比赛，法国队在15项，攻防数据当中全面占优，但是巴拉圭在6项就是身体对抗和防守数据当中全面占优，也就是说巴拉圭完全就是拿这种这数据包括什么铲球啊、阻断啊、平抢啊、对抗啊、犯规啊，巴拉圭全都占优。我觉得就是。其实尽管在场面上你感觉巴拉圭踢的有点这个意思哈，让你觉得这不是很舒服哈，怎么这么踢这种足球？但是呢，我反倒有一个观点是什么？我想法是什么？你看啊，这几年以来，这几届杯赛以来，世界足球越来越像了，对吧？南美队、欧洲队、亚洲队踢的越来越像了。我觉得当年的足球是什么？你会发现南美队好像都是这么踢，你像乌拉圭、巴拉圭是吧？都是那包括好多强队，包括像阿根廷，他们的这种所谓的小动作呀、犯规啊、身体上的接触啊、逗你来生气啊、来挑衅你啊，好像这个是南美球队的一个风格所在。就是南美球队既有这种出色的技术，又有这种皎洁的足球智慧，我觉得这是他们的一个风格。但是这么几届杯赛以来，好像南美球队的这种融合越来越多了，踢得越来越像欧洲球队。你看现在的墨西哥，然后哥伦比亚。原来那是很细腻的球队，现在打的跟欧洲队一样，快速反击，直来直去。然后反倒是很多欧洲球队，原来我们说是吧，像德国，那是应该钢铁战术啊，技术比较粗糙，但钢铁的心理，钢铁的斗志，现在你发现他好像也不行了。就是足球越来越像，我觉得反倒是啊，巴拉圭蹦出来了，他跟别人都不像，他就像我印象当中20年以前的这种南美的球队，就是钢铁防守、钢铁意志啊，这个战斗品质很好。经常会

0: 这一届英格兰也许真的会在一个德国教练的带领下有一些不同的，拿出些不同的东西来吧。天鹰觉得呢，接下来凌晨，明天凌晨这两场比赛，你会更关注哪一场？
1: 我觉得那个刚才李维的那场比赛，肯定大家关注点非常高哈，就因为那球队嘛，关注点特别高。我认为，如果是我看的，我觉得巴西那场比赛也是非常好玩。就是什么，我一直有一观点哈，就这届巴西队天赋不够。他为什么踢得有点那个不是那么的好？我觉得天赋的这个天花板啊，这些巴西队有点低了。但是呢，我觉得碰到那个挪威啊，他会看到这个欧洲最高的天花板在哪儿。我觉得反倒是巴西队这场比赛会遇到一个，就是说原来巴西有的优势现在都没有了，天赋对吧？包括是每一次巴西队都会有一个世界最顶级的中锋，现在没有了。相反，天赋都在挪威那边，而且世界最顶级的中锋也在挪威那边。我觉得巴西队会第一次在自己的防线上面面临要看看面对世界最顶级的中锋的时候，巴西队是什么样。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同样跟英格兰那场一样啊，也会是非常的精彩，非常有意思。我觉得就是巴西队面临挪威的比赛的时候，之前两个队比赛其实有过这种胜负的一些关系哈，有过一些胜负的关系哈。但是呢，这一次我觉得可能是历史上最强大的挪威碰上一个近几年来状态最弱的一个巴西，我觉得挪威有可能会建立一些奇迹啊！我觉得这场比赛，如果挪威取胜了，我觉得九十分钟之内啊，或者说加时取胜了，我觉得未见得不可能。我觉得这个时代真的是已经不是属于，就是原来的那些人了，就是属于像挪威的这些天才们，哈兰德这个人的，就是这些孩子的时代了。我觉得真的是这届世界杯就是给他们这一代的球员立威的时代。
0: 那看看能不能立得住啊！一会儿我们还会再讨论讨论这个哈兰德和中锋啊，现在的这个强势。那我们如果再往后简单的盘一盘的话，到了7月7号的3点钟，哎呦，葡萄牙对西班牙这一场是不是整个的对决里面最精彩的一场？两位觉得呢？李维您觉得呢？葡萄牙对西班牙这双牙之战，但是当然了，前面都有拉胯的情况啊，所以说是不是有点虚高啊？
2: 其实从比赛的对阵双方来说，这肯定是伊比利亚半岛，大家想到了2018年那场小组赛的比赛3-3，所以肯定会更加的期待。但是从比赛的重要性和这个晋级来说，我觉得肯定不会是一场场面上很精彩的比赛，不会像当年这个3-3那么的精彩，或者那么的让大家去关注。但是从这个关注的点上来说，肯定是最热的一场比赛，双方一定会比较的保守，不会说打这种大开大合的足球来取悦观众，因为晋级的道路上没有一个人是希望自己倒下的。所以说对于这两支球队来说再熟悉不过了，那就看看谁能够坚持到最后吧。我觉得这场比赛很多人都说西班牙队应该很有机会甚至取胜面大，但我作为客观说啊，咱们也不是说 C 罗的球迷，也不是说是西班牙亚马尔的球迷，但是从客观说这场比赛，我觉得葡萄牙队是有跟西班牙队去斗法的办法的。因为他们开句玩笑说选择到这个半区，他们就面临了要碰西班牙，在这么很快的这个淘汰赛的第二轮就要碰西班牙这样一种抉择，那他们一定是想把这个世界杯当成欧洲杯来打，这样的话后面的比赛可能对他们来说，他觉得啊机会会更大一些。所以这场比赛我们看看吧，场面可能不精彩，但是这个热点和爆点绝对是十足的。
0: 好，那天鹰您觉得呢？这场双牙之战是会不会特别精彩，还是说双方都会比较谨慎？
1: 我觉得李维说的特别有道理啊，这两球队比赛我觉得应该不会特别的精彩，因为在历史当中啊，这两个球队之前的7场比赛我记得是6平1负，就是说那个葡萄牙输过一次，剩下的比赛全是平局，这两球队而且是进球不多的平局。

0: 天鹰老师觉得呢？
1: 我还是觉得应该是姆巴佩，因为他跟梅西比，梅西真的是非常好啊。但梅西的问题就是说，梅西要一个人这么大岁数了，还要扛着全队往前走，就是没有任何的啊，就是说整个阿根廷队其实给梅西的支持是不够的，梅西经常要靠自己来做的很多事情。而这个姆巴佩，大家可以发现，姆巴佩身后坐着三个世界最最顶级的助攻手，对吧？等于三个人抬这个抬着轿子，再抬着姆巴佩往前走。我觉得姆巴佩的这种生存环境和争夺金靴的环境，要远远比梅西要好很多，要舒服很多。所以我觉得姆巴佩，而且包括球队往前走的可能性也大了。所以我觉得姆巴佩最后弄不好，这次能达到两位数，我觉得这回进球数。
0: 是，也期待创造奇迹哈。哈兰德现在的进球数，因为他甚至还是为了养精蓄锐还休了一场啊，但是马上也要遇到巴西了。就是刚才我就想跟大家探讨一下，现在呢，好像又开始流行中锋了，大家都开始说一句话，就是千万不要小看有一个好中锋的球队。那在这样的杯赛里，真的是有一个好中锋，可能就一切皆有可能了。那大家怎么看？现在是不是在这届世界杯里，中锋又成了球队的一个重要选择呢？李维，您觉得呢？
2: 其实我觉得还是刚才天鹰也说的，挪威的强大并不仅仅是哈兰德，但是哈兰德现在绝对是世界第一中锋之一吧，甚至可以说世界最好的中锋的前三前两位。但是现在挪威的整体的实力这种增强，也是给他带来了一个更好的这种化学反应。所以说好中锋当然是可遇不可求的，但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也得有一个好的衬托，才能让为好中锋发挥重要的作用。不管是在曼城还是在挪威队，确实哈兰德这样一种高光的表现，也是因为他有这么多队友的这种支持。所以说，看看吧，能过巴西这关的话，其实哈兰德也是有机会来争夺最佳射手这样一个位置。
0: 天鹰觉得呢？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密集防守啊，大家发现那就是往这个小禁区后点去掉。啊，就是现在很热的这个词儿，小高球啊，您怎么看中锋的战术地位？
1: 因为现在我觉得跟整个世界足坛的发展方向有关啊。现在你看，大家就咱们拿北京国安举例，大家听着就很懂。北京国安现在就是，是不是这个蒙哥马利来了之后，咱打的简单了，对吧？后场的这种中长传多了，后场的大范围转移，这种冲吊球啊，所谓的这种冲吊球打得很快、很直接的球多了。而这种球的核心就是在于你前头你得有一个中锋，你需要能够背身把球拿下来。而国安呢是恰好有双中锋，而在很多球队这种直接快速的进攻当中，你前锋线有一个高中锋背身拿住球把球做好，我觉得这一点呢非常关键。而现在足球当中就是发展到现在这种风格，我觉得已经是大部分球队所采用的了。所以说谁有高中锋，谁能够在这种快速的进攻当中在前场把球拿住，我觉得谁的进攻就会更加的顺利。我觉得这是现在足球发展到今天啊，战术倒逼每个球队你必须要寻找这么一个角色，所以高中锋的时代在这个战术改变之内就来到了。
0: 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呢，我们来聊一聊现在的进入到了这个16进8的阶段啊，还剩下16支球队，而且呢今天早上就走了2支啊，还剩14支球队。我们会发现呢，大部分又成了欧洲和美洲的队伍了，亚足联的在这个小组赛这个关呢就倒了一大半啊，就剩俩了。然后呢随着这个32进16这一轮结束，也就全部消耗掉了。非洲球队尽管说呢小组出现了很多，但也一样啊，在32进16的时候呢也就基本全都消耗掉了。现在呢就是剩马上要对阵这个世界杯卫冕冠军阿根廷的埃及队啊，以及马上要对阵现在世界杯最大夺冠热门的摩洛哥队。那会不会有一种可能性，八强里面没有非洲的和亚洲的球队，您们觉得会这样吗？李维觉得呢？
2: 我觉得这种可能是存在的。确实这次因为东道主的原因吧，这个美国啊墨西哥还是比较的强大，再加上这个分组对阵的原因，其实非洲球队被挤压的很厉害。再加上现在埃及和这个摩洛哥也是北非的球队，他们更趋近于欧洲足球这样一种风格和方式，所以他们进入到这个16强作为非洲的代表，其实对于其他非洲球队来说也是比较痛苦的一个事儿吧。那后面的比赛随着这个进行吧，从经验上，从这个整体的能力上，包括个体的这种爆点的能力上，其实确实是欧美的球队，就是欧洲和拉美的球队还是有更强的这种实力。

0: 高光或者有些惊艳的表现之外，后面也又是回到了一个亚洲足球现在相对来说还算比较落后的一个水平吧。
1: 确实啊，这个也挺让人难受的啊。亚洲除了规划以外还有别的路可走吗？啊，当然了，你非洲足球现在明显也是，对吧，到了这个淘汰赛也有点怎么说呢，除了摩洛哥这个现象级以外，剩下的感觉都稍微有点原形毕露啊。天鹰您觉得呢？
2: 对，我觉得就是这样。我觉得因为大家不都说嘛，到了32强才到了真正的世界杯嘛，对吧？
0: 嗯，
2: 到了32、16之后，你会发现剩下的才是真正世界的强队。
1: 嗯，
2: 南美包括欧洲就是这样一情况，亚洲还需要继续努力，非洲也是。摩洛哥是因为运气不太好，分组不太好，分到了那边遇到。

0: 那摩洛哥也是有进球能力的，那万一法国队一个不留神啊，尽管说这样的概率比较小啊，姆巴佩确实，登贝莱等等，奥利赛啊，这一众球星冲击力都很强。那我们就后面就继续看着吧，保留悬念哈。那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李维和天鹰带来这么多的精当的点评，精彩的讲述，我们下次连线再会吧。
1: 好的，
2: 再会。
0: 好了，那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燃动世界杯到这儿就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

0: 康薪酬，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我们今天的界内界外一起来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飞盘。那提到飞盘，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应该是草坪上的团队对抗赛。那我们要和大家聊的呢是另外一项兼具技巧与策略的运动，掷准飞盘，也被大家叫做飞盘。

0: 希望大家每天都有一个好心情，每天都能一杆进洞。
1: 其实这准飞盘想要打得好，这装备肯定少不了。在大赛上，估计每一个选手啊，可能都会背着一个沉重的盘包，我觉得得有20多斤吧。更有一些选手呢，是带着拉杆的这种盘箱去比赛。所以也想问问白帆老师，你啊，作为俱乐部的主理人，你手里大概有多少张盘，或者说？

0: 所以我不是奔着哪个速度是12、13了买，小女无缚鸡之力，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很多刚入这个项目的新人，其实他会有一些误区，就是你对自己其实一无所知。
1: 对，你对自己的力量一无所知，其实你可以的。对，我们在上课，现在包括我们在接触新人的时候，我们就把你之前遇到这个问题，就是先给它解决掉了。
0: 嗯嗯。
1: 我们会先安排新手课，同时新手课结束之后，大概是两次。新手课结束之后，我们会推荐他三张盘，我们把这个盘和新手课打包成一个包，我们卖的是这种新手体验包。这样的话其实大家就比较简单了，而且我对教练也熟悉了，两次课下来教练教完之后，我也知道我的问题是什么，我也知道我下一步的想是不是想继续玩，我的目标是什么，我的具体的情况怎么样，那教练就会按照这个新人的目前的情况去给他推荐。比如说，好，程老师你就不要用十二的盘了啊，你这两年之内你就忘掉12速的盘，对吧？你就首先控制在7速以下啊，为什么我们在说，对吧？当然，因为现在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他不太了解这个咱们说的几速几速，因为一个飞盘呢，它在空中，通过这个流体力学的这些跟物理的这些基本的原理，它会快速的旋转跟漂浮一段时间之后掉在地上，那整个就是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基于它的本身的材质，它飞盘的这个盘形的设计，它跟风之间的这个关系，那实际上我们在国际上，把飞盘分成了4个飞行的属性，一个是速度，这个速度代表它的初速度，就飞盘出去的时候，从你手甩出去的时候那个初速度，一个是它的滑行能力，一个是它的稳定性，就是这个盘它是往左转还是往右转，或者叫偏转啊，另外一个叫坠落的坚决程度啊，咱们翻译成中文就这个，就这4个意思。那大家可以理解，一个需要非常快速飞出去的盘，滑行能力非常好，同时它还不太偏转，它落地的时候又很坚决。
0: 嗯，
1: 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它在空中应该滑出去的时候，就是一个非常高的直线，然后最后尾段向左滑一个左勾形，然后最后落在地上。那我就现在通过语言来描述一下，那盘它还有可能滑 S 型，还有可能往右飞过去啊，还有可能是在地上还有弹跳，那每个盘它都有不同的属性。所以我们开始大家在接触的时候，刚才程老师问我有多少张盘，我是不是装备党，我可以非常负责任告诉大家，到最后每个人都是装备党，对吧？因为收集采集这个是我们基因里的，你这个你拒绝不了嘛，对吧？我们人类进化到现在，我们就在基因里有收集跟采集的这么一个这个欲望在里面。飞盘高尔夫的盘呢又非常的漂亮，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大家，你一定有你喜欢的颜色，有你喜欢的花色，然后它有对材质，然后还有它有不同的，上面有它叫 stem， 就是不同的那个印花。然后你甚至还有很多盘是完全是白的，那现在有很多成都的小伙伴然后在教大家染盘，你还可以把盘染成自己喜欢的样子。那你像这个过程它是多么充满了乐趣，当你看到家里的架子上整整齐齐摆的都是你喜欢的盘的时候，你肯定是很难拒绝这个。
0: 那刚才既然说到了这个新手大礼包啊，那也得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也可以先聊聊你，你也可以聊聊俱乐部里面的其他人啊。
1: 那肯定。
0: 就是你觉得自己打飞盘高尔夫会遇到的困难点是什么？可能是某一个技术方面的，也可能是你心态方面的。
1: 嗯。
0: 或者说对于俱乐部的很多新手朋友来说，他接触了一段时间，我不想坚持下去，或者说我迟迟不进步，他都会有一个卡住你的地方。
1: 嗯。
0: 于你而言是什么？虽然说大家其实一直都处在一个你一直在卡住的阶段。
1: 对对对对，这个话说的太准确了。就是一般弃坑的原因反而是刚才程老师你说的，弃坑的原因是因为看不到自己进步了。就是我觉得人总是希望看到自己有成长，有潜力，相信自己。
0: 嗯，
1: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飞盘高尔夫这样运动它最有魅力的地方就在于，当你努力了，当你按照一个正确的方法去尝试，你就能看到自己的进步。
0: 嗯，
1: 所以你不断的在得到正反馈，无论是来自身边的人，还是更重要的是来自你内心，你得到的正反馈让你觉得你可以，让你觉得你还有机会，还能成长，这个是这个运动最有魅力的地方。

那你说我从入门之后，我遇到的困难或者是最大的卡点，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如果从成年人来讲啊，还是对自己身体的控制，实际上是已经形成了多年的习惯。你看我40多岁了，那我前40年的运动习惯造就了我可能有些动作和有些。

0: 看着他啥也不会，那个才叫手无缚鸡之力。但是当你教他两下之后，他会非常的快的就能找到这个飞盘，我们管它叫盘感。首先他身体没有任何的卡点，没有其他的运动的这种坏习惯，咱们也不能说坏习惯啊，从体育角度它叫负偏移。
1: 嗯，
0: 比如说你一直在打高尔夫球，那你现在来打飞高，那可能你的顶髋发力的这个动作在飞盘高尔夫里它就变成负偏移的一个项目了。小朋友没有这个问题。还有一类人我们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老年人，退休的，因为我们这边退休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

0: 但是其实叔叔阿姨们不太较劲，我找到一个适合我自己的方式，我扔得很舒服，
1: 我就这样了，
0: 就这样了，可以了。啊，你说，白老师，那个，你说我的动作可能还可以再精进，要扔到90米，我也不想扔90米了啊，我70了，对吧？我就能跟大家一起玩玩，挺开心的。哎，这两类人其实很好，像我们，比如说真的是想从事飞盘高尔夫这样运动，你必须得认识到你身体的局限性，认识到身体局限性，并且想办法去改造它，这个就变成了一个枯燥且艰难的过程。但如果把它当做一个户外休闲，娱乐体育项目，它对任何人都是非常友好的。你在过程中除了生自己气，觉得自己的心态波动产生问题以外，我觉得技巧对大家的影响是非常少的。所以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飞盘高尔夫，就国外总结这个项目它迷人的地方，因为国内玩的少，很多时候大家总结它最高的一层面就叫，它叫 mental game，就是完全是精神类的游戏，它是精神比赛。在比赛中，我们可能练过无数次的动作，但只有一次机会扔的时候，你就会有50%的，
1: 动作变形。
0: 哎，对，你有50%的几率是做不好的。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回想自己经历的那些练习的过程，那为什么扔不好？其实更多的还是在精神力上，它是体力、技巧、策略、精神力结合的一项运动，而且它的绝对运动量又不大。为什么我们觉得它真的很值得在咱们国内推广，尤其像我们，逐渐这个年龄结构越来越高的今天，小朋友现在国家越来越重视体育运动，小朋友更多的机会去接触体育，家长更多的希望孩子去了解体育运动，那他真的太适合了，他全年龄都适合啊，没有，除了你自己以外没有卡点，你这全都卡在自己的，
1: 意识上
0: 对，障碍都是你自己，对，
1: 造成的。
0: 这个运动没有卡点。你可以一直玩，可以玩到从7岁玩到70岁。
2: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1: 节目的下半时段，咱们来和大家继续聊聊制准飞盘。其实我接触制准飞盘已经有4-5年的时间了。我前段时间在打制准飞盘的时候，就发现我特别容易有一种沮丧感，而且特容易跟自己生气，还有点焦虑。因为其实现在全国可能每年有20多场大赛，但是这种大赛的时候，往往心态会更稳。你可以跟自己说，就当体验赛道，享受过程，对手都是全国的顶尖高手，大家不在一个水平线上，也没什么压力。但偏偏是日常训练或者俱乐部里面，其实拿不上什么积分的小型较量，更让我倍感煎熬。就有时候我会跟叔叔阿姨们分在一组，年龄的优势就被抹平了。我发现我的最大的问题出在了我敲杆极其不准上。我明明反复提醒自己要心静，目标也很明确，就是对着框，但是一出手就是掉链子，脑子想的和身体做的完全脱节。但也正是因为这样，我才更加偏爱制准飞盘这个项目，就是它能让我在一次次的投掷当中试着和自己和解，慢慢体悟知行合一。当然这个词儿用的没那么准确，其实我想表达的是如何让自己的意识想法和自己

0: 咱们需要做的事情呢，我忘了是哪个是一是二了，这不重要，就是你需要做的是把你的这个之前的这个训练脑子需要去控制的部分逐渐的变成一个潜意识的动作，你不需要控制它。所以程老师，你缺的不是别的，不是心态啊，你纯粹缺的就是练啊，我现在可以非常明确的告诉你。因为如果你集中注意力，我看到框的时候，你的动作就做出去了，而不用思考说我看到框之后我要做这个动作把盘扔过去，这个就说明练得少。还这个你又说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温玉和在做飞盘高尔夫之后，我们大概是22年底开始做这个事情的啊，就是在温玉和开始有俱乐部有场地会员大家开始玩。那么在23年，应该说23年那一年，我们有很多新盘友来了又退坑了，但是到24年之后这种现象就非常少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就是教学水平的提高对大家非常关键。我们一直在说只有目前北京温榆河在有专门的这个教学的事情在做，当然现在其实外地的很多俱乐部也在尝试啊。你必须有固定的教练，固定的课程，新手课、进阶课，不同的这个分项的一些练习，让大家在这个过程中得到指导，你才能在一个正确的道路上练习。这就是最开始为什么飞高很难传起来，就是我必须得负责任的说，我至少走了两年的弯路。
1: 嗯嗯，
0: 就大家传帮带嘛。其实可能老张、老李他们的动作也不对，但是他们。

0: 是其实我站的位置甚至看不见框，框被树挡住了，然后我距离那个框差不多能有30多米，其实30多米撑不上敲杆，你其实还可以简单推进。
1: 它是个推进，它不是敲杆。
0: 对，它又是一个急弯，就你看不见框就别谈敲杆这个事儿了，还是个低打高，在台阶上面。其实我知道我那一下应该只要把这个弯过去，我再弹下一盘，但是那一盘吧，我其实什么也没有想，结果甩出去那一下，它居然进坑了，所以它就变成了一个，本来是个四盘的洞，两盘。意外的进去了，
1: 这个我们管它叫老鹰球啊。
0: 但是大家都在欢呼，但我没有在欢呼
1: 啊，
0: 是因为我知道那个是蒙的，所以我说他为什么喜欢飞高，是因为我只想掌控我真的能够掌控的东西，这蒙的我，
1: 哎呀，
0: 要求自己太高了。
1: 哎呀，天哪！蒙的，其实这个运动它的乐趣也在这儿嘛，你看我们俱乐部不是叫 Hole in One 嘛，对吧？Hole in One 在英文高尔夫球里就一杆进洞，它也叫 Ace， 那 Ace 球就是黑桃 Ace， 红桃 Ace 那个 Ace。那一杆进洞呢，你必须得说它是1%的技巧和99%的运气。为什么这么说？就是你再有能力，你每一盘都能瞄着那个框打，如果它是在50米以外，1%的概率才能进去。你要坦然接受这个命运对你的祝福。
2: 那白老师，你从最开始的飞盘爱好者到后面成立了飞盘的俱乐部，也一直致力于做北京制准飞盘的推广，其实为了这件事情还是付出了非常多的心血的。那于你而言，你觉得飞盘给你带来了什么样的成长呢？或者说这个俱乐部包括制准飞盘本身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
1: 很重要，飞盘高尔夫现在对我来说是生活的一部分，我得这么说。因为国外之前对飞盘高尔夫有一个说法，就是 This golf is not a sport， 它不是一个运动项目，它是一种 lifestyle， 它是一种生活方式。因为国外很多年轻人会开着厢式货车住在里面，然后去全国各地去打飞盘，他们就是一种生活方式。然后不比赛的时候可能就直播卖卖盘，录录视频，在网上通过这些短视频平台挣点钱，或者去各地去上上课，它是这种一个生活状态。那飞盘高尔夫现在至于我，首先我基本上大部分的精力都是放在飞盘高尔夫这个项目上的，因为我以前的那个公司的业务由我们另外一个合伙人主要在管，他也支持我们在做这个事情，也在参与这个事情。同时我呢又是一个，有可能是家庭原因吧，因为我妈妈是老师啊，我就特别喜欢给人挑毛病，你知道吗？然后现在因为做了飞高，给大家上课之后，你给大家挑毛病的时候，大家不但不讨厌你，还很感谢你啊！这个对我来说太重要了。我不想成为一个很讨厌的人，但是我又忍不住想要指导别人，做老师就可以了，对不对？在三。

0: 的时候，障碍越多的时候，你越需要关注你的目标。那它跟人生是不是很像？所以叫非凡高尔夫，专治各种不服。即使顶尖的运动员在一场巡回赛里，他也一样会出现失误。失误出现的，这是常态，这是人生的必然。关键是你怎么面对你遇到的失误，你失误之后你怎么去面对你接下来要面对的局面，怎么去解决问题。所以这就是我觉得非凡高尔夫最有魅力的地方，也是他最能改变人的地方。我们有一个朋友特别有意思，他先玩完之后，他必须让他两个闺女来，他有两个闺女，老大老二都在我这上课。最夸张的是他把自己昵称改了，叫做飞盘悟人生。我说你的体会肯定比我大，他就是有这种感受，那就对孩子来讲也是很重要的。
1: 那在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当中呢，白老师和大家分享了制准飞盘装备方面的一些经验。那制准飞盘呢，从来不是一个只拼技巧的项目，它也藏着身体的控制，对于心态的磨砺，也藏着和朋友一起玩耍的温情。那运动的意义呢，也不只在于极致的成绩，而是在享受的过程当中的一些成长和与自己的和解。那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呢，白老师还会和大家分享参与制准飞盘比赛以及筹办俱乐部的故事。
2: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

0: 连续两届晋级世界杯八强的非洲球队。加拿大队则成为本届赛事中首支被淘汰的东道主球队。赛前不被看好的加拿大队在开场踢得积极主动，前十分钟创造了三次射门，并连续获得角球机会。第十分钟，奥鲁瓦塞伊在禁区内的灵巧转身打门颇具威胁，摩洛哥队门将布努用脚将球挡出。上半场补水暂停前，场面被动的摩洛哥队再遭打击，该队本届世界杯已打入三球的锋线尖刀塞巴里在第21分钟因伤被替换下场。补水暂停结束后，摩洛哥队在控球率上逐渐占据主动，但迟迟不能创造真正有威胁的机会。第28分钟，替补登场的拉希米禁区外远射被加拿大门将轻松化解，这也是摩洛哥队在上半场的唯一一脚打门。进入下半场后，摩洛哥队终于打破了僵局。第50分钟，队长阿什拉夫右路开出低平任意球，找到埋伏在禁区边缘的欧纳西，后者迎球打门命中球门右下角。丢球后的加拿大队加强进攻，第78分钟，乔纳森戴维的禁区弧顶任意球打门高出横梁，随后布坎南禁区外的大力远射也被布努奋力扑出。第82分钟，摩洛哥队利用反击机会扩大领先优势，迪亚斯禁区内吸引防守火力送出横传，欧纳西再次迎球推射破门。三分钟后，欧纳西边路传中，拉希米的头球击中横梁弹出。全场补时的第8分钟，迪亚斯反击中再送妙传，拉希米面对门将轻松破门，将比分锁定为3-0。北京时间7月5号早上5点，法国队在1/8决赛中经过一番苦战，通过姆巴佩的一粒点球，以1-0小胜巴拉圭队，晋级美加墨世界杯八强。姆巴佩的这粒点球不仅帮助法国队晋级，同时也是法国队在世界杯上的第150个进球。法国队成为第4支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150个的球队，此前只有巴西、德国和阿根廷队实现此成就。对于这位法国射手个人来说，这是他本届赛事打进的第7球，在射手榜上追平了梅西。这两位球员都是连续两届世界杯打进至少7球，姆巴佩的世界杯个人进球数也达到了19个，仅次于20球的梅西。巴拉圭队在上一轮通过强硬防守将德国队拖入点球大战，并成为首支在世界杯上点球击败德国队的球队。这场1/8决赛，他们依旧摆出防守阵型应对法国队的豪华锋线。整个上半场，巴拉圭队的凶悍防守令法国队几乎无计可施，半场甚至没有一脚射门打在门框范围之内。一边再战，两队都开始进行调整。刚替补登场5分钟的法国前锋杜埃突入禁区后倒地，随后视频助理裁判 VAR 介入，主裁在回看后判罚点球，姆巴佩一蹴而就。法国队在第70分钟打破僵局，落后的巴拉圭队大举进攻，但最终未能改写比分，反倒是法国队的几次反击颇具威胁。幸好巴拉圭门将吉尔发挥神勇，尤其是在补时阶段面对姆巴佩的射门上演两连扑，赛后他也被评选为本场最佳球员。接下来法国队1/4决赛的对手是摩洛哥队，上届世界杯两队在半决赛相遇，法国队2-0成功晋级。
1: 这是在今天凌晨进行的比赛的一个简单的盘点啊，确实看到也催生了很多的热点啊，比如说呢，这个在法国队啊，之前的这个跟巴拉圭的比赛里呢，这个就有比较争议的一些情况啊。那法国队的主教练德尚和前锋姆巴佩赛后呢，都对巴拉圭队在比赛中的侵略性提出了质疑。有说呢，说这个德尚说，他们用尽了一切办法，那种充满侵略性、夸大一切的踢法啊，也许不是能吸引人们走进球场的足球。哎，上高度了哈。也有说呢，这个谈及比赛中的对抗哈，德尚也说呢，法国队始终保持冷静至关重要啊，这段经历会帮助我们成长，毕竟队里很多球员都是第一次参加世界杯。打入制胜球的姆巴佩则表示呢，法国队早已预料到比赛会非常艰苦，他们以为我们会穿着礼服上场，以为我们是来表演漂亮足球的。如果对手踢脏球，我们也奉陪到底啊，抱歉这么说，但我们一点都不介意。这是来自于新华社的报道哈。那巴拉圭队的主教练阿尔法罗表示呢，法国队没有找到答案，只是最终凭借一次个人能力和 VAR 介入后的点球改变了比赛，而不是他们的足球本身。获评本场最佳球员的巴拉圭队门将吉尔表示呢，球队从一开始就希望用积极的身体对抗限制法国队，说从第一分钟开始，我们就想让他们感受到我们的存在，踢得更强硬一些，球可以过去，人不能过去。我认为球队整体完成的不错。 这场比赛确实是一场十足的肉搏战啊，很多的这个球迷也好啊，评论人也好呢，也确实觉得这场比赛多多少少有点过了啊。这个就像德尚说的，说如果说足球一直这么踢，那是不是大家还能为这个足球买单吗？对吧？这可能是德尚也是觉得对手呢确实有点过了。那姆巴佩呢，其实也有一些这个平台啊，对于他的原话翻译，因为这个刚才我们在稿件中呢给到的翻译是，如果对手踢脏球啊，我们也会奉陪到底。也有一些这个平台呢翻译成了姆巴佩说的更含蓄一些，或者说翻译的更含蓄一些，因为我确实听不懂法语啊。说姆巴佩说，如果需要我们干点脏活啊，我们也会奉陪到底。不知道大家觉得哪种翻译可能更贴切呢？

据说还有一些自己的这个小细节啊，把控场面的小细节。那法国媒体谈到了这场比赛的情况，说呢，周五的赛前最后一次训练呢，巴拉圭人还有点角色互换的意思啊，放话说法国人会下黑脚，但是从周六的这个情况来看啊，当地时间周六的这个比赛的情况来看呢，确实是。

0: 你的后辈啊，在你耳边低语几句，试图激怒你啊。反过来呢，每次身体接触，他们都会夸张的摔倒，放大严重性。他们在球场上还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基里安姆巴佩。这就是法国媒体的这个报道哈。法国媒体也批评了当值的主裁判，说乌兹别克斯坦主裁判坦塔舍夫的纵容让对手受益啊，他某些对抗的尺度非常宽松啊，全场只出示了3张黄牌，而且都给了法国人。这个其中还有些是因为巴拉圭球员粗劣的表演而导致的。法国媒体表示呢，说德尚的队员们几乎始终没有失去冷静啊，只有少数的几个紧张时刻最终演变成小规模的冲突。在第二次补水暂停时，法国队主帅德尚甚至对自己的球员发了火啊，因为那时他们被激怒，开始挑衅对手。当法国人再次上前保护被5名巴拉圭球员围住准备顶牛的姆巴佩时，德尚也在几秒内亲自拉开自己的队员。在此之前呢，每当对手出现紧张情绪，法国队都会迅速回位，并利用死球机会向裁判低语几句，试图争取更多的判罚。法国媒体啊，法国媒体也翻译了姆巴佩赛后的这个话，因为刚才咱们也探讨过，新华社的报道呢是直接使用了说如果对手踢脏球，我们奉陪到底；有一些说是平台说干脏活，也要这个奉陪到底啊。然后法国媒体说，如果需要我们把双手插进。啊，什么理？这个鲜花插在哪里？这我就不用原话给大家说了。说姆巴佩说，我们也会把双手插进去啊。他们以为我们会穿着燕尾服来踢球啊，但我们早就准备好了。即使玩这种球，我们也比他们强。这个法国媒体翻译的就更露骨一些。还有一些相关的报道的消息啊，这个福德角的门将。确实呢，尽管说他们的球队已经淘汰了，但是确实守住了阿根廷90分钟，对吧，1-1，然后同时在加时赛也把阿根廷逼到了绝境。沃奇尼亚的精彩发挥确实是非常的厉害。本次呢他贡献了超神的表现，完成8次扑救，包括扑出梅西的任意球偷袭啊，还有梅西的单刀。赛后呢，福德角门将沃奇尼亚的粉丝数再次迎来暴涨。世界杯前沃奇尼亚的粉丝数仅有50,000啊，世界杯过程中他连续惊艳表现后，粉丝数已经在疯涨。这一场最后的超神表现啊，悍赴阿根廷的淘汰赛之后呢，最近24小时他的粉丝数再次疯涨700万，涨到了2511万。如果说拿其他体育运动去对比的话，整个 NBA 啊，仅有2位现役超级巨星的粉丝数高于沃奇尼亚，分别是詹姆斯的1.5亿个粉丝和库里的5713万粉丝。再来说说后面的比赛，那1/8决赛啊，墨西哥在自己的主场要迎来英格兰队的挑战了。就在明天的凌晨哈，英格兰队主教练图赫尔在当地时间的下午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呢，球队已经做好应对高原环境和墨西哥主场氛围的准备。墨西哥城海拔超过2200米，谈及高海拔的影响，图赫尔表示呢，说我今天就有点轻微的头痛，睡眠不佳，但球员们在训练中适应的不错。他同时否认了球员使用药物缓解高原反应的传闻。赛前的墨西哥球迷喊出了英格兰会品尝墨西哥的辛辣的口号。图赫尔对此回应说，我不认为这是一种敌意的氛围，到目前为止墨西哥球迷都非常尊重我们啊。英格兰队很多球员也曾在很多比赛中有过类似的高压场面，面对墨西哥的辛辣，英格兰队做好了准备。墨西哥队主教练阿基雷评价英格兰队时说呢，说英格兰的球员身体强悍，球踢得也很聪明，战术很多变，我们必须踢出一场近乎完美的比赛才能击败他们，这会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较量，犯错更少的一方会取得胜利。他说对于比赛场地呢，墨西哥城体育场阿基雷也表达了特殊感情。他说呢，自己曾在这里打进职业生涯非常重要的进球啊，如今又在这里率队征战世界杯淘汰赛。说我的父母曾在这里见证我的比赛，而明天我的孙子也会来到现场，我相信最好的时刻就在明天。那明天的凌晨的这2场比赛啊，究竟会如何呢？我们也是请孙腾再来为我们带来一下前瞻。
1: 当日的首场比赛将会是在7月6号的凌晨4点，挪威对战巴西。 挪威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16强。

0: 卡塞米罗第56分钟头球扳平补时阶段完成绝杀。赛前安切洛蒂确认内马尔已经能够踢满90分钟，但并未回应是否会首发出场。但帕奎塔、拉菲尼亚等巴西队的主力接连受伤，让球队整体饱受伤病困扰。纵观两队，巴西的整体实力占优，但挪威的历史心理优势不容忽视。两队正式比赛四次交手，挪威两胜两平，未尝败绩。最经典的一役是1998年法国世界杯小组赛，挪威6分钟连入两球，2-1逆转巴西。28年前的那场比赛，挪威现今主帅索尔巴肯就在阵中。本场胜者将会在1/4决赛中对阵英格兰与墨西哥之间的胜者。当日的第二场比赛，北京时间7月6号早上8点，墨西哥队将对阵英格兰队。东道主墨西哥队在1/16决赛中2-0轻取厄瓜多尔，本届世界杯共打进8球，零失球，取得4连胜。阿斯特克体育场作为墨西哥队的魔鬼主场，他们的统治力惊人。墨西哥在此56年来仅输过2场，英格兰队在1/16决赛中2-1逆转刚果金。凯恩梅开二度，本届已有5球入账，世界杯总进球13个，追平方丹，并列历史第6。但主力球员赖斯的背伤是英格兰的隐患，墨西哥左路的基尼奥内斯对英格兰后防线威胁巨大。纵观两队历史的9次交手记录，英格兰6胜2平1负占据优势，唯一一次世界杯交手是1966年英格兰本土世界杯，英格兰2-0取胜。图赫尔赛前直言，高原球场是巨大的劣势。在高原主场迎战4场全胜且未失一球的东道主英格兰，本场1/8决赛将有较大压力。本场胜者将会在1/4决赛中对阵巴西与挪威之间的胜者。
1: 这是明天的一些情况啊。看到大家都在说哈兰德的照片啊，说这个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大家都在聊，说这个哈兰德剪头发了啊。确实这个角度你很难，就他这个从下巴拍照的角度还真很难看出来到底是剪没剪啊。但如果说已经报道了这个他剪发了，那么就确实是很期待啊。之前哈兰德在多特蒙德时期啊崭露头角的时候，他就有短发啊，是短发，其实也挺帅，我只能说短发也挺帅。还有一些世界杯方面的消息啊，就是世界杯太热了，这个热不是热度的热，而是天气热的这么一个热。现在北京的天气这两天就非常的热啊，大家可能也都是要注意防暑降温。但是比较尴尬的是，在这个天儿还得踢球啊，就有点可能就会有点痛苦了。现在呢是从这个当地的天气来看啊，就比如说呢，西班牙的训练，据记者拍摄呢，费兰托雷斯啊、略伦特等西班牙队员啊，在训练的时候呢，只穿了一条泳裤。啊，什么剩下的什么都没有，光着脚光着身子在球场上练习踢点球，就真的太热了对他们来说。据说啊，气温呢当地高达37度。哇，前两天咱们的这个北京的最高气温呢是36度，当天的最高气温，那比北京还热，而且在这个天还得训练还得踢球，哎呦，这想想也是够遭罪的。有说哈兰德要是光头，那估计不太好看。这个他下巴太方了，这个上面圆的，下面方的。

0-0战胜了山东泰山，比赛也引发了很多的讨论哈。据报道呢，山东泰山足球俱乐部在今天确认会针对本场比赛中郑铮被 VAR 改判直红的争议判罚，正式向中国足球协会纪律与裁判管理部门提交书面申诉材料啊。那在比赛的第20分钟，泰山队的老将郑铮在禁区弧顶附近回追这个追铲国安的外援恩科洛洛，那主裁判丹奥第一时间呢向这个队员呢出示了黄牌，觉得是一个战术犯规嘛，就是一个黄牌。但是经 VR 的主裁判王静提示呢，又回到了场边去看了录像啊，然后推翻了黄牌的判罚，认定郑铮是最后一名防守队员，且破坏了明显得分机会，改判直红，将郑铮罚下。泰山队少打一人后全场被动啊，最终0-2告负。有一些媒体人认为呢，郑铮率先铲球啊，先碰到皮球，且有收脚，不属于严重暴力犯规。

0: 听他怎么看。
1: 本轮中超联赛，国安队在主场啊，工体作战，面对生泰山，最终是2-0完胜。当然，这场比赛的进程呢，也有一些偶然的因素啊，有些突发的情况，左右了比赛的结果啊，那就是泰山队的后防大将啊，也是老队员郑铮，开场不到25分钟就被红牌罚下。这样泰山队呢，在长时间内是以少打多。其实国安队如果把握机会更好的话，或者说运气更佳的话，上半场就可以取得领先。那么伴随着下半场国安队一波又一波的进攻，包括主教练蒙马利的这种调整和变化，国安队最终呢也是如愿以偿拿到3分。应该说这场比赛呢，我觉得从技战术的角度来讲，来去定夺两支球队啊孰优孰劣，其实有些勉为其难啊，毕竟国安队长时间多打一人。

这场比赛四十中卫，确实是一位非常出色、非常全面的队员。不光是本赛季啊，在上赛季他就有过多场比赛当中比较关键的时刻起到关键作用的发挥。这其实呢也是让很多人呢，可以说对于达文的未来予以期待啊，因为他毕竟在进攻端也是具备一定的才能。那么现在拉到中后卫的位置上呢，同样能够展现出自己的特点。我觉得未来呢，无论是在联赛啊，包括足协杯和亚冠、精联赛，国内也要根据对手的情况，根据比赛。

0: 子中呢，有五人已经遭遇了淘汰：莱巴金娜、斯瓦泰克、安德烈娃、阿尼西莫娃和斯维托利娜。那女单前八种子中呢，目前还剩第一名萨巴伦卡、第四的佩古拉和第七的高夫。接下来呢，萨巴伦卡会迎战大阪直美，佩古拉约战约维奇，高夫和本希奇隔网相对。再来说说 WTT， 美国大满贯。那在前日进行的2026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大满贯的赛场上呢，美国大满贯中国队组合温瑞博、袁立岑以及女队的王曼玉、蒯曼分别夺得男双、女双的冠军。男双决赛呢，上演了国乒德比，温瑞博、袁立岑以11-9先赢一局，那对手也是队友的林诗栋、黄友正以11-8、11-6连扳两局。在不利局面下呢，温瑞博、袁立岑及时调整，以11-7、11-9连下两局，最终大比分3-2逆转夺冠。王曼玉和蒯曼的组合在女双决赛中发挥稳定，他们以13-11、4-11、14-12、11-8战胜了日本组合张本美和和早田希娜。那这次大满贯赛啊，有说这个王曼玉说呢，单打不尽如人意啊，双打能够让自己有提升自信的地方。说再次和蒯曼配合，从第一场呢有些生疏，到最后赢下女双决赛啊，有许多可以总结的地方，是很好的经历。再来说两句篮球方面的消息啊，男篮呢最近在打国际的比赛，打这个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的预赛，但是首先呢战绩就不是特别的好，后面该怎么办？郭士强呢最近也是发表了动态，说呢这个做出了一个表态吧，说我是主教练，我选的人啊，我承担一切责任。但问题是不能光担责任，大家期待的还是你得有变化，后面该怎么调整呢？我们听一听刘潇的点评。
1: 郭士强从战术层面上要做的改变呢，可能从每一套战术来讲可能并不会太多，但是呢需要有明确的攻击点。之前呢就是

有很大的关系的。那么当年的中国队有姚明有大志的时候，这个很简单，就是他俩谁在场上就谁就是核心，谁就是攻击核心。包括后面阿联那个时代，阿联在只要在场上也能作为一个进攻核心，甚至姚明和大志还可以作为整个这个比赛或者整个球队的轴心啊，无论是精神层面还是战术层面还是在这个场上的作用上，都可以做到这一点。所以说现在的中国男篮没有这样的球员啊，没有一个人能现在可以担当这样的位置，所以说没有办法去做一个和这个这种方式的这种攻击态势，所以说就要发挥你每个人的特点，或者说能够有比较好的进攻能力的啊，尽量去让他们发挥出来，无论是投射能力还是单打能力、突破能力。不，当然呢，现在的这个外线，我们这一次带去的这个后卫线，跟当年的郭艾伦相比，包括甚至跟刘伟他们相比，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啊，在这个个人的攻击能力上，包括组织串联能力上，还是有一定差距的。所以说，哪个位置相对占优，那么就应该发挥哪个位置的这个优势啊和特点，那么也就战术应该向这个方向倾斜。之前的比赛因为就是没有一个人能够稳定的输出，所以战术呢只是说大家都在执行战术啊，并没有说揪了哪一个核心点去以他为轴去开展进攻，所以这个是可能郭士强指导可以做的一些调整。但是目前看最稳定的内线肯定是大邱，那么能不能够让杨汉森也好甚至徐昕也好能够变成另外的两个轴，当然你王俊杰这个点上啊，怎么能够让王俊杰打得更稳定，因为王俊杰的这个比赛从今年夏天整个来看啊，总是第一场啊可能不错实际20分，第二场可能就被对手看住了，因为他的特点已经很明显大家都知道了，那么怎么能够让他这个特点在不受强干扰的情况下能够释放出来啊，把这个点释放出来，因为上一场打日本其实他这个点也没有释放出来，所以说这个都是郭士强指导是可以做的改变。当然了，中国台北队整体的实力跟中国队相比啊还是

0: 爱去打，特别是陈英俊对中国队的这些球员都非常了解，对郭指导非常了解，那么需要大家去限制他这个点，去把他控制好，当然对对方的规划球员也要控制好，所以说防守肯定是第一位，那么进攻啊也不能完全靠防守，进攻还得打得出来，所以对中国队来讲呢，放下包袱去拼这一场球，把自己看成一个是这个挑战者的状态啊，去面对这场比赛，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
1: 嗯，那这就是今天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部分的内容了。那各位听众，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会为您带来的是燃动世界杯，我们可以一起期待一下。

的燃动世界杯的环节啊，我们接下来呢要邀请到的嘉宾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啊，在周日呢我们固定的搭档啊李维，以及为您今天即将邀请到的是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足球方面的评论人杨。

正常的结果吧，因为加拿大走到这个程度已经基本上是超额完成了自己的这种预期目标，所以对阵这个摩洛哥感觉更像一场给这个加拿大的球迷的一个类似于开玩笑的表演赛。但是确实要不得不说，摩洛哥现在的这种状态仿佛又看到了他们上届世界杯到淘汰赛之后的那样一种感觉。那这样一种状态的摩洛哥现在不管碰到谁，我觉得对于对手来说都是很艰难，因为下场就要打法国了。现在看起来这支摩洛哥

其实我觉得在世界杯的赛场上有巴拉圭这样一支球队，就开玩笑挺奇葩的。其实我觉得巴拉圭这样的足球的一种，我们都不能叫风格，这种踢球方式，也是由来已久了。其实大家如果熟悉巴拉圭以前曾经辉煌的时候，除了我们国安队曾经的冈波斯以外，我感觉其他的球员都是带一点这种凶狠和凶悍。当然了，卡西亚诺单说啊，卡西亚诺作为这个长得很凶的人，但其实他人还是非常温柔、非常和善的。但其他的著名的巴拉圭的球员，比如说齐拉维特，这是脾气火爆著称，经常有这种红牌或者是场上这种比较这个相对粗鲁的这种动作吧。那另外大家熟悉的圣克鲁斯，圣克鲁斯看起来斯斯文文的，看起来是面相很不错的一个很白白净净的一个小男孩踢球的方式，但是实际上他在拜仁的时候，他在德甲的时候也是。

0: 来好像南美球队的这种融合越来越多了，踢得越来越像欧洲球队。您看现在的墨西哥然后哥伦比亚，原来那是很细腻的球队，现在打得跟欧洲队一样快速反击直来直去。然后反倒是很多欧洲球队，原来我们说是吧，像德国那是应该钢铁战术啊，技术比较粗糙，但钢铁的心理，钢铁的这个钢铁的斗志，现在你发现他好像也不行了，就是足球越来越像。我觉得反倒是啊，巴拉圭蹦出来了，他跟别人都不像，他就像我印象当中20年以前的这种南美的球队，就是钢铁防守，钢铁意志啊，这个战斗品质很好，经常会犯规，很粗野，不讲道理，让你觉得他好像怎么是这么来踢球。我觉得巴拉圭的存在啊，尽管让你踢得很不舒服，但是就足球的这种多元性多样性来讲，它反倒保留了一点点原汁原味的南美足球的这种味道。我觉得有点不错，应该搁在这个博物馆里面，大家好好看看这种传统的南美足球是什么样的。
1: 嗯，但确实谁遇上谁就很痛苦啊，
0: 就很难受嘛。
1: 我看到很多这个评论区也在探讨说是不是南美足球都这样，但我看也有这个网

0: 打破了之前66年之后啊从来没有在世界杯上先丢球再赢球的记录之后，那这场比赛其实球队的抗压能力可能也会有所增加。
1: 嗯，确实英格兰上一场比赛踢的就有一些磕磕绊绊，但是呢反而啊在磕绊之中又展现出自己的韧劲儿来，我觉得还是很值得我们去期待的，或者说这一届英格兰也许真的会在一个德国教练的带领下有一些不同的，拿出一些不同的东西来吧。天鹰觉得呢，接下来凌晨明天凌晨这两场比赛你会更关注哪一场？

球队之前的七场比赛，我记得是六平一负，就是说那个葡萄牙输过一次，剩下的比赛全是平局。这两球队，而且是进球不多的平局，所以说这两球队的风格呀、打法呀非常接近。我觉得谁要想在90分钟之内取胜，或者说想大力。

0: 实上场这个佛罗角和阿根廷可能确实有一些意外，但是这场应该阿根廷可能会走得更远一些吧。那另外最后一场，其实瑞士和哥伦比亚应该是看点十足的。欧洲的传统吧代表和这个南美的传统的代表，这样一个对话的话，其实反而这场比赛有可能会打得更加的场面上或者更加精彩或更加刺激一些。
1: 确实美国跟比利时这场啊算不上强强对话，但是呢算是中不溜中不溜对话，是吧？那我们请天鹰再来说说后面这三场有没有特别大的话题度。
2: 我觉得就是难度来讲啊，我觉得李维刚才说的那个瑞士对哥伦比亚，我觉得可能是就是两个球队其实都很强，哥伦比亚在南美区也很强，瑞士名气没有那些欧洲球队大，但是你看他的欧洲区的排名，其实瑞士也是欧洲区一支强队，这个其实是有点这种实力均等的一种强强比赛的感觉了。美国跟比利时那个比赛，就是如果按硬实力看肯定是比利时强，但美国的主场作战对吧，你看这回比赛其实主队都踢得不错，我觉得美国的主场作战基本上把两个队的这种实力面的东西拉平了，谁能过关可能性都很大。但比利时说白了

0: 也是因为他有这么多队友的这种支持，所以说看看吧，能过巴西这关的话，其实哈兰德也是有机会来争夺最佳射手这样一个位置。
1: 嗯，天鹰觉得呢，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密集防守啊，大家发现那就是往这个小禁区后点去调啊，就是现在很热的这个词儿小高球啊。您怎么看中锋的战术地位？
2: 因为现在我觉得跟整个世界足坛的发展方向有关啊。现在你看，大家就咱们拿北京国安举例，大家听着就很懂。北京国安现在就是是不是这个蒙哥马利来了之后，咱打的简单了，对吧？后场的这种中长传多了，后场的大范围转移就是冲吊球啊。所谓的这种冲吊球打得很快很直接的球多了，而这种球的核心就是在于你前头你得有一个中锋，你需要能够背身把球拿下来，而国安呢是恰好有双中锋，而在很多球队这种直接快速的进攻当中，你前锋线有一个高中锋背身拿住球把球做好，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关键。而现在足球当中就是发展到现在这种风格，我觉得已经是大部分球队所采用的了，所以说谁有高中锋，谁能够在这种快速的进攻当中在前场把球拿住，我觉得谁的进攻就会更加的顺利。我觉得这是现在足球发展到今天啊，战术倒逼每个球队你必须要寻找这么一个角色，所以高中锋的时代在这个战术改变之内就来到了。
1: 嗯，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呢，我们来聊一聊现在的进入到了这个16进8的阶段啊，还剩下16支球队，而且呢今天早上就走了2支啊，还剩14支球队，我们会发现呢大部分又成了欧洲和美洲的队伍了。亚足联的在这个小组赛这个关呢就倒了一大半啊，就剩俩了，然后呢随着这个32进16这一轮结束也就全部消耗掉了。非洲球队尽管说呢小组出现了很多，但也一样啊，在32进16的时候呢也就基本全都消耗掉了。现在呢就是剩马上要对阵这个世界杯卫冕冠军阿根廷的埃及队啊，以及马上要对阵现在世界杯最大夺冠热门的摩洛哥队。那会不会有一种可能性，八强里面没有非洲的和亚洲的球队，您们觉得会这样吗？李维爵呢？
0: 我觉得这种可能是存在的。确实，这次因为东道主的原因吧，这个美国啊、墨西哥还是比较的强大，再加上这个分组对阵的原因，其实非洲球队被挤压的很厉害。再加上现在埃及和这个摩洛哥也是北非的球队，他们更趋近于欧洲足球这样一种风格和方式。所以他们进入到这个16强作为非洲的代表，其实对于其他非洲球队来说也是比较痛苦的一个事儿吧。那后面的比赛随着这个进行吧，从经验上，从这个整体的能力上，包括个体的这种爆点的能力上，其实确实是欧美的球队，就是欧洲和拉美的球队还是有更强的这种实力。所以我觉得对于非洲球队来说其实难度也很大。那当然对于亚洲球队来说，这次除了小组赛第一轮啊有一些高光或者有些惊艳的表现之外，后面也又是回到了一个亚洲足球现在相对来说还算比较落后的一个水平吧。
1: 确实啊，这个也挺让人难受的啊。亚洲除了规划以外还有别的路可走吗？啊，当然了，你非洲足球现在明显也是，对吧，到了这个淘汰赛也有点怎么说呢，除了摩洛哥这个现象级以外，剩下的感觉都稍微有点原形毕露啊。天鹰您觉得呢？
2: 对，我觉得就是这样。我觉得因为大家不都说嘛，到了32强才到了真正的世界杯嘛，对吧？
0: 嗯，
2: 到了32、16之后，你会发现剩下的才是真正世界的强队。
1: 嗯，
2: 南美包括欧洲就是这样一情况，亚洲还需要继续努力，非洲也是。摩洛哥是因为运气不太好，分组不太好，分到了那边遇到了法国，否则我觉得摩洛哥还是有可能再进到4强。
1: 没错，那现在的情况就是很有可能哈，非洲球队要在8强之外啊，倒在8强之外了。但是呢，一切未可知啊，对吧？法国，我们看摩洛哥也是有进球能力的。那万一法国队一个不留神啊，尽管说这样的概率比较小啊，姆巴佩确实、登贝莱等等、奥利赛啊，这一众球星冲击力都很强。那我们就后面就继续看着吧，保留悬念哈。那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李维和天鹰带来这么多的精当的点评、精彩的讲述。我们下次连线再会吧。
0: 好的，再会。
1: 嗯，
2: 哎。
1: 好了，那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燃动世界杯到这儿就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互动、参与、点赞，更多的精彩内容持续锁定北京体育广播，我们也会为您带来。我们明早。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 健康新潮，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

0: 印象应该是草坪上的团队对抗赛。那我们要和大家聊的呢，是另外一项兼具技巧与策略的运动——掷准飞盘，也被大家叫做飞盘高尔夫。那与团队飞盘不同的是，掷准飞盘更像是一场与自己的博弈，选手需要用最少的投掷次数将飞盘投入远处的目标框中，场地里可能会穿梭林间坡道，那每一张飞盘的速度、滑行、稳定等数据都会直接影响飞盘的轨迹。那今天一起来和我们聊掷准飞盘的这位嘉宾呢，是北京 Hole in One 飞盘俱乐部的主理人白帆，那也是让白帆和大家先打个招呼。
1: 嗨 ，Hello， 大家好，谢谢陈老师今天邀请我来做这个节目，我是白帆，现在目前在北京文云河运营一家飞盘高尔夫俱乐部，它的名字叫 Hole in One， 在高尔夫的名词里也叫一杆进洞，我们也是用这个寓意，希望大家每天都有一个好心情，每天都能一杆进洞。
0: 其实掷准飞盘想要打得好，这装备肯定少不了，在大赛上。估计每一个选手啊，可能都会背着一个沉重的盘包，我觉得得有20多斤吧。更有一些选手呢，是带着拉杆的这种盘箱去比赛。所以也想问问白帆老师，你啊，作为俱乐部的主理人，你手里大概有多少张盘，或者说算不算为装备党吧？
1: 那你要这么说，俱乐部所有的货都是我进的，那不都是我盘吗？卖不出去，那全砸手里。我个人大概也得有个150张。我应该算是很少的了，说实话，你不要发出，大家看不到你这惊讶的表情啊。就是我中间其实是有飞盘的汰换的，这个是没办法的。就是当你初学的时候，你可能用更轻的盘，材质更软的，你可能握感会让你觉得更轻松。随着你的水平不断提升的时候，你真的会用到更重的盘，用到更，我们从飞盘的这个
2: 系数上，
1: 对，从系数上讲，或者从它本身的飞行姿态上讲，更稳定的盘，你不需要让这个盘很飘，你需要的是可控，哪怕它飞的没有那么远，但它可控，对我来说就更重要。所以这个过程我大概经历了两次，为什么会有150张盘？这里还卖了100张了，已经，就转给别人了。就因为我中间的品牌在换嘛，这个我觉得也可以理解，很多时候。我们从最开始小时候玩乒乓球，你随便买个红双喜的拍子就可以了，对吧？当你要打到职业赛的时候，那你拍胶中间的那个什么跟面都全都得重新换嘛。它是这么个概念。
2: 在掷准飞盘这个领域当中，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可能很多盘都是独一无二的，
1: 对，
2: 或者说系数都是无限在扩张的。像里面比如说涉及到了速度，涉及到你的倾角。

0: 奇迹的一个打法，所以我不是奔着哪个速度是十二十三了吗？小女无缚鸡之力，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很多刚入这个项目的新人，其实他会有一些误区，就是你对自己其实一无所知。
1: 对，你对自己的力量一无所知，其实你可以的。对，我们在上课，现在包括我们在接触新人的时候，我们就把你之前遇到这个问题就是先给它解决掉了。
0: 嗯嗯。
1: 我们会先安排新手课，同时新手课结束之后，大概是两次，新手课结束之后我们会推荐他三张盘。我们把这个盘和新手课打包成一个包。我们卖的是这种新手体验包。这样的话其实大家就比较简单了，而且我对教练也熟悉了，两次课下来教练教完之后，我也知道我的问题是什么，我也知道我下一步的想是不是想继续玩，我的目标是什么，我的具体的情况怎么样。那教练就会按照这个新人的目前的情况去给他推荐，比如说好，程老师你就不要用12的盘了啊，
0: 嗯嗯，
1: 你这两年之内你就忘掉12速的盘，对吧？你就首先控制在7速以下啊。为什么我们在说，对吧？当然因为现在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他不太了解这个咱们说的几速几速，因为一个飞盘呢，它在空中通过这个流体力学的这些跟物理的这些基本原理，它会快速的旋转跟漂浮一段时间之后掉到地上，那整个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0: 嗯，
1: 那么基于它的本身的材质，它飞盘的这个盘形的设计，它跟风之间的这个关系，那实际上我们在国际上把飞盘分成了四个飞行的属性。一个是速度，这个速度代表它的初速度，就飞盘出去的时候，从你手甩出去的时候那个初速度。一个是它的滑行能力，一个是它的稳定性，就是这个盘它是往左转还是往右转，或者叫偏转啊。另外一个叫坠落的坚决程度啊，咱们翻译成中文就这个，就这四个意思。那大家可以理解，一个需要非常快速飞出去的盘，滑行能力非常好，同时它还不太偏转，它落地的时候又很坚决。
0: 嗯，
1: 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它在空中应该滑出去的时候就是一个非常高的直线，然后最后尾段向左滑一个左勾形，然后最后落在地上。那我就现在通过语言来描述一下，那盘它还有可能滑 S 形，还有可能往右飞过去，
0: 嗯，
1: 还有可能是在地上还有弹跳。那每个盘它都有不同的属性，所以我们开始

0: 然后它有对材质，然后还有它有不同的，上面有它叫 stamp， 就是不同的那个印花，然后你甚至还有很多盘是完全是白的。那现在有很多成都的小伙伴然后再教大家染盘，你还可以把盘染成自己喜欢的样子。那你像这个过程它是多么充满了乐趣，当你看到家里的架子上整整齐齐摆的都是你喜欢的盘的时候，你肯定是很难拒绝这个。
1: 那刚才既然说到了这个新手大礼包啊，那也得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也可以先聊聊你，你也可以聊聊俱乐部里面的其他人啊。
0: 那肯定。
1: 就是你觉得自己打飞盘高尔夫会遇到的困难点是什么？可能是某一个技术方面的，也可能是你心态方面的，或者说对于俱乐部的很多新手朋友来说，他接触了一段时间，我不想坚持下去，或者说我迟迟不进步，他都会有一个卡住你的地方。
0: 嗯，
1: 与你而言是什么？虽然说大家其实一直都处在一个你一直在卡住的阶段。
0: 对对对对对，这个话说的太准确了，就是一般弃坑的原因，反而是刚才程老师你说的，弃坑的原因是因为看不到自己进步了。就是我觉得人总是希望看到自己有成长，有潜力，相信自己，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飞盘高尔夫这样运动它最有魅力的地方就在于，当你努力了，当你按照一个正确的方法去尝试，你就能看到自己的进步。所以你不断的在得到正反馈，无论是来自身边的人，还是更重要的是来自你内心，你得到的正反馈让你觉得你可以，让你觉得你还有机会，还能成长，这个是这个运动最有魅力的地方。那你说我从入门之后，我遇到的困难，或者是最大的卡点，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如果从成年人来讲啊，还是对自己身体的控制。实际上是已经形成了多年的习惯。你看我四十多岁了，那我前四十年的运动习惯造就了我可能有些动作和有些技术技巧我就做不到位，跟别人比，那我的表现就有很大的差距。这里就很有意思啊。相反的，我们教的小朋友们，看着他啥也不会，那个才叫手无缚鸡之力。但是当你教他两下之后，他会非常的快的就能找到这个飞盘，我们管它叫盘感。首先他身体没有任何的卡点，没有其他的运动的这种坏习惯，咱们也不能说坏习惯啊，从体育角度它叫负偏移。比如说你一直在打高尔夫球，那你现在来打飞高，那可能你的顶宽发力的这个动作在飞盘高尔夫里它就变成负偏移的一个项目了。

0: 项目，他对任何人都是非常友好的。你在过程中除了生自己气，觉得自己的心态波动产生问题以外，我觉得技巧对大家的影响是非常少的。所以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飞盘高尔夫，就国外总结这个项目它迷人的地方，因为国内玩的少，很多时候大家总结它最高的一层面就叫它叫 mental game， 就是完全是精神类的游戏，它是精神比赛。在比赛中我们可能练过无数次的动作，但只有一次机会扔的时候，你就会有 50% 的
1: 动作变形、
0: 哎、对，你有 50% 的几率是做不好的。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回想自己经历的那些练习的过程，那为什么扔不好，其实更多的还是在精神力上。它是体力、技巧、策略、精神力结合的一项运动，而且它的绝对运动量又不大。为什么我们觉得它真的很值得在咱们国内推广，尤其像我们逐渐这个年龄结构越来越高的今天，小朋友现在国家越来越重视体育运动，小朋友更多的机会去接触体育，家长更多的希望孩子去了解体育运动，那他真的太适合了，他全年龄都适合啊，没有除了你自己以外没有卡点，你这全都卡在自己的
1: 意识上，
0: 对，障碍都是你自己对
1: 造成的
0: 这个运动没有卡点，你可以一直玩，可以玩到从7岁玩到70岁。
2: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1: 节目的下半时段，咱们来和大家继续聊聊掷准飞盘。其实我接触掷准飞盘已经有4-5年的时间了，我前段时间在打掷准飞盘的时候就发现我特别容易有一种沮丧感，而且特容易跟自己生气，还有点焦虑。因为其实现在全国可能每年有20多场大赛，但是这种大赛的时候往往心态会更稳，你可以跟自己说就当体验赛道，享受过程，对手都是全国的顶尖高手，大家不在一个水平线上，也没什么压力。但偏偏是日常训练或者俱乐部里面其实拿不上什么积分的小型较量更让我倍感煎熬，就有时候我会跟叔叔阿姨们分在一组，年龄的优势就被抹平了。我发现我的最大的问题出在了我敲杆极其不准上，我明明反复提醒自己要心静，目标也很明确，就是对着框，但是一出手就是掉链子，脑子想的和身体做的完全脱节。但也正是因为这样，我才更加偏爱掷准飞盘这个项目，就是它能让我在一次次的投掷当中试着和自己和解，慢慢体悟知行合一。当然这个词儿用的没那么准确，其实我想表达的是如何让自己的意识想法和自己身体上的动作真正能够做到同步和到位。
0: 你说的真的太好了，就是没想到你用这个词啊，就是这个知行合一，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真知即真行，真行才是真知。所以我们以为知道了，但你身体做不出来，这个我们管它不叫真知，对吧、
1: 嗯、
0: 知道意识到了并且能做到，这个就跟很多运动是一样的，就是只要丹尼尔卡纳曼不是有本书叫这个思考快与慢嘛，他就讲的人有两个大脑里有两个部分，一个叫系统一，一个叫系统二。系统一你是去思考的，系统二呢你是

是一个从本身这个运动底层的，对，它又需要有科学的教学方法，需要有对运动整个发力立线的基础的理解，逻辑的理解，大家必须得还得从理论知识上来。那咱们的理论知识积累肯定是不够的，但是通过外部的资料，我们的学习，出国去交流，还有就是现在参与这个运动的人越来越多，有这种体育基础的这种知识积累的人越来越多，大家不断的去磨。

说太重要了，我不想成为一个很讨厌的人，但是我又忍不住想要指导别人，做老师就可以了，对不对？在三年前通过飞盘高尔夫，相当于做了一个职业的一个转型啊，不单单是以前去做这个信息化，去做科技，现在我等于非常欣然的接受大家叫我白老师，叫我白教练，我也觉得这个感受是很好的。另外对我个人来讲呢，我会觉得很舒服，我不再像之前每天跟打了鸡血一样的，就是我以前最夸张的时候，一般一个礼拜我平均工作是40个小时到50个小时，就是这么一个水平，因为我很难从工作中剥离出来，尤其是自己做的一个项目，你把大量的时间都投入进去，周一到周六基本都不歇息。

0: 和大家分享了制准飞盘装备方面的一些经验。那制准飞盘呢，从来不是一个只拼技巧的项目，它也藏着身体的控制，对于心态的磨砺，也藏着和朋友一起玩耍的温情。那运动的意义呢，也不只在于极致的成绩，而是在享受的过程当中的一些成长和与自己的和解。那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呢，白老师还会和大家分享参与制准飞盘比赛以及筹办俱乐部的故事。
1: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如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5: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次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

010-5289-4538 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

0: 陈月芳、秋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1: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五届锦标赛，夺得第三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三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小波非常尊重，
0: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科学的健身知识，
3: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2: 平衡的膳食指导，
4: 中国新民膳食指导，
2: 多样的心理调节，
5: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2: 正确的疾病预防，
6: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2: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7: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岩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要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来关注拓展训练。来到节目里一起和我们交流的呢，还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北京体育大学的牛志培牛老师。首先呢，还是有请牛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8: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牛志培，
7: 欢迎牛老师啊。

0: 说到这个拓展训练啊，可能很多的朋友都听说过，因为在我们的单位里啊，有时候会组织这样的活动，让大家去进行拓展训练。一方面呢，是让我们可以增进同事们彼此之间的这种信任感、信赖感。另外呢，我觉得也是很有趣的一个形式，让大家可以既锻炼身体，又进行了一些比较有趣的户外活动啊。那当然，这是我们对于拓展训练的理解。不过，我觉得拓展训练对于牛老师他们这些比较专业的老师来说呢，他可能也有更加深层次的一些定义，或者说是一些解释的形式。所以，首先呢，我们还是想先听牛老师为大家介绍一下拓展训练，好不好？
1: 好。拓展训练呢，可能是被我们社会各界所接受了一个约定俗成的名字。
0: 嗯
1: 啊，实际上呢，它的从我们学术上的意义讲，它应该叫做体验式学习的一种方式。
0: 啊，
1: 那么其实体验式学习呢，包括很多种。从这个教学的角度来讲呢，它还分为这个主题式的冒险，
0: 嗯
1: 啊，这个经验式的学习，还有环境教育等等，统称为体验教育。那么拓展训练是被我们约定俗成这么一个叫法，那它只是一种训练方式。那么这种方式呢，可能我们大众理解的更多的是，哎，似乎它很好玩，然后呢又有一些这个体力消耗，可能就会容易把它理解成为这个娱乐加体育。其实并不是这样，拓展训练呢，它用的是一种体验式的学习方式。
0: 对，
1: 那么在体验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能通过自己的自身的感悟去找到一些我们平时没有注意到的东西，直至呢把它抽象为这个理论啊，指导我们的这个将来的生活的应用。那么这个为什么被我们能够大部分人所接受呢？它正因为它的这种训练方式或学习方式啊，和我们中国的这种传统的教师教学的这种方式不太一样，所以说呢它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活动方式，所以很容易被大家接受。因为它是在似乎是在游戏的过程当中给大家阐述一些道理，通过大家在游戏的过程当中的自身体悟去悟出一些道理。然后呢，这些那个小小的活动呢看似也非常有意思，尤其它是在这个结合这个户外的环境，多数在户外的环境当中进行的，有一些这个挑战性的因素，有一些趣味性的因素，所以说呢很多人非常容易接受这样的事情。
0: 对，
1: 那么刚才我已经说了，拓展训练它只是一种约定俗成的叫法，它应该叫做体验式学习的一种方式。那么我们为什么叫做它拓展训练呢？那么这就涉及到了我们拓展训练的起源。
0: 嗯，
1: 实际上呢，它的英文名字叫做 Outward Bound 啊，原意呢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一艘小船啊，在这个暴风雨来临的时候啊，它驶。

0: 当暴风雨来临的时候，不管大船小船都应该进港避风。
1: 嗯，
0: 啊，甚至如果没办法进港的，可能在海上找地方抛锚了。那他呢，又偏不是这样，他偏偏在暴风雨
1: 反其道而行之啊，
0: 对，偏偏在暴风雨来临的时候呢，他要驶向大海去迎接那些挑战。那他可能从另一个角度寓意，就是我们每个人或者你在社会上或者生活上都会遇见一些可能你自己难以想象的这个问题或者是困难。那谁能帮你来解决呢？可能有的时候你身边是有人能来帮你解决的，但更多意义上呢，是靠我们自己的意志和能力来解决。
1: 对。
0: 那么往往有的时候有人说呢，能力啊的作用和意志来相比呢，意志的作用要大一些。所以说呢，这个它最重要的是从这个意志的角度啊，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设计这样的每一个项目。
1: 嗯。
0: 那么它是怎么来的呢？实际上是这样，它呢发端于啊一战之后。然后呢，这个成型于二战之后了。
1: 嗯，
0: 最开始呢，缘由是一战之后啊，就是有很多的商船呢，在海上啊总是受到袭击。这个时候呢，对于这个船员来说，或者海员来说，伤亡就特别特别大。
1: 嗯，
0: 那么就是战斗减员非常厉害。但是呢，仍然呢，有一部分海员呢，能够在这样的这个海难当中呢幸存下来了。那么幸存下来的这些人呢？就是并不是像我们大多数人所想象的那种哈、啊、是不是非常有力量
1: 啊
0: 非常有力量或者是什么样那个年轻人哈、啊、这个活力足力量大，哎，往往有人发现，哎，不是这样的人活了下来，而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呢？而是一些所谓的相对的老弱病残活了下来。
1: 嗯，
0: 哎，有人发现为什么是年轻人没有活下来，而是这个相对来讲体力不如他们这些人活了下来呢？啊，就是就对这些活下来之前进行研究，就发现啊，这些人有这样几个这个特征。首先呢，他们都觉着自己的能力已经不足了，他要想活下来的时候呢，一定要找到自己的同伴和自己配合，
1: 嗯，
0: 去解决一些困难，解决在海的这个求生过程当中的一些问题。
1: 嗯，
0: 所以说呢，他身边可能有一些他的所谓的伙伴，那么。

0: 呢叫做我们称为拓展训练的创始人也好啊，鼻祖也好啊，他叫科尔特·汉恩先生。然后呢，他和他的一个朋友就在一个英国的岛屿上，叫做阿伯德维岛上，建立了一所那个训练学校。
1: 嗯，
0: 他训练什么呢？就训练海员啊，在这个模拟他真的是
1: 发生海难、
0: 啊、海难
1: 这种情况。
0: 然后呢，他对这些人进行求生训练和意志训练。
1: 啊、
0: 哦。
1: 有针对性的练习了吗？
0: 那么他设计这些场景的时候呢，也是根据人在某一个心理的角度会出现的问题，他找到了一个我如何去解决这样的问题。所以说拓展训练的某些项目呢，都是从人的心理角度出发来设计的。
1: 嗯，
0: 刚才我已经提到过，那幸存下来这些人呢是意志非常坚定的。
1: 是的，
0: 那可能是我自己认为我个人的身体能力不是很好，但是我意志很坚定，我一定要想办法

0: 接受过那个学校训练的这些人呢，他无论是在他的这个生活上啊，还是他在他的工作上，都似乎表现得比常人好像优秀一点，
1: 更积极
0: 啊。他说这是什么原因？是不是因为那所学校带给他们的这些改变而导致的这样的现象呢？
1: 一直影响到现在啊。
0: 所以说呢，就有人啊又重新的想起了这所训练学校。那么这个时候呢，因为时间的变化，时代的变化，那么就不再针对人的求生意志和求生技能进行训练了，而是融入了一些教育学、管理学和行为学的因素，对人进行人格训练和管理训练了。那么这也就是我们现在所接触的这个拓展训练的前身。那么拓展训练它之所以能够在这个世界范围内迅速地推广开来，它最重要的是因为它自身的特点，因为它设计的独特的场景给人极大的触动。那么在触动的过程当中呢，在活动过后，我们可以通过自身的反思也好啊，提升也好，找到一个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所需要解决的问题，我该如何去解决问题。那么可能我们通过解决问题这个方法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可能将来继续沿用。那可能在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发现了我们这个方法不正确，那可能我们通过自己的这个思想提升，然后去修正我们这个方法。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拓展训练最大的魅力。它在活动的过程当中呢，需要你自己去寻找方法，在寻找方法的过程当中，有可能是正确的，有可能是错误的，有可能涉及到与他人的合作，有可能涉及到自我的提升，有可能自己涉及到把自己原始的方案推翻，
1: 对
0: 啊，重新再来。那么这样一个过程是完成了对自我的教育，所以说这是拓展训练的这个魅力所在。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呢，我们可能对我们普通人来讲，可能坐在教室里上课的时间比较多了啊，那么这个接触户外的环境比较少，那么它正是利用了户外的这种环境，然后呢给我们更多的刺激，所以说对人的教育的所产生的效果是非常深刻的。那么和它对立的有另外一种教育方式，也叫体验式学习。那我。

0: 前人的知识的经验和积累，
1: 已经总结好的，
0: 对，那么就是说已经印在我们人类文明史上所谓的书上了，那么我们就通过文字的学习，通过老师的讲解，我就把它学习了，
1: 你只要把它记住就好。
0: 对，举个简单的例子，这个我们都知道啊，上现在甚至上幼儿园就开始学习一加一等于二了，
1: 嗯，
0: 但是呢这个一加一为什么等于二，有很多的小朋友会产生疑问，然后为什么一加一等于二它不等于三呢？那么这样的一个方式可能就会要到体验式学习的过程当中，它就会让你去体验到底是一加一等于二还是一加一等于三。
1: 嗯，
0: 那么这个知识的

0: 什么我们说的，我们过去学习的东西，我们不是学的是用，我们是记。但是呢，又有这样的一个例子，我们大家可能有切身的体会。我们可能几乎每个人都会骑自行车，
1: 嗯，
0: 或者是游泳，但现在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啊，已经改成开汽车了。但是已经很久很久不骑自行车，突然有什么一个特别紧急的事儿需要你骑自行车，你上去就会骑。
1: 嗯，
0: 这就是什么呢？但是你没学会之前你是不会骑的。
1: 对。
0: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找到了体验学习另外一个它的特点，它叫体认。什么叫体认？我们从我们训练上讲，就是你要身体去训练，通过身体的训练才能够学会。那么一旦身体训练学会了之后，它可能产生的记忆就非常非常深刻。
1: 哦，那就是说身体的认知。
0: 对对，身体的认知，也就是说身体的记忆。那在我们这个运动训练上，就可能叫到自动化阶段。
1: 嗯，
0: 我们刚刚开始学自行车的时候，你可能由于技术的不熟练，可能还会摔倒。但你一旦学会了自行车之后，你想摔倒都不可能，除非你主动的摔倒。你会想尽一切办法维持你的平衡，不管是怎么拐，左拐右拐，反正要维持它的平衡。所以这个就是体验式学习、发展训练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魅力。
1: 嗯，
0: 它要通过你亲自的去体验。那么在这个体验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可以听别人的经验啊，他说他这做这个事儿挺有意思的，做那个事儿挺有意思的。但你仅停在听的角度，那没有停在体验的角度，你是永远不会有真实的感觉的。
1: 对，
0: 那么另外一个呢，我们传统的教育方式告诉我们的是自主学习啊，我们可能每个人都上过自习，早自习晚自习啊，

0: 自己直接产生的。
1: 嗯
0: 啊，比如说我们刚才说过的体认，
1: 嗯，
0: 啊，无论是骑自行车、游泳、滑冰等各种各样的东西，都需要你通过你一次一次的总结自己的动作，
1: 嗯，
0: 总结自己的观念，然后去做出你的判断，
1: 对，
0: 来执行你的行动。那么这个时候呢，更加注重的是观念和态度上的转变。那么过去的这个知识的技能的学习呢，固然重要，但是我们知道更重要的是对于知识技能的掌握，
1: 嗯，
0: 这个是衡量我们能力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准。
1: 嗯，就是我们到底掌握没掌握啊？
0: 对，
1: 这是很重要的，不是仅仅靠像刚才牛老师说到的，我们记住了。它的确是一种体现，但是最终是不是能够反映在你实践当中啊，这是很重要的。
0: 对对，那么传统的学习方式呢，我们更加强调的是单一知识的刺激。
1: 嗯，
0: 也就是说 我这堂课是物理课，那么我们学习的几乎都是和物理相关的知识，那么这堂课是化学课，我学习的都是相关于化学的知识。
1: 嗯，
0: 那么在体验式学习的过程当中呢，它由于在利用自然环境进行的，它可能在物理和化学相结合的时候给你产生了第三个分支，
1: 对，
0: 就是你既要用到物理的知识又要用到化学的知识，
1: 对，
0: 那它的刺激的这个系统是多元的。那么比如说我们在教室内上课听课的时候，我们可能使用的是两个系统。

0: 其实呢就不那么被轻易的遗忘。
1: 对
0: 啊，也会遗忘，也会遗忘，但是不那么被轻易的遗忘啊。有这样的心理学的数据研究表明啊，我们正常的人啊，对于用一个器官捕捉的信息，就是比如说我们用听觉器官或者用视觉器官一个器官捕捉的信息呢，大约我们能记住20%左右的信息。
1: 嗯，
0: 那么我们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器官，比如说是听觉器官或者视觉

0: 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 102.5，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2: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来关注拓展训练。刚才在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也听到牛老师为大家介绍了一下拓展训练的一个起源，并且呢跟我们谈到了拓展训练和传统学习方式的一个对比，这个对比还是非常有趣的啊。我们其实没有说完，回来之后呢还是想继续听牛老师来为大家介绍这二者之间的对比，好不好？
3: 好。刚才呢谈到了这个体验式学习方式和我们传统学习方式的一些差异上的对比。
2: 嗯，
3: 那么我们接下来接着说另外一个呢，传统的教学方式呢，老师在讲课，学生们在听课啊，老师们讲的好坏与否，学生们接受多少，这个我们都无从考量。因为什么呢？因为班级学习成绩有第一名的，也有最后一名。但是从我们现在社会上对人的定义，能力定义来讲，并不一定是说那个高分的人就一定能力强。
2: 是的，
3: 并不也不一定说那个没有考高分的人能力就一定弱。
2: 嗯，
3: 那么实际上呢，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体验式学习呢反过来了啊，是以弱化了教师的作用，而突出了学生的作用。
2: 对，
3: 那学生是在学习的主体，主观能动性发挥得非常非常强烈。那么做任何一件事情都要学生的主观动手，而我们传统的教育方式呢，就包括我们原始的运动训练方式也是一样，都是
2: 老师说着，
3: 教练先做示范，老师们讲着，学生们在跟着学，在不断的模仿。而体验式这种学习方式呢，是教练不告诉你我们要干什么，只是给你一些所谓的条件，给你一些所谓的目标。
2: 嗯，
3: 你在执行的过程当中不断地去发现问题，去寻找问题，去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完成了对自我的教育。

0: 小学五年或者六年，中学三年，高中三年，这样的12年，然后进入这个高考的这个考场。
1: 嗯，
0: 那么我们过去强调的，我们也听见的最多的就是，我们的班主任也好，我们的这个老师也好，你们要好好的学，好好的学，好好的学，上课的时候学，下课的时候学，回家还学，周六周日还学。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强调的更多的是学，但我们更多的是忽略了一个什么？忽略了一个做。
1: 嗯，
0: 实际上我们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应用，那么在应用的过程当中所获得的知识，刚才我比前面已经分析过很多了，在应用的过程当中分析出来的

0: 当中呢，又重新找到了一个新的自我。那么可能过去对自己的评估不是那么重要，可能但是我们参加了一次体验式学习活动拓展训练，那这样的一个一次活动可能就改变一个人对自己的想法。过去认为自己没有那么多的能力，没有那么大的能力，哎，突然今天在这一次活动过程当中呢，
1: 都被发掘出来了。
0: 哎，我觉得我还行啊，我还能，只要我努努力，我还是可以很优秀的。这个时候呢，他可能又重新的去评估自己，可能重新为自己定了一个所谓的这个行为方式或者处事态度。那么通过这样的改变啊，这个尤其是在青少年的过程当中，为他们提供这样的机会呢，他们会使生活变得非常有意义啊。不像现在很多孩子说，我天天都是上学，天天都在上学，天天都在写作业，好像生活变得很无趣。那么这由于这个对自我的重新认识之后呢，他会觉得生活的每一天都充满了阳光，
1: 嗯，
0: 每天早上起来朝阳，面向他都是微笑。所以说呢，对孩子们来讲也非常的重要，
1: 他对于新的这种知识也会更渴求。
0: 对对对对，
1: 因为他想不断的让自己

0: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来关注拓展训练。我们还会继续和牛老师来分享拓展训练的一个分类。我们也来听牛老师为大家介绍一下啊。
1: 是啊，拓展训练我们之前说过了啊，它是利用这个自然的环境啊，设置的一些特殊的情境，让大家在参与其中，通过自身的体验、领悟和体认来获得知识的一种学习方式。那它也有很多很多种不同的项目啊，就像我们这个运动项目一样，有篮球、排球、羽毛球等等。那它也是一样，它也有各种不同类型的项目。那么其中呢，我们主要把它分为两大类。哪两大类呢？一个就是针对我们每一个人所设计啊，另外一个类呢就是针对我们团队所设计。那么对于每一个人来讲呢，你无时无刻的不在社会上发挥着你的作用。那么我们设计项目的时候呢，也通过各种各样不同的类型的方式啊，有的可能是在山地上的，有的可能是在江河湖海里的，
0: 嗯，
1: 有的可能是在高山上的，有的可能是在公路上的，有的甚至是在这个隐秘的丛林里的等等。那都是针对你某一个人，你每一个人来解决某一个问题啊所设计的一些项目。那么这个时候呢，我简单的把它分为了三个层次啊。对，针对个人的项目呢，分为初中低高三这个层次。那么这三个层次呢，第一个层次我先来说一下，叫做最低的层次，叫认识你自己。哎，听众朋友们可能说，哎，认识我自己，我对我自己的能力其实知道的很好的，我高考考了600多分，我清华上了清华，我现在社会上什么位置？实际上呢，他这个认识你自己可能是一个概念的比较综合的这么一个概念。那他这里面可能对于认识你自己的能力是多方面全方位的，比如说你的理解能力怎么样，你的沟通能力怎么样，
0: 嗯，
1: 啊，你的这个识别能力怎么样，你的语言表达能力怎么样，啊，你的这个判断问题的能力怎么样，
0: 嗯，
1: 啊，或者是说甚至说你辨别方向的能力怎么样啊，你的这个抗风雨的能力怎么样，你的抗寒能力怎么样，你的学习新技术的能力怎么样，你学习新知识的能力怎么样，它是一个能力的综合体。但是呢我们往往尤其是成人啊，所谓的接受一个新事物是不是那么容易的啊，因为已经固化了我们这种思维方式和我们的行为方式了。那让我们去改变一个我们的思维方式和改变一个行为方式可能不那么容易，
0: 嗯，
1: 但是呢我们在拓展训练的过程当中往往会设置这样的一些项目。那么这些项目呢，从心理学的角度呢找到一个心理学的知识点，那它可能根据你行为学上设置了很多很多的陷阱，那么你一不小心你很容易就掉在这个陷阱里面，
0: 嗯，
1: 但是往往一旦掉入陷阱里呢，我们只会用解决陷阱的这个办法来解决，实际上你在陷阱里再解决陷阱，你还是解决不出来的。
0: 嗯，
1: 那么我们应该从没掉进陷阱之前来找办法来解决问题。那么到了第二个层次啊，叫做敢于面对挑战。实际上我们每个人在社会生活当中，每天甚至是无时无刻都在面对着挑战。
0: 对，
1: 这个挑战有大有小啊，有的挑战可能很轻松你就可以完成了，有的挑战可能不那么轻松啊，上面努努力，才能去完成。有的挑战可能是依靠你个人能力就不能完成，或者是你现在想着依靠你个人能力却不能完成，那么需要动用你更多的能量，动用你更多的这个解决问题的方式和方案。那么现在我已经站在了一个非常优秀的这个位置了，或者我们已经把这一件事情做得很卓越了，你愿不愿意让你更加的去卓越？更加
0: 敢不敢再去挑战自己，
1: 敢不敢让自己更卓越。那么实际上这样每一天，包括你也包括我啊，包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都应该为自己有这样一个拷问，是吧，我愿不愿意让自己做得更优秀，让不愿意让自己做得更卓越。
0: 嗯，
1: 那我们只能做的事情就是勇敢地去面对每一个挑战。这就回到了我们拓展训练那个原意，一艘小船在暴风雨来临之前去迎接那些挑战。那这些挑战可能是我们不可预见的，但是我们所能做的事情就是不管你困难有多大，我就依靠我自己的能力来解决它。那么接下来到了第三个层次，就是你的态度来决定你的一切了。
0: 嗯，
1: 啊，我们往往就说有一个好的态度才有一个好的行为。那么态度能够使人做 更优秀更卓越的事情。那么实际上也是一样，我们想想我们的生活当中，往往态度会决定你的生活方式，甚至你的阳光性。

0: 真的就不是困难了，它可能变成你成功这个路上的一个阶梯。其实你的态度阳光与否，实际上是跟你的行动直接相关的。那么同时，我们现在每个人在社会上生活，包括我们的家庭，包括我们身边的亲戚朋友，都会受到你的状态的所影响的。啊，你的状态很阳光，那么同时会带动你身边的人的状态也会很阳光。阳光心态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叫做态度决定一切。
1: 对，
0: 那么态度决定一切这句话说起来挺容易的啊，但是做起来并不是那么容易。但是我们能够把它分解开来，可能就会容易了。这态度决定一切呢，是这样几个层次，我来跟大家分解一下。态度决定一切的原始呢，就是你的首先要改变你的想法，改变了想法了之后呢，你的行为就会改变了。
1: 是的，
0: 你的行为改变了之后呢，你的习惯就会改变了。

0: 当回事儿的一些行为习惯上啊，只要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态度上的转变的话，一定就会发生一个最终结果上的
1: 转变。
0: 对，
2: 实际上刚才我想到这期节目最重要的意义，我认为应该是我们不能把拓展训练仅仅的狭义的理解为只有到了野外的环境做一些活动才是一个拓展训练。实际上拓展训练应该发生在我们生活当中每一天每一刻，甚至每一件事情上。只要你认为这件事情产生了想法和行为上的改变，实际上就是在拓展训练。
0: 对，
2: 那拓展训练是对自我的拓展训练，不受教室、不受老师的影响和限制，在自我体认、自我提升的一个过程，其实就是在叫做拓展训练，也叫体验式学习。
0: 嗯，
2: 那么拓展训练的无处不在，就导致了你身边和人、身边人发生的关系。
0: 嗯，
2: 这个时候就涉及到了拓展训练的另外一个东西，就我们各位所接触的最多的啊，就是团队的项目。
0: 对，我们一般先开始理解它的，
2: 啊，
0: 好像也是觉得以团队
2: 大家伙在一块儿
0: 的这种
2: 活动，
0: 互相之间的融合啊，训练的更多。
2: 那团队项目

作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有效的交流与沟通。那么什么是有效的交流与沟通？就是如实的去反映客观现实的情况，如实的反映对方的客观现实与情况，如实的说明自己现有的情况。当两个人达成共识的时候，才能合作去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那么第四个层次就是所谓的一个我们最终的目的，无论是交流与合作也好，还是共同

0: 我觉得对于我们收音机前很多的朋友来说呢，其实也是一种思维上的开拓。就像牛老师一直在谈的，拓展训练不是我们常常理解的那么简单，那么表面化，认为我到户外去进行一种野外的实践啊，可能它叫拓展训练，其实不是这么表象的啊。
1: 对 对，
0: 我们在家，甚至我面对的某一次困难，又或者说是我在参与某项运动的过程当中，我遇到的一个挫折，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都是对我的一种新的拓展。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牛老师。

0: 别有几次重播。明天的节目和您不见不散，谢谢牛老师。
1: 好，听众朋友们，再见。
0: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健康新潮，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我们今天的界内界外一起来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飞盘。那提到飞盘，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应该是草坪上的团队对抗赛。那我们要和大家聊的呢是另外一项兼具技巧与策略的运动，掷准飞盘，也被大家叫做飞盘高尔夫。那与团队飞盘不同的是，掷准飞盘更像是一场与自己的博弈，选手需要用最少的投掷次数将飞盘投入远处的目标框中，场地里可能会穿梭林间坡道，那每一张飞盘的速度、滑行、稳定等数据都会直接影响飞盘的轨迹。那今天一起来和我们聊掷准飞盘的这位嘉宾呢，是北京 Hole in One 飞盘俱乐部的主理人白帆。那也是让白帆和大家先打个招呼。
5: 嗨 ，Hello， 大家好，谢谢程老师今天邀请我来做这个节目，我是白帆，现在目前在北京文云河运营一家飞盘高尔夫俱乐部，它的名字叫 Hole in One， 在高尔夫的名词里也叫一杆进洞，我们也是用这个寓意，希望大家每天都有一个好心情，每天都能一杆进洞。
4: 其实掷准飞盘想要打得好，这装备肯定少不了，在大赛上。估计每一个选手啊，可能都会背着一个沉重的盘包，我觉得得有20多斤吧。更有一些选手呢，是带着拉杆的这种盘箱去比赛，所以也想问问白。

0: 哎，范老师，你啊，作为俱乐部的主理人，你手里大概有多少张盘，或者说算不算为装备党吧？
1: 那你要这么说，俱乐部所有的货都是我进的，那不都是我盘吗？卖不出去，那全砸手里。我个人大概也得有个150张，我应该算是很少的了，说实话。你不要发出，大家看不到你这惊讶的表情啊！就是我中间其实是有飞盘的汰换的，
0: 嗯，
1: 这个是没办法的。就是当你初学的时候，你可能用更轻的盘，材质更软的，你可能握感会让你觉得更轻松。
0: 嗯，
1: 随着你的水平不断提升的时候，你真的会用到更重的盘。
0: 嗯，嗯，
1: 用到更，我们从飞盘的这个
0: 系数上，
1: 对，从系数上讲，或者从它本身的飞行姿态上讲，更稳定的盘。你不需要让这个盘很飘，你需要的是可控，哪怕它飞的没有那么远，但它可控，对我来说就更重要。
0: 嗯，
1: 所以这个过程我大概经历了两次。为什么会有150张盘？这里还卖了100张了，已经就转给别人了。
0: 嗯嗯，
1: 就因为我中间的品牌在换嘛，这个我觉得也可以理解。很多时候我们从最开始小时候玩乒乓球，你随便买个红双喜的拍子就可以了，对吧？当你要打到职业赛的时候，那你拍胶中间的那个什么跟面都全都得重新换嘛。
0: 嗯，
1: 它是这么个概念。
0: 在这种飞盘这个领域当中，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可能很多盘都是独一无二的，
1: 对，
0: 或者说系数都是无限在扩张的。
1: 嗯嗯，
0: 像里面比如说涉及到了速度，涉及到你的倾角、你的坠落、你的滑行能力，它有不同的系数。那每一个系数稍微变一变，它就是一张非常独特的盘。
1: 嗯，
0: 我最开始呢，其实咱也不咋懂，咱是一种大力出奇迹的一个打法，所以我不是奔着哪个速度是12、13了吗？小女无缚鸡之力，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很多刚入这个项目的新人，其实他会有一些误区，就是你对自己其实一无所知。
1: 对，你对自己的力量一无所知，其实你可以的。对，我们在上课，现在包括我们在接触新人的时候，我们就把你之前遇到这个问题，就是先给他解决掉了。
0: 嗯嗯，
1: 我们会先安排新手课，同时新手课结束之后，大概是两次，新手课结束之后，我们会推荐他3张盘，我们把这个盘和新手课打包成一个包。我卖的是这种新手体验包，这样的话其实大家就比较简单了，而且我对教练也熟悉了，两次课下来教练教完之后，我也知道我的问题是什么，我也知道我下一步的想是不是想继续玩，我的目标是什么，我的具体的情况怎么样，那教练就会按照这个新人的目前的情况去给他推荐。比如说，好，程老师你就不要用12的盘了啊，
0: 嗯嗯，
1: 你这2年之内你就忘掉12速的盘，对吧？你就首先控制在7速以下啊，为什么我们在说，对吧？当然因为现在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他不太了解这个咱们说的几速，因为一个飞盘呢，它在空中通过这个流体力学的这些跟物理的这些基本的原理，它会快速的旋转跟漂浮一段时间之后掉到地上，那整个就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基于它的本身的材质，它飞盘的这个盘形的设计，它跟风之间的这个关系，那实际上我们在国际上把飞盘分成了4个飞行的属性，一个是速度，这个速度代表它的初速度，就飞盘出去的时候，从你手甩出去的时候那个初速度，一个是它的滑行能力，一个是它的稳定性，就是这个盘它是往左转还是往右转，或者叫偏转啊，另外一个叫坠落的坚决程度啊，咱们翻译成中文就这个，就这4个意思。那大家可以理解，一个需要非常快速飞出去的盘，滑行能力非常好，同时它还不太偏转，它落地的时候又很坚决。
0: 嗯，
1: 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它在空中应该滑出去的时候就是一个非常高的直线，然后最后尾段向左滑一个左勾形，然后最后落在地上。那我就现在通过语言来描述一下，那盘它还有可能滑 S 型，还有可能往右飞过去啊，还有可能是在地上还有弹跳，那每个盘它都有不同的属性。所以我们开始大家在接触的时候，刚才程老师问我有多少张盘，我是不是装备党，我可以非常负责任告诉大家，到最后每个人都是装备党，对吧？因为收集采集这个是我们基因里的，你这个你拒绝不了嘛，对吧？我们人类进化到现在，我们就在基因里有收集跟采集的这么一个这个欲望在里面。飞盘高尔夫的盘呢又非常的漂亮，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大家，你一定有你喜欢的颜色， 有你喜欢的花色，然后它有
0: 材
1: 对材质，然后还有它有不同的，上面有它叫 stamp， 就是不同的那个印花，然后你甚至还有很多盘是完全是白的。那现在有很多成都的小伙伴然后再教大家染盘，你还可以把盘染成自己喜欢的样子。那你像这个过程它是多么充满了乐趣，当你看到家里的架子上整整齐齐摆的都是你喜欢的盘的时候，你肯定是很难拒绝这个。
0: 那刚才既然说到了这个新手大礼包啊，那也得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也可以先聊聊你，你也可以聊聊俱乐部里面的其他人啊。
1: 那肯定。
0: 就是你觉得自己打飞盘高尔夫会遇到的困难点是什么？可能是某一个技术方面的，也可能是你心态方面的，或者说对于俱乐部的很多新手朋友来说，他接触了一段时间，我不想坚持下去，或者说我迟迟不进步，他都会有一个卡住你的地方。
1: 嗯，
0: 与你而言是什么？虽然说大家其实一直都处在一个你一直在卡住的阶段。
1: 对对对对对，这个话说的太准确了，就是一般弃坑的原因，反而是刚才程老师你说的，弃坑的原因是因为看不到自己进步了。就是我觉得人总是希望看到自己有成长，有潜力，相信自己，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飞盘高尔夫这项运动它最有魅力的地方就在于，当你努力了，当你按照一个正确的方法去尝试，你就能看到自己的进步。所以你不断的在得到正反馈，无论是来自身边的人，还是更重要的是来自你内心，你得到的正反馈让你觉得你可以，让你觉得你还有机会，还能成长，这个是这个运动最有魅力的地方。那你说我从入门之后，我遇到的困难，或者是最大的卡点，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如果从成年人来讲啊，还是对自己身体的控制。实际上是已经形成了多年的习惯。你看我四十多岁了，那我前四十年的运动习惯造就了我可能有些动作和有些技术技巧我就做不到位，跟别人比，那我的表现就有很大的差距。这里就很有意思啊。相反的，我们教的小朋友们，看着他啥也不会，那个才叫手无缚鸡之力。但是当你教他两下之后，他会非常的快的就能找到这个飞盘，我们管它叫盘感。首先他身体没有任何的卡点，没有其他的运动的这种坏习惯，咱们也不能说坏习惯啊，从体育角度它叫负偏移。比如说你一直在打高尔夫球，那你现在来打飞高，那可能你的顶髋发力的这个动作在飞盘高尔夫里它就变成负偏移的一个项目了。小朋友没有这个问题。还有一类人我们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老年人退休的，因为我们这边退休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非常多啊，我们差不多都有一半的这个俱乐部的会员都是退休的叔叔阿姨哥哥姐，我们叫哥哥姐姐啊，我们也不小了。其实他们也很快呢就能找到自己的方法，因为他们有一点就是不较劲，我觉得这点特别好啊。就是咱们可能还会较劲啊，这不行咱们较劲，不行我就非得怎么着，我得对吧。但是其实叔叔阿姨们不太较劲，我找到一个适合我自己的方式，我扔得很舒服，
0: 我就这样了，
1: 就这样了，可以了啊。你说白老师那个你说我的动作可能还可以再精进，要扔到90米，我也不想扔90米了啊，我70了，哈哈，对吧，我就能跟大家一起玩玩挺开心的。诶，这两类人其实很好。像我们比如说真的是想从事飞盘高尔夫这样运动，你必须得认识到你身体的局限性，认识到身体局限性，并且想办法去改造它，这个就变成了一个枯燥且艰难的过程。但如果把它当做一个户外休闲娱乐体育项目，它对任何人都是非常友好的。你在过程中除了生自己气，觉得自己的心态波动产生问题以外，我觉得技巧对大家的影响是非常少的。所以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飞盘高尔夫，就国外总结这个项目它迷人的地方，因为国内玩的少，很多时候大家总结它最高的一层面就叫它叫 mental game， 就是完全是精神类的游戏，它是精神比赛。在比赛中我们可能练过无数次的动作，但只有一次机会扔的时候，你就会有 50% 的
0: 动作变形。
1: 对，你有 50% 的几率是做不好的。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回想自己经历的那些练习的过程，那为什么扔不好？其实更多的还是在精神力上，它是体力、技巧、策略。

0: 年龄结构越来越高的今天，小朋友现在国家越来越重视体育运动，小朋友更多的机会去接触体育，家长更多的希望孩子去了解体育运动，那他真的太适合了，他全年龄都适合啊，没有除了你自己以外没有卡点，你这全都卡在自己的
1: 意识上，
0: 对，障碍都是你自己对
1: 造成的。
0: 这个运动没有卡点，你可以一直玩，可以玩到从七岁玩到七十岁。
2: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1: 节目的下半时段，咱们来和大家继续聊聊掷准飞盘。其实我接触掷准飞盘已经有四五年的时间了。我前段时间在打掷准飞盘的时候，就发现我特别容易有一种沮丧感，而且特容易跟自己生气，还有点焦虑。因为其实现在全国可能每年有20多场大赛，但是这种大赛的时候往往心态会更稳，你可以跟自己说就当体验赛道，享受过程，对手都是全国的顶尖高手，大家不在一个水平线上，也没什么压力。但偏偏是日常训练或者俱乐部里面其实拿不上什么积分的小型较量更让我倍感煎熬，就有时候我会跟叔叔阿姨们分在一组，年龄的优势就被抹平了。我发现我的最大的问题出在了我敲杆极其不准上。我明明反复提醒自己要心静，目标也很明确，就是对着框，但是一出手就是掉链子，脑子想的和身体做的完全脱节。但也正是因为这样，我才更加偏爱掷准飞盘这个项目，就是它能让我在一次次的投掷当中试着和自己和解，慢慢体悟知行合一。当然这个词儿用的没那么准确，其实我想表达的是如何让自己的意识想法和自己身体上的动作真正能够做到同步和到位。
0: 你说的真的太好了，就是没想到你用这个词啊，就是这个知行合一，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真知即真行，真行才是真知。所以我们以为知道了，但你身体做不出来，这个我们管它不叫真知，对吧？知道意识到了并且能做到，这个就跟很多运动是一样的，就是只要丹尼尔卡纳曼不是有本书叫这个思考快与慢嘛，他就讲的人有两个大脑里有两个部分，一个叫系统一，一个叫系统二。系统一你是去思考的，系统二呢你是不需要思考的。咱们需要做的事情呢，我忘了是哪个是一是二了，这不重要。就是你需要做的是把你的这个之前的这个训练脑子需要去控制的部分逐渐的变成一个潜意识的动作，你不需要控制它。所以程老师，你缺的不是别的，不是心态啊，你纯粹缺的就是练啊。我现在可以非常明确的告诉你，因为如果你集中注意力，我看到框的时候你的动作就做出去了，而不用思考说我看到框之后我要做这个动作把盘扔过去，这个就说明练的少。还这个你又说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温玉和在做飞盘高尔夫之后，我们大概是22年底开始做这个事情的啊，就是在温玉和开始有俱乐部有场地会员大家开始玩。那么在23年那一年，我们有很多新盘友来了又退坑了。但是到24年之后这种现象就非常少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就是教学水平的提高对大家非常关键。我们一直在说只有目前北京温榆河在有专门的这个教学的事情在做，当然现在其实外地的很多俱乐部也在尝试啊。你必须有固定的教练，固定的课程，新手课、进阶课，不同的这个分项的一些练习，让大家在这个过程中得到指导，你才能在一个正确的道路上练习。这就是最开始为什么飞高很难传起来，就是我必须得负责任的说我至少走了2年的弯路。
1: 嗯嗯，
0: 就大家传帮带嘛，其实可能老张老李他们的动作也不对，但是他们扔的还行
1: 啊，你就听了
0: 他们也不知道怎么还行，他们说你就这么扔，你就这么抡，那可能他行，但他不是一个从本身这个运动底层
1: 科学，
0: 对，他又需要有科学的教学方法，需要有对运动整个发力立线的基础的理解，逻辑的理解，大家必须得还得从理论知识上来。那咱们的理论知识积累肯定是不够的，但是通过外部的资料，我们的学习，出国去交流，还有就是现在参与这个运动的人越来越多，有这种体育基础的 这种知识积累的人越来越多，大家不断的去磨，才得到现在的这个结果。所以你的问题，焦虑的问题很容易解决，基本上啊，六节课啊，就可以解决了，差不多。嗯，
1: 我去年吧，有一次在家那边打比赛，
0: 嗯，
1: 然后其实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弯道，就是其实我站的位置甚至看不见框，
0: 嗯，
1: 框被树挡住了，
0: 嗯，
1: 然后我距离那个框差不多能有30多米，其实30多米撑不上敲杆，嗯，你其实还可以简单推进。
0: 它是个推进，它不是敲杆。嗯，
1: 对，它又是一个急弯，就你看不见框就别谈敲杆这个事儿了，
0: 嗯，
1: 还是个低打高，在台阶上面。其实我知道我那一下应该只要把这个弯过去，我再谈下一盘。但是那一盘嘛，我其实什么也没有想，结果甩出去那一下，它居然进坑了，所以它就变成了一个，本来是个4盘的洞，两盘。意外的进去了，
0: 这个我们管它叫老鹰球啊。
1: 但是大家都在欢呼，但我没有在欢呼
0: 啊，
1: 是因为我知道那个是蒙的，所以我说他为什么喜欢飞高，是因为我只想掌控我真的能够掌控的东西，
0: 哎，
1: 这蒙的我，
0: 哎，
1: 要求自己太高了。
0: 哎呀，天哪，蒙的，其实这个运动它的乐趣也在这儿嘛，你看我们俱乐部不是叫 Hole in One 嘛，对吧？
1: 嗯，
0: Hole in One 在英文高尔夫球里就一杆进洞，它也叫 Ace， 那 Ace 球就是黑桃 Ace， 红桃 Ace 那个 Ace。那一杆进洞呢，你必须得说它是1%的技巧和99%的运气。
1: 嗯，
0: 为什么这么说？就是你再有能力，你每一盘都能瞄着那个框打，如果它是在50米以外，1%的概率才能进去。你要坦然接受这个命运对你的祝福。
1: 那白老师，你从最开始的飞盘爱好者到后面成立了飞盘的俱乐部，也一直致力于做北京制准飞盘的推广，其实为了这件事情还是付出了非常多的心血的。那于你而言，你觉得飞盘给你带来了什么样的成长呢？或者说这个俱乐部包括制准飞盘本身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
0: 嗯，很重要。飞盘高尔夫现在对我来说是生活的一部分，
1: 嗯，
0: 我得这么说。因为国外之前对飞盘高尔夫有一个说法，就是 disc golf is not a sport， 它不是一个运动项目，它是一种 lifestyle， 它是一种生活方式。因为国外很多年轻人会开着厢式货车住在里面，然后去全国各地去打飞盘，他们就是一种生活方式。然后不比赛的时候可能就直播卖卖盘，录录视频，在网上通过这些短视频平台挣点钱，或者去各地去上上课，它是这种一个生活状态。那飞盘高尔夫现在至于我，首先我基本上大部分的精力都是放在飞盘高尔夫这个项目上的，因为我以前的那个公司的业务由我们另外一个合伙人主要在管，他也支持我们在做这个事情，也在参与这个事情。同时我呢又是一个，有可能是家庭原因吧，因为我妈妈是老师啊，我就特别喜欢给人挑毛病，你知道吗？然后现在又做了飞高，给大家上课之后，你给大家挑毛病的时候，大家不但不讨厌你，还很感谢你啊！这个对我来说太重要了。我不想成为一个很讨厌的人，但是我又忍不住想要指导别人，做老师就可以了，对不对？在3年前，通过飞盘高尔夫，相当于做了一个职业的一个转型啊！不单单是以前去做这个信息化，去做科技。现在我等于非常欣然的接受大家叫我白老师，叫我白教练，我也觉得这个感受是很好的。另外对我个人来讲呢，我会觉得很舒服，我不再像之前每天跟打了鸡血一样的，就是我以前最夸张的时候，一般一个礼拜我平均工作是40个小时到50个小时，就是这么一个水平。因为我很难从工作中剥离出来，尤其是你自己做的一个项目，你把大量的时间都投入进去，周一到周六基本上都不歇息，周日可能歇个半天一天。我从做飞高开始，我身边的看到了这些盘友，他们大家不同的生活状态，不同的人生的经历，人生的轨迹，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说是一个触动跟影响。我可能更多的不太去特别执着于某些东西了，就放下那些特别想要得到的东西。我们开玩笑说，飞盘高尔夫想要打好有一个口诀，
1: 嗯，
0: 叫想要但不需要。程老师，回头你再
1: 体悟一下。
0: 对，你在玩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过程。我想赢吗？我想赢，但我需要赢吗？可能我又不需要赢。
1: 嗯。
0: 我想要抓鸟吗？我想，但我必须要抓这个鸟不可吗？也不一定啊。所以它也是让我的人生的，我觉得进入的一个新的人生阶段，我的人生的感悟也可能更多了一些，咱不论它好坏啊，但是就变得更平和了。这点我是不单单是我，包括我家里人是能够看到的。就以前就是看见黄灯了，一脚油门赶紧冲过去，现在哎，远远看见黄灯了，慢慢停下啊，不着急，喝口水，等下一个绿灯再过去啊。它会让我的这个部分得到了很多的变化。所以刚才你也说到了，就是飞盘高尔夫是一个非常内观的一个东西。我们不说飞盘高尔夫，我们说高尔夫球，因为他们两个内核很像啊。说高尔夫球这个运动叫专治各种不服，你无论用多少钱的杆，你都打不过用那些烂杆的高手，就是你钱解决不了问题，这是第一。第二，越需要打远的时候，你越需要放松啊，就是慢即是快，远即是近。第三，你越需要穿障碍的时候，障碍越多的时候，你越需要关注你的目标。那它跟人生是不是很像？所以叫飞盘高尔夫专治各种不服。即使顶尖的运动员在一场巡回赛里，他也一样会出现失误。失误出现的，这是常态，这是人生的必然。关键是你怎么面对你遇到的失误，你失误之后你怎么去面对你接下来要面对的局面，怎么去解决问题。这就是我觉得飞盘高尔夫最有魅力的地方，也是他最能改变人的地方。我们有一个朋友特别有意思，他先玩完之后，他必须让他两个闺女来。他有两个闺女，老大老二都在我这上课。最夸张的是他把自己昵称改了，叫做飞盘悟人生。我说你的体会肯定比我大，他就是有这种感受。那就对孩子来讲也是很重要的。
1: 那在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当中呢，白老师和大家分享了制准飞盘装备方面的一些经验。那制准飞盘呢，从来不是一个只拼技巧的项目，它也藏着身体的控制，对于心态的磨砺，也藏着和朋友一起玩耍的温情。那运动的意义呢，也不只在于极致的成绩，而是在享受的过程当中的一些成长和与自己的和解。那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呢，白老师还会和大家分享参与制准飞盘比赛以及筹办俱乐部的故事。
3: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

0: 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次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卧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4: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100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5: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6: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

0: 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
1: 阿葛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战。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2: 陈黄对风之人说：“先将买来的树栽在堤外，这些高大乔木断不可栽在堤上，等着新任观察来了，我们再去商量。”
3: 晋府从牙缝里蹦出几个字来：“
2: 已经到了，是于成龙。”
3: 见他二人一脸惊讶，晋府又说：“
2: 不过不是山东于公宝，倒是他的本支堂弟，恰也叫于成龙。

0: 欢喜不尽啊。
1: 陈黄跟在晋府和方志仁身后慢慢走着，沉思道：
0: 可惜呀，上头萧家渡、简水坝尚未完成，不然秋信就大写，总有法子护这段地呀。
1: 说完，陈黄用手遥指旧堤一带堤凹处，笑道：
0: 我倒有个新想头，秋信来时在此扒开一个决口。妙。
1: 方志仁还没有听清，晋府突然一击掌，兴奋地说道：
0: 筑堤挑土，这里已成洼地，黄水一灌就会淤平的，历史可得万余顷良田。
1: 方志仁见晋府突然高兴起来，想了想也恍然大悟，兴致勃勃地接着说道：
0: 淤平后地势增高，也有固堤之效，在修堤的时候挖方也就容易了。哎呀，这岂不是一举三得呀？
1: 陈黄摇头笑道：
0: 最要紧的你们没有想到啊。试想，这里一开决口，黄河入运河的水势必缓，入运水缓，漕运便不至因秋汛中断，汛期漕运工程也能接着做。这边来年又有这么多

脚将一块黄泥块踢下了堤，并看着它翻着个儿滚入水中。三人踏堤移离北去，恰见

0: 也不怒，嘴角微微向上翘，似乎随时都在向对方表示自己的轻蔑。靳甫觉得比起其兄老于成龙，这个于成龙更难打交道。靳甫三人见于成龙这样，自尊心都像被刀子戳了一下，刚刚鼓起的欢乐心情顿时荡然无存。靳甫强摁下心头的不快，背着手看看天，又看看奔腾不息的黄河，咯咯一笑说道：
1: 于观察，这件事本都已有处置，有道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观察下车已始，不问情由，何知我不成皇命？又何以知我护不了这段大堤呢？大人。
0: 于成龙彬彬有礼的一躬，也端起了官腔，
1: 并非卑职，斗胆过问何物？

0: 耐着性子说：
1: 你兄弟治水原也不是外行，这不是读几句子曰诗云就说得清的事，就是禹王治水也需九年，这九年

0: 爹娘若有一口粮食，也不至于抛弃亲生骨肉。
1: 于成龙说到这儿停顿了一下，双眼闪烁着晶莹的泪光，他望了一眼远处的桃林，举手一揖，头也不回地去了。进府板着脸咬着牙回到都署签押房，一声也不言语，挽袖磨墨，便要拜谢奏折，参合这个无礼的道台，却被封志仁一把摁住。
0: 杜帅，使不得呀。什么杜帅，这个总督真不是人当的。
1: 锦福的嘴唇气得发青，

0: 自吃杜门谢客啊，夫人已是诰命，带的仍旧是金木钗。他的大公子过节买了一只鸡，当庭被夫人责了20杖，不是太夫人讲情还不饶呢。这官若不来河屋上搅，实在也无可挑剔。这回子您倒参了他，这里的百姓送他万民伞，攀援罢市都会有的呀，不定还有人扣婚呢。上头若是昏君，也许撂开手，主上如此圣明，岂肯让您真的参倒了他呢？不过半年又开复了，所以这样的人呐，越参名声越好，越参升官越快呀。
1: 陈黄没有官职，听着这样的升官之道有点新奇，斟酌半日又觉颇有道理，便笑道：
0: 哼，雪松既然深得这些升官的奥妙，为什么不学起来呢？
1: 彭学仁说：
0: 哎呀，没法学呀，家里有200顷地呀。
1: 风致人不觉也哑然失笑，见父一屁股坐了下去，他已经明白

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

0: 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1: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5届锦标赛，夺得。

0: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
1: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

0: 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

0: 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1: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2: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3: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4: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1: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4: 我们知道
5: 他们
4: 共同的名字叫英雄。

0: 23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请听传统评书《开封剑侠》，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江福顺播讲。
3: 话说开封府公馆之内，三清子要找地蚕报仇，帮助开封府捉拿司马钢枪，这是方栓所求之不得的。老前辈，要这么说来呢，我方栓就邀请您跟我去趟三清观，您的老巢被别的鸟给占了，咱们得把庙得回来呀，要不然

待何时？害不死的三清子，我来找你寻仇来了。这话刚说完，正当中的大殿跟两旁的配房出来许多人等。这个时候，房栓眼睛不够用的四外打量，开封府老少群雄都在这看，看谁？看有没有司马钢枪。这里头还真没有司马钢枪，大伙都沉住气。地残老叟来到头前，哈哈哈哈，道爷，你命大福大造化大，你没有死，我想替两个徒弟报仇，我们是师徒之情，情同父子，没有办法的情况下，老朽才能用下作的手段，用熏香迷魂药把您迷过去，不然我能得逞吗？

冒冒失失的上枪啊，有你身手的地方啊，这就得看我徐良了。伸手拉出金丝大环宝刀，唰啦一瞬刀，山仙使了个小燕穿云，唰一蹬墙，身体成为弓形，往前这一展，唰，这道黑线直奔两人的中间。那徐良刀可有准儿啊，他奔谁？他不奔老道，他奔地蚕，唰，直接奔地蚕的裆内反背的削刀。地蚕在打着时候全神贯注，突然在半道杀出程咬金来呀，这把刀光闪闪，越人心寒冷嗖嗖，夺人耳目啊！一个细夫挖胸，稍晚了一点，胸前没躲开，下壳没躲开，唰，胸前划了一道血槽，下壳给开开了，下壳虽说不重，也是鲜血淋漓。要稍晚一点就来个开肠破肚啊，还能打吗？哎呀，大一跺脚，一个反飞身窜上枪头，话都没说，撒腿就跑。这是突如其来的事儿啊，徐良下刀子跟谁也没打招呼啊，地蚕吃这亏吃大了，老道三清捡着了大便宜，这帮群贼醒过味儿来了，再跑可就晚了，就差那么一点点。那房栓、机灵鬼、透龙奔、阎王爷、小外孙、小金豆子、不吃亏，那得多聪明啊，那个大脑袋里头的脑子也多呀。各位不要抓活的，这帮群贼没有好人，给我就地阵法杀。这些高人都在武林当中是干什么的？那是擒贼的好手啊，除害的大家呀。噼哧啪嚓，噼哧啪嚓，噼哧噗哧，噼哧噗哧，这一顿杀杀砍砍，功夫不大，死尸遍地，得说是血流成河，唯独跑了两个人，哪两个？宇文平、宇文开，这俩贼人的武功比别人高了许多，就拿哨棒接白云瑞那俩，余下的全都杀死在当场。老道口念无量佛，无量佛，燃了我的庙喽。哎，老人家，这个您不用可惜啊，等咱们把事情都办完，房栓呢，我有的是金银，我给你拿点黄金来，让你重修庙宇。这个老人家你放心，我回到公馆就给你们拿金银啊，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走，都跟我走。走到道上，我说干老啊，这时候你怎么来了呢？我说双啊，俺申请了皇父啊，皇父准我带着公主闯荡江湖。哦，要这么说呀，我又有了左膀右臂了。赵美容走过来，栓大哥，哎呀，我说公主啊，我担待不起呀，徐良啊，那是我干老，不然咱各论各的，你们当中那是玩笑话。栓大哥，这个事儿抓贾白云瑞、司马刚强，咱们得抓紧了，我在宫内跟父皇闲谈之时，父皇可说过给了半年期限，也快到日子了，开封府的人真抓不着司马刚强，到那个时候国法无私啊，那定然处置白云瑞，开封府算失职。是啊，这个事儿我还真有点犯愁呢，一站脚这小子比泥鳅都滑，他又跑了。

耐等天时，我想他也不会离这多远。大伙老少群雄说着回到了公馆之内，吃完了饭了。这时候外头小侠爱虎进来了，房大哥，哎呀，小兄弟，什么事儿？门口来了个下书的人。哦，哎呀，这就快有头了。来来来，让他请进来。在外头领进一个人来，岁数大约在25、26岁的年纪，白净面皮，一双大眼，两道剑眉，头戴六楞抽口软罗帽，身穿三叉通口的夜行衣靠，散配英雄长，胸前勒的麻花虎铁狮子派，腰际以八丈多宽的英雄大带沙腰，底下是大叉刀裆拱裤包底靴子，报腕柄手来了个罗圈衣。各位群侠剑客，老少爷们儿，老前辈，我李庚这厢有礼了。李庚朋友，不要客气，受何人差使来到我这有什么事？赵李怀义伸手拿出一封书信。方老爷，这是千家镇小教堂要成立。

明给你下的战表。哦，好好好好，我拜读拜读。房栓接过来，打开信，无怪是邀请在10月20日，我说的可都是阴历，可不是现在咱们说的阳历。10月20日了，已经是冰雪在地了。小教堂要开一个南北群雄擂，这当中有几样说法。一个有贾白云瑞、司马刚强在我方，另一个取消玉面小达摩白云瑞的外号，再有一个山西燕多被仁兄老仙徐良杀人过多，我们找他冤冤相报，最主要的要房栓的脑袋，因为他原来他是江湖的绿林人物，这回专门杀绿林人，吊炮往里打，给官府当差。10月20日开擂，房栓一摆手，来，我说小伙计，哎爷，马上把笔墨砚纸拿来。东西拿来了，房栓把笔告饱了，歪七裂八写了两个字儿：迎战。底下房书安，嘿，这字儿别人一看好像苍蝇落到蜜盘子上，然后再落到纸上，这一抓七拧八歪，那房栓字儿写的可不好啊，从小光淘气了，他没好好念书啊。这个你拿回去吧，这不还有几天时间吗，我们休整休整，准备准备啊。来呀，爱虎大哥，给拿5两银子，给这位李庚兄弟买双鞋穿，多谢房老爷。嘿，这李庚往外走，说把大拇指挑起来，说房栓不是人物，这房栓满讲江湖的道义，一点规矩不落，这叫滴水不漏啊。5两银子不是个小数，出手大方，对房栓颇有好感，转身走了。各位，小教堂摆群雄擂呀，10月20日咱们准备准备。可是呢，咱这几天没有事儿，咱们得到千家镇小教堂附近，咱们踩踩盘子，熟悉熟悉地理，咱们大伙呢就当着散散心，是不是啊？来，咱们溜达溜达，到那肯定是热闹非凡，找个好地方咱们吃点喝点乐三点，来吧，起身。大伙儿起身走，仨一群儿俩一伙儿，白云瑞、山西燕、赵美荣、爱虎，这小年轻弟兄走一块儿，群侠剑客呢，人家大伙儿走一块儿，房栓、小花、骑兵，这仨人走一块儿，往前溜溜达达的走。各位，今天呢房栓破例，我请大伙吃饭，各位所有吃的喝的全由我房栓买啊，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

有的把炉灶也砌上了，茶盆呢也都摆好了，做买做卖的，说书唱戏的，打把式卖艺的，全都齐了。说这时候看着五行八作三教九流，这人等不一。方栓眼睛细看呢，有许多的武林人物，而且这个千家镇两旁都是树林，茂密之极。正往前走着呢，突然在树林旁边的岔道里头跑出一个

这姑娘看着众人在看自己，一着急，她撒腿快走几步，脚底一滑，也赶着凑巧，这脑袋正碰到一棵树上。

对面来了一伙人，正当中一匹高头大马，在马上坐着一个武生公子，头上戴武生公子巾，顶梁门挨一块无瑕美玉，云子钩倒挂灯笼穗飘摆两肩头，身穿武生公子的英雄开场，底下穿着靴子，这匹马鞍颤鲜明。可看这身穿戴不错，这人长得可太糟合着不起玩了。瘦啊，骨瘦如柴，像大眼灯差不多少，脸上煞黄，而且有点青嘴唇。这玩意儿要一看，这个人就是贪色过度的色鬼。有气无力，白马带住了。小子们，头前在树林当中穿绿衣服的这个姑娘，这不是我未婚妻吗？怎么这个时候她跑到这来了？再过几天就跟我大拜花堂，她疯疯癫癫的，这一跑头撞伤了，真招我心疼。来呀，帮着公子爷把她架到马上，驮回府内，好好的养伤。上，公子爷。这帮人往前一来，房栓一看不对劲儿，这小子是碰上的，也是花中老手，说话不打奔，撒谎呢不带脸红的。爷往前来，这公子到了跟前儿了，看了看房栓，哎，你们要干嘛？我要救这个姑娘，这没有你份儿啊，这是我媳妇儿。我说这个公子，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不？我管你干什么的？我告诉你，我是开封府的官人啊，你可别仗着你们家有钱，是不是？在有些什么事里我全不知道。这姑娘打树林里出来，你在那边骑马，她怎么就变成你媳妇儿了吗？你要把她带走，我信不着你。若真是你媳妇儿，你拿出证据，拿不出证据，这个人你还真带不走。这时候这个姑娘已经醒过来了，听明白了。哎呀，开封府这位老爷，我不是他媳妇儿，这小子他姓金名裘，他是浪荡公子，纨绔之人，他上我们家门提过亲，被我爹被我拒绝了，今天在这碰上他是满嘴胡说八道。我说我房栓能猜对吗？啊，这小子是色鬼呀。我说金裘啊，这名字倒不错，姓金名裘，一个大金蛋。这个事儿啊，方老爷高个手，不摘怪你，你走吧。什么？让我走？这个小女孩满嘴的胡说八道，是我媳妇儿，硬不承认了。小子们，少爷，给我上，把她抬回我家。

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

0: 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1: 请听传统评书《开封剑侠》，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江福顺播讲。
2: 话说千家镇，这条大道之上，树林之前，这个花花公子要抢走这个绿衣姑娘。绿衣姑娘受伤了，已经醒过来了，可命家人上有重�赏，每人10两纹银。房栓看到这呀，火冒顶梁，打电不抖身，飞身窜到这个花花公子跟前。
3: 哎，小子，明明日月朗朗乾坤，竟然强抢民女，还有没有国法？哎呀，我说这小子，你看你长得这个样啊，遭合了不起碗儿啊，瘦得跟鬼一样，你管着闲事，没有钱不管事儿，没有能耐你别拉账，可你垫起来还没有3块豆腐糕，你管管小爷我的事儿，你也不买上4两棉花仿一仿，我是什么人？哎呀，小子，嘴还好损呢，你也就是人生父母长的一个肉人，你是什么人？我看你像王八蛋。嘿，小子，你还骂人，我要提我爹呀，能吓死你。武林当中得说有那么一号叫梅花脚，他老人家叫金光，我呀是他宝贝儿子，我叫金蛋。嘿，我看你叫混蛋，还金蛋。你小子要如果知答实务，你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啊，我现在告诫你，如果你非要派你这帮恶奴要把这个姑娘抢走，卯就给你点厉害看看。你是什么人，说话这么大呀？我是什么人，我告诉你，东京汴梁城开封府3品带刀护卫细脖大头鬼房栓就是我老人家，我是官人，你做这事儿是违法的，在我管辖当中，我把你拿走归手到案。到那个时候你可知道锅是铁打的了，我管你什么开封府不开封府的官人啊，你算哪根葱啊？小子们，你看他这个小模样不扛揍，给我上。这帮恶奴狐假虎威，往上这一冲啊，每个人都会个3脚毛4面斗、5花袍6面绳、7不端搭、老开门。房栓刚跟马慧因马老道学了艺，等于2次学艺啊。那房栓大展身手，左一个通天炮，右一个下勾拳，底下反弹腿、鸡蹬步、扫堂腿，啪啪啪啪啪啪啪，把这帮小子全都撂倒了。房栓没拿刀，老少群雄一看这房栓现在了不得了啊，这手脚利索麻溜。原来房栓是草包大肚炫，那是酒囊饭袋压马蹲台，能耐全在嘴上的。今天的房栓大显身手，哎呀，原来是房栓呐，小老虎搁袖里吞着呢，老也不往外露，一旦露出来就咬人呢。房栓打完了这帮恶奴也是洋洋得意，

好开心，好开心。哎呀，没成想啊，房叔安呐，房叔安呐，我得了马慧英老人家的恩惠了。老人家教这个招数也太霸道，也太好使，太巧妙了。呆，我说对面的金蛋，你服不服？嘿嘿，房叔安，就你这三脚毛的功夫，你看金蛋我怎么打你。一撸胳膊一挽袖子，就在这个时候，从树林旁边的小道上站着一个人，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大孩子。我说房老爷，你先闪一闪，把这个金蛋呐交给我吧。所有人被这个说话的声音吸引过去了，说话的声音特殊，是唐山人。哎呀，我说小朋友，你有什么事儿？你呀，打这个暴露补品，俺小孩啊也要打打这个暴露补品，你把这个金蛋呐让给我吧。哎，好孩子，好孩子。哎呀，大伙再看这小孩，头戴扎金，身穿一身箭袖，底下薄底的小靴子，散配英雄场，在背后豹皮囊当中背着日月五星轮，腰里别着一把匕首，这身穿戴阔气，这个长相可太难了。黢黑的一张脸，长得是尖脑顶别脑门，颧骨高，小麻子，溜膀尖，砂锅肚，哈布罗全腿，细长的两个小脚不鸭子，俩小眼睛滴溜了一转。房栓看到这笑了。哎呀，这孩子长得太可我心了啊。哎呀，你跟我长得差不多少，姥姥不疼舅舅不爱，丈母娘见着用脚踹，姑娘见了把嘴歪，咱俩可以说同病相怜。我说房老爷呀，你说话别太损喽。要说我要想娶媳妇儿啊，八个我也娶完了，可我呢现在情窦没开，我不想娶媳妇儿，我就爱打打这个暴露不平，在人前显贵，傲里多尊啊。你闪开，把这个金蛋呐让给我吧。刷往起一飘身，这小孩虽说话挺哏儿，可往前一蹿身，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瞧这个小孩功夫到家呀，身轻如燕，落到了金蛋的对面。金蛋一摆手，小子们，把这个小崽子，这个熊孩子给我打下去。这帮恶奴虽说被房叔安打了，起来之后站到旁边，瞧着来了个小孩，房叔安打不了，你这个小崽子我们打不了吗？把这个小孩围在当中。这小孩从地上捡起一根小树棍，走开行门，身体是黄羊三飘身，滴溜溜溜溜360度在人群当中一转，就看这帮恶奴呀呀直叫，哎呦哎呦妈耶，眼睛哦痛瞎嘞。老少群雄方栓大伙一看呐，这小孩打的也真滑稽，拿起这个小树棍也不往哪打也不往哪抽，专门往眼珠子上戳，个个眼睛冒血，蹲在地上捂着眼睛，有的疼昏过去了。我说宗小子们呐，你们有眼不识泰山，要打小爷我，小爷我是走啥的，我是专门打人的。金蛋呢，你就甭费事喽，找小爷呀打打你，姐姐的手痒痒。往前一窜身，金蛋立马追风双关掌，够奔这个小黑孩。小黑孩往旁边再一闪身，底下使了个扫堂腿，哗，一招没过呀，金蛋摔在地上。小黑孩笑了，嘿嘿，我说小子，你这么不扛打，你好色呀，你挺有能耐，可是要打仗啊你就不行了，
金蛋一个鲤鱼搭挺，再往前一窜身，啪来个羊头。小黑孩往旁边再一闪身，一抓他的后边脖领子，你出去不？啪，这溜狗啃屎啊。金蛋再想起来，小黑孩往前一酸身，骑到金蛋的后背上，左右开弓，这顿的摆拳把金蛋打得嗷嗷乱叫啊。哎呀，小伙子小伙子，打得不错呀，太解气了，可别贪了人命，别打死，要打死了贪人命官司。我说房老爷。

0: 得帮恶奴连这匹马都没钱，撒腿如飞，勾定好跑，跑了。房栓鼓掌，啪啪啪拍了三下。我说这位小朋友，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咱俩见面这是有缘的，是不是？你报报你的大号，你这个小熊孩啊，真是武术高强啊，你定然受过高人指教，名人的传授，我要跟你通通道啊，唠唠嗑。你姓什么叫什么？
1: 房老爷啊，要说我跟别人啊，我从来不报名，为什么呢？他们没有资格听我的名字。原来我听说房栓房老爷也是江湖的小子儿，现在呢浪子回头了，又是三品的带刀卫士，我好赞成你呀、啊！刚才看你打这个暴露不平啊，我心里又有想法了。什么想法呢？别人说你房栓酒囊饭袋牙马蹲胎，没成想你房栓身手矫捷，招式巧妙，打人呐，你算打到夹了。这过耳直言呐，不可抢信嘞，他们都在胡说八道。今天我要见着你，咱俩的缘分，我得报报我的命啊。要说我的爹，我的爷爷，我不能报，我就报我的命吧。在江湖上闯荡了几年，有人给我喝号了，喝的什么外号？我叫神偷。啊，神偷，证明你是小偷啊。

呀，我全都给他们，帮他们解一世之难，竟是侠义之威。我这个头人有人就给我贺号为神头。好好好好，这个神头我赞成，跟我房栓现在的想法一样。你叫什么名字？俺叫古肥龙，证明俺成龙了，还是肥的。好名字，好名字，好名字。哎呀，这个名字太棒了。哎呀，我说小熊孩啊，小朋友，我挺爱惜你啊，咱俩挺对性，说话还能说到一块儿去。你能不能跟方栓到开封府来寻职来？等立了功了，回到朝了，万岁爷封你个一官半职的，岳祖杨宗，你看怎么样？我说房老爷啊，这个事儿啊，我得跟我爷爷跟我爹他们商量商量，商量好了我再找你，你看怎么样？很好很好，孩子，你这还有大有小，咱们回儿见啊，回儿见，回儿见。小孩转身走了，房栓到跟前儿，见着绿衣姑娘满面带笑。姑娘，看这样你是傻了，是不刚才滑倒摔着了，有些头疼。这个小

你打这帮人，我一看您确实够。方栓听着暗笑，真有捧我方栓臭脚的。姑娘，你夸奖夸奖夸奖，请问你贵姓高名？你家在哪儿？看着你伤势很重。方老爷，要说我家住离这不远，陆家庄。我爹呢叫陆大勇，他老人家也是练武术的，戳杆教场子的把式爷。我叫陆银兰。哎呦，好名字好名字。哎呀，姑娘，看这样啊，你受伤了。小花啊，骑兵。大脑袋，什么事？把那个金蛋呢，他那匹马扔到这儿了，给他牵过来，找这个小姐呢坐着马，咱们呢把这个小姐送回家去，省得半路上还有危险。好嘞，把马牵过来，这个陆银兰上了马，傻小子给牵着马。各位老少群侠，咱们到陆家庄见见陆大勇，咱们呢先探听探听这个小教堂南北群雄会究竟有多少高人来到这，看看陆大勇这位老师知道不知道。大伙儿瞧出方栓送这个姑娘是有目的的，来到了陆家庄，到了陆银兰的大门口，房栓老少群雄再看，大伙全倒吸口凉气。就在这片村庄，这片宅院占地面可大了，得说是豪宅，天姑响的门洞，红油漆漆的大门，齐凳汉白玉台阶儿，门前上马石下马石，一边一个石头狮子，门口听事的放着两条哈巴狗懒凳，扁砖到顶，磨砖对缝，一片子花瓦子墙。一看这片宅院，那得说花巨金所住。姑娘下了马，这个时候已经好多了，各位恩人先稍后，我把门叫开。啪啪一敲门，门开了，在里头出来一个人，头戴鸭尾巾，浑身上下穿着一身轻。哎呦，小姐您回来了。是啊，给我往里头禀一下，你就说开封府的老少群雄送银兰回家来了。哎呀，您带伤了，您脑袋上有血。撒腿往里跑，功夫不大，就看在甬路之上走来一个人，年纪在45、46岁的年纪，脑袋上挽了个牛心发卷，身上穿了一身员外襟，员外开场，底下是厚底儿的夫子履，走起道来潇洒飘逸，脸上看面似银盆，胡须不长，俩眼锃明刷亮，稳稳当当，抱腕柄手。各位群侠，一向可好？陆大勇一步来迟，望其海涵。各位群侠来到我的府门前，我府内蓬荜生辉。各位，此处不是讲话之地，来里边请，我给各位带道。嘿，方栓一听，这位虽说家住豪宅，说话那么客气，又非常的低调，方栓顿生好感，十分恭敬，抱腕柄手：“陆大勇英雄，在下方栓，久闻大名，冒昧登门拜访。不过当中有原因，您的小女受了伤了。”我把您姑娘送回家下，我也就放心了。既然来到这，您往里头让，我们进去喝杯茶。好，好，好，好，好，好，方老爷，来，来，来，来，来，里边请。来到待客厅房，大伙全都坐下了，献上茶盏。

这屋里头哼蹦似画，挑山对联，一比龙一比虎，架机案上的金器银器铜器木器锡器瓦器宝器泥器都是价值连城啊。各位请用茶。姑娘坐到旁边，爹呀，这房栓跟老少群雄是我的救命恩人，还有一位救命恩人，一个小黑孩儿，我没有跟搭上话，他没来，是这么回事。哎呀，孩子，我说你脑门上有血迹，原来是金蛋这个小畜生，人送外号叫小蜜蜂，好色之徒。在前二年

我这一打听，这小子是吃喝嫖赌什么都干，招我拒绝了。没成想这小子碰见你如此的龌龊下流，我一定找他爹去算账。孩子，你的伤势怎么样？爹，已经没啥事儿了。好吧，孩子，你先到后宅啊，找你娘把药上上，爹陪着这些恩人。管家，庄主爷马上告诉初夏，把山上跑的、草河里蹦的、河里浮的，是凡咱们家那些存货都给我端上来，我要谢谢恩人。吩咐下去。哎呀，我说陆员外，我来到这呀是干什么来呢？千家镇小教堂摆了南北英雄会，不知道您知道不知道小教堂究竟请来多少位武林高手，您能不能跟我说说？方老爷，据我知道啊，小教堂有三位，一位是红衣法师，武功跟异业全都精湛，第二位是白袍仙长，武术奥妙奇特，内功浑厚，第三位儒教圣人，也是黑袍圣人。

0: 现在有人搬动是非，这三个人摆了南北群雄会，他够格。望方老爷，你多请高士，多请朋友给您拔刀相助。我可不是小乔开封府现在老少群侠，咱们不会的蜈蚣咱们怎么抵挡？人多力量大呀，众人捧柴火焰高。哈哈哈哈，庄主，您说的正在理儿上。房叔安托马慧因老人家的福，已经寺外给我撒下请帖，搬请高人了。好了好了，这个事儿呢，我已经知道底细了。大伙唠着嗑，酒席宴菜已经摆上来了。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了。那房叔安不喝酒便罢，房叔安一喝酒，这个酒劲儿就来了，话就多。我说，陆庄主，哦，房老爷，房叔安呐，我走南山跨北海，我还没看着过金蛋这个花脸狗熊，他调戏您的女儿，你说这个名声传出去，多有不好听。我有心跟着陆大勇老师傅，赶往金家庄去找金蛋，找他爹，问问他怎么处理儿子。
1: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2: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

0: 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莫非九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1: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程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露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

0: 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3: 称为双塔组合。
4: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2: 代表国家队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5: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6: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

0: 平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华体育精气神，我是小丽。这是一档展现中华传统体育魅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访谈节目，节目同时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

0: 今后的生活呢提前安排好。
1: 嗯，
0: 其实当时呢我也是这么做的，我也选择了很多，包括书画呀，包括经济啊，经济我可以成票友哈，书画呢我也

我喜欢呢太极拳这个人群，也可能是所有爱好太极拳的人呢都更加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或者呢把健身呢不单单呢就是看成是一个肢体的运动，而是呢把它呢作为一种内外兼修，就是呢把自己的心性也修好。这样呢，所以呢我就投入到太极拳，打了

0: 我也就是个人喜欢太极拳，有几个朋友我们一起习练，也有一些老师什么的跟他们学。但是呢，就自从就是和社区挂上钩之后呢，我就是真正的就是加入到海泰协会里。
1: 那您就是说朋友介绍，那时候是在海淀，您那是住哪儿啊？是在哪一个地方学的？
0: 就是也是一直都住在海淀区世纪城。
2: 燕燕说他一直想了解一下太极拳缘起是怎样的一个状态，所以他拜原北京杨氏太极拳研究会会长张永涛为师，学习传统杨氏太极拳。张永涛幼年师从外祖父崔义士习练杨氏太极拳，崔义士是杨成甫先生的高祖，杨氏太极拳第四代传人。在外祖父严格训导之下，经过数十载的研习，张永涛的杨氏太极拳深得外祖父亲授嫡传，全面继承了杨氏太极拳械推手技艺。张永涛习武有50多年，那时燕燕住在城里，每周一有时间就去张永涛设在中山公园的习练点去学习杨氏太极拳。
1: 那您就在世纪城那个社区里学的太极拳，学的是24式呢，42式呢，还是说其他的竞赛套路呢？
0: 都学
1: 啊，
0: 也包括传统，
1: 还学了传统的那个太极拳。
0: 对对对，
1: 那传统太极拳是谁教的呢？
0: 传统太极拳，就是现任的啊，现任的是现在就是北京市杨氏太极拳研究会吧，这是他的前身啊。他现在是名誉会长，之前呢他是会长，后来就是
1: 退休了。
0: 对，退休了。
1: 叫什么名字呀？
0: 张永涛。
1: 哦，
0: 完了，而且也是为了，因为我觉得武术吧就是非常重视传承，所以我也是拜师。
1: 那当时是
0: 对
1: 张老师是到您社区里教，还是您去他那里边学的？
0: 我去他那里。
1: 去他
0: 那时候。
1: 那他在哪儿啊？
0: 就是那时候我们正好有一个去香港的一个国际比赛，完了我们打一个集体的，后来我们就因为他当时是那个杨氏研究会的会长啊，所以我们他的那个就是他教学的地方是在中山公园所以我们当时就到那儿学，就从那儿就认识了那个张老师。认识张老师后来也是因为有一段时间嘛，因为家里那些原因，完了我住在那个三里屯那边，经常住在东直门，这样呢就离他那中山公园比较近，所以去的就比较多。这样呢他第一批就是他一直都没有那个
1: 接受过
0: 弟子。后来最后因为他已经70岁了，后来那个中国武协就找他了，该收一批了吧，确实是应该传承。后来就在12年那天那年他收了一批，正好我在那儿，他就是张老师也邀请，这样呢我也是跟家里说，大家都说支持支持。
2: 燕燕说当时自己的小目标就是学遍陈阳、吴武孙五家太极拳的竞赛套路并加以推广。
1: 那个张老师是那肯定是传统的教学方法，您能接受吗？是要先练基本功吗？先练这个。
0: 对，基本功。

0: 对，
1: 那张老师是怎么
0: 对
1: 盘架子？盘架子，那个是不是教的是？是先从这个基本的这个杨氏来开始学习。刚才您也介绍了杨氏的比较舒展，比较平稳。
0: 嗯嗯，
1: 就是要有那个学习的那个模仿的劲儿，
0: 对，模仿能力，要把这个他的这个套路印在你的脑海里吧，就是这种，要去模仿。
1: 那您当时刚接触张老师教的时候，就是说您是能够踏着心来慢慢学这个杨氏呢，还是说您就觉得？自己就是有那种比赶超那种心愿，就想多学几套呢。您是个什么心态呢？
0: 就是我是比较喜欢杨氏太极拳。再一个呢，我也是看到张永涛老师打的那个拳，拳子打得特别中正。而且杨氏太极拳吧，就是非常舒展。我觉得就是可以用感人的那种去，我觉得特别感动，就是这个拳让人觉得。当然陈氏太极拳也非常好啊，快慢相间是吧，刚柔相济。其实刚一开始呢也是学陈氏太极拳，刚一开始，但是后来呢还是喜欢上了杨氏太极拳，就是跟张老师学传统杨氏太极拳。
2: 燕燕建议太极拳的初级爱好者在练习的时候，如果想避免伤到膝盖，一定要按照正确的方法习练。辅导站的老师也要时刻提醒学生沿着正确的方法向前推进，才能少走弯路。
1: 您有没有碰见过膝盖问题？然后您有没有碰见过呼吸问题？但是呼吸可能在后面一点，膝盖问题可能大多数爱好者都是由于不正确的方法吧。您是不是那个张老师肯定是会教你，就告诉您吧，您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0: 那咱们先说膝盖吧。
1: 啊，先说膝盖。
0: 因为我觉得吧，膝盖这个问题呢真的是，就是大家一定要不要让它发生之后
1: 再意识到。
0: 对，再意识到。这样呢有一点晚我感觉。那就是说你作为老师来讲呢，一个呢就是你要指导他是吧，教他规范的动作，但是没有一个人他刚一学就非常规范，所以你并不是说你教他一套拳你就完成任务了，而是呢要给他一定的指导，给他一定的关心，或者他动作不对的时候你要告诉他，尤其是一些动作容易伤到膝盖的时候一定要告诉他。你告诉他还不行，你只是告诉他你这样做会伤膝盖，那你有没有告诉他你怎么样才可以不伤膝盖，才可以把自己这个错误的动作给改过来。就这个我觉得特别重要，就是我们不光是告诉他你这样做不对，你还要告诉他，也不是说你告诉他这样做不对再告诉他怎么样做是对的，而是告诉他怎么样由不对做到对，把自己的缺点改正了。因为每个人的缺点都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归结起来呢，就是说是不规范呢只是一个笼统的说，比较具体的说呢，那比如说太极拳，杨氏太极拳，不管是竞赛还是传统，那它的弓步呢，那你前面的膝盖一定要对脚尖儿，是吧，而且不能出脚尖，这咱们大家都
1: 知道，
0: 都已经非常知道了。而且就是说呢，在后座的时候膝盖呢要对脚尖儿，要把髋要转体，这是第二个，是吧，你不能说呢我弓步的时候对脚尖做得很好，但是我在转换过程

0: 低头都会。
1: 就那您这个意思就是说，其实不是说没有告诉他正确的方法，就是我感觉是好习惯不怎么容易形成，坏习惯一下就养成了，是不是？还是因为这个咱们就是没有，就是一步一步的，还是要这个盘架子要盘的比较细致一点，所以才能达到就是完全按标准按规范的动作来做。
2: 燕燕说，太极拳的一招一式必须认真细致地去抠它的细节，比如预备式就非常重要。
0: 对，其实呢就是太极拳有一个预备式哈，其实我就觉得预备式就非常重要，因为从预备式呢你已经开始了，这个就是你一个人哈，就是你一定要顶头立腰，目光要平视，一定是这样，不要那个垂着眼睛。那你把这个就是不要老觉得你是在往前看，但是你的视线低了，任何人看你都是在垂着眼睛。再一个呢，一定不要那个左盼右顾。其实呢太极拳呢有很多动作呢，它是配合你的动作是一个随势，就是我们的目光呢其实呢可能包括两个，一个是注视，一个是随势。有些动作呢是需要转腰转头去看，比如蹬脚，那你蹬谁就看谁，对吧？但是呢大多数呢比如云手啊，在运动过程中啊，或者野马分鬃啊，或者搂膝奥步啊，其实都是一个转体的一个随势。
1: 那您的意思说不光是这个叫什么身法，还有眼法是吧？
0: 对，是这样。我就是觉得咱们就说哈，有一个手到脚到是吧，腰到手到脚到，其实呢你的眼法也要到，因为眼睛是心灵。

0: 说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
1: 通过不断的研习，燕燕发现杨氏太极拳的竞赛套路比传统的杨氏太极拳还要简单易学。
2: 可能当时国家编这个24式的时候，他那个目的还是要强身健体，是吧？不是为了这个，就是靠从那个太极拳这个武术这个技击这方面来考虑，所以他可能就是降低了一些难度。那您这个习练了以后，多长时间觉得对自己身体有改变了，有好的改变吧？
3: 我觉得吧，就好像自己并没有意识到。就是也可能吧，喜欢健身呢并不是我从太极拳开始我才开始喜欢健身，也可能我在年轻的时候我就非常喜欢健身，

0: 的。其实我们打太极拳呢，我个人认为啊，尤其是初学者，应该就是自然呼吸。那你打了很多年的太极拳，你比如我已经打了很多年了，但是你学一个新套路的时候，这时候呢仍然要注意自然呼吸，因为这个套路你还不熟悉，还是要自然呼吸。那腹式呼吸呢，其实也是哈，您肯定这方面也是非常非常比我都了解。腹式呼吸呢确实是就是非常好，是吧？它不光是你肺部的呼吸功能得到了提高，那你吸进的氧气多了，是吧？呼出的二氧化碳多了，那对你的心脏对各方面都有帮助。再一个，你那个腹式呼吸啊，包括收腹，是吧？包括提升自己的横膈膜，是吧？对你的那个消化系统，是吧？对你的内脏，其实是内脏的一个运动，就是让你的内脏在做操，对身体都会有很大的好处。
1: 那您是就是训练的时候是以自然呼吸为主呢，还是说两个都有呢？
0: 我觉得我两个都有，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吧，一个呢就是像您说的，就是动作当中呢自然呼吸呢，和有意识的去配合呼吸呢，两个都会有。再一个呢就是说呢，你呢就是要配合你的那个动作的节奏，因为你打一套拳不可能这一套拳，就是我总是爱说这句话，我们自己的心脏还斗性不齐呢，那你在打一套拳的时候，你怎么可能就匀速到这种程度呢？所以说你一定要自主的配合呼吸，就是要自然呼吸。
1: 那您的抵抗力怎么样呢？
0: 抵抗力那首先我觉得抵抗力当然好了，就比如说我没有阳，就是因为人家问我的时候我总爱说无症状。
1: 那就是在
0: 就
1: 在大家都比较困难的时候，您是连发烧都没有吗？
0: 没有、
1: 没烧过。
0: 对、
1: 然后后面那个有人二阳三阳都有过，这后面您也没出现过类似的。
0: 对，但是呢所有的就是只要是我们北京哈、要求那个打针、我都打了，完了再一个呢就是测核酸，所有要求的测核酸、我都是按照北京市那么要求去做的、但是我也特别注意，就一定要洗手。
1: 平时你也不怎么爱，不容易感冒。今年这个冬季这个甲流
0: 也
1: 比较严重。
0: 对对对对对，
1: 你有过吗？也没有。
0: 没有。
1: 太好了。
0: 就是对对对，确实没有。但是
1: 一个是这个抵抗力，另外一个就是您的情绪怎么样，睡眠好不好？
0: 睡眠情绪哈、
1: 看着比较平稳。
0: 情绪呢其实其实没。

0: 6分钟吧。
1: 哦，那这样这6分钟就相对来说比较合适了，是吧？
0: 对，我觉得，稍快一点
1: 啊，稍
0: 六分钟
1: 啊，
0: 那你比赛的话呢，我感觉到，那就国家体育总局哈，规定的是4到6分钟，那你这个6分钟把一套打完，其实还是稍微有一点快，就是你平时不用这样，7分钟也可以，
1: 就是。那这个就完全适应这个比赛，您去参加那些比赛的时候，你个人参加比赛啊，从开始比较生疏到后来可能就是比较熟悉了，您觉得这个比赛对您自己的记忆有没有提高，然后参加比赛有什么经验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参加比赛和平时训练还是完全不一样的，是吧？不太一样。
0: 对对对，那就是如果说说的比较就是往大一点说呢，就是每一次比赛都是一个交流、学习的机会哈。而且通过比赛呢，太极拳需要比赛，通过比赛呢要进行宣传推广，传承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太极拳。这个是从另一方面呢，从你个人说呢，其实呢，我觉得我们在打太极拳呢，一个是锻炼自己的肢体，修炼自己。的心性是吧？再一个呢，就是要学习太极拳它的内涵，一个是养生，还有一个它的哲学理念是吧？这些都非常重要。但是其实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呢，就是我们要锻炼自己的意志品质。一个呢，就是要坚持是吧？这个坚持，持之以恒，这也是我们太极拳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呢，一个是坚持持之以恒，再一个呢，就是有些其实你在参加比赛的时候呢，训练其实是超负荷的，是超出你自己的那个原有的那个力量、精力是吧？这些呢，时间可能都是因为你平时晨练呢1到2个小时，但是你要是比赛呢，那你除了每天晨练以外，

0: 你们也没见过，肯定有很多好成绩。
1: 有，确实有。当然了，就是有的时候，其实到您这儿来做客，应该非常感谢您哈。平时呢，我也特别喜欢听别人的分享。就比如过去我们打拳的时候，和一些老拳师一块打，一块回来的时候，我们会一起坐车，我就会有意识的坐在他旁边，哪怕他已经非常大了，非常年迈了，闭着眼睛再说，我都会特别仔细的去听，因为他这是一个文化，也是一个真的是特别感人的故事。那我个人呢

0: 左右分脚，他这些动作都是非常科学的。你给他打乱之后呢，必须要符合他那个规律，原有的那个特点。
1: 那您说您参加那个就是参加他就邯郸就是太极刀那个是您自己编排的？
0: 对，是自己编排。

0: 多拳师都说这个是相对来说啊，是比较强调这个拳的那个基本功和套路的演练。
1: 嗯嗯，
0: 器械都是说是胳膊的延伸。
1: 嗯，
0: 我不知道您怎么理解。然后这个，您觉得是拳更难呢，还是器械更难？
1: 我感觉呢，拳是基础。
0: 哦，
1: 就是你先要把拳打好。就是如果你的拳打不好，你打器械的话，你所有的这些缺点都会带到里边。嗯，但是器械呢，也非常难，因为你剑法得到位，是吧？
0: 就是和其实和器械还是和这个拳稍微有些不同，是吧？它技术上的要点。
1: 对，是有些不同，因为它毕竟它剑是吧？它有剑尖儿，是吧？有剑刃儿，是吧？完了，
0: 它用法上就不一样了。
1: 对，完了还有点剑是吧？完了再一个还有脚剑什么的，也多了很多技术。
0: 嗯，
2: 好，感谢收听今天的中华体育精气神，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3: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4: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露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限设备，一键参与，

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请听传统评书《开封剑侠》，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江福顺播讲。
3: 话说开封府公馆之内，三清子

求之不得的。老前辈，要这么说来呢，我方栓就邀请您跟我去趟三清观，您的老巢被别的鸟给占了，咱们得把庙得回来呀，要不然不就无家可归了吗？各位老少群雄，事情呢，咱们要节哀。已经把老人家的丧事儿办完了，咱们现在起身就走，干什么？去三清观找地蚕，找贾白云瑞，知道把三清寺老人家给整跑了，那司马刚强肯定是回三清观了，在咱们眼皮底下别让他逃走了。各位，去了白云瑞之外，余下全部起身走。白云瑞太伤感了，留下白云瑞，老少群雄全都穿帐打扮齐整，转身走，等来到了三清观的庙门。启禀呐，我说盖爹，上去把门给我叫开。启禀迈步来到台阶之上，拿手抓住门环，砰砰一敲。

跟房栓真交出来了。门开了，小道童一看，是本庙的三清寺老仙长，手打问询，深施一礼，主持：我们是被迫无奈呀，不听话我们的命就没了。三清寺一摆手：无量佛，这不能怪你们啊。迈步来到天井当院：无量佛。第三，你还不出来，等待何时？害不死的三清子，我来找你寻仇来了。这话刚说完，正当中的大殿跟两旁的配房出来许多人等。这个时候，房栓眼睛不够用的，四外打量，开封府老少群雄都在这看，看谁？看有没有司马钢枪。这里头还真没有司马钢枪，大伙都沉住气。第三老叟来到头前：哈哈哈哈，道爷，你命大福大造化大，你没有死，我想替两个徒弟报仇，我们是师徒之情，情同父子，没有办法的情况下，老朽才能用下作的手段，用熏香迷魂药把您迷过去，不然我能得逞吗？既然你找来了，理所当然，我早就想到了，你早一天晚一天必然找到此处，找我第三。没有别的说的，在武林当中，胜者王侯，败者贼，谁有理谁没理，不能从嘴

我单独的领教三清，不知道你意下如何？五两拨，第三，没的话说，今天就得以武术论高低，请。这两人一伸手，全没拿兵刃，俩人滴溜一转身，走开行门，迈开步眼。这俩高人的对决，所有老少群雄看了个目瞪口呆，无怪是白云瑞的师叔马慧音的师弟呀、啊。这个脚底下不走蛇形式，这个脚在地下一转，滴溜一转360度啊，身法之快，巧妙之极呀、啊，内力的掌风嗡嗡作响，沾上死碰上亡。今天也就碰见了地残，武功确实不低，一半会儿俩人还分不出胜败高低。老少群雄瞧着这俩人夺子打到最后了，内力全消耗尽，看谁的内力还存在一点，存多者是胜者，存少者是败者，谁能上去帮忙插不上手，因为这两个的身法可太快了。就在这个时候，在庙墙之上来了两个人，头前这位正是山县多倍人熊老仙白眉毛徐良，第二位是公主赵美容。说这两人怎么来了？这俩人回到宫中之后，见着四弟仁宗，把全部经过说完，而且二人又申请求四弟仁宗允许二人帮助白云瑞，帮助开封府抓差办案。四弟准许了，徐良带着赵美容来追赶开封府的老少群雄。到了公馆一打听，来三清观了。徐良和赵美容随后赶到三清观，正看到俩人凶杀傲斗。徐良那可是足智多谋的人呐、啊，一眼就看明白当场站的这两个人究竟如何。嫂嫂，我说公主啊，你跳下枪去给我关地料证，你可别冒冒失失的上枪啊，这个地方没有你伸手的地方啊，这就得看我徐良了。伸手拉出金丝大环宝刀，唰啦一瞬刀，山仙使了个小燕穿云，唰一蹬墙，身体成为弓形，往前这一展，唰，这道黑线直奔两人的中间。那徐良刀可有准儿啊，他奔谁？他不奔老道，他奔地残，唰，直接奔地残的裆内反背的削刀。地残在打着时候全神贯注，突然在半道杀出程咬金来呀、啊，这把刀光闪闪，越人心寒冷嗖嗖，夺人耳目啊！一个细夫挖胸，稍晚了一点，胸前没躲开，下壳没躲开，唰，胸前划了一道血槽，下壳给开开了，下壳虽说不重，也是鲜血淋漓。要稍晚一点就来个开肠破肚啊！还能打吗？哎呀，啪一跺脚，一个反飞身窜上枪头，话都没说撒腿就跑。这是突如其来的事儿啊，徐良下刀子跟谁也没打招呼，第三吃这亏吃大了，老道三清捡着了大便宜，这帮群贼醒过味儿来了，再跑。

可就晚了，就差那么一点点呢。那房栓、机灵鬼、透龙奔、阎王爷、小外孙、小金豆子不吃亏，那得多聪明啊！那个大脑袋里头的脑子也多呀。各位，不要抓活的，这帮群贼没有好人，给我就地阵法杀！这些高人都在武林当中是干什么的？那是擒贼的好手啊，除害的大家呀！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扑哧，噼里扑哧，这一顿杀杀砍砍，功夫不大，死尸遍地，得说是血流成河。唯独跑了两个人，哪两个？宇文平、宇文开。这俩贼人的武功比别人高了许多，就拿哨棒接白云瑞那俩，余下的全都杀死在当场。老道口念无量佛，无量佛，燃了我的庙喽！哎，老人家，这个您不用可惜啊，等咱们把事情都办完，房栓呢，我有的是金银，我给你拿点黄金来，让你重修庙宇。这个老人家你放心，我回到公馆就给你们拿金银啊，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走，都跟我走。走到道上，我说干老啊，这时候你怎么来了？我说双啊，俺申请了皇父啊，皇父准我带着公主闯荡江湖。哦，要这么说呀，我又有了左膀右臂了。赵美容走过来，栓大哥，哎呀，我说公主啊，我担待不起呀，徐良啊，那是我干老，不然咱各论各的，你们当中那是玩笑话。栓大哥，这个事儿抓贾白云瑞、司马刚强，咱们得抓紧了。我在宫内跟父皇闲谈之时，父皇可说过，给了半年期限，也快到日子了。开封府的人真抓不着司马刚强，到那个时候，国法无私啊，那定然处置白云瑞。开封府算失职。是啊，这个事儿我还真。

他也不会离这多远。大伙老少群雄说着回到了公馆之内，吃完了饭了。这时候外头小瞎爱虎进来了，方大哥，哎呀，小兄弟，什么事儿？门口来了个下书的人。哦，哎呀，这就快有头了。来来来，让他请进来。在外头领进一个人来，岁数大约在25、26岁的年纪，白净面皮，一双大眼，两道剑眉，头戴六楞抽口软罗帽，身穿三叉通口的夜行衣靠，伞披英雄氅，胸前勒的麻花虎铁狮子派，腰系以8丈多宽的英雄大带沙腰，底下是大叉刀单拱裤包底靴子，报腕柄手来了个罗圈衣。各位群侠剑客，老少爷们儿，老前辈，我李庚这厢有礼了。李庚朋友不要客气，受何人差使来到我这有什么事？赵李怀义伸手拿出一封书信。方老爷，这是千家镇小教堂要成立南北群雄类，这有3位堂主，红衣法师，白衣仙长，黑袍圣人，3人联名给您下的战表。哦，好好好好，我拜读拜读。房栓接过来打开信，无怪是邀请在10月20日，我说的可都是阴历，可不是现在咱们说的阳历。10月20日了，已经是冰雪在地了。小教堂要开一个南北群雄类，这当中有几样说法。一个有贾白云瑞、司马刚强在我方，另一个取消玉面小达摩白云瑞的外号，再有一个山西堰多北仁兄老心徐良杀人过多，我们找他冤冤相报，最主要的要房栓的脑袋，因为他原来他是江湖的绿林人物，这回专门杀绿林人，吊炮往里打，给官府当差。10月20日开擂，房栓一摆手，来，我说小伙计，哎爷，马上把笔墨砚纸拿来。东西拿来了，房栓把笔告饱了，歪七裂八写了2个字，迎战，底下房书安。嘿，这字儿别人一看好像苍蝇落到蜜盘子上，然后再落到纸上，这一抓七拧八歪。那房栓字儿写的可不好啊，从小光淘气了，他没好好念书啊。这个你拿回去吧，这不还有几天时间吗，我们休整休整，准备准备啊。来呀，爱虎大哥，给拿5两银子，给这位李庚兄弟买双鞋穿，多谢房老爷。嘿，这李庚往外走时候把大拇指挑起来，说房栓不是人物，这房栓满讲江湖的道义，一点规矩不落，这叫滴水不漏啊。5两银子不是个小数，出手大方。对房栓颇有好感，转身走了。各位，小教堂摆群雄擂呀，10月20日咱们准备准备。可是呢，咱这几天没有事儿，咱们得到千家镇小教堂附近，咱们踩踩盘子，熟悉熟悉地理，咱们大伙呢就当着散散心，是不是啊？来，咱们溜达溜达，到那肯定是热闹非凡，找个好地方咱们吃点喝点乐三点，来吧，起身。大伙起身走，撒一群

俩一伙儿，白云瑞、山西燕、赵美荣、爱虎，这小年轻弟兄走一块儿，群侠剑客呢，人家大伙走一块儿，房栓、小花、骑兵，这仨人走一块儿，往前溜溜达达的走。各位，今天呢，房栓破例，我请大伙吃饭，各位所有吃的喝的全由我房栓买啊，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等来到千家镇，这个镇呢是依山而建，山顶上往上走就是小教堂，底下就是千家镇。道路两旁，因为知道要开群雄会，席棚也搭上了，有的把炉灶也砌上了，茶棚呢也都摆好了，做买做卖的，说书唱戏的，打把式卖艺的，全都齐了。说这时候看着五行八作三教九流，这人等不一，方说眼睛细看呢，有许多的武林人物，而且这个千家镇两旁都是树林，茂密之极。正往前走着呢，突然在树林旁边的岔道里头跑出一个绿衣姑娘。在这天是冬天，浑身穿一身绿，显着就非常的单薄，这不像夏天穿一身绿啊，脚的清凉，所以他穿的有点扎眼。这赶集上店的来到这擂台当中卖东西做买卖的，来看热闹的全都注视这姑娘，而且地上有雪，这姑娘看着众人在看自己，一着急她撒腿快走几步，脚底一滑，也赶着凑巧，这脑袋正碰到一棵树上，啪，这姑娘脑袋当时就流血了，看这样站立不住，呱唧趴在了雪地里头。哎呀呀呀呀，哎呀，这小姑娘啊特别面矮，看这样背后还背着刀，是武侠侠女的打扮，这侠女怎么这么抹不开，这么面矮呢？这帮人

0: 往前走着，这时候在道路前来了一伙人。
1: 吁吁！
0: 房栓一听这声音呢，扎耳朵，抬头一看，对面来了一伙人，正当中一匹高头大马，在马上坐着一个武生公子，头上戴武生公子巾，顶梁门挨一块无瑕美玉，云子沟倒挂灯笼穗飘摆两肩头，身穿武生公子的英雄开场，底下穿着靴子，这匹马鞍颤鲜明。可看这身穿戴不错，这人长得可太糟糕了，不起玩的，瘦啊，骨瘦如柴，像大眼灯差不多少，脸上煞黄，而且有点儿青嘴唇。这玩意儿要一看，这个人就是贪色过度的色鬼，有气无力，白马带住了。小子们，头前在树林当中穿绿衣服的这个姑娘，这不是我未婚妻吗？怎么这个时候她跑到这来了？再过几天就跟我大拜花堂，她疯疯癫癫的，这一跑都创伤了，真招我心疼。来呀，帮着公子爷把她架到马上，驮回府内，好好的养伤。上，公子爷。这帮人往前一来，房栓一看不对劲儿，这小子是碰上的，也是花中老手，说话不打啵儿，撒谎呢不带脸红的，也往前来。

我告诉你，我是本人啊，你可别仗着你们家有钱，是不是？在有些什么势力，我全不知道。这姑娘打树林里出来，你在那边骑。

纨绔之人，他上我们家门提过亲，被我爹被我拒绝了。今天在这碰上，他是满嘴胡说八道。哈哈哈哈哈哈！我说我房栓能猜对吗？啊，这小子是色鬼呀！我说金球啊，这个名字倒不错，姓金名球，一个大金蛋。哈哈，这个事儿啊，方老爷高个手，不摘怪你，你走吧。什么？让我走？这个小女孩满嘴的胡说八道，是我媳妇儿硬不承认了。小子们，少爷，给我上，把他抬回我家，每人10两。闻言，话说千家镇，这条大道之上，树林之前，这个花花公子要抢走这个绿衣姑娘。绿衣姑娘受伤了，已经醒过来了，可命家人上，有重赏，每人10两纹银。房栓看到这呀，火

我看你像王八蛋。嘿，小子，你还骂人？我要提我爹呀，能吓死你！武林当中得说有那么一号叫。

六面神齐不端打老开门，房栓刚跟马慧因马老道学了艺，等于二次学艺呀、啊。那房栓大展身手，左一个通天炮，右一个下勾拳，

一摆手，小子们，把这个小崽子，这个熊孩子给我打下去。这帮恶奴虽说被房栓打了，起来之后站到旁边，瞧着来了个小孩儿，房栓打不了，你这个小崽子我们打不了吗？把这个小孩围在当中。这小孩从地上捡起一根小树棍，走开行门，身体是黄羊三飘身，滴溜溜溜溜360度在人群当中一转，就看这帮恶奴呀呀直叫，哎呦哎呦妈耶，眼睛哦通瞎嘞。老少群雄方栓大伙一看呐，这小孩打的也真滑稽，拿起这个小树棍也不往哪打也不往哪抽，专门往眼珠子上戳，个个眼睛冒血，蹲在地上捂着眼睛，有的疼昏过去了。我说，总想

0: 什么？
1: 房老爷啊，要说我跟别人啊，我从来不报名。为什么呢？他们没有资格听我的名字。原来我听说房栓房老爷也是江湖的小子儿。现在呢，浪子回头了，又是三品的带刀卫士。我好赞成你呀、啊！刚才看你打这个暴露不平啊，我心里又有想法了。什么想法呢？别人说你房栓酒囊饭袋亚马蹲胎，没成想你房栓身手矫捷，招式巧妙，打人呐，你算打到夹了。这过耳直言呐，不可强信呢、哎。他们都在胡说八道。今天我要见着你，咱俩的缘分，我得报报我的命啊。要说我的爹，我的爷爷，我不能报，我就报我的命吧。在江湖上闯荡了几年，有人给我喝号了，喝的什么外号？我叫神偷。啊，神偷，证明你是小偷啊。什么小偷啊？我偷富济贫，我偷了那些土豪恶霸的钱，赃官的钱。我到市井之上看哪家揭不开锅，哪个讨饭的太可怜，我把这钱呢像三彩童子一样，我全都给他们，帮他们解一世之难，竟是侠义之威。我这个头人有人就给我喝号为神头。好好好好，这个神头我赞成，跟我房栓现在的想法一样。你叫什么名字？俺叫古肥龙，证明俺成龙了，还是肥的。好名字，好名字，好名字！哎呀，这个名字太棒了！哎呀，我说小熊孩啊，小朋友，我挺爱惜你啊，咱俩挺对性，说话还能说到一块儿去。你能不能跟方栓到开封府来寻职来？等立了功了，回到朝了，万岁爷封你个一官半职的，岳祖杨宗，你看怎么样？我说房老爷啊，这个事儿啊，我得跟我爷爷跟我爹他们商量商量，商量好了我再找你，你看怎么样？很好很好，孩子，你这还有大有小，咱们胡见啊，胡见胡见。小孩转身走了，房栓到跟前儿，见着绿衣姑娘，满面带笑。姑娘，看这样你是傻了，是不刚才滑倒摔着了，有些头疼。这个小孩呢，帮你解了围了，你落了江湖的礼节，你没有谢谢人家。哎呀，方老爷，刚才你跟这个恩人说话，我全听着了，可当中也有你帮忙助力呀。我这里多谢房栓方老爷，您的名字可太大了，您现在又是武林的剑客，刚才你打这帮人，我一看您确实够。房栓听着暗笑，真有捧我房栓臭脚的。姑娘，你夸奖夸奖夸奖，请问你贵姓高名？你家在哪儿？看着你伤势很重。房老爷，要说我家住离这不远，陆家庄，我爹呢叫陆大勇，他老人家也是练武术的，戳杆教场子的把式爷。我叫陆银兰。哎呦，好名字好名字。哎呀，姑娘，看这样啊，你受伤了。小花啊，骑兵。大脑袋，什么事？把那个金蛋呢，他那匹马扔到这儿了，给他牵过来，找这个小姐呢坐着马，咱们呢把这个小姐送回家去，省得半路上还有危险。好嘞，把马牵过来，这个陆银兰上了马，傻小子给牵着马。各位老少群侠，咱们到陆家庄见见陆大勇，咱们呢先探听探听

小教堂，南北群雄会，究竟有多少高人来到这，看看陆大勇这位老师知道不知道。大伙瞧出方叔安送这个姑娘是有目的的，来到了陆家庄，到了陆银兰的大门口，房栓老少群雄再看，大伙全倒吸口凉气。就在这片村庄，这片宅院占地面可大了，得说是豪宅，天姑响的门洞，红油漆漆的大门，齐凳汉白玉台阶儿，门前上马石下马石，一边一个石头狮子，门口听事的放着两条哈巴狗懒凳，扁砖到顶，磨砖对缝，一片子花瓦子墙。一看这片宅院，那得说花巨

啪一敲门，门开了，在里头出来一个人，头戴鸭尾巾，浑身上下穿着一身青。哎呦，小姐，您回来了。是啊，给我往里头禀一下，你就说开封府的老少群雄送银兰回家来了。哎呀，您带伤了，您脑袋上。

0: 外进员外开场，底下是厚底的夫子旅，走起道来潇洒飘逸，脸上看面似银盆，胡须不长，俩眼锃明刷亮，稳稳当当抱腕柄手。各位群侠一向可好，陆大勇一步来时望其海涵，各位群侠来到我的府门前，我府内蓬荜生辉。各位，此处不是讲话之地，来里边请，我给各位带道。
1: 嘿，房栓一听，这位虽说家住豪宅，说话那么客气，又非常的低调。房栓顿生好感，十分恭敬，抱腕柄手：“陆大勇英雄，在下房栓，久闻大名，冒昧登门拜访。不过当中有原因，您的小女受了伤了，我把您姑娘送回家下，我也就放心了。既然来到这，您往里头让，我们进去喝杯茶。”
0: 好好好好好好，方老爷，来来来来来，里边请。来到待客厅房，大伙全都坐下了，献上茶盏。这屋里头哼蹦字画，挑山对联，一比龙一比虎，架机案上的金器银器铜器木器锡器瓦器宝器泥器都是价值连城啊。各位请用茶。姑娘坐到旁边：“爹呀，这房栓跟老少群雄是我的救命恩人，还有一位救命恩人，一个小黑孩儿，我没有跟搭上话，他没来，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回事。”
2: 哎呀，
0: 孩子，我说你脑门上有血迹，原来是金蛋这个小畜生，人送外号叫小蜜蜂，好色之徒。在前二年，他爹金光派媒婆来到咱们家下说媒，我这一打听，这小子是吃喝嫖赌什么都干，招我拒绝了。没成想这小子碰见你如此的龌龊下流，我一定找他爹去算账。孩子，你的伤势怎么样？爹，已经没啥事儿了。好吧，孩子，你先到后宅啊，找你娘把药上上，爹陪着这些恩人。
2: 管家，
0: 庄主爷，马上告诉初夏，把山上跑的、草河里蹦的、河里浮的，是凡咱们家那些存货都给我端上来，我要谢谢恩人。吩咐下去了。

仙掌，武术奥妙奇特，内功浑厚。第三位儒教圣人也是黑袍圣人，人非常古怪，长得像一具的僵尸，长得吓人，不过文墨可高，内功纯正，硬功在身，武林当中的绝技无有不会。现在有人班度是非，这三人摆了南北群雄会，他够格。望方老爷，你多请高士，多请朋友给您拔刀相助，我可不是小瞧开封府现在老少群侠，咱们不会的武功咱们怎么抵挡，人多力量大呀。

0: 跟着陆大勇老师傅赶往金家庄去找金湛，找他爹，问问他怎么处理儿子。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4: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5: 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6: 呀。拉萨，
7: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4 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莫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8: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100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9: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0: 从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华体育精气神，我是小丽。这是一档展现中华传统体育魅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访谈节目。

0: 结缘呢？为什么是选择太极拳呢，而不是选择广场舞或者其他的健身方式？
1: 人在退休之后，或者说是在将要退休的时候，一定要提前把自己今后的生活呢提前安排好。其实当时呢，我也是这么做的，我也选择了很多，包括书画呀，包括经济啊，经济我可以成票友哈，书画呢我也可以展示自己一直年轻以来的爱好，或者因为工作忙没有时间去做，现在终于能做了。但是呢，我觉得我喜欢太极拳呢，主要是因为从小的一些关于武术的一些爱国情节跟这个是有关系的。同时呢，我觉得呢也是和当时呢我们北京2008年奥运会两次申奥跟这个关系呢也很大，就是我一下子就投入到太极拳里了，或者说一发不可收拾。如果细想起来呢，我为什么喜欢太极拳，首先呢它是一个我们民族的一个传统文化。再一个呢，我喜欢呢太极拳这个人群，也可能呢是所有爱好太极拳的人呢都更加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或者呢把健身呢不单单呢就是看成是一个肢体的运动，而是呢把它呢作为一种内外兼修，就是呢把自己的心性也修好。这样呢，所以呢我就投入到太极拳。打了几年太极拳之后呢，我是在2004年加入到海泰协会。一个呢就是海泰协会在几十年来，包括呢就是王岳元会长

0: 退休了吗？没有。
1: 就是退休。
0: 渐渐退休了。
1: 对、
0: 啊、
1: 其实也是因为就是朋友，就是因为朋友呢，他呢就是主管叫社区文体吧。
0: 哦。
1: 因为呢就是和他是好朋友，所以他就说你支持我工作吧。其实刚一开始呢，我也就是个人喜欢太极拳，有几个朋友我们一起习练，也有一些老师什么的跟他们学。但是呢，就自从就是和社区挂上钩之后呢，我就是真正的就是加入到海泰协会里。
0: 那您就是说朋友介绍，那时候是在海淀，您那是住哪儿啊？是在哪一个地方学的？
1: 就是也是一直都住在海淀区世纪城。啊，
2: 燕燕说他一直想了解一下太极拳缘起是怎样的一个状态，所以他拜原北京杨氏太极拳研究会会长张永涛为师，学习传统杨氏太极拳。张永涛幼年师从外祖父崔义士习练杨氏太极拳，崔义士是杨成甫先生的高祖，杨氏太极拳第四代传人。在外祖父严格训导之下，经过数十载的研习，张永涛的杨氏太极拳深得外祖父亲授嫡传，全面继承了杨氏太极拳械推手技艺。张永涛习武有50多年。那时燕燕住在城里，每周一有时间就去张永涛设在中山公园的习练点去学习杨氏太极拳。
0: 那您就在世纪城那个社区里学的太极拳，学的是24式呢，42式呢，还是说其他的竞赛套路呢？
1: 就是都学
0: 啊，
1: 也包括传统，
0: 还学了传统的那个太极拳。
1: 对对对。
0: 那传统太极拳是谁教的呢？
1: 传统太极拳，

0: 正好我在那儿，他就张老师也是跟家里说，大家都说支持支持。
1: 燕燕说，当时自己的小目标就是学遍陈阳五武孙五家太极拳的竞赛套路，并加以推广。
2: 那个张老师是，那肯定是传统的教学方法，您能接受吗？是要先练基本功吗？先练。

0: 竞赛套路，其实这都是需要的。但是呢，打传统的呢，其实我个人觉得哈，嗯，真的确实是需要模仿。
1: 就是要有那个学习的那个模仿的劲儿，
0: 对，模仿能力，要把这个他的这个套路印在你的脑海里吧，就是这种，要去模仿。
1: 那您当时刚接触刚这张老师教的时候，就是说您是能够踏实心来慢慢学这个仰视呢，还是说您就觉得自己是就是有那种比赶超那种心愿，就想多学几套呢？您是这个什么心态呢？
0: 就是我是比较喜欢仰视太极拳，再一个呢，我也是看到张永涛老师打的那个拳，拳的打得特别中正。而且仰视太极拳吧，就是非常舒展，我觉得就是可以用感人的那种去，我觉得特别感动。

把自己的缺点改正了，因为每个人的缺点都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归结起来呢，就是说是不规范呢，只是一个笼统的说，比较具体的说呢，那比如说太极拳，杨氏太极拳，不管是竞赛还是传统，那它的

0: 自恃，他是竞赛套路。
1: 嗯，
0: 但是呢，其实呢，他的内核就是一个仰式太极拳，就是他整个就是纯仰，就是包括我们平时打的那个三十二剑，他就是纯仰。但是只是说呢，嗯，应该说竞赛的呢，应该说，因为它是一个推广套路嘛，应该说呢，它比传统的要简单。你比如说，后坐呀、转体啊，这些呢都是竞赛套路里有的，但是传统里边呢就没有后坐，就是实脚转跟。它这样主要是为了增，就是加快你的进攻速度，是吧？那你要一后坐呢，肯定就慢了，就是。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华体育精气神，稍事休息，欢迎继续收听节目的下半段。

0: 他突然间一低头，本来心血管就不太好，往了一下就发生危险了，是吧？所以我感觉呢，自己就是这么多年呢，就是打太极拳呢，就是非常有受益。
1: 嗯，
0: 因为呢，就是你中间的很多动作，包括动作的一些协调，你身上都有了，都练到身上去了。再一个呢，就一些在太极拳当中呢，让你避免的那些错误的动作，你也有意识的去避免了。所以说呢，对你的身体呢，就会有很大的帮助。再一个。

0: 每个人都会焦虑，
1: 嗯，
0: 我感觉，睡眠呢，其实肯定您一看我就知道我睡眠特别好，
1: 嗯，
0: 也知道调整，
1: 嗯，
0: 可是呢，就是人，就是一定要努力调整下去吧，就是这种，
1: 那我看您也是一个就是很非常自律的健身者，是不是？生活也那个。

的心性是吧，再一个呢就是要学习太极拳它的内涵，一个是养生，还有一个它的哲学理念是吧，这些都非常重要。但是其实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呢，就是我们要锻炼自己的意志品质，一个呢就是要坚持是吧，这个坚持持之以恒，这也是我们太极拳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呢，一个是坚持持之以恒，再一个呢就是有些其实你在参加比赛的时候呢，训练其实是超负荷的，是超出你自己的那个原有的那个力量精力是吧，这些呢时间可能都是，因为你平时晨练呢1到2个小时，但是你要是比赛呢，那你除了每天晨练以外你还要进行训练，所以在整个过程中呢就是你不能怕吃苦吧，要战胜自己的有劳累啊什么这些，其实也是对自己的意志品质的一个锻炼，就是在比赛的那种那一刻没有一个人会不紧张是吧，那一定会。

0: 国的什么的一些，原来咱们北京是每年都有，每年都有北京市舞协，举办完之后呢，会有一个国际比赛，每年都有，基本上原来我都是每年都参加，包括还有邯郸国际太极拳，包括对一个经历，再一个就是一个交流吧，因为那些地方也有很多拳友啊，需要一起见面啊什么的，
1: 其实太极拳有社交属性，
0: 对，就是啊。
1: 那您就是通过这么多年就参加比赛，您觉得对你的技艺这方面有没有提升？就是太可能比赛的考量和你平时训练的考量或者目标还是不一样，是吧？
0: 我觉得会有提升。你比如说我参加那个邯郸太极拳比赛，我也不光是打杨氏太极拳，到邯郸去呢，我是打了一套陈氏太极刀。那如果就是说呢，你要去参加比赛呢，你要打一套传统的陈氏太极刀，肯定不能就只打这一套，就是整个你参加比赛的这个套路，其实呢就是你把这个套路编出来，这个过程就是一个非常广泛的一个学习过程，那在这过程当中呢，我会看很多专家的，就是他的太极刀，包括陈家沟的呀，包括很多很多专家的那些太极刀，那些老师的，

0: 那就是说，亚老师，您是比较擅长器械吗？还是说你就只是这个正好赶上这届就打了这个器械？
1: 其实呢，就是好多器械我特别喜欢，包括陈氏刀，也包括咱们国家竞赛套路的42式太极剑，也包括武当剑什么的，就这些我都特别喜欢。就是器械我就是特别喜欢，但是太极拳我也非常喜欢。
0: 那您说器械您特别喜欢是指的哪方面？是它打出来漂亮感觉的美，还是因为您觉得跟拳也肯定相对练比较枯燥呗，换了一种兵器是不是觉得有点新鲜感？出于什么考虑？
1: 肯定呢，就是其实比如说太极剑，它有它的剑法呀，是吧？它不像太极拳是吧，你就推掌什么的，拳什么的，掌勾什么的这些，那你剑呢，它就里头更多了，什么撩剑、劈剑、截剑什么的，就这些。就深入学习吧，就是从太极拳到太极剑呢，其实呢就是有一定的难度。那你这个剑呢，实际上就是你胳膊的延长，是吧？就是多了一个器械，是吧？但是呢它有它的那个什么剑法。
0: 那等于说那些太极剑、太极刀是张老师传给你？
1: 张老师
0: 传给您的吗？是就是传统式的，还是说您后来慢慢学的？
1: 也有和其他老师学的。也有和其他老师学的，就是和张老师确实学了杨氏的拳剑刀。
0: 好多拳师都说这个是相对来说啊，是比较强调这个拳的那个基本功和套路的演练。器械都是说是胳膊的延伸。我不知道您怎么理解，然后这个您觉得是拳更难呢，还是器械更难？
1: 我感觉呢，拳是基础，就是你先要把拳打好。就是如果你的拳打不好，你打器械的话，你所有的这些缺点都会带到里面。但是器械呢也非常难，因为你剑法得到位，是吧？
0: 就是其实和器械还是和这个拳稍微有些不同，是吧？它技术上的要点。
1: 对，是有些不同，因为它毕竟它剑是吧，它有剑尖儿，是吧，有剑刃儿，是吧，完了。
0: 它用法上就不一样了。
1: 对，完了还有点剑是吧，完了再一个还有矫健什么的，多了很多技术。
2: 好，感谢收听今天的中华体育精气神，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3: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

0: 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1: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

0: 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1: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科学的健身知识，
3: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2: 平衡的膳食指导，
4: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2: 多样的心理调节，
5: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2: 正确的疾病预防，
6: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2: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0: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102.5 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岩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要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来关注拓展训练。来到节目里一起和我们交流的呢，还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北京体育大学的牛志培牛老师。首先呢，还是有请牛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牛志培，
0: 欢迎牛老师啊。

0: 说到这个拓展训练啊，可能很多的朋友都听说过，因为在我们的单位里啊，有时候会组织这样的活动，让大家去进行拓展训练。一方面呢，是让我们可以增进同事们彼此之间的这种信任感、信赖感。另外呢，我觉得也是很有趣的一个形式，让大家可以既锻炼身体，又进行了一些比较有趣的户外活动啊。那当然，这是我们对于拓展训练的理解。不过我觉得拓展训练对于牛老师他们这些比较专业的老师来说呢，他可能也有更加深层次的一些定义，或者说是一些解释的形式。所以首先呢，我们还是想先听牛老师为大家介绍一下拓展训练，好不好？
1: 好。拓展训练呢，可能是被我们社会各界所接受了一个约定俗成的名字。
0: 嗯
1: 啊，实际上呢，它的从我们学术上的意义讲，它应该叫做体验式学习的一种方式。
0: 啊，
1: 那么其实体验式学习呢，包括很多种。从这个教学的角度来讲呢，它还分为这个主题式的冒险，
0: 嗯
1: 啊，这个经验式的学习，还有环境教育等等，统称为体验教育。那么拓展训练是被我们约定俗成这么一个叫法，那它只是一种训练方式。那么这种方式呢，可能我们大众理解的更多的是，哎，似乎它很好玩，然后呢又有一些这个体力消耗，可能就会容易把它理解成为这个娱乐加体育。其实并不是这样，拓展训练呢，它用的是一种体验式的学习方式。
0: 对。
1: 那么在体验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能通过自己的自身的感悟，去找到一些我们平时没有注意到的东西。直至呢把它抽象为这个理论啊，指导我们的这个将来的生活的应用。那么这个为什么被我们能够大部分人所接受呢？它正因为它的这种训练方式或学习方式啊，和我们中国的这种传统的教师教学的这种方式不太一样，所以说呢它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活动方式，所以很容易被大家接受。因为它是在似乎是在游戏的过程当中给大家阐述一些道理，通过大家在游戏的过程当中的自身体悟去悟出一些道理。然后呢，这些那个小小的活动呢，看似也非常有意思，尤其它是在这个结合这个户外的环境，多数在户外的环境当中进行的，有一些这个挑战性的因素，有一些趣味性的因素，所以说呢很多人非常容易接受这样的事情。
0: 对。
1: 那么刚才我已经说了，拓展训练它只是一种约定俗成的叫法，它应该叫做体验式学习的一种方式。那么我们为什么叫做它拓展训练呢？那么这就涉及到了我们拓展训练的起源。
0: 嗯，
1: 实际上呢，它的英文名字叫做 Outward Bound 啊，原意呢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一艘小船啊，在这个暴风雨来临的时候啊，它驶离平静的港湾，去驶向大海，去迎接那些未知的挑战。
0: 对。
1: 我们各位可能都知道啊，这个当暴风雨来临的时候，不管大船小船都应该进港避风。
0: 嗯，
1: 啊，甚至如果没办法进港的，可能在海上找地方抛锚了。那他呢，又偏不是这样，他偏偏在暴风雨
0: 反其道而行之啊，
1: 对，偏偏在暴风雨来临的时候呢，他要驶向大海去迎接那些挑战。那他可能从另一个角度寓意，就是我们每个人或者你在社会上或者生活上都会遇见一些可能你自己难以想象的这个问题或者是困难。那谁能帮你来解决呢？可能有的时候你身边是有人能来帮你解决，但更多意义上呢是靠我们自己的意志和能力来解决。
0: 对。
1: 那么往往有的时候有人说呢，能力啊的作用和意志来相比呢，意志的作用要大一些。所以说呢，这个它最重要的是从这个意志的角度啊，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设计这样的每一个项目。
0: 嗯。
1: 那么它是怎么来的呢？实际上是这样，它呢发端于一战之后，

0: 然后呢这个成型于二战之后了。
1: 嗯，
0: 最开始呢缘由是一战之后啊，就是有很多的商船呢在海上啊总是受到袭击，这个时候呢对于这个船员来说或者海员来说伤亡就特别特别大。
1: 嗯，
0: 那么就是战斗减员非常厉害，但是呢仍然呢有一部分海员呢能够在这样的这个海难当中呢幸存下来了。那么幸存下来的这些人呢就是并不是像我们大多数人所想象的那种哈，是不是非常有力量
1: 啊
0: 非常有力量或者是什么样，这个年轻人哈，这个活力足力量大，哎，往往有人发现，哎，不是这样的人活了下来，而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呢？而是一些所谓的相对的老弱病残活了下来。
1: 嗯，
0: 哎，有人发现为什么是年轻人没有活下来，而是这个相对来讲体力不如他们这些人活了下来呢？啊，就人家就对这些活下来这些进行研究，就发现啊，这些人有这样几个这个特征。首先呢，他们都觉着自己的能力已经不足了，他要想活下来的时候呢，一定要找到自己的同伴和自己配合，
1: 嗯，
0: 去解决一些困难，解决在海的这个求生过程当中的一些问题，
1: 嗯，
0: 所以说呢，他身边可能有一些他的所谓的伙伴，那么，在这个求生的过程当中呢，他可能又利用了一些他已经积累的生活技能，
1: 嗯，
0: 啊，可能是能够为他最后存活这个添了一定的几率。啊，这个时候人发现了这个之后啊，就对他进行了一个全面的总结，发现这些幸存下来这些人呢，有这样几个共同的特征。首先呢，能够幸存下来这些人，并不是我们常人所想象的那种人，
1: 最强的，
0: 而是一些那个这个相对来讲年龄比较岁数比较大，啊，求生的意志比较强，那生活的阅历比较丰富，
1: 嗯，
0: 那么他能够在求生的过程当中，在同伴的支持下，利用自己已积累的知识和经验，获得一些求生的方法，给自己求生增加了很大的几率。那这个时候啊，就有人发现这些特点之后呢，就有人很聪明啊，这个人呢叫做我们称为拓展训练的创始人也好啊，鼻祖也好啊，他叫寇尔特汉恩先生。然后呢，他和他的一个朋友就在一个英国的岛屿上，叫做阿伯德维岛上，建立了一所那个训练学校。
1: 嗯，
0: 他训练什么呢？就训练海员啊，在这个模拟他真的是
1: 发生海难，
0: 海难
1: 这种情况。
0: 然后呢，他对这些人进行求生训练和意志训练。
1: 啊，有针对性的练习了吗？
0: 对，那么他设计这些场景的时候呢，也是根据人在某一个心理。

0: 决问题的办法。那么岛上训练的海员呢，在就是过后的海难当中呢，生存的几率就比这个一战的时候和二战之前的那段时间的几率呢，生存的几率就提高了很多。
1: 嗯，
0: 所以他这种方式呢就迅速的被推广开来了，那么模拟他的这种在海上遇见的那种特殊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啊，人们就逐渐的接受了它，那么也逐渐的丰富出来了很多相应的课程。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呢，随着战争的结束啊，这个训练学校的使命也就几乎结束，因为不用训练海员了嘛。那随着社会的发展啊，这个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啊，就是到了这个萧条期。到了萧条期的时候呢，就人们对自己的这个生活呀，变得这个好像没有什么目标了，
1: 没有希望
0: 啊，对自己的社会发展也不知道去哪儿了，就产生了一个这个所谓的消极和颓废这种社会现象啊，出现了各种不好。

0: 的变化，那么进行训练了。
1: 嗯，
0: 而是融入了一些教育学、管理学和行为学的因素，对人进行人格训练和管理训练了。那么这也就是我们现在所接触的这个拓展训练的前身。
1: 嗯，
0: 那么拓展训练它之所以能够在这个世界范围内迅速地推广开来，它最重要的是因为它自身的特点，因为它设计的独特的场景给人极大的触动。那么在触动的过程当中呢，在活动过后，我们可以通过自身的反思也好啊，提升也好，找到一个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所需要解决的问题，我该如何去解决问题。
1: 嗯，
0: 那么可能我们通过解决问题这个方法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可能将来继续沿用。那可能在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发现了我们这个方法不正确，
1: 嗯，
0: 那可能我们通过自己的这个思想提升啊，去修正我们这个方法。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拓展训练最大的魅力，它在活动

0: 都知道，因为在户外的环境或者野外的环境，我们能有一些模拟的场景出现，但是呢有一些这个风雷雨电我们是控制不了它的。那么我们为了进行训练怎么办呢？就有人就想起来把我们这些所谓的训练设施、训练场地挪到室内来了。
1: 嗯，
0: 挪到室内来，这个时候呢就不受我们所谓的自然环境条件的这种限制了，我们可以这个全天候的这个训练了。
1: 嗯，
0: 但是呢经这个方式虽然很好，但是呢有人发现这种方式呢缺少了一个功能。什么功能？就是说这个风雨雷电对我们人造成的刺激。
1: 嗯，
0: 所以说呢两方面都有它自己的优势，同时呢两方面也都有它的不足。嗯，我们现在所用的这种拓展训练方式呢，无论是这个从高校的角度来讲，教学的角度来讲也好，还是从这个企业机构的培训机构所使用的场地来讲也好，那么这两种方式都在有机的进行着融合，甚至在向这个更广大意义上去发展。那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营地教育当中，青少年的营地教育当中呢，有很多的在使用着这两种不同的方式。
1: 嗯，
0: 那么刚才我说过，拓展训练呢这种方式呢，我们应该叫它就体验式学习的一种手段。
1: 嗯，
0: 那可能是我们学习有很多种手段，有各种不同的方式啊，启发式的、引导式的什么，那它这个就是体验式后的你自行的启发。
1: 对，
0: 那么它这里说到它的好处，我们就可以又提到了另外的一个这个方法，就是我们跟传统教育方式的对比，
1: 嗯，
0: 能够去产生一些什么样的共鸣，或者它和我们传统的教育方式，从我们孔子那儿传下来的课堂教育的方式有什么差别呢？在这儿我简单的给大家做一个这个
1: 对比
0: 的对比分析。
1: 嗯，
0: 那我们传统的教育方式呢，它教给我们每个人的是一些基础的知识和技能，那么这种传统方式我们不否认它的作用，

0: 考量。比如说我们可能在上中学的时候都学过电路啊，或者我们都学过什么这个物理是怎么回事，
1: 嗯，
0: 可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家自己的灯泡坏了有很多人不敢换，
1: 嗯，
0: 也不会换，虽然我们有那么多的知识我们不会换。比如说我们家的开关坏了，哪个是零线哪个火线我们用肉眼是可以看出来的，但是我们的动手能力能不能自主的将它换过来，可能这个就是我们一般人也没有这样的知识，也没有这样的训练。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和传统教育方式和我们体验式学习方式一个最大的差别。体验式学习方式呢，我先不告诉你为什么，你就去做，在危险在控制的情况下，
1: 嗯，
0: 啊，你去做，做完了的对还是不对，通过你自己的反思，通过最后所谓的教练的讲解，你去修正你的做法。如果是对的，我们继续发扬；如果是不对的，我们从源头上去修正我的方法。这就是体验式学习最重要的感受，啊，
1: 对，而且不管是说对的还是错误的，其实你的印象都会很深，因为是你自己亲身去实践过的。
0: 是这样。
1: 对。
0: 那么我们传统的教育方式，给我们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教育的这个结构。那么我们更多的利用的是在课堂上的记忆。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有个艾宾浩斯遗忘曲线这个事儿。那么我们学习的东西，我们大脑它输入很多东西的同时，也在遗忘很多东西。
1: 是的。
0: 所以说呢，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遗忘，不断的学习，不断的遗忘啊！我经常在上课的时候举这样的例子，就是说我们可能现在的成人都经过我们的高考这个独木桥哈，
1: 嗯。
0: 那我们现在成人之后，我做一个不是特别恰当的比方，说我们再参加一次高考还能不能考上来呢？几乎所有人都说我们考不上了，
1: 心慌了，
0: 对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的，我们过去学习的东西我们不是学的是用，我们是记。但是呢又有这样的一个例子，我们大家可能有切身的体会，我们可能几乎每个人都会骑自行车，
1: 嗯，
0: 或者是游泳，但现在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啊，已经改成开汽车了，但是已经很久很久不骑自行车，突然有什么一个特别紧急的事儿需要你骑自行车，你上去就会骑。
1: 嗯，
0: 这就是什么呢？但是你没学会之前你是不会骑的。
1: 对。
0: 那么这个时候

0: 学习的机会。那就是说我怎么去制定我的这个方案，我从什么想法制定我行动的计划，这都是我们在学习过程当中普通的教室的课堂学习所不具备这样的功能。因为教室的学习我只是老师讲课，然后呢我去考试，如果错了然后我就再
1: 去修改，我自己再去消化。
0: 那么对，那么实际上团队的学习呢是即刻的，我一

0: 那我就烧什么东西、嗯、那我怎么要防住它不被熄灭，那可能我们又都用一些防风的知识、
1: 嗯、
0: 等等，这些是都在我们的综合考虑过程当中。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运用各方面的智能来完成了一项技能的学习，所以说在学习的这个动用的这个感知觉器官系统上呢，是动用了多种器官，那么刺激是多元的，所以
1: 更全面、啊、
0: 印象也就非常的深刻。
1: 对，
0: 那么这里面我经常举这样的一个例子啊，这个我们说过去我们学的知识啊遗忘了很多，因为当时在学习的时候我们检验我们的方式就是考试，
1: 嗯
0: 啊，我考试的分高了，那可能就是证明我学习好，那什么呢，我脑袋比较聪明，我记得比较牢，
1: 嗯，
0: 那么我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可能专业的转换，我对原来学习的知识可能不再那么频繁的使用了，但是我们就可能渐渐的遗忘了很多。
1: 对，
0: 但是有很多知识我们不被遗忘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可能是我们利用了多种感知觉器官来习得的这样的一个知识。刚才我们说过，比如说骑自行车，
1: 嗯
0: 啊，比如说游泳的过程当中，你要知道如何去呼吸，在水中如何呼吸、
1: 嗯、
0: 在水上面如何呼吸，那么在呼吸的过程当中如何配合手和脚的这个划水，那么这个你如何在水中控制你的身体姿态，这些都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所以一旦通过体验式这种学习方式习得的知识呢，就不那么被轻易的遗忘。
1: 对
0: 啊、也会遗忘，但是不那么被轻易的遗忘啊。有这样的心理学的数据研究表明啊，我们正常的人啊，对于用一个器官捕捉的信息，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用听觉器官或者用视觉器官一个器官捕捉的信息呢，大约我们能记住20%左右的信息。
1: 嗯，
0: 那么我们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器官，比如说是听觉器官或者视觉器官啊，这个捕捉的信息呢大约能记住30%左右。
1: 嗯，
0: 那么对于你自己曾经做过的事情，你大约能记住70%左右。
1: 对，
0: 如果是你和大家伙一块儿做的事情，或者是说这件事情你已经掌握了并且能够把它交给别人做的事情，
1: 嗯，
0: 这个事情呢你大约能记住80%左右。
1: 嗯
0: 啊，从这个数据表明呢，你看一个传统的方式和我们一个体验式方式的记住的程度和遗忘的

0: 在听课，啊，老师们啊讲的好坏与否，学生们接受多少，这个我们都无从考量。因为什么呢？因为班级学习成绩有第一名的，也有最后一名的。但是从我们现在社会上对人的定义、能力定义来讲，并不一定是说那个高分的人就一定能力强，
1: 是的，
0: 并不也不一定说那个没有考高分的人能力就一定弱。
1: 嗯，
0: 那么实际上呢，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体验式学习呢。

0: 学，下课的时候学，回家还学，周六周日还学。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强调的更多的是学，但我们更多的是忽略了一个什么，忽略了一个做。
1: 嗯，
0: 实际上我们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应用，那么在应用的过程当中所获得的知识，刚才我比前面已经分析过很多了，在应用的过程当中分析出来的知识可能让我们掌握的最为深刻。
1: 对，
0: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体验式学习就强调了这样的一方面，你在做的过程当中逐渐去学习了。比如说我再举个例子，刚才我已经提及到的这个钻木取火。
1: 嗯，
0: 钻木取火呢，我们在书上啊看过这样的故事啊，就是古人钻木取火，但是
1: 物理也教过，
0: 对，教过，但是怎么弄
1: 这样
0: 啊，到底能不能弄着啊，这都是我们需要去想的。那么实际上我们在上课的过程当中呢，会给学生提供这样的东西，这样的课程。那相应的工具我们会提供木棍儿啊，这个木板啊，线绳，然后你通过自己制作一个工具来进行钻木取火。或者说我们在另外一个，我们都说我们现在每家几乎都有这个滤水器净水器、嗯、啊，那这个水是怎么被过滤，一道道会过滤变成清澈的呢？我们也会提供这样的一个方式，给你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工具，那么通过学生自己的组装来组成这样一个过滤器，然后去完成对水的过滤。实际上在做的过程当中、
1: 嗯、
0: 孩子们就通过自己在实际的操作过程当中就明白了这里面的道理是什么，和我们在教室里讲他接受的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
0: 那么这涉及到了我们体验式学习方式和我们传统方式的一个差别呢。
1: 嗯，
0: 那他这么好，他能够给我们参加这种活动的人带来一些什么东西呢？这里面就涉及到了一个拓展训练的一个特点。那拓展训练的特点是什么？刚才我已经说过啊，一般拓展训练这种体验式方式呢，一般都是在户外进行的，那么它是有一定的体能消耗的，它需要通过身体的活动来获得知识，不像我们这个其他的啊，我坐在教室里面啊，这个夏天有空调啊，冬天有暖气，也窗明几净啊，有我们的老师给我们上课，然后呢，我们现代的这个科技这么发展啊，我们用各种信息来影响我们的学习效果。那实际上在户外的过程当中，没有这样的东西，可能就像我们说的这个天当被地当床啊，没有纸在地面上写，没有笔找一个树棍画。这些都是我们有一定的体能消耗的，那么在这个体能消耗的过程当中，为了习得一个知识，那么可能我们要一定的体力消耗，那么这个消耗的过程当中也是对我们一个刺激的加深。刚才我说了，体验式学习用全方位的刺激来给大家触动，让大家去习得更好的知识。那么另外一个呢，由于体验式学习它产生的背景是特殊的，那它最重要的不是针对我们所谓的基础理论，比如说识字啊、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基础一加一等于二的运算，一乘一乘加减乘除法这种运算，它当然不是制作这种事儿。那么它更重要的是从心理的角度，我们说过啊，开发这个课程的时候呢，都是通过人的心理的意识的角度去进行设计的，所以说呢，它对心理的挑战是比较大的。那么对于某一个人来讲，可能对一件事的认知呢，情况是不同的。他认为这件事情可能是很紧急的，那对于其他人来讲，认为这件事情可能就是不紧急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我们每个人啊，面对事物的时候所处事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刚才我们也强调过，他注重的是团队学习。那我们也知道啊，事情分为几种啊，这个紧急且重要的，紧急不重要的。啊，重要不紧急的，不紧急不重要的，
1: 嗯，
0: 等等，这样的分为四种类型。那么有的人心里还感觉，我就要去做这种紧急重要的事情，啊，这个紧急不重要的事情我就可以放一放。或者是有人，我哎呀，做紧急重要的事情那个事儿太难了，任务量太大了，我找这个紧急不重要的事情去做吧。那么这些方式都是人对自己事情所面临的事情各种各样事情的一个评估。
1: 嗯，
0: 那么我们在。反过来再去想想，如果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从事着紧急且重要的事情，我们会有什么感觉呢？我们会感觉我的时间总是不够用，我的压力总是很大，
1: 喘不过气了
0: 啊！这个我觉得压力过大。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每个人要每天都在从事着这个不紧急不重要的事情呢，又会显得变得无所事事。我今天似乎没干啥啊，游刃有余。那实际上我们应该知道啊，从这个我们战略决策的角度来讲，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每天做的事情呢，应该是重要不紧急的事情，这样就会显得我们做事井井有条，按部就班。

0: 所以说呢，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它给了我们一个这个更好的这个解释的方式。
1: 嗯，
0: 那么从这个它的作用来讲呢，是什么呢？如果通过前面解释的说，如果我们每天都做着这个重要且不紧急的事情，那就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非常井井有条。

0: 那这个时候对于每个人来讲，他就能够增强他自己的自信了啊，我这么大的事情我都能够把它运行得很好。那么自信心的提升对于一个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那么他能够可能根据自己能力啊，不断的去提高自己的能力，来迎接更大的任务，这对于我们社会发展也是一个很好的作用。另外一个呢，可能人通过在这个不断寻找自信的过程当中呢，又重新找到了一个新的自我。那么可能过去对自己的评估不是那么重要，可能但是我们参加了一次体验式学习活动拓展训练，那这样的一次活动可能就改变一个人对自己的想法。过去认为自己没有那么多的能力，没有那么大的能力、
1: 嗯、
0: 哎，突然今天在这一次活动过程当中呢，
1: 都被发掘出来了、
0: 哎、我觉得我还行啊，我还能，只要我努努力，我还是可以很优秀的。这个时候呢，他可能又重新的去评估自己，可能重新为自己定了一个所谓的这个行为方式或者处事态度。那么通过这样的改变啊，这个尤其是在青少年的过程当中为他们提供这样的机会呢，他们会使生活变得非常有意义啊，不像现在很多孩子说我天天都是上学，天天都在上学，天天都在写作业，好像生活变得很无趣。那么这由于这个对自我的重新认识之后呢，他会觉得生活的每一天都充满了阳光，
1: 嗯，
0: 每天早上起来朝阳，面向他都是微笑。所以说呢，对孩子们来讲也非常的重要，
1: 他对于新的这种知识也会更渴求。
0: 对对对对，
1: 因为他想不断的让自己变得更强大，
0: 对，
1: 更自信。
0: 好，这就涉及到我们拓展训练的一个最终的目的是什么、
1: 嗯、
0: 最终的目的就是让挑战你自己啊，你现在可能已经非常非常的优秀了啊，甚至是说已经走到一个非常卓越的角度了啊，那么这个时候你愿不愿意让你更优秀，让不让你更优秀，这个时候就由于我们前面的心理所决定的。
1: 嗯，
0: 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愿意挑战我自己，当我挑战我自己成功之后，就所谓我站着跳跳脚尖的时候，我能够到了一个目标，就会又告诉我自己我确实能行。那么自信心提升了，这是一个良性循环，我自信心提升了，我认为我能做成更高的事情，我认为我能做成更高的事情，我又做成了，又导致了自信心再一次提升，这样一个良性的循环呢，使人在始终在一个良性的状态下去生存啊，保持一个很阳光的心态。这个时候呢，可能对于一个人来讲，他的发展可能是很好的，对于一个社会来讲也是很好的、
1: 嗯、
0: 对一个国家来讲也是很好的。那么第二个角度呢，就是熔炼你身边的团队。
1: 嗯
0: 啊，每个人不是单独的生活在社会上，身边或多或少有这样那样的
1: 一个关系
0: 吧，对对，和发生的作用。

0: 那么我们如果能够真正的形成强大的团队凝聚力的时候，就像我们十一阅兵一样，那振奋国人啊，振奋每个人的身心。同样，当我们能够振奋自己的时候，同时你的情绪、你的阳光心态，你是能够带动你周围的人的。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形成了一种积极而向上的社会氛围，这就达到了我们所谓的体验式教学的目的。我们没有从基础理论的角度去教给各位去什么，我们从心态和行为的角度去改变了大家对事物的一些看法，甚至是克服困难的一些看法。
1: 嗯。
0: 甚至是认为困难是困难，还是认为困难不是困难的一个想法。
1: 嗯。
0: 有些人可能过去认为这是个困难。那通过这样的事情呢，这个事情通过我自己的努力是能够解决的，这就不是一个困难，这可能仅仅是我前进路上的一个小小的障碍而已，它就不应该成为我的困难。所以说呢，通过这样的事情，可能我们社会，我们甚至每一个人。

0: 的一个分类，我们也来听牛老师为大家介绍一下啊。
1: 是啊，拓展训练我们之前说过了啊，它是利用这个自然的环境啊，设置的一些特殊的情境，让大家在参与其中，通过自身的体验、领悟和体认来获得知识的一种学习方式。那它也有很多很多种不同的项目啊，就像我们这个运动项目一样，有篮球、排球、羽毛球等等。那它也是一样，它也有各种不同类型的项目。那么其中呢，我们主要把它分为两大类。哪两大类呢？一个就是针对我们每一个人所设计啊，另外一个类呢就是针对我们团队所设计。那么对于每一个人来讲呢，你无时无刻的不在社会上发挥着你的作用。那么我们设计项目的时候呢，也通过各种各样不同的类型的方式啊，有的可能是在山地上的，有的可能是在江河湖海里的，有的可能是在高山上的。

是一个概念的比较综合的这么一个概念。那它这里面可能对于认识你自己的能力是多方面全方位的，比如说你的理解能力怎么样，你的沟通能力怎么样，你的这个识别能力怎么样，你的语言表达能力怎么样，你的这个判断问题的能力怎么样，或者是说甚至说你辨别方向的能力怎么样，你的这个抗风雨的能力怎么样，你的抗寒能力怎么样，你的学习新

0: 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

0: 新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1: 遥远的史前，先祖们用穷身致远的坚韧，不畏艰难，勇往直前。
2: 他们开辟创世伟业，描画宏阔的历史长卷。
1: 慢速愚顺的跌宕人生，探寻中华文明的年后渊源。
2: 请收听根据王金林先生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愚顺大传》，改编刘兰芳、王应泉、王风尘，由刘兰芳播讲。
3: 愚顺和龙主持得到了苍梧山的天图，如获至宝。在夜宿东海村的时候，两人就研究天图，可是越研究啊越糊涂，越看越看不明白。其实这两人都算是考古专家，又都是研究古文字的专家，可对这个天图看不懂。为什么呢？因为天图上画的图案符号与过去他们见过的不一样。于顺在汶口见过邹大牛的那个地平龟版，在泰山密洞见到了什么天下方宇啊、神农尝百草、星象图等等，也不一样，和那个陶喜从海外带回来的祖喜图也不相同。哎呀，看得于顺直嘬牙花子，天图上记载的是什么呢？龙主持说，可能记载的是先人的大智慧，有的涉及天象啊、实力等等。哎，光说可能不行啊，你得认识上边画的符号，上边字儿写的什么。龙主持抱歉地笑了笑，天下认识上古文字图文的得说有两个人，一个是琼谷。一提到琼谷，顺心里热乎乎的。琼谷是我的老师，我也想他呀，可是他已经走了多年了，不知道上哪去了，找不到了，不知道这个人还在不在。另一个人谁呢？哎，另一个人就是大冶北的小刑天游户。啊，顺一听游户两字，心中一动，又是这个小刑天。当年我在泰山遇见采药人风雨谷，就提到小刑天游户，他是游无羁的儿子，知多见广，这个人了不得，在当地威信很高，曾经在灵台一带当过大政，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搬到野溪去了。又有人提过他，我到野溪的时候啊，曾经去拜访他，怎奈问谁，谁都说不知道。有的支支吾吾的，故意搪塞，就是不跟我说，他到底是何许人也呢？我一定得见见这个人，天图看不懂，以后再说吧。于顺在这住了两天，告辞

到宫中见礼已毕，尧帝说：孩子，你任职以来，朝纲大阵，秩序井然，你辛苦了。从今天起放你几天假，你好好歇歇。哎，陛下，新政刚刚开始，我怎么能在这阵休息呢？哎呀，再忙也得歇呀。我叫你休息呀，实际是想叫

什么都不用说了，桑边宝不远千里前来投亲，不能不认。特别是你做了百魁，要给人做出个榜样，不能让人说娶了帝女忘了农妇啊。你认识桑边宝在前，认识娥皇女英在后，你应该把她娶过。

最后小夸父出主意，这个婚事啊就到朱东村办，现在这边没安排好，婚后叫桑边宝就住在桑乙家。就这样让小夸父磕手带着彩礼先走了。于顺龙主持方回灵府和几个随从随后出发，很快就来到寿丘。首先由龙主持带着顺祭拜了少昊陵，然后呢就去拜会搞大长。龙主持说这好办，派人送个信儿告诉搞大长，就说顺百魁来了，叫他赶快过来吧。哎，不不不，我得登门拜望。嘿，用不着吗？你官比他大得多。哦不，我很敬佩搞陶，他刚直不阿，执法严明，人人敬佩，我得亲自拜望。龙主之心的话罢了啊，这顺百魁真是礼贤下士啊。他哪知道啊，桑民宝千里奔亲遇难，多亏搞陶为则于顺薄情郎，不顾陈辽情面，当场喝仗，杖责于顺。结果这一打，嘿，给顺打出个老婆来。于顺能不去谢谢人家吗？当然了，主要是尊敬搞陶的为人。搞陶明明知道于顺已经被内定为百魁百官之首，是他的顶头上司，但出于义愤，不管是上司啊还是下司的，先打了再说。这种嫉恶如仇，不计自身安危荣辱的刚正之人佩服，所以要亲自去拜访。于顺也不带随从，和龙主持就来到搞陶的门口。一看大门敞着呢，也不用通报，迈步就进来了。搞大长在家吗？还真巧了，搞陶今天在家。听见有人喊，急忙走出屋，两人打个对面。于顺还不等搞陶弄明白是怎么回事，急步向前，扑通跪倒。于顺特来向搞大人谢账啊。搞陶先是一愣，低头一看，啊，这不是顺百魁吗？他可吓坏了，扑通也跪在地上。不不不，顺百魁呀，哎呀，你折杀我了，请罪的应该是我。事后我才知道打冤了百魁了，我罪该万死。这两天呢，我正琢磨怎么给您请罪去呢。龙主是一看于顺和搞陶对着拜，这个向那个请罪，那个又向这个请罪，一时搞懵了。你们这是干什么呢？都起来说吧。一手拉一个愣给扯起来了。搞陶立刻吩咐设宴为顺百魁接风。酒席前龙主持才弄明白两人争相请罪的缘由。于顺也把这次来的目的说了，我想在这和桑民宝成婚，望大长成全。

还叫他们在村落里服徭役，就是劳动改造。于顺点头，高大长处理得很得当啊。宴席结束后，镐头就开始着手准备于顺的婚礼。这个时候，小夸父和柯守就住在学母家，把这个婚事的事儿跟桑边宝、学母、学姨一说，三个人乐坏了。特别是学母，没想到自己收个干闺女嫁给了百魁，好嘛，那是总理夫人呐，自己是谁呀？哎呦，我成百魁的丈母娘喽！乐得老太太抓抓这儿，摸摸那，不知道干什么了。柯守说：“大娘，你甭管了，一切我帮着嫂子操持，帮着桑棉宝准备衣服。”哪知桑棉宝一边准备婚礼，一边唉声叹气。柯守不高兴了：“哎，我说大姐，哎，嫂子，你要嫁给我哥，为啥还叹气呀？”不高兴，嗨，妹妹，你看我要出嫁了，这还有个学姨妹妹呢。别看是刚认的干姐妹，比亲的还亲呢。她也不小了，我走了，我替她愁得慌。哎呦，我的嫂子，

好，就这么定了。立即决定两对新人的婚事一起办，来个集体婚礼，就在学母家办。把灰丁平常住的房子一打扫，作为灰丁和学乙的新房，把学乙的闺房打扫打扫，就是于顺和桑民宝的洞房。搞大长派来帮忙的女子，把桑民宝和学乙打扮得像

老一的干儿子雷石，说方回旭衙，你们走了这么多年了，哎，今儿怎么回来了？干嘛来了？我们有事，我们是奉了大顺之命在这来请施老一，因为天子病重，请施老一。

紧的你们没有想到啊。试想，这里一开决口，黄河入运河的水势必缓，入运水缓，漕运便不至因秋汛中断，汛期漕运工程也能接着做。这边来年又有这么多的好田分给百姓，

0: 修得太窄不行吧？前日捧都皇上明发圣谕，命栽树故地，圣上身居九重，尚能详虑至此。我们做外官的身边养着一群清客幕僚，养尊处优，更需多加留意才是。
1: 于成龙说的虽然口气缓和，但是这几句话无一不是在教训人。他不喜不怒，嘴角微微向上翘，似乎随时都在向对方表示自己的轻蔑。晋府觉得比起其兄老于成龙，这个于成龙更难打交道。晋府三人见于成龙这

0: 你兄弟治水原也不是外行，这不是读几句子曰诗云就说得清的事，就是禹王治水也需九年，这九年之中难道就无一处决口，无一处受灾？
1: 话越说越拧巴，于成龙也觉事有几起做得过分了些，但一想到这位显赫的红顶子大员竟会在京大走明珠的门路，于成龙便觉得厌恶，于是冷笑道：
0: 哼，这么看来要九年才得境中安宁吗？也好，九年十年是都帅的事，卑职既在此境，却不能听任洪水再犯九年。
1: 晋府一口就把话顶了回来：
0: 你说是我的事？错了，这是社稷黎民的大事。
1: 晋府深知在这样的人跟前半点把柄也不能留。

0: 站着愣了半晌，方叹道：“
1: 哎呀，大人，依我说，这件事罢了吧，参不得他。”
0: 风致人也劝道：“
1: 老彭说的是啊，于成龙虽说傲慢无礼，到底是清官。下头民工都是这一代的人，大人官声本来不错，这一参怕坏了名声啊。他是清官，难道我是赃官吗？”
0: 金府心中的火一窜一窜，大声吼道：“
1: 雪松以前在安徽做过县官，天一和智仁更不必说，瞧着我进府贪摸，哼，我的幕僚里有亲戚吗？我为官20年，家里倒赔了10000两银子，他于成龙知道吗？”
0: 彭学仁方才从萧家渡碱水坝低宫上回来，显得还有点风尘仆仆，听了众人的话，已知道了大概。他坐下，吃了一口茶，说道：“
1: 于成龙正等着您参他呢，您可不要上当啊。”
0: 陈黄惊讶地说道：“
1: 为什么呀？”“大人此时参他，自然一参就到，如今皇上断不肯驳您的面子。”
0: 彭学仁是官场老吏，吃透宦情，平静地说道：“
1: 您说您清，这我们都信，但您出身豪门，显不出您的清啊。如今您管着河宫，花钱如流水似的，就更没人信了。于成龙寒门书香，占了这个便宜，就清的名声大。于成龙太夫人在清江3年，自重自吃，杜门谢客啊，夫人一时诰命，带的仍旧是金木钗。他的大公子过节买了一只鸡，当庭被夫人责了20杖，不是太夫人讲情，还不饶呢。这官若不来河屋上搅，实在也无可挑剔。这回子您倒参了他，这里的百姓送他万民伞，攀援罢市都会有的呀，不定还有人扣婚呢。上头若是昏君，也许撩开手，主上如此圣明，岂肯让您真的参倒了他呢？不过半年又开复了，所以这样的人呐，越参名声越好，越参升官越快呀。”
0: 陈黄没有官职，听着这样的升官之道，有点新奇，斟酌半日，又觉颇有道理，便笑道：“
1: 哼，雪松既然深得这些升官的奥妙，为什么不学起来呢？”
0: 彭学仁说：“
1: 哎呀，没法学呀，家里有200顷地呀。”
0: 风致人不觉也哑然失笑。进府一屁股坐了下去，他已经明白，参奏无济于事。这个小于成龙不就是被阁里参后3年间穿越4级做到道台的吗？阁里以国舅之尊上前弄

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4 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

0: 共同的名字叫英雄。
1: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2: 国安队呢，在中场用了胡建平，发现罗浩王涛。
3: 绿茵场上呼喊着你的名字。
4: 我是胡建平，曾经国安的12号，现在这个12号已经永久封存了，作为球迷的号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超联赛，为北京国安加油，希望北京国安发扬永争第一的精神，为北京的球迷带来欢乐。
5: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陈。
6: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银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
7: 命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科学的健身知识，
3: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2: 平衡的膳食指导，
4: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2: 多样的心理调节，
5: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2: 正确的疾病预防，
6: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2: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7: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岩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要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来关注拓展训练。来到节目里一起和我们交流的呢，还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北京体育大学的牛志培牛老师。首先呢，还是有请牛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8: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牛志培，
7: 欢迎牛老师啊。

说到这个拓展训练啊，可能很多的朋友都听说过，因为在我们的单位里啊，有时候会组织这样的活动，让大家去进行拓展训练。一方面呢，是让我们可以增进同事们彼此之间的这种信任感、信赖感。另外呢，我觉得也是很有趣的一个形式，让大家可以既锻炼身体，又进行了一些比较有趣的户外活动啊。那当然，这是我们对于拓展训练的理解。不过，我觉得拓展训练对于牛老师他们这些比较专业的老师来说呢，他可能也有更加深层次的一些

0: 可能是被我们社会各界所接受了一个约定俗成的名字。
1: 嗯
0: 啊，实际上呢，它的从我们学术上的意义讲，它应该叫做体验式学习的一种方式。
1: 啊，
0: 那么其实体验式学习呢，包括很多种，从这个教

0: 很好玩，然后呢又有一些这个体力消耗，可能就会容易把它理解成为这个娱乐加体育。其实并不是这样，拓展训练呢它用的是一种体验式的学习方式。
1: 对，
0: 那么在体验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能通过自己的自身的感悟去找到一些我们平时没有注意到的东西，直至呢把它抽象为这个理论啊，指导我们的这个将来的生活的应用。那么这个为什么被我们能够大部分人所接受呢？它正因为它的这种训练方式或学习方式啊，和我们中国的这种传统的教师教学的这种方式不太一样，所以说呢它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

0: 有一些趣味性的因素，所以说呢，很多人是非常容易接受这样的事情。
1: 对，
0: 那么刚才我已经说了，拓展训练它只是一种约定俗成的叫法，它应该叫做体验式学习的一种方式。那么我们为什么叫做它拓展训练呢？那么这就涉及到了我们拓展训练的起源。
1: 嗯，
0: 实际上呢，它的英文名字叫做 Outward

0: 那它是怎么来的呢？实际上是这样，它呢，发端于啊，一战之后，然后呢，这个成型于二战之后了。
1: 嗯，
0: 最开始呢，缘由是一战之后啊，就是有很多的商船呢，在海上啊总是受到袭击，这个时候呢，对于这个船员来说或者海员来说，伤亡就特别特别大。
1: 嗯，
0: 那么就是战斗减员非常厉害，但是呢，仍然呢有一部分海员呢能够在这样的这个海难当中呢幸存下来了。那么幸存下来的这些人呢，就是并不是像我们大多数人所想象的那种哈、啊，是不是非常有力量
1: 啊，
0: 非常有力量或者是什么样？那个年轻人哈、啊，这个活力足，力量大。哎，往往有人发现，哎，不是这样的人活了下来，而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呢？而是一些所谓的相对的老弱病残活了下来。

0: 是很好，但是我一直很坚定，我一定要想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也就是拓展训练里经常说的那一句话，就是办法总比问题多。虽然现在我们遇见了非常非常多的困难，但是经过我们这些众人的这个群策群力和自己的知识经验相结合，他就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那么经过他在这个小岛上训练的海员呢，在就是过后的海难当中呢，生存的几率就比这个一战的时候和二战之前的那一段时间的几率呢，生存的几率就提高了很多。
1: 嗯，
0: 所以他这种方式呢就迅速的被推广开来了，那么模拟他的这种在海上遇见的那种特殊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啊人们就逐渐的接受了他，那么也逐渐的丰富出来了很多相应的课程。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呢，随着战争的结束啊，这个训练学校的使命也就几乎结束，因为不用训练海员了嘛。那随着社会的发展啊，这个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啊，就是到了这个萧条期。到了萧条期的时候呢，

0: 发展。那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营地教育当中，青少年的营地教育当中呢，有很多的在使用着这两种不同的方式。
1: 嗯，
0: 那么刚才我说过，拓展训练。

0: 过什么这个物理是怎么回事。
1: 嗯，
0: 可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家自己的灯泡坏了，有很多人不敢换，
1: 嗯，
0: 也不会换。虽然我们有那么多的知识，我们不会换。比如说我们家的开关坏了，哪个是零线，哪个火线，我们用肉眼是可以看出来的，但是我们的动手能力能不能自主的将它换过来，可能这个就是我们一般人也没有这样的知识，也没有这样的训练。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和传统教育方式和我们体验式学习方式一个最大的差别。体验式学习方式呢，我先不告诉你为什么，你就去做，在危险在控制的情况下，
1: 嗯，
0: 啊，你去做，做完了的对还是不对，通过你自己的反思，通过最后所谓的教练的讲解，你去修正你的做法。如果是对的，我们继续发扬；如果是不对的，我们从源头上去修正我的方法。这就是体验式学习最重要的感受，啊，
1: 对。而且不管是说对的还是错误的，其实你的印象都会很深，因为是你自己亲身去实践过的。
0: 是这样。
1: 对。
0: 那么我们传统的教育方式给我们的一个非常

0: 队友指出来了，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我可能迅速的就去修正，那这样呢他执行的效率也相对来讲我们传统的教育呢要高很多，
1: 嗯，
0: 啊，这样呢是学习效果可能要比自学的效果要强，
1: 嗯，
0: 啊，那么另外一个呢，过去的知识的产生呢和我自己。

0: 那么我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可能专业的转换，我对原来学习的知识可能不再那么频繁的使用了，但是我们就可能渐渐的遗忘了很多。
1: 对，
0: 但是有很多知识我们不被遗忘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可能是我们利用了多种感知觉器官的习得的这样的一个知识。刚才我们说过，比如说骑自行车，
1: 嗯，
0: 啊，比如说游泳，

0: 斗与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3: 称为双塔组合。
4: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2: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5: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0: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6: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来关注拓展训练。刚才在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也听到牛老师为大家介绍了一下拓展训练的一个起源，并且呢跟我们谈到了拓展训练和传统学习方式的一个对比，这个对比还是非常有趣的啊。我们其实没有说完，回来之后呢还是想继续听牛老师来为大家介绍这二者之间的对比，好不好？
7: 好。刚才呢谈到了这个体验式学习方式和我们传统学习方式的一些差异上的对比。
6: 嗯，
7: 那么我们接下来接着说另外一个呢，传统的教学方式呢，老师在讲课，学生们在听课啊，老师们讲的好坏与否，学生们接受多少，这个我们都无从考量。因为什么呢？因为班级学习成绩有第一名的，也有最后一名。但是从我们现在社会上对人的定义，能力定义来讲，并不一定是说那个高分的人就一定能力强。
6: 是的，
7: 并不也不一定说那个没有考高分的人能力就一定弱。
6: 嗯，
7: 那么实际上呢，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体验式学习呢反过来了啊，是以弱化了教师的作用，而突出了学生的作用。
6: 对，
7: 那学生是在学习的主体，主观能动性发挥得非常非常强烈。那么做任何一件事情都要学生的主观动手，而我们传统的教育方式呢，就包括我们原始的运动训练方式也是一样，都是
6: 老师说着，
7: 教练先做示范，老师们讲着，学生们在跟着学，在不断的模仿。而体验式这种学习方式呢，是教练不告诉你我们要干什么，只是给你一些所谓的条件，给你一些所谓的目标。
6: 嗯，
7: 你在执行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去发现问题，去寻找问题，去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完成了对自我的教育。
6: 嗯，
7: 那这也就是我们大家所谓的真正的自习。我自习现在缺什么东西？我现在我想装修一个汽车，啊，我想装一个模型，我现在缺螺丝刀，
6: 嗯，
7: 那我就要去找螺丝刀。螺丝刀从哪儿来？自己去寻找。
6: 嗯，
7: 那么我想缺一个螺丝，螺丝哪儿来？有可能是需要你

0: 多的就是我们的班主任也好，我们的这个老师也好，你们要好好的学，好好的学，好好的学，上课的时候学，下课的时候学，回家还学，周六周日还学。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强调的更多的是学，但我们更多的是忽略了一个什么，忽略了一个做。
1: 嗯，
0: 实际上我们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应用，那么在应用的过程当中所获得的知识，刚才我比前面已经分析过很多了，在应用的过程当中分析出来的知识可能让我们掌握的最为深刻。
1: 对，
0: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体验式学习就强调了这样的一方面，你在做的过程当中逐渐去学习了。比如说我再举个例子，刚才我已经提及到的这个钻木取火。
1: 嗯，
0: 钻木取火呢，我们在书上啊看过这样的故事啊，
1: 对，
0: 说古人钻木取火，但是
1: 物理也教过，
0: 对，教过，但是怎么弄
1: 这样
0: 啊，到底能不能弄着啊，这都是我们需要去想的。那么实际上我们在上课的过程当中呢，会给学生提供这样的东西，这样的课程。那相应的工具我们会提供木棍儿啊，这个木板啊，线绳，然后你通过自己制作一个工具来进行钻木取火。或者说我们在另外一个，我们都说我们现在每家几乎都有这个滤水器净水器、嗯、啊，那这个水是怎么被过滤，一道会过滤变成清澈的呢？我们也会提供这样的一个方式，给你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工具，让我们通过学生自己的组装来组成这样一个过滤器，然后去完成对水的过滤。实际上在做的过程当中、
1: 嗯、
0: 孩子们就通过自己在实际的操作过程当中就明白了这里面的道理是什么，和我们在教室里讲他接受的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
0: 那么这涉及到了我们体验式学习方式和我们传统方式的一个差别呢。
1: 嗯，
0: 那他这么好，他能够给我们参加这种活动的人带来一些什么东西呢？这里面就涉及到了一个拓展训练的一个特点。那拓展训练的特点是什么？刚才我已经说过啊，一般拓展训练这种体验式方式呢，一般都是在户外进行的，那么它是有一定的体能消耗的，它需要通过身体的活动来获得知识，不像我们这个其他的啊，我坐在教室里面啊，这个夏天有空调啊，冬天有暖气，也窗明几净啊，有我们的老师给我们上课，然后呢，我们现代的这个科技这么发展啊，我们用各种信息来影响我们的学习效果。那实际上在户外的过程当中，没有这样的东西，可能就像我们说的这个天当被地当床啊，没有纸在地面上写，没有笔找一个树棍画，这些都是我们有一定的体能消耗的。那么在这个体能消耗的过程当中，为了习得一个知识，那么可能我们要有一定的体力消耗，那么这个消耗的过程当中也是对我们一个刺激的加深。刚才我说了，体验学习用全方位的刺激来给大家触动，让大家去习得更好的知识。那么另外一个呢，由于体验式学习它产生的背景是特殊的，那它最重要的不是针对我们所谓的基础理论，比如说识字啊、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基础一加一等于二的运算，一乘一乘加减乘除法这种运算，它当然不是制作这种事儿。那么它更重要的是从心理的角度，我们说过啊，开发这个课程的时候呢，都是通过人的心理的意识的角度去进行设计的，所以说呢，它对心理的挑战是比较大的。那么对于某一个人来讲，可能对一件事的认知呢，情况是不同的，他认为这件事情可能是很紧急的，那对于其他人来讲，认为这件事情可能就是不紧急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我们每个人啊，面对事物的时候所处事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刚才我们也强调过，他注重的是团队学习。那我们也知道啊，事情分为几种啊，这个紧急且重要的，紧急不重要的啊，重要不紧急的，不紧急不重要的，
1: 嗯，
0: 等等，这样的分为四种类型。那么有的人心里上感觉，我就要去做这种紧急重要的事情，啊，这个紧急不重要的事情我就可以放一放。或者是有人，我呀，做紧急重要的事情那个事儿太难了，任务量太大了，我找这个紧急不重要的事情去做吧。那么这些方式都是人对自己事情所面临的事情各种各样事情的一个评估。
1: 嗯，
0: 那么我们在反过来再去想想，如果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从事着紧急且重要的事情，我们会有什么感觉呢？我们会感觉我的时间总是不够用，我的压力总是很大，
1: 喘不过气了
0: 啊！这个我的压力过大。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每个人呢每天都在从事着这个不紧急不重要的事情呢，又会显得变得无所事事，我今天似乎没干啥啊，游刃有余。那实际上我们应该知道啊，从这个我们战略决策的角度来讲，我们应该

0: 做的事情，每天做的事情呢应该是重要不紧急的事情，这样就会显得我们做事井井有条，按部就班。所以说呢，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它给了我们一个这个更好的这个解释的方式。
1: 嗯，
0: 那么从这个它的作用来讲呢是什么呢？如果通过前面解释的说，如果我们每天都做着这个重要且不紧急的事情，那就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非常井井有条，井然有序。那么每天似乎我们都在很大的事情在我们很早以前就似乎已经规划好计划好了，那到了这个时间段我们该做什么，
1: 嗯，
0: 变得非常井井有条。那这个时候对于每一个人来讲，他就能够增强他自己的自信了，啊，我这么大的事情我都能够把它运行得很好，那么自信心的提升，对于一个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那么他能够可能根据自己能力啊，不断的去提高自己的能力，来迎接更大的任务，这对于我们社会发展也是一个很好的作用。另外一个呢，可能人通过在这个不断寻找自信的过程当中呢，又重新找到了一个新的自我。那么可能过去对自己的评估不是那么重要，可能但是我们参加了一次体验式学习活动拓展训练，那这样的一个一次活动可能就改变一个人对自己的想法。过去认为自己没有那么多的能力，没有那么大的能力，突然今天在这一次活动过程当中呢，
1: 都被发掘出来了。
0: 我觉得我还行啊，我还能，只要我努努力，我还是可以很优秀的。这个时候呢，他可能又重新的去评估自己，可能重新为自己定了一个所谓的这个行为方式或者处事态度。那么通过这样的改变啊，这个尤其是在青少年的过程当中，为他们提供这样的机会呢，他们会使生活变得非常有意义啊，不像现在很多孩子说，我天天都是上学，天天都在上学，天天都在写作业，好像生活变得很无趣。那么这由于这个对自我的重新认识之后呢，他会觉得生活的每一天都充满了阳光，
1: 嗯，
0: 每天早上起来朝阳，面向他都是微笑，所以说呢，对孩子们来讲也非常的重要。
1: 他对于新的这种知识也会更渴求，
0: 对对对对，
1: 因为他想不断的让自己变得更强大，
0: 对，
1: 更自信。
0: 好，这就涉及到我们拓展训练的一个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最终的目的就是让挑战你自己，啊，你现在可能已经非常非常的优秀了啊，甚至是说已经走到一个非常卓越的角度了啊。那么这个时候，你愿不愿意让你更优秀，让不让你更优秀？这个时候就由于我们前面的心理所决定的。
1: 嗯，
0: 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愿意挑战我自己。当我挑战我自己成功之后，就所谓我站着跳跳脚尖的时候，我能够到了一个目标，就会又告诉我自己，我确实能行。那么自信心提升了，这是一个良性循环。我自信心提升了，我认为我能做成更高的事情。我认为我能做成更高的事情，我又做成了，又导致了自信心再一次提升。这样一个良性的循环呢，使人在始终在一个良性的状态下去生存啊，保持一个很阳光的心态。这个时候呢，可能对于一个人来讲，他的发展可能是很好的，对于一个社会来讲也是很好的，对一个国家来讲也是很好的。那么第二个角度呢，就是熔炼你身边的团队。
1: 嗯
0: 啊，每一个人不是单独的生活在社会上，身边或多或少有这样那样的
1: 一个和关系吧，
0: 对对，和发生的作用。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从大的角度来讲有一个大团队，小的角度来讲一个小的团队。
1: 嗯，
0: 那小的团队可能是涉及到每一个人的家庭，
1: 对
0: 啊，那大的团队可能是每一个单位啊，每一个这个小的社区，
1: 嗯，
0: 甚至是我们的这个我们的社会。那么我们如果能够真正的形成强大的团队凝聚力的时候，就像我们十一阅兵一样的振奋国人啊，振奋每个人的身心。同样，当我们能够振奋自己的时候，同时你的情绪、你的阳光心态，你是能够带动你周围人的。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形成了一种积极而向上的社会氛围，这就达到了我们所谓的体验式教学的目的。我们没有从基础理论的角度去教给各位去什么，我们从心态和行为的角度去改变了大家对事物的一些看法，甚至是克服困难的一些看法。
1: 嗯，
0: 甚至是认为困难是困难，还是认为困难不是困难的一个想法。
1: 嗯，
0: 有些人可能过去认为这是个困难，那通过这样的事情呢，这个事情通过我自己的努力是能够解决的，它就不是一个困难，这可能仅仅是我前进路上的一个小小的障碍而已，它就不应该成为我的困难。所以说呢，通过这样的事情，可能我们社会，我们甚至每一个人都会变得更加优秀，更加阳光。
1: 嗯。 对。那刚才我们听牛老师为大家又介绍了一下拓展训练和传统学习方式的一个对比之后呢，也跟大家特别强调了拓展训练它的这种特点都体现在哪里啊。
0: 对。

0: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来关注拓展训练。我们还会继续和牛老师来分享拓展训练的一个分类，我们也来听牛老师为大家介绍一下啊。
1: 是啊，拓展训练我们之前说过了啊，它是利用这个自然的环境啊，设置的一些特殊的情境，让大家在参与其中，通过自身的体验、领悟和体认来获得知识的一种学习方式。那它也有很多很多种不同的项目啊，就像我们这个运动项目一样，有篮球、排球、羽毛球等等。那它也是一样，它也有各种不同类型的项目。那么其中呢，我们主要把它分为两大类。哪两大类呢？一个就是针对我们每一个人所设计啊，另外一个类呢就是针对我们团队所设计。那么对于每一个人来讲呢，你无时无刻的不在社会上发挥着你的作用。那么我们设计项目的时候呢，也通过各种各样不同的类型的方式啊，有的可能是在山地上的，有的可能是在江河湖海里的，有的可能是在高山上的，有的可能是在公路上的，有的甚至是在这个隐秘的丛林里的等等。那都是针对你某一个人，你每一个人来解决某一个问题啊所设计的一些项目。那么这个时候呢，我简单的把它分为了三个层次啊。对，针对个人的项目呢，分为初中低高三这个层次。那么这三个层次呢，第一个层次我先来说一下，叫做最低的层次，叫认识你自己。哎，听众朋友可能说，哎，认识我自己，我对我自己的能力其实知道的很好的，我高考考了600多分，我清华上了清华，我现在社会上什么位置？实际上呢，他这个认识你自己可能是一个概念的比较综合的这么一个概念。那他这里面可能对于认识你自己的能力是多方面全方位的。比如说你的理解能力怎么样，你的沟通能力怎么样，你的这个

0: 你的抗寒能力怎么样，你的学习新技术的能力怎么样，你学习新知识的能力怎么样，它是一个能力的综合体。但是呢我们往往尤其是成人啊，所谓的接受一个新事物是不是那么容易的啊，因为已经固化了我们这种思维方式和我们的行为方式了。那让我们去改变一个我们的思维方式和改变一个行为方式可能不那么容易，
1: 嗯，
0: 但是呢我们在拓展训练的过程当中往往会设置这样的一些项目。那么这些项目呢，从心理学的角度呢找到一个心理学的知识点，那它可能根据你行为学上设置了很多很多的陷阱，那么你一不小心你很容易就掉在这个陷阱里面。
1: 嗯，
0: 但是往往一旦掉入陷阱里呢，我们只会用解决陷阱的这个办法来解决，实际上你在陷阱里再解决陷阱你还是解决不出来的。
1: 嗯，
0: 那么我们应该从没掉进陷阱之前来找办法来解决问题。那么到了第二个层次啊，叫做敢于面对挑战。实际上我们每个人在社会生活当中每天甚至是无时无刻都在面对着挑战。
1: 对，
0: 这个挑战有大有小啊，有的挑战可能很轻松你就可以完成了，有的挑战可能不那么轻松啊，稍微努努力才能去完成。有的挑战可能是依靠你个人能力就不能完成，或者是你现在想着依靠你个人能力却不能完成，那么需要动用你更多的能量，动用你更多的这个解决问题的方式和方案。那么现在我已经站在了一个非常优秀的这个位置了，或者我们已经把这一件事情做得很卓越了，你愿不愿意让你更加的去卓越，更加的
1: 敢不敢再去挑战自己，
0: 敢不敢让自己更卓越。那么实际上这样每一天，包括你也包括我啊，包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都应该为自己有这样一个拷问，是吧？我愿不愿意让自己做得更优秀，让不愿意让自己做得更卓越。
1: 嗯，
0: 那我们只能做的事情就是勇敢地去面对每一个挑战。这就回到了我们拓展训练那个原意，一艘小船在暴风雨来临之前去迎接那些挑战。那这些挑战可能是我们不可预见的，但是我们所能做的事情就是不管你困难有多大，我就依靠我自己的能力来解决它。那么接下来到了第三个层次，就是你的态度来决定你的一切了。
1: 嗯
0: 啊，我们往往就说有一个好的态度才有一个好的行为，那么态度能够使人做更优秀更卓越的事情。那么实际上也是一样，我们想想我们的生活当中往往态度会决定你的生活方式，甚至你的阳光心态。
1: 嗯，
0: 你认为这件事情是一个困难，它可能就是一个困难，
1: 越想越困难。
0: 对，如果你认为这件事情不是一个困难，它可能真的就不是困难了，它可能变得你成功这个路上的一个阶梯。其实你的态度阳光与否实际上是跟你的行动直接相关的。那么同时我们现在每个人在社会上生活，包括我们的家庭，包括我们身边的亲戚朋友，都会受到你的状态的所影响的啊。你的状态很阳光，那么同时会带动你身边的人的状态也会很阳光。那阳光心态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叫做态度决定一切。
1: 对，
0: 那么态度决定一切这句话说起来挺容易的啊，但是做起来并不是那么容易，但是我们能够把它分解开来可能就会容易了。这态度决定一切呢是这样几个层次，我来跟大家分解一下。态度决定一切的原始呢，就是你的首先要改变你的想法，改变了想法了之后呢，你的行为就会改变了。
1: 是的，
0: 你的行为改变了之后呢，你的习惯就会改变了，你的习惯改变了之后呢，你的性格就会改变了。当你的性格改变了之后，你的态度就变了，这就是态度决定一切的原始初衷。
1: 所以说这个就是刚才牛老师提到的这种态度决定一切啊，不管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很多大事上，或者说是一些很重要的事情上，还是一些很微小的，甚至我们大家可能都不把它当回事儿的一些行为习惯上啊，只要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态度上的转变的话，一定就会发生一个最终结果上的
0: 转变。
1: 对，
0: 实际上刚才我想到这期节目最重要的意义，我认为应该是我们不能把拓展训练仅仅的狭义的理解为只有到了野外的环境做一些活动才是一个拓展训练。实际上拓展训练应该发生在我们生活当中每一天每一刻，甚至每一件事情上。只要你认为这件事情产生了想法和行为上的改变，实际上就是在拓展训练。
1: 对，
0: 那拓展训练是对自我的拓展训练，不受教室不受老师的影响和限制，在自我体认自我提升的一个过程，其实就是在 叫做拓展训练，也叫体验式学习。
1: 嗯，
0: 那么拓展训练。

0: 念的无处不在地的导致了你身边和人身边的人发生的关系。这个时候就涉及到了拓展训练的另外一个东西，就我们各位所接触的最多的啊，就是团队的项目。
1: 对，我们一般先开始理解它的，好像也是觉得以团队
0: 大家伙在一块儿
1: 这种互相之间的融合啊，
0: 对，
1: 训练的更多。
0: 那团队项目呢，首先呢，我们设计项目的过程当中，就设计的初衷就是一定是通过合作来解决问题的。另外一个就是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你的团队任务啊，不是无限制的啊，你跟别人合作，他不跟你合作，我再找个别人合作，再找个别人不跟你合作，害你再去找，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等待你，你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

0: 可能有效的交流与沟通。那么什么是有效的交流与沟通？就是如实的去反映客观现实的情况，如实反映对方的客观现实与情况，如实的说明自己现有的情况。当两个人达成共识的时候，才能合作去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那么第四个层次就是所谓的一个我们最终的目的，无论是交流与合作也好，还是共同的完成任务也好，那么其存在的第一前提是相互信任，彼此支持。如果没有相互的信任，这件事是不可能合作的，甚至是在合作的基础上呢产生更大的恶果，不是良好的效果。所以说相互的信任是第一前提。最后呢，在合作相互信任的基础上面对一切困难来解决问题。那么结合我们之前所说的那么些所谓的可以寻求合作的方式，寻求解决的方案的过程，那么展现出我们最后的所谓的团队精神。
1: 对，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和牛老师一起分享的这个拓展训练，给大家又做了一个更深的讲解啊。那我觉得对于我们收音机前很多的朋友来说呢，其实也是一种思维上的开拓。就像牛老师一直在谈的，拓展训练不是我们常常理解的那么简单，那么表面化，认为我到户外去进行一种野外的

0: 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九点钟和第二天早上的九点钟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的节目和您不见不散。谢谢牛老师。
1: 好，听众朋友们，再见。
0: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3: 诸葛亮带病巡营，坐在四轮车上，迎着那阵阵秋风，走过了几座大寨，最后来到了五丈原头。诸葛亮举目远望，把对岸曹魏大营看的是清清楚楚啊，一目了然。诸葛丞相回过头来，又看看自己在岐山五丈原这儿扎的这大寨，不由得心里头一阵难过，长叹一声，又昏过去了。难怪诸葛亮难过呀，搁谁心里也不好受。为什么？诸葛亮把人马扎在五丈原，他可是花费了一番苦心呐。诸葛亮六出祁山，这次能够兵扎五丈原的，可以说是总结了几次兵出祁山的这个经验，吸取了好多教训，所以才把人马扎在这儿。这个人马扎在五丈原，那对曹魏、对司马懿这个威胁很大。这五丈原前后是7华里呀，到处都是蜀汉的兵营，好不容易选择这么一个地方，诸葛丞相费了不少的心血，他才把中军保障扎在五丈原的正中间，就是最窄的那个地段那儿，还在那儿修了一座城，叫霍洛城啊。哎，直到现在这么多年了，到五丈原去看呢，还能找到这霍洛城的遗址呢。诸葛丞相人马驻扎五丈原，把司马懿吓了个不亦乐乎啊。司马懿不是对他手下的将校说过吗？说是如果诸葛亮把人马扎到武功，那对咱可就危险了。他要把兵马扎在五丈原，那就是我主陛下洪福七天呢，我们就能打胜仗了。实际司马懿说这番话，他是口不对心呐，他就怕诸葛亮把人马扎在五丈原，真要扎。

那为什么他要这么说呢？司马懿之所以这么说，也不过就是为了安定军心而已吧。所以今天诸葛亮站在五丈原头这会儿思前想后，自己呀、想起来这六出祁山，尤其是这一次自己决心已下，跟陛下刘禅当面讲的，如果我扫不平中原，伐不了曹魏，我再也不回成都了。这简直是决心已下。同时呢，

年也好，非打败了司马懿不可。可是现在身体不行了，力不从心了，病成这样，这真是出师未捷。早病也罢，晚病也好，怎么单单在这个时候病？同时这次病与往次不同，诸葛亮心里清楚地知道这次是一病不起呀，所以方才他长叹一声，说再也不能临阵讨贼了。这么一难过呀，又昏过去了。杨仪和姜维这么一瞧，哎呀，快把丞相推回中军帐吧。怎么丞相的身体太弱了，这地方风这么冲，好人也吃不消啊，在这儿已经站了这么半天了，这怎么能行啊？哎，这些文武众将把诸葛丞相护送回中军帐，把诸葛亮扶在床上。哎呦，这次昏过去这时间比哪次都长，好大半天诸葛亮才渐渐苏醒过来。哎，杨仪和姜维含着泪看着诸葛丞相，心里说，早知道这样，还是劝说丞相不巡营的为好。这一巡营啊，看来丞相这个病势是更加沉重了。诸葛亮用目示意，瞅了瞅杨仪，杨仪就明白了是有什么话要对他讲。杨仪赶忙走上前，往下这么一俯身，听丞相有什么吩咐。诸葛亮有气无力，断断续续的，几乎是说一句话喘一口气呀。他告诉杨仪，说是马岱、王平、廖化、张翼和张仪这一干武将，都是忠亮死节之士啊，全是好样的。他们久经战阵，多负勤劳，堪可委用。我死之后，凡事俱依旧法而行，你们要缓缓退兵，不可急躁。米阳已深通谋略，不必过多的嘱咐了。姜维智勇足备，我看他可以断后。呵，一番话说的杨仪和姜维这眼泪又止不住了。怎么回事？感动的呀。诸葛亮作为全军一位主帅，在自己堪堪不行的时候，临终了，他心里头还在惦记着他手下的这些战将，而且你可以听得出来，他是从心里往外爱护他这些员战将。虽然自己不行了，还要托付于自己相信的人，让他们呀要好好的爱护这些员战将，委用这些员战将。这怎么能使人不感动啊？自古难找这样的主帅呀，自己不行了，还惦记着他的部将，搁别人恐怕。

0: 将一将为，泣不成声。
1: 诸葛亮又缓了一口气，吩咐童儿取文房四宝来。
0: 诸葛亮丞相要在病榻亲笔给刘禅写下一份仪表。

惜，不及中士陛下，饮恨无穷。伏愿陛下清心寡欲，约己爱民，达孝道于先皇，不仁恩于羽下，提拔有隐，以尽贤良，秉斥奸邪，以后风俗。臣家有丧800株，天时无请，子孙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随身所需，系养于官，不别致生产，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余财，以付陛下也。诸葛亮丞相，不愧是被人称为古今第一贤相，自己病得这样，已经奄奄一息了，写下这份遗表，还在劝谏皇帝刘禅，让他清心寡欲，约束自己，爱护黎民百姓，还是劝刘禅要亲近贤臣，远小人。同时诸葛亮也把自己的情况向皇帝刘禅说了说，说我在成都这儿啊，有800棵桑树，薄田十五顷啊，我子弟的衣食都够了。那么微臣在外边做事啊，我并不需要什么，只是随身的衣食，就是我吃的我穿的也。

司马懿一见，必然惊走啊！你要依计而行。杨仪连连点头答应。诸葛丞相又不说话。杨仪知道丞相的气脉不够用，说上这么三言五语的，他就得缓一口气。说木下的终点啊，过了有五六分钟。

姜维领兵杀出辕门，他要和司马懿拼了。现在是什么时候？这不等于火上浇油一样？姜维用手一摁了一下佩剑，刚要动怒，他举目仔细一看呢，哦，不是曹魏来劫营，也不是来干扰，那么乱是什么呢？感情是李福翻回来了。李福回来，由于他自己这个惊慌样子，惹得呀辕门好多军校啊是一片慌乱。李福从成都来，他是奉刘禅之命到这会儿来给丞相问安。当时诸葛亮不是跟他说了一番话吗？这李福呢打马扬鞭离开五丈原，他想返回成都。他走到半路上想起一件大事来，临来的时候自己曾经提醒过皇帝刘禅呢，是自己想到的呀，说是一旦丞相有个山高水远离开人世，那么谁能继丞相之位？这事儿是最大的大事儿，他要回成都，刘禅非问这事儿不可呀。李福啊，由于当时一看诸葛丞相病势那么重，他就没好意思开口。李福啊，和文武众将想的一样，都巴不得盼着丞相啊早日康复，病能好，千万别出意外。李福怎么好开口问呢？说您要不行了之后，您看谁当这丞相？怎么能问得出口呢？后来有别的事儿一岔呀，李福也就忘了。

0: 那么诸葛亮也不会闭上眼睛。李福这么一听，
1: 啊，是是是，丞相，我奉天子之命是要请问丞相，您百年之后谁可任其大事？
0: 哦，诸葛亮缓了口气，我死之后可任大事者蒋公偃其也，最合适的人选了。

在他归天之后要密不发丧。我们如此悲痛，传到各个营寨之中，哪还了得？是啊，众将一听，这才强忍住了悲声。姜维将军说的对，这些位文臣武将这要一哭起来，有中军帐传出去，传到各个营寨，那三军将校还不得哭死几百人呢？这消息不是一下子就让曹魏营中的司马懿知道了吗？所以大家都强忍住悲哀，不敢再哭。李福走到姜维跟前，伯乐将军，我要立刻赶回成都与陛下报丧，得告诉皇帝。姜维点了点头。李福掩面出大帐，因为他想挡住脸上的泪痕，怕让辕门小校看见，飞身上马，

听此言，苦笑数声，叹了口气，把头一点。大人的解说真是不无道理呀、啊！事实上，未牌时分，我也正是在后花园门外转悠。那贺夫人知道你来这里吗？当然知道，就是她把我约来的。今天上午，有一个小书童递给我一张贺夫人的亲笔信章，要我未牌时分来后花园相会，说他有急事要告知于我，告诉我就像平常一样，在后花园门上敲四下，然后势必就会放我进去。但是我没能进去花园，敲了几次门，并没有势必接应，我在门外盘桓了好一阵子。始终没有人给我开门，我还琢磨呢，我想可能是贺夫人有什么事儿了，一时摆脱不开，我就赶紧的回家了。那你把贺夫人的纸扎给我看看行吗？纸扎，已经被我焚去了，因为我们这样的私会毕竟不好，她一再嘱咐我。千千万万不要留下这些字迹，恐生意外。所以每一次我们互通的书信，都是看完就焚烧了。如此说来，那你是不曾杀害贺夫人了？哼，狄大人，还是那句话，倘若大人实实在在查获不到真凶，您就不妨断判小生杀的，以便了结此案。免得您花费许多精力来回劳顿呢。哎，我这个人呐，早就该死了。我现在已经是枯灯熬尽了，左右是个死啊，哪管他是死在病榻之上，还是死在法场之上啊？到头来，不就是一副薄棺材，一堆黄土吗？反正贺夫人已经先我去了，我活在世上也没什么意思。不如大人，你就把我判个死刑，把我处斩了就行了。狄仁杰一看这个冯松涛声泪俱下，这个表情，这个情绪，不像是装的。狄仁杰没有说话，沉吟半天之后。狄仁杰突然又问冯松涛：“那贺夫人是不是经常的差派小童子送信札给你呀？”“不，大人，信札一向是他身边那个胖侍婢送给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派了这个小童子。不过我看这个信札上的字迹，确确实实是贺夫人所写呀。”说到这里呀、冯松涛是突然一阵剧烈的咳嗽，最后一张口，噗，吐出了几口殷红的鲜血，肺痨啊！就这样，狄仁杰问贺夫人与贺春帆成婚之后，两个人的夫妻感情如何呀？小生没听说过他们有什么矛盾呀。从贺夫人嘴里。小生听到的都是他的婚姻是非常美满的，他们夫妻两个人相敬如宾，非常的恩爱。大人呀、小生与贺夫人的友情是光明磊落的，并不曾做下半点见不得人的丑事。贺夫人谨守妇道，与我也只是师生之谊，因为在他没。

告诉他。狄仁杰听到这里，不再往下问了，把袖子一摆，好了，那么就委屈冯先生，全且作为杀人嫌疑犯，随我去衙里听审吧。尽管你刚才给我辩解的头头是道，但是一日真凶未捉获，你就脱不了杀人的干系。然后狄仁杰又转脸命令仵作，你把贺夫人的尸身抬去衙里再行细验，然后递呈一份详尽的验尸格目给我。是，就这样，狄仁杰回到了衙厅，也有衙役带着冯松涛。也回到衙里去了，拘留起来了。狄仁杰回到衙门之后，来到衙厅之中，一看这三个人还都在这里坐着呢。贺春帆旁边围着夏明，围着叶守本，两个人现在呀也无话可说了，因为该劝的话都劝了。贺春帆呢，一个劲的哭，一个劲的唉声叹气，这两个人呢现在也无计可施。一见狄仁杰过来了，赶紧过来施礼。狄仁杰一摆手，让两个人坐下。狄仁杰望了一眼贺春帆，没有说话，来到自己的座位之上，在那里坐下了。坐下之后，有人过来端上一盅热茶。狄仁杰捧起茶碗，喝了一口热茶，然后一手拿着茶碗，一手扶住太师椅的靠手，扬着脸。瞅了贺春帆半天没言语，瞅的是夏明、叶守本两个人都纳闷儿啊，大人这是要干什么呀？贺春帆也有点不自在，狄大人，见经之事料理妥当了。啊，贺先生啊，下官有一句话要告诉你，令夫人不是自杀的，而是被人谋杀的。贺先生闻听此言，倒抽了口冷气。什么？大人，这话是真的？我夫人是被人……

话这贺春帆呢，更加的情绪激动，神情恍惚了。狄大人，那我现在就要回府看看。且慢，狄仁杰这个时候把脸往下一沉，你先坐好喽，下官还有一句话要问你。啊！贺春帆一看狄仁杰神色有变，他非常茫然，只得坐下。狄仁杰这个时候拖着茶盅就问了。贺先生，我来问你，五牌至申牌，你都在这衙里坐着，整整得有半天的时间。你府上的管家来报凶信之时，我清清楚楚记得你脱口而出，说我离家才一个时辰，他怎么就走了？这意思，贺先生，莫非是你早已经知道令夫人死于未牌时分吗？贺春帆没想到狄仁杰会问这句话，一问这句话，当时他一愣啊，当时我并不知道卓京死于何时，只是顺口这么一说，猜测而已。管家来衙报信的时候，因为是已经是申牌交尾了。哦，原来是这样啊，那贺先生，你为何不猜想令夫人遇害于五牌尾或者申牌头呢？香炉上那五朵祥云烧到正未牌上熄灭了，你离家正好一个时辰，哼，可见贺先生真是未卜先知啊！狄仁杰此时的语气里透出一丝令人震颤的凉意，直透贺春帆脊梁。是我顺口说的，顺口说的。贺春帆现在语无伦次了，额上渗出了细微的汗珠。狄仁杰咵，把茶盅往旁边一蹲，不是你信口胡说，而是贺先生着意安排的。我明言与你说了吧，正是午牌时分，你发现侍婢离开了亭阁，你便偷偷溜进去杀死了令夫人，布下悬梁自尽的疑阵，又故意让茶盅翻倒，让茶水打湿了三朵祥云。这样一来，谁都会相信尊夫人未牌上吊时是她不慎掀翻茶壶泼湿了盘香。而在此之前，冯松涛又正好在后花园门口拍。

下面一听，哎，两桩大罪，对，两桩大罪。第一，你妄图诱奸一个有夫之妇，这一点冯松涛可以作证。第二，今天衙里议事之前，你又诱逼贺春帆在议事的时候偏向于你，并且企图行贿，贺府的管家可以作证。他听见了你与贺春帆的所有谈话，仅这两桩大罪，本官就可以判你坐牢啊！夏明一听，扑通就跪倒在地，大汗淋漓，捣蒜般的磕头：“大人呐，大人望大人宽恕，小民再也不敢犯恶作奸了，再也不敢了！”嘣嘣嘣嘣，磕响头。狄仁杰看着地上跪着的夏明，哼。你要想赎罪呀，好吧，赎罪之方有两条，夏先生，你能不能答应？等等，别说两条两百。

0: 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1: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2: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0: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

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我们属于彼此，每一个日子我们见证从平凡到伟大。 FM 102.5 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雄鸡唱响，感受体育的力量。

0: 北京时间的7:00，各位家里人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为您带来的早高峰时段的体育节目《雄鸡唱晓》，我是主持人子昂。
1: 大家好，我是雪姨，也欢迎各位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通过微信、微博、听天 FM 聊天室，还有抖音的视频直播间一块来互动交流啊！就在节目开始之前，是刚刚结束了一场世界杯的1/8决赛啊，挪威呢2-1战胜了巴西，闯进到了世界杯8强。也创造了他们的队史的新的成绩哈，在这场比赛当中呢，其实挪威还是占据了场上的主动，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安切洛蒂的一种战术啊，大概有60%多的控球率，我觉得这是在开赛之前我没有想到的，嗯，然后让挪威踢传控啊。

0: 啊，这个冯阳说，不得不说今天都撞到了，对，哈兰德头球真是无解哈。关四九五说，一直不看好安切洛蒂啊，大面瓜似的，看意甲的时候就不喜欢，太保守，统一缺少激情。巴西足球呢，这个需要激情哈。安切洛蒂呢，显得稍微的有点沉着冷静了哈。不管怎么说呢，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巴西就被淘汰了。你说要是安切洛蒂的这个失误吧，我觉得倒也不完全是，可能在这届世界杯开始之前就没有太多的人看好巴西能够走得远、只不过碰上了挪威，输的也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
1: 是，就是开赛前我对，就是整个世界杯开赛前我对挪威和巴西的预测都是八强，但是小组在踢完落到一个这个四分之一半区了，那就没得说了，那你们就有一个人进不了八强。
0: 对、因为挪威呢一直都是攻强守弱嘛、之前在节目当中包括连线的时候也说，就是他们的防线绝对是有大问题的，但结果呢这场比赛反倒是让这个巴西的这么豪华的进攻群哈有点无力了。
1: 对，你这么说的话，日本队看完以后又不高兴了。
0: 对，
1: 怎么回事？你进我就能进两个，还能绝杀，
0: 是难受了。现在
1: 就进挪威，你就只能靠点球。
0: 对，咱们聊天室还有这个 HKK 说，日本都不会输挪威啊，反正。时也运也吧
1: 啊，日本包输挪威的，就是你想都不用想，挪威的特点就是比利时 Pro，
0: 对
1: 吧？比利时更高大，比利时更。

0: 啊，跟你比划比划，先一人进一个，或者说先让你进一个，下半场往里炸就完事儿了。
1: 现在呢，这场比赛踢完之后，今天呢一会儿8点钟啊，还要开始一场比赛，是墨西哥，对阵英格兰啊、嗯。因为现在在射手榜当中呢，哈兰德和姆巴佩、梅西应该是并列前三，都是打进了7粒进球。那么现在压力马上要给到凯恩了，我觉得这场比赛也不会容易的。
0: 哎呦，今天我们也会说说这个金靴的事儿啊。哎，
1: 对，一会儿讨论。
0: 对，咱们赶紧先来跟大家说一下天气哈。
1: 嗯，
0: 依旧比较热，今天的这个云量偏多啊，下午到前半夜有分散性的雷阵雨过程，预计最高气温在33度左右，大家外出时还需随身携带雨具，注意防暑降温以及交通安全。今天白天的具体预报呢，最高气温33度，北转南风2-3级，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最小相对湿度30%。在夜间依然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80%。
1: 嗯，在今天下班时呢，阴天见多云啊，有分散性雷阵雨，南风2-3级，气温在32度到28度之间。今天呢是有雷雨过程的，登山气象指数为5级，不适宜外出登山。气温呢在33到24度之间，白天的舒适度气象指数为3，天气比较闷热，夜间的舒适度气象指数为2，体感偏热。另外呢，今天云量偏多，紫外线照射强度偏强啊，如果外出的话注意适当防护啊。另外呢，今天还是会下雨，所以呢先不建议大家洗车了。
0: 对，今天两个话题啊，世界杯又有冷门了吗？您关注的是哪场呢？同时啊，中国男篮今晚再出战。
1: 对，给中国男篮加油，这场比赛必须要赢了哈，将要对阵的是中国台北队。另外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还会关注北京女足啊，在昨天的一场比赛当中是主场2-1击败了陕西队。另外中

0: 吧，就是在这个世纪以前拿到的。最近的一颗呢还是在2002年，
1: 嗯，
0: 对不对？已经有24年没进过决赛了。
1: 对，
0: 那这五星巴西现在到底还配得上几颗星，对吧？就是说现在的实力啊，和五星来相比，那我觉得乌拉圭也还说四星呢，对吧？那也都是祖上阔国，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啊，就不算什么非常，这个不算什么非常拿得出手
1: 的，
0: 拿得出手的这么一个实力。那面对挪威，自己没有选好，这个让人家往进砸，就没辙了，就没辙了。
1: 对，先来说说这场比赛的一个过程哈。上半场呢，库尼亚造点了，结果吉马良斯罚这个点球，直接是被挪威的门将尼兰扑出来了。
0: 嗯，
1: 我觉得他就是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应该也会睡不着，是吧？晚上。

结果恩德里克上来了就浪费了一个单刀啊，结果越打越把尼兰，就是挪威的门将尼兰的状态打出来了，各种神扑。这巴西呢，战术执行出来了，但是运气差了点，又赶上了对方的门将啊，发挥神勇。结果你在不断浪费机会呢，就被惩罚了。谢尔德鲁普左路就面对巴西队老迈的边后卫起传中，哈兰德赶在了加布里埃尔身前点下一球来，那比赛就彻底失衡了。巴西必须得顶上去，而巴西的这套阵容，咱知道，中场的卡塞米罗反复被冲击似的扛不住的，两侧边后卫年龄也大，也扛不住。挪威第二个进球就来了。那内马尔呢，最后是用一个点球，可能是打进了自己在国家队和世界杯的双重最后一球。那这个对。

0: 对，就是俱乐部也扒拉不住他，
1: 对，
0: 然后就感觉哈兰德就挂着他，然后这次第二个进球也是哈兰德就、你拿手扒拉我没有用，把自己加布莱尔把自己给扒拉飞了啊，哈兰德就往前一挤，加布莱尔人没了，
1: 反弹
0: 啊，人飞了，你说这怎么办啊，这怎么防啊，就是有高中锋的球队啊，优秀高中锋的球队现在越来，我觉得是又是足球的一个变化，以前在某个时代45度。

0: 会更有机会，更有希望呢？那其实啊，这仨人肯定都有希望。但是呢，说一句废话吧，说一句正确的废话，那就是这三个人的所在球队，哪个队能走得更远，哪个人就更有希望拿到世界杯的金靴。但是不得不说的是，这几个人为什么表现这么好呢？首先无一不是得益于球队良好的进攻架构，或者说是良好的整体架构，会让他们拿到机会。那姆巴佩本身呢，就是法国会整体在锋线上有一个非常好的轮转换位，轮转换位的同时呢，姆巴佩就不会像以前那样直勾勾的怼在锋线上，被人家很容易就是防住。那姆巴佩现在在奥利塞、邓贝莱、巴尔克拉和杜埃的轮转换位之下，他会打得更灵活。他现在是前场的一个极致的自由攻击者，所以在这种极致的轮转之下，姆巴佩能拿到很多的空间，而且他这真的是脚下的速度也快，频率也快，打门又很有准，所以他打七个，这一点也不意外。而梅西呢，我们也知道，那阿根廷这支球队的进攻结构是要以他为核心的，但是球队整体的一个腰，两个中场是核心，就两个中场站住位置，两个边路全交给边后卫，然后前场以梅西为核心进行轮转换位，然后他去不断的拿到机会去射门，而且整个球队前场像阿尔马达什么的，这也是主要负责跑的，去为梅西跑出空间，用一种非常特别的方式，就是从一侧边路斜向往中间传啊，中间再斜向的传向另一侧边路，然后进球。当然阿根廷也展示了自己长短结合的特色，包括打佛得角利桑德罗马丁内斯的长传找到了突然从第二线冲向第一线的梅西，取得了进球。也就是说，这整体战术的一个资源的安排是很适合梅西发挥的，而梅西的强大伟大就无需多说了，所以他也进七个。而哈兰德他就是挪威队的真正的撞城锤，这就是一个不讲理情的一个球员，真的是给他机会他就能进。比如说刚刚战胜巴西的比赛，他就打了三脚门，两次打正，两次都进了啊！不论是谁防，不论是对手什么一个包夹，他都能进球。这就属于一个正在上升期的球员，在国家队这一个相较于俱乐部有所不同又有所特殊的这么一个环境之下，利用自己极佳的射术、极佳的把握能力，还有就是极强的身体素质，在完成着真的是像磨人布欧一般的一个壮举。那这几支球队谁呢走得更深，谁能拿到更多的进球，谁就有可能拿到金靴。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是相对来说觉得姆巴佩的希望更大啊，因为相对来说呢，法国队这几场比赛打下来，能看得出前场的球员之间在均摊了机会之后，大伙踢得都很顺，都很开心。矛盾呢，也就是说潜在的矛盾呢，看样子是解决了。而阿根廷打佛得角之后，这个感觉球队消耗很大，后续的这个情况可能会让人有那么一点点的不乐观。而挪威队呢，极有可能是在后续的比赛是要碰到英格兰和有可能碰到英格兰啊，那这个情况可能对挪威也是一个考验，而且挪威确实存在着一些比较明显的问题啊，就后腰偏软呐，中卫偏慢呐。那巴西队要不是运气差的话，这场比赛谁输谁赢是还没有定论的。所以相对来说，这几个人里边，我觉得姆巴佩去拿到本届世界杯的最佳射手是更有希望一点的。
1: 金靴之争啊，姆巴佩确实感觉呢，就是梅西现在是靠自己，
2: 梅西靠自己，
1: 对，
2: 是
1: 没办法了，就是想赢球就得靠自己了，其他的这个球队，其他的队友进不了球啊，到现在没有运动战进球，
2: 是
1: 这你怎么说呀？啊，然后剩下的这个哈里凯恩，咱们先看墨西哥这场吧，能不能往后走哈、这个感觉英格兰凶多吉少，然后剩下的哈兰德也有点怎么说呢，就是纯靠个人能力，但姆巴佩不仅有个人能力，法国队就像一台运转非常精良的机器，现在这个润滑油给的是恰到好处啊，非常丝滑，后面的一堆顶级助攻手都不是说专门给姆巴佩喂饼，踢着踢着就得进了这球，
2: 对，就是实力摆到这儿了是吧，机会就水灵灵的出来了，你姆巴佩的确在国家队表现得非常不错哈，赢下巴拉圭那场比赛，不是还有这个国外的这个网友恶搞，也不算恶搞吧，就是整了一个活儿，专门开了一个网站说进来给姆巴佩道歉，就是进去之后你原来说过姆巴佩什么哈，现在 给我道歉，然后好多网友还就真去了，确实挺有意思的。的确，他在皇马和他。

0: 在法国国家队的这个表现啊，真的是天差地别啊！所以我觉得，真像汤宪博所说的，有可能啊，这届金靴还是姆巴佩的，因为就到了后边吧，其实法国晋级的概率，我觉得至少要比挪威和阿根廷要高出不少、啊，在我看来，所以很期待啊，很期待神仙打架的一届金靴之争、啊。
1: 没错啊，那看到很多的球迷也讨论说，这个巴西为什么散步啊？不着急啊？确实，1-0落后以后。不着急啊、让日本惯坏了是吧，就安切洛蒂又稳坐钓鱼台，
0: 对
1: 啊、一坐坐到下一届了、
0: 就是有一点什么呢，有点想等着挪威的失误啊，然后去打反击、但事实上呢，挪威这个技术啊提升了不少啊，就是要脚下有脚下，这个突然跟巴西这场比赛一打呢，还真是优势还挺明显的、
1: 哎、但是说到散步这个事儿啊，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欧普塔那边统计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数据、说呢，这个在美加墨世界杯上啊，非门将位置的球员当中，跑动距离中步行占比最高的两名球员是梅西和姆巴佩。也就是说梅西啊是47%的移动过程都是靠走来完成的。
0: 溜达吗？
1: 溜达溜达西嘛大家的戏称哈。姆巴佩呢是

0: 但是现在这两个射手榜前二，
1: 嗯，
0: 对，你说说，这有的时候呢，这个足球
1: 说理去，
0: 对，天赋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0: 啊，我不是说光使劲跑，我练的肌肉块有多大啊，身材保持得多好，所谓。

0: 法国和巴拉圭这场比赛啊，因为过程实在太火爆了，但是呢主裁啊这个也没有出示多少张牌儿啊，就有消息说主裁判坦塔舍夫的执法受到了广泛的批评啊。
1: 对，就是姆巴佩赛后不是语出惊人吗？这个有很多平台翻译。

过去几年啊，乌兹别克斯坦裁判一直在接受国际足联教练组的严格评估啊。去年夏天呢，这位裁判还入选了世俱杯的裁判名单啊。其实我觉得今天这场比赛也挺有意思。

0: 咱们认了，
1: 按下不表
0: 啊。
1: 那你这比赛当中吃到红牌，第二场比赛还能取消是吧？还能缓期执行的。
0: 对，你要是有本事的话，你把这个红牌取消了，干脆，
1: 嗯，
0: 也算。

0: 中都是一样的，
1: 嗯
0: 啊，就是说了这么一非常动情的说了这么一段话，然后就有一些网站啊，或者说有一些可能的这个不知道怎么形容啊，这个是谁啊，在网络上
1: 啊，是谁的球迷是吗？
0: 不能这么说，就是说是肯定是有一些这个声音啊，就突然就冒出来了，说啊怎么怎么样啊，这个两个人是不是有这个绯闻等等啊。然后梅西这次特别大方，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坦荡大方的人，这次看到这个女记者直接走到身边，就是先致意，互相致意，然后跟剩下所有人记者说，你看这
1: 没有的事儿，
0: 没有的事儿，对吧？
1: 但好离谱 啊！我觉得这个绯闻传出来，
0: 就是这个记者呢，其实他自己也说，就是任何一个记者对梅西说出这段话都非常正常。
1: 嗯，
0: 如果是一个男记者的话，大家会觉得这段话有不同之处吗？就是会觉得这段话有这个超越这个球迷的这个感情吗？就没有吧，对吧？这所以说，我觉得这也是都不是绯闻。我觉得有评论说特别好，这个不是绯闻，这个叫谣言。
1: 对，纯谣言。
0: 对，所以说这个很多的这个世界杯周边的消息啊，我们也是保持关注啊。然后我们今天请王小瑞探讨了一点，就是到了2030年世界杯预选赛的时候，咱们要面对的是已经在世界杯历练过的9支球队。
1: 嗯
0: 啊，9支亚洲球队都在世界杯这届世界杯踢过了，有的呢是世界杯常客，有的呢也是得到了世界杯的淬炼。后面对于我们来说，亚洲球队都在进步，是不是我们就更难了呢？
2: 世界杯16/1的淘汰赛已经结束，亚洲球队已经全部回家。本来日本队和澳大利亚队是被外界寄予厚望，但日本队呢在和巴西队的比赛当中可以说是功亏一篑，最后时刻遭遇到巴西队的绝杀。澳大利亚队呢和埃及队的较量呢，可以说是真枪麦芒芒的对决，双方呢也是战至点球大战啊才分出不胜负。结果澳大利亚队呢在点球大战当中派出了老门将马修瑞恩，但是人算不如天算，还是输给了埃及队啊，没能够再进一步闯入16强。那么至此呢，亚洲球队在本届世界杯的表现呢，如果单从这个纸面成绩上来讲，是完全不如。

0: 看到大家都说这个今年的世界杯啊，不能按正常的思路去分析了。对，就马上开始了这场啊，就是虽然说延期了，但也是一会儿开始的这场。这英格兰你确实很强，对吧？
1: 对，
0: 大英帝星啊等等，这个图赫尔对吧？图司令的部队啊，很精良，有所改观，但是你该被办，可能还要被办。
1: 因为我说实话，我总觉得英格兰在这次选人的时候啊，实际上就是偏保守，就是还是以防守为主，所以他们整个晋级之路呢，进球不算多啊。尤其上一场比赛淘汰刚果金呢，也是凯恩他的算是个人能力的表现吧啊，在最后时刻帮助英格兰才拿下比赛。
0: 对，
1: 所以面对墨西哥，可能风格更加的这个凶狠，身体对抗更加强的这么一支球队，他们能不能够挡得住啊？反正我现在看哪支强队啊，或者说纸面实力比较强的队，我都觉得不一定。就可能真的是就是阿根廷佛得角给我踢出心理阴影
0: 是吧？我看这个有说，那这停赛延期到世界杯往后，怎么不退役了再说？
1: 哎、啊，你别说，你真让他听见了怎么办？
0: 对，那以后好，以后红牌都攒着吧，攒着说，我到了这什么时候宣布这是我的最后一赛季？看看你这职业生涯攒了多少场停赛，一起听。
1: 是、啊，然后咱们抖音直播间还有家里的时候，小赵说哈，郑铮也要求暂缓实施红牌一年，全都学会了以后。
0: 对，聊到中超了是吧、一会儿我们就聊聊中超哈。有说这个英格兰也硬啊，都其他人都攻防兼备，就凯恩有点拖拖拉拉。我是这么觉得啊，看能不能放下姿态。还是那句话，姆巴佩说得好，你要踢脏球，我们奉陪到底。哎，有这个精神，能做到这件事，能做到这一点，那英格兰才有晋级的希望。
1: 没错啊，但是英格兰也不主要也不怕对抗吧，就是英超那个强度。当然，虽然很多球星不在英超踢哈，但是就是经过了那个历练哈，还是有可能的。
0: 是，好，那我们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和网友问啊，就是说，那说说西班牙和葡萄牙吧，伊比利亚半岛的这个，就伊比利亚双菜是吧？之前是这么说，因为小组赛都翻过车，那我现在逐渐都展露出自己真正的獠牙了哈。这双牙之战，我们也请汤宪博来分析。
2: 就是伊比利亚半岛的德比，西班牙对葡萄牙双牙大战。那这场比赛之前，可能大伙都比较看好的是西班牙，尤其西班牙这个世界杯上打的还是挺顺的，除了第一场啊，没能够战胜佛得角，但是事后看来啊，不是西班牙不行，是佛得角真的挺行的。而随后的比赛，西班牙也是一路砍瓜切菜，上一场打奥地利，还是让对手竟然在淘汰赛里边零射正，就这个是打66年以后啊，这是打这个14年世界杯决赛啊，德国打阿根廷之后，又一次出现了世界杯的淘汰赛，有一方压根就没有射正的情况。那西班牙呢，现在是奥尔莫、巴埃纳。再加上边路顶上来的库库雷利亚，能让球队的前场其实有更快的串联，相当于有三个十号一起串联。这个西班牙队在左路呢能提速，那右路呢有亚马尔吸引了对手大量的防守注意力，所以左路的也就是这几个人就能够提速，能打得顺。而奥亚萨瓦尔这种就是跑空间的这个伪九号也是非常打得顺。

的组织呢，会和队友，就是他回的位置会太深，会占队友的位置，所以葡萄牙也存在着后场结构不稳定的问题。所以啊，我是觉得这是一场极致的五五开。

0: 也还是说想踢回中场。
1: 那当然
0: 他但是他之前确实也踢过，很少踢啊。
1: 我们听听王小瑞的点评啊，这个阵容开发怎么样。
2: 如果两个绿进球可能让大家比较惊讶或者说比较惊喜的事情，就是达万后撤给打中卫。在上半赛季呢，国安队的防守一直是存在很多问题，当然呢这也和球队频繁出现伤病、频繁出现伤员是有很大的关系。那么达万呢，其实在加盟国安队的时候呢，一直被赋予组织性中场这样的一个角色，但是呢其实在国安队原有的体系当中啊，原有的战术打法当中，达万呢也是需要去回撤参与防守，甚至需要去补位啊，包括那个时候塞迪恩啊，塞迪恩执教时期，其实对于达万的要求呢就是侧重在这一点。所以呢这场比赛达万呢去改打中卫啊，我个人认为呢有着非常不错的发挥，也是比较正常的，因为原先他的职责之一就是要参与防守。那么当达万呢去回撤到中后卫这样的一个角色的时候，本身他的职责之一就是要参与防守。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他

是在下半场披挂复特谢拉的登场，我觉得会给申花队在前场呢给予更多的这种活力。而且特谢拉呢，他的这种踢法是比较符合斯卢斯基的要求，更加强调这种上下往返，更加强调这种奔跑和这种防守和压迫。

0: 世界杯咱虽然踢不上啊，但是咱们的年轻孩子们非常棒。我们请王小瑞来跟我们说一说 U17 的最新战报啊，踢的是澳大利亚哦，
1: 3-0赢了。
2: U17国少队呢，目前是在银川参加一项资格赛啊。这次资格赛的对手呢，有澳大利亚队、坦桑尼亚队和尼日利亚队。这其中呢，澳大利亚队跟坦桑尼亚队和中国队一样，是获得了11月份U17世界杯的参赛资格。啊，但是来到银川的这支澳大利亚队和前段时间U17亚洲杯的澳大利亚队相比呢，是发生很大的变化。一半多的球员是没有参加当时的亚洲赛，这其中呢，也只有几名球员呢是当时亚洲赛的主力。所以这支澳大利亚的国少队的二队配置，我觉得在来到银川的时候呢，其实是没有什么竞争力的。首场比赛和中国队的整个过程呢，也是被中国队所碾压。当然中国队当中呢，你像中场核心万象啊，这次是因为俱乐部有比赛任务没能参赛。在青岛海牛队效力的匡兆雷呢，也是没有来到银川。但是中国队的主体构成是和亚少赛相比呢，是基本相当的。所以呢，从比赛开始呢，中国队就是取得梦幻开局，帅威浩就是打入一球。那么下半场无论是帅威浩还是赵宗元，包括周雨诺这些球员的发挥呢，也都可圈可点。赵宗元是打入第二球，替补上场的孙晨曦呢，打入了第三球。3-0的胜利呢，我觉得也是在情理之中，因为这毕竟是澳大利亚二队的这样一个配置，和澳大利亚队的这个最强水准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加上中国队又是主场作战。准备工作呢是比澳大利亚队更为充分，我觉得这场3-0的胜利并不能代表两国足球在这个年龄段这个人员储备的真实差距，但对于中国国少队去准备U17世界杯来讲，会是一针很好的强心剂，至少在信心层面继续推动的这支球队不断向上前进。但是呢，这次世界杯的另外两个对手坦桑尼亚队跟尼日利亚队恐怕就没有澳大利亚队那么好踢了，特别是坦桑尼亚队啊，作为这个非洲啊这个年龄段赛事的亚军，也是拿到了U17世界杯的资格。那么在这一天下午和尼日利亚队的比赛当中，坦桑尼亚队这个早早的就取得了3-0的领先。那么下半场通过调兵遣将换上了一些轮换球员，才被尼日利亚队连追两球。所以呢，中国队内部呢对于坦桑尼亚队呢还是高度重视。认为这支队伍很不好踢，特别是球员的个人能力、个人的身体素质还是比较。